0: 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

0: 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0: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3: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0: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

0: 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2: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1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

0: 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旅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剧《胡杨树下的约定》下集。
1: 这该死的风，该死的沙尘暴。
2: 哎，医生
1: 啊，
2: 你这话可就有失偏颇了啊。
1: 啊，
2: 新疆的风虽然说来就来，人类都挺讨厌它，可要是没有风啊，这胡杨就完蛋喽。
1: 啊，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呀？是不是
2: 胡杨这个树吧，它挺有意思，它呢是风媒植物，开花的时候呢就是靠着大风把它的花粉带到很远很远的植株上，实现一花传粉。这样它的后代才能更顽强，才能一代比一代强，才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存活下来。
3: 啊，是这样。
2: 对。哎，
3: 可是这大风害得我们连最新的采集数据都丢了。
1: 就是啊，
4: 太可怕。
2: 这点挫折算什么呀？哎，别都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了。666你们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3: 我没有。
1: 不是一种著名的杀虫剂吗？
2: 对呀、啊。那它为什么叫666？
3: 那可能是
2: 因为66大顺。
3: 对，
2: 不是，那是因为它的研制过程并不顺利，失败过665次，第666次实验它才获得成功啊。
1: 这么久？
2: 所以大家想想啊，和那665次失败比起来，我们这点小困难还好意思叫困难？
3: 老师，你要是这么一说，我们这心里可就舒服了。
2: 哎呀，看来今天我们是走不了了。大家都早点睡啊。
1: 老师，这才几点呀、啊？我们还不困呢。
2: 哎，不困也得睡。
3: 啊？
2: 张成航、范立生，明天呢，交给你们两个一个重要的任务。
3: 重要任务？
2: 必须得养好体力。
1: 什么任务啊？
3: 是啊，
2: 这么大的沙尘暴，我估计咱们那辆车呀，肯定都被埋起来了。
1: 嗯，
2: 明天一早，你们两个把车挖出来。
3: 啊！我老师，我那赶紧睡吧。

0: 程恒，别歇着呀，接着挖呀！
1: 我不行了，你下来挖一会儿吧。
2: 程恒啊，把铁锹给我，我来挖一会儿。
1: 不行不行，老师，这个你这活你哪能干？我能行。
0: 我说张程恒，这才挖了多一会儿啊，你这身体怎么这么虚呀？给我，我来。
2: 医生啊，别动！
0: 怎么了，老师？
2: 千万别迈步！啊，
0: 老师，我脚下有什么宝贝吗？
2: 慢点。哦，抬脚。啊，慢点。啊，哎呀，你们看，胡杨的幼苗。
0: 哎呀，老师，您太厉害了，这都能发现胡杨的幼苗。
1: 是啊，老师。老师，你是怎么知道这里长了胡杨幼苗啊？
0: 是啊，
2: 你们看旁边的这棵胡杨，再想想我前几天为什么让你们深挖六七米啊，就是为了寻找胡杨的根茎。
1: 哦，我知道了，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
0: 对，
1: 胡杨可通过侧根克隆繁殖。
2: 对，同学们，你们看啊，这就是通过地下横走侧根细胞分裂产生的新芽。
1: 来，都过来看看。
2: 原本呢是通过种子和根系克隆繁殖幼苗的胡杨，在它遭遇了极端干旱的环境下，在种子繁殖受到遏制的时候，开始选择用根系克隆繁殖后代。来，你们再看这边这棵啊，这是两年生的胡杨，它的这个地方喏，看到了吧，它就粗一点。这是去年茎的部分，然后越冬，越冬了以后呢，顶芽和侧芽就新发出来了。哎，大家再看这一颗，认得它是什么吗？
0: 啊，老师，我知道，这个是撑柳。
2: 没错，你看它旁边的这棵小胡杨就长不过它，撑柳可就占了优势喽。哎呀，
1: 胡杨的生命遗传太奇妙了，
3: 是啊，
1: 难怪它能。

0: 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生存几千年。
1: 是啊，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它，保护它，把它的生命密码研究清楚。嗯，
2: 哎，正好，哎，你上车踩油门，我来吧。
0: 好，
3: 我们帮你。

0: 从花到叶，从枝到干，从表皮到纹理脉络，从种子繁殖到克隆繁殖，从个体到种群群落，再到整个生态系统。多年来对胡杨坚持不懈的保护研究，让李志军和他的团队取得多项重大理论技术突破。李志军围绕胡杨林生态恢复研究出版了多部专著，系统揭示了胡杨繁殖更新和群落演替的水调节机制，创新发展了胡杨保护理论。这一天，李志军接到林业部门的求救电话，一头雾水的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林区。
1: 李老师，我们总算把您给盼来了。
2: 王技术员，到底出什么事了？
1: 这，哎呀，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啊。
2: 那我们就去实地看看，走吧。
1: 现在就去
2: 啊？
1: 这怎么好意思呀？
2: 啊，
1: 您大老远的赶过来，怎么着也得休息休息再工作呀。
2: 时间不等人，再说跟我你还用得着客气啊？走吧。
1: 那行，那我边走边跟您汇报。
2: 哎。
1: 李老师，您看那一大片保护林是您看着长起来的。
2: 是，
1: 这个位置在塔里木河下游，一到缺水的季节，这些树就会大片大片的干死，真是让人心疼啊。
2: 你说的都是过去的事了，从2019年启动了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拯救行动，3年了，成效应该很明显的。
1: 是很明显的
2: 啊，
1: 胡杨的成活率比起去年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呢。
2: 是吗？
1: 啊，
2: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你这还急三火四打电话把我叫过来为什么呀？
1: 他是
2: 啊，
1: 来来来
2: 啊，
1: 您到这边来
2: 啊，
1: 您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2: 好，
1: 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李老师，您看这棵树。
2: 自从有了水以后，这叶片明显大多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没让您看叶片
2: 啊，
1: 您看看这些新长出来的嫩芽。
2: 不对呀，乍一看上去这是新长出的芽，可是这上这些芽已经死了。
1: 对呀，不光是这棵树，棵棵都是如此。时间一长，这树还能活得了吗？李老师，您快给我们开个方子吧，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2: 3年前这个地方缺水，这些胡杨都只剩下半条命了，后来不缺水了，他们又开始发芽，他们的生命力可真是令人赞。
1: 可这芽不能抽枝，不能长叶，发了也是白发呀。李老师啊，您快救救他们吧。
2: 这个地方植被覆盖度挺高的呀，但是物种的多样性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除了优势物种胡杨之外呢，灌木的种类相对比较少。那前方啊，有些铃铛刺和撑柳草本呢，也无非就

0: 是禾本科的芦苇等等。哎呀，这个群落的结构组成不是特别理想啊。
1: 李老师，您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吗？
0: 哦，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水太多了。
1: 水太多了？
0: 对呀，你看，这块林地的地面看上去是比较黑又比较硬，
1: 是，
0: 这就表明啊，地下水位过高了。地下水位过高就会造成地表盐碱较重，这样不仅会抑制湖柳的种子繁殖更新，而且还会影响湖羊的克隆繁殖呢。包括其他物种的繁殖更新也特别困难。这对改善湖羊群落的结构和提高物种的多样性是很不利的。
1: 哎呀，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了。旱的旱死，涝的又涝死。
0: 哎，
1: 天哪，我还一直担心水不够，使劲给这片林子浇水呢。你看，
0: 所以说呀，要充分利用水资源，可不是说水越多就越好。地下水位太高啊，它反而不利于湖羊的生长。当然了，也不能没有水，得让地下水位啊保持一个合适的度。
1: 李老师，
0: 那
1: 您说的这个度是多少啊？
0: 地下水位在4米以上，湖羊长势就非常好，而且非常适合它进行克隆繁殖，就是我们说的根叶繁殖。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以后饮水的时候也适当的调节一下。
0: 哎，这几天呢，就别再给他们浇水了。
1: 哦，
0: 先渴上他们一段时间再说。
1: 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哎呀，对了，我得需要采一些木本、灌木和草本的样本带回去
1: 啊，
0: 研究一下。什么样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分条件最适宜湖羊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完善，再根据这个人为进行调节。比如说生态输水啊，得让地下水位升高，或者呢适当进行洪水漫溢，想办法促进群落更新，改进群落的结构组成，增加物种多样性，让这个群落发挥最大的生态功能啊。有了结果啊，我尽快给你们反馈啊。
1: 那可太好了。感谢李老师。要不是有您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我们这片保护林哪能死而复生啊。您可真是我们的湖羊医生。
0: 哎呦，
1: 是我们的偶像啊。
0: 哎，可别这么说啊，这么说就太过了。
1: 哎，一点都不过。李老师，前几天我逛书店
0: 啊，
1: 买了一本您的新书。您能给我签个名吗？
0: 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
1: 哎呀，您就给我签一个吧。签完之后我回去研读的时候也有动力，不是？学会以后很多问题我自己就能处理了，也省得总麻烦您，不是？
0: 哎呀，既然你这么说啊，行，我就给你签一个。
1: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这有笔。
0: 好，来。好了。
1: 谢谢李老师。
0: 你呀。
2: 哎，同学们，大家快看，
3: 怎么了？
2: 哎，李教授又出新书了。
3: 又出新书了？
2: 新疆塔里木盆地野生药用植物图谱
3: 啊。哎，百合，来，给我看看
2: 啊。给。
4: 本书收录了59棵、347种塔里木盆地野生药用植物，包括南疆特有分布种、南疆分布新纪录种和南疆珍稀濒危物种。哎呀，这可都是李教授的心血呀！
2: 是啊，
5: 没想到在塔里木盆地还有这么多植物。
3: 是啊，
5: 你看。这些植物可太可爱了。
2: 对于我这个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这些植物感觉就像是进入了沙漠绿洲，感受到那种顽强的生命力。从这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李教授就像胡杨一样，用自己的热情生命力撑起了知识的绿洲。
3: 是，说得太好了。
2: 你们看，李教授来了。
3: 哎，让李教授。
0: 大家在这议论什么呢？这么热闹。
2: 李教授
0: 啊，
2: 您又出新书了，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3: 就是啊，
2: 是不是怕请客花钱呢？
0: 新书？
5: 对呀，您看，这不是吗？新疆塔里木盆地野生药用植物图谱。
3: 对呀，
0: 您说的这个呀，这不是我的新书
2: 啊？
5: 这封面上不是写着您的名字的吗？
0: 写名字。

0: 是不假，不过应该说是我们的新书。
1: 我们？
0: 对，这是我和学院里的一批青年骨干教师一起撰写的。那这上面不都写着名字呢吗？是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
2: 李教授，您胸怀若谷，淡泊名利，真是让我们敬佩啊。
1: 是啊。哎呀，
0: 这难道不是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应该做的吗？如果不居功自傲，不沽名钓誉，都值得敬佩，那可就太那个了啊。
2: 李教授，我是一名来自广东的学生，我想考您的研究生可以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考我的研究生呢？
2: 哦，我听过您的课，您讲过您在研究中是如何发现这些植物中的生命密码，又是如何构想到解决问题的。嗯，我感觉您的思维非常开阔，而且我发现您特别热爱胡杨，您每次讲起胡杨的时候特别开心，特别有感染力。李教授，我也想研究胡杨，研究这些生长在沙漠里的植物。
0: 好，那就回去好好复习。
2: 嗯，
0: 哎，我的研究生可是出了名的难考呢。其实啊，相比研究胡杨，我更希望你成为一颗胡杨。
2: 嗯，
0: 哎呀，好了，走吧，我们上课去。
1: 嗯，走了，
2: 上课。
1: 走。
3: 二十多年来，李志军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前行，不知疲倦。通过开展濒危物种胡杨、灰杨保护生物学研究，开展科普宣传等活动，为新疆胡杨林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坚持用胡杨精神育人，培育了一批批优秀的胡杨学子，让这份事业不断地延续下去。

0: 爸爸，你看到那些胡杨了吗？他们复活了。
1: 好，好啊。
0: 爸爸，我当初跟您的约定实现了。
1: 其实，那不是你跟爸爸的约定，而是你跟胡杨的约定。看着这些胡杨生机勃勃的，爸爸高兴，高兴啊。只是你也快退休了，你对胡杨的研究不会就此搁浅吧？
0: 放心吧，爸爸，不会的。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的学生越来越多，团队也越来越壮大，他们都在为生态环境做贡献，也跟我一样在发扬着胡杨精神，像胡杨一样扎根在我们的南疆，像胡杨一样吃苦耐劳，自强。

从事教学科研30多年来，李志军如大漠中的胡杨，把根深深地扎进大地，抵御着风沙，撒播着绿荫，言传身教地影响着一批批学生，传承着胡杨精神。今天他依然穿梭在浩瀚的胡杨林里，坚守着他和胡杨的那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胡杨树下的约定》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李志军由中阳演播，秦主任由陈冰演播，爸爸由武术演播，叶小薇由月月演播，技术员由龙昌演播，张英由百合演播，邵甜甜由小雪演播，张成航由苏九强演播，范立生由王宇演播，韩小丽由桃子演播，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范围抓手，天润乳业稳步扩大市场覆盖面。上半年乳制品销量 17.41 万吨，同比增长 7.3%， 实现利润总额680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93.2%。 下半年公司将集中推出18款全新乳品，为进一步拓宽市场注入全新动能。新疆天润乳业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范科：
1: 加大品牌宣传，拓宽销售渠道，把我们天润优质的乳制品送达到更多消费者的手中，兵团乳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围绕做强做优做大目标，兵团全力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2025年末，兵团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 所有者权益增长 10%， 国有企业质量效益全面提升。面向155，兵团将在赋能升级上出实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强保障，真正激发实体经济的潜能和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供水基础设施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为园区发展夯实基础。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师台的报道。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在新疆华翔智联纺织服务有限公司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地基开挖作业有序进行，施工单位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足马力赶进度。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施工总监孟成：
4: 从八月份开始加班加点的赶制工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基础作业，已完成总工期的20%，预计明年投产。
0: 项目总投资9662万元，主要以直管纸和直管胶为主要原料，生产纺织行业专用直管桶等配套辅材。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园区及周边区域纺织产业链配套短板，进一步完善纺织产业上下游配套体系，助力纺织产业集群化发展。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项目经理朱世龙：
5: 建成之后可生产4.8亿个直通管，年产值大约4800万，可带动当地就业300人。
0: 产业发展基建先行，眼下轮台产业园净水厂主体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全力开展场地整理。

0: 配套完善等收尾工作，建成后将有效改善产业园工业及生活用水，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为园区招商引资、企业入驻筑牢坚实的硬件基础。铁门关市卓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净水厂建设项目经理邓川柏：
1: 建成后日处理能力5万立方每位，轮胎产业园、工业用水。

0: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园区功能布局持续优化。今年前七月，产业园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8亿元，实现产值0.46亿元，同比增长39%，产业集聚与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提升。
1: 今年以来，舞狮双河市抓实粮食生产，做优特色水产，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农业经济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舞狮台记者阿伊多斯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88团新疆双河市有机黑小麦谷物基地，目前这里的黑小麦已经进入了腊熟期，即将采收。采收后呢，黑小麦将运输到加工厂进行深加工，销往全国各地。
0: 3000亩已经成熟的有机黑小麦颗粒饱满，基地按照国家有机审定标准种植，在肥料运用、土壤保护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产品品质。88团一联党支部书记薛晶，
3: 黑小麦一个是它的这个单价比普通小麦增收200到300元，今年这个地力补贴国家标准是235，同时又有一个产量大县的一个75亩地美元的一个补贴，极大的促进了粮食任务的积极性。
0: 新疆双河市有机黑小麦全谷物基地负责人张拥军，
4: 今年开始新建了一个这个黑小麦的深加工的食品加工厂，把这个产业链打通。深加工完之后，我们的产值大概在4000万。
0: 今年以来，舞狮双河市全力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持续稳面积、提单产，完成37.5万亩粮食种植任务，7.86万亩小麦总产3.7万吨，平均亩产470.67公斤，同比增长3%。作物长势喜人，渔业稳产保供。在位于88团的新疆金泉渔业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忙着打捞三文鱼。这批三文鱼除了供应本地市场，还畅销江外多个省市。新疆金泉渔业有限责任公司88团养殖基地负责人王岩，
5: 我们的年产量是达到1000吨左右，主要销售是上海、山东的，产值大概达到4000万。
0: 舞狮双河市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加快水产产业化进程，延伸水产全产业链，提高区域水产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实现产业增效、职工增收。围绕稳粮、优棉、增果、强畜发展思路，今年以来，舞狮双河市农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增长态势。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38亿元。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7: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6: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8: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9: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市治理无小事，民生冷暖在细微处。小区摊贩占道，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飞溅充电，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群众最关心、最烦心的民生难题。那今年以来，14市昆玉市持续深化城管进社区专项行动，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基层，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逐一的化解。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10: 哦，张雷你好。
9: 那详细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可以吗？
10: 好的。在这次的采访中呢，我了解到14市昆玉市呢正在推进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真正的把管理力量、服务力量下沉到各个社区、各个小区。前段时间呢，皮山农场安康小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周边的流动摊贩随意占道经营，不仅挤压这个挤占通道通行的道路，还影响环境卫生，存在安全的隐患。接到群众的诉求之后呢，14市城市综合，14市城市管理

0: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联动社区物业，开展了全面的摸排整治，没有简单的一禁了之，而是疏堵结合，以人为本，科学划定了四处便民疏导点，规范安置了30多家流动摊贩，既解决了乱道战象，畅通了小区通行，又保障了摊贩的正常经营，最大程度的兼顾了民生便利和市容秩序。这件事呢，也得到了小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1: 那以往很多社区治理顽疾，它是很容易反复的。那十四师是如何从根源上去破解这种难题，实现长效治理的呢？
0: 确实是这样。以往社区里楼道杂物堆乱堆，电动车飞线充电，私搭乱建侵占公共区域，这些问题屡禁不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社区和物业没有执法权限，很多顽疾只能劝导，无法根治。那针对这一治理痛点，今年呢，十四师创新推出了城管分片包联定点驻点常态化机制，把47个执法和协管人员呢全部下沉到基层，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1个社区、59个住宅小区，同时呢延伸覆盖到各个团场。那据了解，目前还在玉龙社区、进步路社区、胡杨社区、昆仑社区打造了标准化的城管驻点示范点位，以试点引路，摸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现在呢，基层治理采用的是定点值守加机动巡查加网络巡网格联动的三位一体模式，问题从发现、处置、消耗形成完整的闭环。那据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呢，城管部门累计清理楼道大件杂物堆积210多处，整改电动车飞线充电安全隐患130余处，恢复公共绿地80多平方米，引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200多次，那小区的环境安全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从被动整改到主动的服务，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变，它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提升呢？
0: 变化也是非常的明显。今年以来呢，昆明市城管部门彻底转变了工作思路，从过去的接到投诉、事后整改，变成了现在的主动上门、源头排查、提前化解。工作人员呢，常态化扎根小区网格，主动排查安全隐患，倾听居民的诉求。那到截止目前，城管部门呢，已经就地化解各类邻里纠纷、环境整治、民生难题31件，同时呢，聚焦民生保障，为286名外来务工人员追回拖欠工资529万多元，全面排查整改420多家餐饮商户的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商业街的基层乱象，拆除违规钢彩棚86个，清理破损的违规广告牌10处。市容环境焕然一新。那除此之外，施施还搭建起了城管、社区、物业、居民四方共治的平台。今年呢，累计召开协同治理座谈会32场，遇到难题，大家一起商量，共同解决，让居民从城市管理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治理、共享成果的合伙人，真正实现了城市治理有力度、民生服务有温度。进步路社区党总书记欧军呢也表示，如今城管力量常驻社区，各类安全隐患、治理难题在萌芽阶段就能化解，基层治理更高效，群众幸福感也更足。
1: 好的，精细治理润民心，下沉服务暖万家。再次感谢本台记者田小瑞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小瑞再见。
0: 再见。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1: 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两日来，实施北屯市图书馆围绕少年儿童阅读成长，推出了内容丰富的系列阅读推广活动，阅读打卡、科学手工、绘本剧场轮番上演，让孩子们在书香里去获得了快乐和充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实施台的记者董海珍。董海珍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实施北屯市图书馆推出的系列活动，它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参与的热度如何？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好的，主持人，实施。

0: 北屯市图书馆策划开展了舒适暑假，悦享一下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活动形式十分丰富，包含21天阅读打卡， 科学手工小课堂，绘本小剧场，创意美术课等多项内容。从参与数据来看， 系列活动累计吸引400余人次参加， 图书馆入馆人流量接近8000人次，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图书馆，活动整体参与热度很高。好，那本次系列活动都有哪些特色的项目呢？那具体都开展了哪些内容呢？本次系列活动有几个亮点突出的特色项目。 首先是已经连续举办5届的21天阅读打卡活动， 今年一共有52组家庭报名参与， 不少孩子从2024年就开始参加这项活动。 很多原本难以进心阅读的小朋友，在长期坚持慢慢养成阅读习惯，两期探索科学奥秘开启智慧之旅科学手工小课堂如期开课。课堂上，孩子们从古代计时工具的趣味问答，到声控岩石电路原理的深入浅出讲解，再到亲子协作识别元件，组装模型，孩子们在做中学中感受着科学的神奇魅力。 同时图书馆还将科学手工课堂送进188团新海社区，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的科普文化服务。童声会色、据说精彩的绘本小剧场活动也在同步火热开展。北屯图书馆特邀专业老师组织30组家庭的小读者开展为期2周的排练。此外，图书馆还开展了绘本讲读活动，
1: 用声音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想象的大门。
0: 图书馆打造了这一系列的活动，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它有着怎么样的作用呢？一系列活动结束后，不仅让书香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丰富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广大青少年有所学、有所乐、有所获。
1: 好的，感谢时事记者东海真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东海真再见。再见。
2: 北京时间的9:2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夏末渐静，暑气渐收，晚风送凉，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处暑即为初暑，是盛夏落幕、清秋起序的温柔节点。褪去了三伏天的燥热灼人，天地间的温度慢慢柔和下来，原野草木褪去盛夏的浓绿，添上几分温润的质感。田间稻禾饱满低垂，晚风穿过枝叶缝隙，带走残存的闷热，处处都是温柔恬静的夏末风光。处暑藏着清雅治愈的秋日民俗，藏着古人顺应时

0: 节的生活诗意。民间自古有处暑吃鸭的习俗，鸭肉温润滋补，润燥解乏，是告别酷暑最温柔的仪式。初秋天朗气清，人们偏爱出游迎秋，走出街巷山野，欣赏天高云淡的初秋景致，舒展夏日烦闷的心境。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放河灯的传统，点点灯火随水而行，寄予美好期许，告别盛夏，奔赴清秋。晚风徐徐，秋意浅浅，处暑寓意着告别燥热，归于平和。夏日的喧嚣慢慢沉淀，肆意生长的万物开始收敛沉淀，褪去浮躁，静静积蓄力量。生活亦是如此，热烈过后亦有温柔，奔波过后自有安然，在褪去浮躁的时光里沉淀自我，从容前行。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愿您在清爽的初秋时节，放下夏日的焦躁，接纳时节的更迭，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丰收。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北坡、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
5: 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阵风11级。南江盆地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至8级。南江盆地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巴州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
6: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4: 欢迎关注新闻眼。 以科技为技，以田野为基，兵团紧扣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聚焦辣椒、红枣等优势特色产业布局，建设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通过搭建科研与生产联动平台，专家研究生产常驻联队一线，靶向破解生产堵点，把技术成果转化为职工实实在在的收益。来听报道。
2: 眼下辣椒即将成熟，在伊施巴团海勒克库都克村的辣椒田，来自塔里木大学从事辣椒研究的师生们正在田间检查结果情况，并详细询问今年生长中遇到的问题。巴团是伊施辣椒主产区，拥有成熟的种植基础和丰富的种植经验，为进一步延伸产业发展空间，前不久与塔里木大学共同建立了辣椒加工科技小院。
7: 科技小院是实现教学科研成果到田间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以塔里木大学邹学校院士工作站的相关的新品种、新技术，通过科技小院这样的一种载体落到我们巴团。我们科技小院的专家团队也不定期的到巴团开展相关的科技培训和服务。
2: 自科技小院成立后，师生们不间断深入田间，结合前期实验室的研究成果，与种植户们广泛探讨，搜集种植中的问题，针对性给出解决方案。
8: 他们有技术，我有这个实际经验管理，然后大家结合嘛，把这个田给大家种好，带来一个很好的收入。
2: 科技小院以邹学校院士工作站科研成果为核心支撑，针对辣椒种植、采收、加工等各环节展开技术攻关。今年还引进了香辣702、762两个新品种，其中香辣702推广面积已达5000余亩。科技小院在为种植户提供技术的同时，也成了在校大学生的练兵场。彭泽熙是塔里木大学2024级研究生，作为科技小院成员之一，今年他在育苗、定植、管理等环节一直蹲守一线，在生产中了解产业发展痛点。
9: 我的课题也是从与农户交流中获得来的，就是当前的育苗周期比较长，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的课题就从工厂化育苗相结合，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 目前伊施阿拉尔市像这样的科技小院已涉及到棉花、玉米、红枣、核桃、苹果等不同产业，为滨地融合、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4: 一颗红枣撬动一方产业，14时昆玉市依托兵团首家红枣科技小院，将科技力量下沉枣园田间，以科技创新赋能红枣产业体制，走出一条科技人才产业协同发展的富民肚子。来听报道。
2: 近日，科技小院新疆行暨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研讨会在14时昆玉市举办，来自全国高校的老师和学生100余人先后走进新疆昆玉红枣科技小院、现代绿色枣产业基地以及红枣加工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调查和深入研讨。
10: 把全国做科技小院的一些相关专家都请到这里来，为14时的红枣产业献计献策。
2: 2019年，塔里木大学与14时昆玉市联合共建新疆昆玉红枣科技小院，在吴翠云教授的带领下，小院聚焦品种改良、模式创新、智慧管理三大方向，赋能红枣产业发展。如今，诸行具优化让枣园焕发活力，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红枣产量稳步提升，一二级果品率超过70%，红枣种植规模已突破20万亩，年产优质红枣超10万吨。
11: 科技小院呢，对我们的职工来说呢，起到很大的作用，测度配方，让红枣品质呢直线上升。
2: 截止目前，新疆昆玉红枣科技小院累计推广示范新技术10项，研发新产品3个，服务农户约1.2万人次。同时发挥技术推广、人才培育、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建成3个示范基地、4个科普阵地，培育科技特派员384人，132项技术服务落地联队，获评2025年全国优秀科技小院工作案例。
10: 在生产一线去开展实验研究，助力昆玉市红枣产业品种上的一个优化和结构上调整。
5: 田野既是产业主战场，也是人才培养大课堂。 石河子大学立足科技小院载体，推动高校科研资源人才力量下沉基层，实现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产业富民同频共振。来听报道。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三师51团原子石榴种植示范。

0: 源。那在这里，技术帮扶不再停留在简单的送技术、解难题，而是由我们的高校专家长期驻扎连队，通过田间课堂、手把手传帮带，培育本土的技术农技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农技队伍。
1: 在51团4连的突尼斯软籽石榴日光温室大棚，新疆土木舒克石榴科技小院石河子大学农学院的研究生蒲栋正和团队成员、连队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石榴树的挂果情况。自2022年小院成立以来，这样的田间问诊已是常态。今年是傅小周管理石榴大棚的第3年，从定植修剪到水肥调控，小院师生全程跟进。
2: 材料上今年大概在700-800公斤左右，都说技术上和栽培上啊，还有这个销售上，他们都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指导。
1: 多年来，科技小院团队通过田间示范、集中培训、手把手传授修剪、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把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种植户一听就懂、一学就会的田间操作方案。科技小院的另一项重要使命是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农技队伍。连队副连长艾丽夏提·玉素甫跟着科技小院从零学起，如今已熟练掌握科学修剪、保花保果、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预防裂果等一整套实用技术。
3: 今后我当好技术宣传员，持续跟着专家学习技术，多开展地头食草教学，带动周边种植户科学管理石榴园，一起抱团发展，一起增收致富。
1: 科技小院不仅育人才，更架起了高校科研与地方产业发展的桥梁。石河子大学与3师土木舒克市不断深化合作，以科技小院为支点，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4: 立足自身专业知识，紧扣3师软籽石榴等特色林果产业现实需求，把专业理论和兵团种植实际相结合，主动搭建高校科研与连队生产的桥梁，
5: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6: 雾气雾剂是哮喘、慢阻肺的常用药，操作失误会直接影响疗效。吸入式药物有哪些优势？使用的时候有哪些易错点？该如何正确使用呢？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刘杰瑜医生的解答。
7: 医生介绍，吸入式气雾剂通过耐压容器搭配抛射剂，将药物以雾状喷出供人体吸入。与普通口服药相比，吸入式气雾剂的优势在于起效快，用药剂量低，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适合日常和急性发作的时候使用，但一定要注意以下使用误区。
8: 按压药罐和吸气呢不同步，吸气太早，按压太晚，使摇匀不充分，没有上下用力去摇匀，导致药物和推进剂呢混合不均匀，呼气方式不对，对着吸嘴去呼气，导致这个药粉的剂量浪费了，就是吸气太浅或者太快，没有做到一个缓慢的深吸气，气溶胶颗粒呢没有办法达到肺部，我们吸入药物以后呢没有摒气或者摒气时间不足，药物呢就又随着呼气呢被呼出，含嘴姿势是错误的，双唇呢没有完全包住吸嘴，或者是咬嘴太紧影响气流。
7: 医生提醒，不同厂家生产的吸入式气雾剂各不相同，使用方法各有差异，具体可以参照吸入气雾剂的说明书。
8: 以这个压力定量型气雾剂为举例，取下保护盖，上下用力摇匀5到6次，是上下摇而不是左右摇，要轻轻的呼气，直到把肺内的空气呢基本上呼完，不要对着吸嘴去呼气，立即将喷口呢放入口中，双唇包紧吸嘴，然后开始缓缓的深吸气的同时呢，还要按下药罐，然后继续深吸气，保持这个3到5秒。我们要移开吸嘴，然后屏住呼吸10秒，然后再缓缓的呼气，最后我们就将保护盖盖回就可以了。超过1周没有用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先将这个气雾剂呢向空中试喷2到3下，确保这个装置的通畅。 吸完以后呢，必须要用清水去漱口10到15秒再吐出，不要吞咽，存放常温避光。夏天的时候呢，不要把药物放在车里面。干粉吸入剂呢，还要注意防潮。
1: 希望大家重视吸入式气雾剂的规范操作，摒弃错误使用习惯，更好守护健康。
9: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9: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9: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9: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6: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昨天，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质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这是新疆卫生健康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标志着新疆正式进入国家重大疾病防控与高端生命支持系统研发领域，实现了在国家重大疾病防治科技攻关中的历史性突破。
11: 该项目于今年3月获批纳入国家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专项。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新疆已连续10年实施全民健康体检，积累了覆盖全疆的纵向健康数据，为慢病风险预测和智能筛查提供了数据基础。项目聚焦数值赋能和冰地融合两条主线，设置了6个子课题，旨在构建从风险预警、精准筛查到连续干预、全程管理的慢病综合防控新体系。
6: 目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已成立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将依托自主可控的天山粤康大模型和全国首个省级医疗可信数据平台，在安全合规前提下整合冰地健康数据，实现居民档案互通、诊疗记录共享，针对新疆高盐高脂的饮食特点，制定本地化营养运动指导方案。
11: 项目与自治区各地州市及兵团各师市的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为试点载体，按照试点先行逐步铺开原则分阶段推进，先行在示范县和示范团场开展应用验证，稳步扩展，最终实现全疆含兵团全覆盖。
6: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全球面积最大、病菌类型最全的新型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建成。该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联合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牵头，联动多家科研院校协同攻关，形成了棉花品种抗性鉴定与病害防控应用解决方案，为新疆棉花稳产增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11: 该病谱2023年开工建设，总占地面积48亩，科学划分出16个独立隔离试验区，工作人员将不同类型的致病菌的菌株单独扩繁，分区精准接种。经过3年持续的精细化培育，最终建成全覆盖精准化的黄尾病鉴定平台，成为全球迄今为止面积最大、覆盖致病型最全的棉花黄尾病人工病谱。
6: 黄尾病是影响棉花生产的重大病害，被称为棉花癌症，危害范围极广，可侵染38棵660余种植物。因此，这座病谱不仅服务于棉花产业，还能为其他作物的黄尾病抗病鉴定、优异基因挖掘与遗传改良和早期病害预警防控提供平台支撑。目前，这套棉花黄尾病精准防控技术已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并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新疆各大棉区示范应用。
9: 幸福甜蜜石榴籽，
12: 要往上的影子刻在边境线。 三颗向日葵扎根。
13: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

0: 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八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1: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0: 第一年试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0000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戍边林。
1: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啊。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戍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1: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0: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4: 财政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多家银行明确根据3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3: 信用卡分期贴息比例为年化1%。多家银行明确，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包括专项分期、包括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
4: 多家银行信用卡分期贴息不需要单独签订协议，大部分银行明确之前已经签署过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和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规则以及服务约定的客户，自动适用最新的贴息政策，不需要重新签订协议，但是也有银行表示需要签署补充协议。
3: 虚假消费等违规行为将被追回贴息资金。多家银行还明确，对信用卡使用过程中存在欺诈、虚假消费、资金流入非消费领域或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不予财政贴息。对已享受财政贴息的银行，有权以适当方式扣减或追回贴息资金。另外，办理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贴息，银行不会额外收取服务费用，客户要谨防各种形式的诈骗，保障财产和信息安全。
4: 里里数云散，袅袅凉风起。北京时间8月23日10时19分，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
3: 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

0: 的第二个节气。元代文人吴成编著《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楚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说自楚暑开始，盛夏的暑热将逐步消退。
1: 不过炎夏虽行将落幕，楚暑时节仍乃至初伏之后，但仍常会遭遇秋老虎天气。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我们也提醒公众要多关注天气预报，即便已经出伏，遇到秋老虎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
0: 民间素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习俗，不同伏期有着对应的特色吃食。那么出伏之后饮食上又该如何调养呢？民俗专家介绍，出伏并没有全国统一广为流传的专属民俗吃食，但各地普遍推崇老鸭汤、杂粮粥以及梨、银耳、百合、山药等清新润燥的食物，吃法也多种多样。
1: 夏秋交替时节，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饮食切忌大鱼大肉，猛贴秋膘，可适当吃一些温润的食物，帮助去除体内残余的暑气，弥补盛夏带来的身体损耗。告别三伏暑热，愿人人心怀恬淡，少几分喧嚣，多几分安然，静候天凉好个秋。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1: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倪永和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2: 首先来说，倪永和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活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喀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1: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2: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场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1: 倪永和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3: 和喀麦隆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1: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

0: 叶龙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1: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儿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0: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敢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1: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0: 喀麦隆公共工程部结构工程局局长丘克·埃尼奥·雷蒙德·布莱斯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尼永河大桥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和致富路。
2: 我对于大桥的提前竣工交付特别满意，尤其是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项目从开工以来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项目团队总是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不仅技术先进可靠，工程质量上把控严格，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

0: 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两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青。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青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青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青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靳长青

0: 来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零下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近常氢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近常氢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 4.2T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零下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近常氢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金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1: 乙钡铜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钡铜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乙钡铜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0: 1993年，近常氢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1: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钡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 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1: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幺幺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0: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青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
0: 靳长青表示，压力会把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2: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 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晋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

0: 一定可以做出来。
1: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啊，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2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1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2个问题。同时第3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
2: 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
1: 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0: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近常氢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常氢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1: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它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2: 是，
1: 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的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0: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近常氢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他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近常氢说，
1: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和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 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体里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0: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靳长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2: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6: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5: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7: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知道

0: 旅游不旅行，知识喝酒。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疆天彻律师事务所的许希宁律师。许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许律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民法典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下婚姻家庭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谈婚论嫁的边界与保护。很多朋友呢比较关注离婚时财产怎么分，父母帮忙出的首付到底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很受大家关注的离婚冷静期，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许律师。
3: 对，这几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到位。首先我们说离婚冷静期，它只适用于在民政局办理的协议离婚。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申请登记后有30天的冷静期，在这30天里任何一方都可以撤回申请。它的目的是给冲动离婚的夫妻一个缓和和反思的机会，并不是限制离婚自由，而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当然，如果涉及到家暴等特殊情况，法律还有其他的救济途径。我们法院审理的走诉讼离婚的是不受冷静期限制的。
2: 那么关于父母出资购房这方面的问题呢，你来跟我们说说吧。
3: 关于父母出资购房的问题，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或者遗嘱，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如果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就推定为夫妻双方的赠与。所以提醒大家，涉及房产这种大额财产，最好在事先留下书面的证据。
2: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家庭出钱买了房，最好呢是白纸黑字的把出资的性质来写清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兄弟姐妹多，老人去世之后，祖宅和存款到底应该归谁？很多朋友呢也疑惑这样一个问题，再婚之后遗产怎么分？新配偶和亲生子女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许律师。
3: 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是配偶、子女和父母。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所以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如果形成了实际的抚养关系，也互相享有继承权。因此如果老人再婚，建议提前订立遗嘱的方式明确财产分配意向，避免将来家庭成员之间因为情和法的冲突产生纠纷。
2: 刚刚您提到了遗嘱，现在呢这个录音遗嘱和打印遗嘱也算数了，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这是民法典的一个变化吧。
3: 是的，民法典在继承编中新增了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两种形式，同时还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订立遗嘱的门槛更低了，大家可以通过更方便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但一定要注意， 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都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而且打印遗嘱的遗嘱人和见证人要在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不是随便打印一张纸就行的。
2: 嗯，还有一个很多人关心的制度，居住权。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之后，万一孩子不孝顺把老人赶出去怎么办呢？徐律师。
3: 居住权是民法典物权编的一大创新亮点。所谓居住权，就是你可以通过合同或者遗嘱的方式把房屋的所有权给子女，但给自己或他人留下一个终身的居住权，并去不动产机构办理登记。一旦办理了居住登记，即便房屋被买卖或者继承，新的所有权人也不能把居住人赶出去。这为以房养老和解决特定家庭成员居住困难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2: 嗯，说完了家里面的事情，我们再聊一聊小区里的那些闹心事儿。很多朋友会有疑惑啊，物业费收了之后到底花在哪里？电梯里的广告费是不是应该归业主所有？还有楼下住户因为楼上漏水到底该找谁来赔呢？徐律师，你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些方面的问题吧。
3: 嗯，好，民法典物权编啊，对你上述的问题都有明确的回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应当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楼道广告、电梯广告、地面停车位出租的收益，并不完全是物业公司的私房钱。业主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监督物业公司定期公示收支明细，必要时甚至可以通过诉讼要求返还和追讨。
2: 嗯，那么楼上漏水的情况该找谁呢？徐律师。
3: 楼上漏水分以下几种情况。如果是因为楼上住户装修不当或者使用不当导致漏水的，由楼上的侵权方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房屋本身的质量问题且在保修期内，那就要找开发商。物业公司的责任是在于日常的维护管理。如果是因为物业怠于疏通公共管道等情况导致的损失，物业公司也需要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2: 嗯，好的，感谢许律师的解答。再来关注一下侵权责任方面的问题。去年网上有一则新闻让人特别的揪心，一个小区里一个孩子从高处扔下来一瓶矿泉水，把楼下路过的老人砸成了重伤。那么关于高空抛物，民法典是怎么规定的呢？许律师。
3: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高空抛物问题进行了大幅度的完善。民法典的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如果真的发生损害，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意味着同楼的邻居可能都要共同承担责任，这就倒逼大家相互监督，也加重了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物业加强管理和监控防范。
2: 嗯，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民法典第1254条在总结原侵权责任法第87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构建了高空抛物坠物致害的责任规则，明确了自己责任优先、调查先行、可能加害人补偿兜底、物业安全保障、公安机关调查五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我们来看一看，在明确侵权人的情况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某天在小区散步的于某被35层租户黄某的小孩从阳台抛下的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惊吓，随后摔倒受伤。黄某在赔偿10000元之后未再支付其他的费用。于某住院之后病情加重，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且与当天受伤直接相关。于是呢，于某将黄某诉至法院。法院综合考虑于某的自有疾病以及伤情，酌情扣除部分住院费。依据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侵权责任等相关司法解释，最终的判决黄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合计82512.2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那么法

0: 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本案谁承担侵权责任呢？徐律师，
1: 在本案中啊，具体的侵权人明确为黄某的小孩。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第一款的规定，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黄某的小孩属于未成年人，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黄某作为监护人，应对其未成年子女的高空抛物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全部责任。本案同时涉及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虽然于某并未被水瓶直接砸中，但因惊吓摔倒受伤，法院认定抛物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高空抛物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认定的合理宽泛立场。
0: 那么这个案例的典型意义在哪里？徐律师，
1: 本案是明确了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时，由侵权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基本原则，对高空抛物行为起到了有效的惩戒和警示作用，同时提示公众，未成年人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其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再来看一看难以查明侵权人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4年6月26号晚，梁某途经鼓楼区某小区楼下时，被从该小区一号楼一单元方向泼下的不明液体淋湿了全身。梁某随即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入户调查了一单元的各层住户，但是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一号楼一单元共有七层，涉嫌泼洒液体的住户一共有七户。后来梁某向法院呢提起了诉讼，要求该单元所有的住户以及某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并登报道歉，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鼓楼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本案经公安机关调查未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相关住户作为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依法负有补偿义务。其中一层101室阳台安装有无法打开的封闭纱窗，结合其楼层位置排除其加害可能。四层401室案发时仅有一名12岁左右的未成年人在家，且401室阳台并无水源。根据日常经验法则，亦可排除401室居住人是侵权人的可能。其余的五户住户提交的证据不能排除其作为加害人的可能，应当承担补偿义务。对于物业公司，应仅收取卫生费，不符合物业服务企业的认定条件，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呢，判决梁某的损失1259元，由该小区一号楼一单元除101室、401室以外的五户住户承担。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五户住户共同承担责任合理吗？徐律师，
1: 本案是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情况下的可能加害人补偿规则适用的典型案例。与一般的侵权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不同，高空抛物纠纷中由被诉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举证责任，若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排除自己的实施加害行为的可能性，就需要依法分担补偿责任。这就是我们举证规则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而本案中101室和401室之所以被排除责任，正是因为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其余住户则因证据不足而需承担补偿义务。我们先说一下可能加害人范围的缩限，法院并非简单的将整栋楼的全部住户均认定为可能加害人，而是结合楼层位置、阳台结构、案发时人员情况等具体因素，合理缩限责任主体的范围，体现了民法典第1254条尽量缩限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范围的立法精神。我们再来说一下补偿责任的性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能加害人承担的是补偿责任而非赔偿责任，法理上是一种损失分担机制，旨在救济受害人而非惩罚行为人。本案中每位住户的承担的补偿金额仅为250多元，体现了补偿责任的有限性。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0: 其实也是瞧准了梅姨冲突这样一个机会卷土重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综合分析。
1: 全球海事情报公司温沃德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以来已发生五起索马里海年间索马里海盗被指实施了超过1000起袭击，勒索赎金总额约达4亿美元。另据美国政治报估算，这一时期因索马里海盗活动，全球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约180亿美元。面对当时的严峻威胁，国际社会展开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在多国海军组成的联合海上力量的持续努力下，海盗劫持事件在2013年基本销声匿迹。此后十多年，索马里海盗活动基本处于沉寂状态。然而2026年红海和亚丁湾的海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多家媒体在分析中指向了同一个核心变量，美以一战事。美国政治报的报道标题直截了当的叫做美以一战事的受益者海盗。报道指出，美以一战事正在将海军资源牵制在中东地区，为索马里海盗的卷土重来创造了可乘之机。温沃德公司也得出结论，认为海盗之所以重新活跃，部分原因在于各国因战争被迫将海军资源调往中东。某海事与资源安全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拉尔比指出，海盗问题无疑加剧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让那些已经决定避开红海的航运方更加坚定其选择。半岛电视台报道认为，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使各国海军力量捉襟见肘，导致国际船只被迫改道驶进索马里海域。美国政治报也指出，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迫使船只更靠近索马里海岸线，接近海盗活动热点区域。在这样一个坏苗头出现之际，一个更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索马里海盗可能与胡塞武装结成更紧密的联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据联合国报告，胡塞武装与索马里境内的武装组织近年来通过武器转让、训练和情报支持关系日益密切。全球某海事网络安全与风险情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科里·兰斯勒姆警告称，如果索马里青年党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建立关系，控制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并将索马里海盗纳入这一武装组织，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地区格局。他补充道，这可能意味着也门胡塞武装的技术，包括导弹、无人机及无人机作战能力，将落入索马里海盗之手，届时风险将成倍增长。面对媒体和分析人士的质疑，美国方面予以否认。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完全有能力保护包括石油运输在内的重要航运通道，同时应对更广泛的地区威胁。海盗回潮的后果正在向整个全球经济体系传导。分析指出，短期内愿意冒险在该地区航行的船只将减少，这意味着航运成本上升、保险价格攀升以及私人安保支出增加。据美国政治报报道，某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森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多重因素同时在推高航运公司的成本，迫使企业彻底规避风险，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也门官方已作出反应。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交通部长穆赫森·海达拉·奥马里宣布，也门将成立国家海上安全委员会，以保护红海、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的航运路线，并确保航行安全。该委员会将重点保护也门的海岸、港口、船只，确保航行安全，并更新立法。当海军力量被牵制，航线被迫改道，地缘冲突不断外溢，沉寂十余年的索马里海盗嗅到了机会。这不仅是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更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一次深刻冲击。以上就是这期外媒眼的内容，感谢关注。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8月15日，我们迎来第4个全国生态日，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兵团全力当好生态卫士，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护航区域高质量发展。依托林长制河湖长制，兵团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的四级管护体系，系统推进防沙治沙、国土绿化、湿地修复、河湖治理，让荒漠戈壁持续焕发绿色生机。一组组亮眼数据见证兵团生态蝶变，近5年来兵团累计投入37.8亿元，实施60个重点林草生态项目，完成国土绿化558.56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300万亩。如今兵团森林覆盖率超15%，80%以上的团场实现林网化，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9984公顷，绿地率39.4%，生态宜居水平持续提升。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绿色底色就是发展成色。兵团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筑牢祖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兵团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南北国家互利合作提供范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AI 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我们和瑞士之间一起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呢，在20日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瑞士呢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1: 王文涛表示，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帕姆兰表示，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是

0: 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1: 好，那我们就这里面的两点展开跟专家来聊一聊哈。一个是从双边的角度来看，中瑞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的完成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一下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何伟文怎么说。
2: 首先，这对双方都是双赢的。对于瑞士来讲，中国是它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它最大贸易伙伴三个，在北美是美国，在欧洲是德国，在亚洲就是中国，而且中国代表着更加大的市场。同时呢，瑞士也是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而且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所以发展跟中国的合作就是自贸协定能够升级，对瑞士毫无疑问是利好，对中国也是利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中瑞双方上千亿美元的这个贸易互相可以进一步提升，这一次的这个升级版它的水平高得多，它包括电子商务、环境规则、竞争、原产地、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等。如果我们和瑞士能够达成这样的升级水平，对中国的制度性的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它对于双方长远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
1: 那您一上来就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双赢，所以我们也想说，根据双方签的这个备忘录，具体我们双方赢都赢在哪儿，都在哪些方面受益？
2: 中瑞的双边的自贸协定啊，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个主要是在货物贸易上面，原产地规则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和瑞士的合作，对于双边的自贸协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这是当时的水平，现在升级版就远远超过它了，更多在几个方面，就是服务方面，服务包括瑞士世界最领先的、最突出的钟表，钟表呢，中国大量进口以后，怎么样在中国长期的实行固定的维修机制，这种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自贸方式来确定。然后在竞争政策、竞争环境上面，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美很多发达国家争议方面就是在竞争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这方面我们和世界最发达的发达国家订立的自贸协定在这方面呢有了明确的法制性的安排，这个是有很大的意义。另外还有环境、电子商务、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等等，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更高水平的一个双方自由贸易的法律安排和保障。
3: 七国联合谴责以色列仍执意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为何坚持推进这一计划，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关注跟中东有关的一个话题哈。我们看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七国领导人呢是发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声明当中说，这个项目会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那关于这个破坏两国方案的问题，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4: 以一区定居点的面积呢非常的大，那么并且位置也恰好处于约旦河西岸南北连接的地理咽喉，从拉马拉到伯利恒，从西岸的北部城市群到南部城市群都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走廊。那一旦以一区的3400余套住房完全建成，将在地理上把约旦河西岸拦腰切断，那么东耶路撒冷与西岸腹地会完全的彻底分离，西岸重要城市伯利恒和希伯伦将会沦为被定居点包围的孤立飞地，那北部的拉马拉和纳布鲁斯等人口中心与南部的联系呢，也只能依赖乙方控制的狭窄通道和隧道。那之所以被普遍认为这是对两国方案构成实质性的破坏，核心呢，还是在于它摧毁了巴勒斯坦在领土上具备连续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前提。那么一个被分割成若干不相连飞地的国家呢，既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 空间，也难以建立有效的行政治理，更不具备作为主权国家运转的基本地理条件。那E1区的战略意义呢，还在于它是所谓的大耶路撒冷工程的关键拼图。那通过在耶路撒冷东侧的三大定居点之间建立起这样一个连续的定居点走廊，以色列是希望能够彻底的包围并且孤立东耶路撒冷，使其难以再充当巴勒斯坦国的首都。那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本人也是毫不掩饰的承认，此举的目的呢，就是要葬送巴勒斯坦国的建国构想。换言之呢，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住房项目，而是通过改变地面人口分布和地理的连通性，使得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空间上成为不可能。
1: 所以就是以色列它的目标就是蚕食吞并，一步一步往前推。其实我们知道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以色列政府还要坚持推进这个计划？它具体是什么考量？
4: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进以E区计划，背后呢是有着自己的政治盘算和考量。首先就是地缘层面的继承事实的逻辑，以色列右翼长期奉行通过定居点建设改变地面现实，使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在物理上不可行的战略。那么以E区的位置呢，决定了它一旦建成就能够切断西岸南北的联系，包围东耶路撒冷，这是实现所谓大以色列构想的关键一步。那财长斯莫特里赫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公开表态不会存在巴勒斯坦国，推进定居点呢，正是将这一政治宣示转化为不可逆的现实。那其次呢，就是选举周期的算计，这一次千余套住房的投标截止日期是在10月19号，距离以色列的立法选举仅剩8天时间。那么在选举冲刺阶段将招标落地，意味呢是把扩大定居点来包装成一个所谓的继承事实，直接面向极右翼选民来展示成果。这是内塔尼亚胡在执政联盟面临压力时呢，向其核心支持者来兑现承诺的标准操作。那么第三呢，就是对外成本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那么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以色列判断呢，西方国家的谴责大多还是只停留在声明层面，真正能转化为实质性制裁的概率是很低的。但以色列是看准了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仍然有深度合作纽带，西方也不太可能真正的撕破脸，再加上美国一贯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持默许甚至是支持态度，以色列呢几乎不存在来自于西方盟友的实质性压力。
1: 就是觉得不能把他怎么样呗，而且呢他自己又有这样的一些野心，所以无所顾忌。问题是当前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加剧，巴勒斯坦经济受限，以方在继续扩建这个定居点会给当地的安全局势带来什么样具体影响？
4: 继续扩建定居点呢，肯定会进一步的恶化当地的安全与人道局势。那么从安全角度来看，定居点的扩张必然是伴随着隔离设施、军事管控区和只供以色列人使用的绕行公路网络，那这些都将进一步的压缩巴勒斯坦社区的活动空间，加剧日常的摩擦。那过去一段时间的事实已经证明，定居者暴力呢已经从偶发袭击演变为系统性行为，并且呢几乎是不受到惩罚，起诉很少，那么定罪就更少。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呢，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目前其实也是在被持续性的收紧。那通过检查站是需要许可证，前往东耶路撒冷或者以色列在大多数情况下呢则是被完全的禁止。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遭受军事封锁，对于巴勒斯坦人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民众呢往往是难以外出来获得所需要的食物和水。那么定居点的扩建不仅是一个土地问题，更是正在加速制造一个巴勒斯坦人被困于不相连的飞地，且行动受限、经济窒息、随时面临暴力驱赶的一个生存环境。
1: 应该说越来越让人担忧这个局势，所以我们也在想国际社会有没有一些办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七国联合谴责而且警告企业不要参与项目招标，这个您觉得对以色列能算是有效的约束吗？
4: 七个国家的联合谴责呢，在政治层面上肯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上对以色列相对温和与友好的西方国家加入施压行列，那么并且明确呼吁企业不要参与招标，这就比过去单纯的表达关切呢更前进了一步。但要形成有效的约束，仍然面临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障碍。其一呢，就是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0: 开始，以色列对西方的声明式外交其实已经具有高度的免疫力。以色列判断制裁落地的实际概率是非常低的，尤其是在安全情报合作领域，双方仍然存在着深度捆绑。其二呢，就是警告企业行为的执行力其实取决于各国是否真正动用了国内法。那么多数欧洲国家目前仍然停留在口头警告阶段，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框架。第三呢，就是美国的态度仍然是关键变量。特朗普政府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定居点建设呢，基本上是持默许的态度，只要美国不动真格，那么其他国家的行动是难以形成决定性影响的。如果想要产生实际效果，那么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成套措施来加以限制。例如各国呢，是可以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向制裁法案，对参与定居点建设的个人和企业实施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并且呢，利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这样的一些强制驱逐行为呢，追究乙方相关领导人的个人刑事责任。更要在武器贸易领域呢，设置限制性条款，将军事合作与定居点的政策相挂钩。这些措施的难点是在于需要各国在国内法层面呢，来完成相关的这种立法程序，并且呢，还需要极高的政治意愿来推动。那么这是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很难实现的。客观来说呢，随着定居点暴力的急剧升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的行动可能还会更加强硬，那么从谴责走向追责的这样一个门槛正在逐步的降低。
1: 美国企业为中期选举投入的政治支出再创新高，美国舆论为何担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这个话题呢，涉及到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些关联，我们来听一下哈。就是因为距离美国中期选举现在不足三个月，投资者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选举之后的政治格局。然后有报道就说，从2025年的1月到今年的一季度末，说美国企业在本轮的中期选举参众两院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17亿美元。还有一个现象哈，一会儿我们展开说，就是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金主换代的现象，像加密货币呀、高科技等行业的企业政治支出，现在在中期选举当中的政治支出是超过半数。所以我们首先想让专家分析怎么看这种变化，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3: 那么我们也明显看到，实际上在这次这个竞选周期里面，大量的这种高科技产业的这种所谓的金主呢，应该说这个进入到选举当中啊。这些本身应该说也能反映出过去段时间的美国这个政经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啊。确实呢，更多的这种 AI 领域啊、相关高科技领域这种这个金钱政治呢，比较明显的一种上升，而且他们呢，基本上属于一个这个两面下注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一方面呢，充分也说明了，实际上这些金主本身呢，更加明显的实际上是代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精英或者经济精英这1%的这些最少数的这些人。以往的美国的金钱政治呢，基本上还是少数人这个来去这个决定。那现在看呢，这种高科技的这种垄断呢更加明显，所以导致结果呢是极少数人啊来去这个投入大量的资金啊，来去更加明显的这种用寡头的这种方式来去影响政治。另一方面呢，确实也是因为这次选举本身呢还是有一些这种指标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选举呢大概率被认为呢可能民主党呢就在国会众议院的这个翻盘啊，那在参议院部分呢，其实民主党也还有一定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对特朗普这一任期后续两年的这个美国政治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这关于这些高科技领域这种监管的这些政策的走向，包括这个 AI 中心在这个全美范围内的设置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甚至对于 AI 这个相关监管的这种政策的这种方向，这些呢应该说呢也关乎这些这个最少数的极少数的这1%这些金主们他的这个未来这种利益的这种啊获取的一种方式，所以导致结果呢，他们也对这次选举的这两面下注。
2: 两面下注的问题，其实我们也确实看到有一些新的金主不再固定单一支持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他们跨党派下注，不看党派，只看立场。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会？
3: 这种两面下注的方式呢，并不是这次这个选举当中有特别新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呢。确实在这次选举当中呢，就是那些即使掌握最大财富的这极少数人呢，确实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这两面下注方式本身呢，恐怕还是因为呢，就是两党呢目前呢对于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发展的这个方向

0: 政策都不是特别明朗。一方面，对于共和党来说呢，特朗普来之后呢，似乎整体上呢是采取了这个放松监管的方式，但其实呢，其实也开始进行一些调整，进行某种程度的监管。民主党这边呢，就是拜登政府时代也之后呢，确实采取一个强监管的方式，但现在呢，似乎好像也有松动。所以两党呢，在这个关乎这些这个大资本的这些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政策上呢，其实处于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可能这种两面下注呢，就更有助于呢，让这些大资本呢，最后无论谁当选都能获胜啊，都能获得最大化的这种利益。所以这充分说明，实际上他们考虑的并不是哪个党上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民众回应什么，而在于他这个要确保这个无论哪个党上台，都要让自己这个所谓的这种寡头的资本啊，这种利益最大化。
1: 嗯，那关于金主换代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舆论有一些担忧，就是说后续美国国会的立法重点可能会出现变化，这个您怎么解读？
0: 直接影响美国政治，或者直接介入美国政府操盘相关政策的，应该说是持续的明显的这个美国公众是处于一个担忧的状态的。同时呢，他们比较担忧的，其实还是因为这些资本的这个间接影响，或者这些资本的代言人直接去参与政治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呢就更加赤裸裸的去回应那些极少数人的那种权益，而完全不去回应这个美国民众的某些诉求啊。那同时呢，可能更多的这种担忧呢还在于，就是说这些金钱政治继续横行之后呢，就美国能不能去出台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立法呢，来去有效的来去监管。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国会呢周期性的会出台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可能有暂时的缓解了这种民众的这种担忧，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国会或者相关的这个政治精英本身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金钱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问题本身指望着他们去有效的通过所谓的立法方式来去彻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比较明显的也暴露出了美国选举政治的这个本质啊，就是金钱政治。这个美式民主的这个本质呢，就是这个所谓的金钱做主，是一种这个特殊利益大资本的最终决定政治和政策走向这么一个态势，这基本上是美国政治的基本底色。那面对美国这个社会层面上啊，美国民意啊，反复提出对于金钱政治这种极大的不满，国会啊，这个政治精英多次这所谓的立法，但是其根本上也是技术层面的一些调整。那么特别是现如今哈，这个美国这种科技富豪的这样一个崛起，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呢给候选人进行这个天量的这样一种支持啊，这也意味着呢，这美国政治或者它的相关政策呢，不但是这个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的，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这直接导致呢美国政治啊，包括这个内外走向的这种极端化的可能性，必然呢也会与美国这个社会民意呢渐行渐远。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加拿大方面说与美国的团队在会谈之后表示，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详细情况听一下综合报道。
3: 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并将继续取得进展。双方人员会继续进行必要的工作，直至目标达成。截至目前，双方潜在协议的细节仍不明朗，但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曾向加各省和地区领导人通报了谈判进展。新斯科舍省省长蒂姆·休斯顿随后向媒体透露，卡尼提出了美国希望加拿大在各省实施的具体要求，内容包括重新上架产自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此前，加拿大多个省份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产自加拿大的汽车、钢铁、铝和木材征收关税，而将这些商品下架作为报复。19号，加美双方均表示已接近达成最终协议，该协议有望缓解两国因特朗普施加惩罚性关税所引发数月争执后的紧张局势。卡尼当天表示，该协议为加拿大每个最重要的战略领域争取到了最佳条款，并为加美两国未来的贸易关系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特朗普18号晚宣布，将原计划美东时间19号生效的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推迟3天。
2: 天下大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7: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在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表宣言，坚决主张对日抗战。同年11月，在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并执政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又被称为赤色中华。此后，中国共产党率领全中国民众及时发表抗日宣言、通电、告民众书，动员组织指导群众性的反日行动。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机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基地，公开的、系统的、全面的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反日反帝运动。在这片热土上，中国共产党及中央苏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苏区的报刊和出版物是怎样进行反日反帝的宣传报道和思想启蒙的？苏维埃政府及群众团体又是怎样发起示威、募捐等反日运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赤色中华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18日发生的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已成为918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主导者。在918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可以说，这一份宣言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了抗战的方向。1931年11月7号到20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会上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这时起一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宣战，向全中国民众发表抗日宣言、通电、告民众书，动员组织指导群众性的反日行动。中共及中央苏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就是以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各式抗日文告，以政府首脑名义接受媒体采访，以此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国民党 出卖中国的立场，宣示中共的抗日主张，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种武装力量团结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华民族危亡。1931年12月11号，毛泽东同项英等分别以主席、副主席身份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从这时算起，一直到1934年7月31号，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当时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指，粗略统计，仅政府系统发布的抗日宣言、通电、告民众书等文告就有近30件之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此期间发布的各式抗日文告，包括宣言、告民众书、致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的信等，也达到30多件。这些公开的文告有相当数量通过党和政府的中央机关报发表，文告发布的时机也大多是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各个事变日、纪念日、节庆日，比如918事变周年日、81国际反战争日、国际青年节等；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侵华事件发生时，像侵占满洲、热河、平津、华北，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卖国条约之日；三是中共提出重大抗日纲领、政策、策略之际，比如合作抗日三条件、抗日统一战线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发布等。这一些文告的发表，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并从理论到实践为逐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除了上述的宣言、文告等内容，斥责中华的抗日救亡运动还表现在充分利用苏区报刊和其他出版物进行反日反帝的宣传报道、思想启蒙、谋略论辩、经验总结，而这方面属红色中华报和斗争巡刊的作用最为突出。创刊于1931年12月11号的红色中华最初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该报改为党政工团中央机关报，起初为周刊，后来改为三日刊，主要面向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发行，发行量一度达到4万多份。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曾提到该报当时的工作，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

政治内幕，介绍苏区非苏区红军斗争，工农革命运动的消息，使工农劳苦群众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与必要采取的斗争方法。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抗日斗争的各式宣传报道。红色中华的抗日宣传报道方式，除了发表抗日文告之外，主要刊登抗日言论，包括社论。 报道国际国内反日反帝斗争的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国民党及其政府阻碍打压抗日运动、投降卖国的反动行径，以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宣传抗日。1934年4月28号出版的第181期《红色中华报》登载了《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一文。 这是该报记者就日本外务省于同年4月17日发表为对华政策制列强的通牒后，为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对于此事的态度，对毛泽东主席进行的访谈。毛泽东表示，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其他帝国主义者反对这一通牒，仅仅是不愿意让日本独占中国，而要由国际帝国主义瓜分。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及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国民党引导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阴谋。中国工农大众要求得民族与社会的独立。 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起来，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去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在有关反日反帝的报道方面，红色中华创刊号即在第一版刊登了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加紧的报道，在第二版又刊发了各地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 逼蒋介石出兵抗日，以及各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消息。后来，几乎每期报纸都在要闻版以至其他版面，或集中或分散发表这方面的报道，并逐渐加强了对苏区各地反日反帝活动、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宣传。 1933年9月18号出版的第111期《红色中华报》，在918事变2周年纪念之际，除了在第一版刊发揭露日本及欧美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消息之外，特别策划在第二版整版以日志形式，披露满洲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的事实，并在文中插入了两幅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漫画。在文艺宣传方面， 1933年4月23日出版的第72期《红色中华报》推出了该报文艺副刊《赤焰》创刊号、五一纪念专号，围绕五一国际劳动节，副刊发表的诗词到处是赤焰，歌曲《五一斗争曲》，戏剧《我们自己的事》，插图《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漫画《上海五一示威进行曲》等，都有反日反帝的内容。 后来，赤焰还推出了五卅纪念专号、八一纪念专号，其中发表的诗词《八年间》《国报剧》《抗日喜剧》小说《兄弟不打兄弟》诗词《我们的斗争日》《回南昌》等作品，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和决心，讽刺了国民党对日本侵华的不抵抗主义。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刚才我们提到的斗争巡刊，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后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曾经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种刊物整合而成。从1933年2月4号首刊到1934年9月30号中刊，一共在瑞金出版了73期，其中有24期刊登有与抗日的研究宣传相关的文章。1934年7月4号第67期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苏区纪念八一的决定》强调指出，一切八一纪念的准备与进行都应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等口号之下。决定还特别通俗地说明，红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民众武装的主力。第二期斗争巡刊发表了博古的文章，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国民党投降卖国。第13、15、25期发表了洛甫的三篇文章，中国的民族危机与他的出路，华北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第66期发表了王明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等等。所有这些文章问题指向一目了然，着重说明了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斗争的关系，阐述了以民族的革命战争达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进而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强调

中央苏区反帝庸苏总同盟机关报《反帝战线》对反日反帝的宣传报道更是比比皆是。赤色中华的抗日救亡运动还体现在由各级党部或苏维埃政府群众团体发起的示威、募捐、抵制日货、赈济灾民等或大或小的反日运动。1932年2月9号，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关于2月18号武装总示威问题的第4号通知，要求通过示威活动使每个群众更深刻地认识目前帝国主义大战与瓜分中国的紧张，及其将给予广大群众的极大痛苦，更坚强其反对帝国主义与参加革命战争的最大决心。因为18号下了大雨，活动改在第二天举行。2月19号上午的10点，瑞金县举行了12000多人参加的反帝反国民党武装总示威。行前在城外大草场集会，各机关群团代表登台演讲，多名妇女自由演说，其痛恨旧社会、痛斥帝国主义之言辞极为激昂。在会场当中还有募捐队当场募捐，400多人当场自动签名当红军。会后整队出发示威，示威者均手持木棒或者梭镖、鸟枪、土铳、刀斧、锄犁，上挂红旗，沿途高呼口号以及散发反日反帝画报传单，行到目的地后各自率队归去。而会昌县为了搞好这次武装大示威，事先组织了化妆演讲队，分别到各个乡村去宣传，向城区各商店及市民募捐。2月18号下午，红十三军全体武装人员、红五军团总医院全体工作人员和伤病兵都携带武器、旗帜参加了大会。与会群众们不畏寒风冷雨，精神饱满，群情激愤，声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会后一队一队到城内外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声震数里外。中央苏区革命户籍总会及各地分会为支援白区各抗日武装、赈济白区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灾民，在苏区开展了募捐活动，将其所得分赠给他们。1933年夏天，瑞金黄柏区户籍会为执行总会募集30000元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号召，在群众中和各种会议上开展了宣传活动，得到群众们响应。该区第三乡就募集到80多元，上段乡在一个晚会上也募集到30多元，而山河乡杨底中一个人自动捐助小杨20元。同时，建黎泰军分区指挥部政治部、无线电21分队、石城兵站医院等军事单位、赣县、上杭等地方也响应户籍总会的号召，开展了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募捐活动。赤色中华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抗日运动是派出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初发布的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央军委会关于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命令，对为什么要在此时派出抗日先遣队、抗日先遣队承担的任务、完成政治任务所需的组织、宣传保障等问题做了解释与规定。1934年7月5号发布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又对上述内容做了更详细的阐述和具体化。抗日先遣队在1934年7月7号从瑞金出发，先后转战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后来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转战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历时共6个多月，行程2800多公里，沿途是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30多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南京。时任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粟裕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度评价这支队伍对抗日斗争的作用和影响。抗日先遣队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粟裕说，宣传抗日和支援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准备工作。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

公开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等文件，印刷了大量宣传品，总数达到160万份以上。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都充分表明组建派出抗日先遣队并非所谓中共在抗日问题上的虚晃一枪，更何况由此举形成的浙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我们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赤色中华虽然远离抗日前线，未能直接对日作战，但他进行的各种抗日活动仍然在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社会上以至军事上对局部抗战及以后的全民族抗战产生了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曹春荣，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夏末渐静，暑气渐收，晚风送凉，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处暑即为初暑，是盛夏落幕、清秋起序的温柔节点。褪去了三伏天的燥热灼人，天地间的温度慢慢柔和下来，原野草木褪去盛夏的浓绿，添上几分温润的质感。田间稻禾饱满低垂，晚风穿过枝叶缝隙，带走残存的闷热，处处都是温柔恬静的夏末风光。处暑藏着清雅治愈的秋日民俗，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诗意。民间自古有处暑吃鸭的习俗，鸭肉温润滋补，润燥解乏，是告别酷暑最温柔的仪式。初秋天朗气清，人们偏爱出游迎秋，走出街巷山野，欣赏天高云淡的初秋景致，舒展夏日烦闷的心境。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放河灯的传统，点点灯火随水而行，寄予美好期许，告别盛夏，奔赴清秋。晚风徐徐，秋意浅浅，处暑寓意着告别燥热，归于平和。夏日的喧嚣慢慢沉淀，肆意生长的万物开始收敛沉淀，褪去浮躁，静静积蓄力量。生活亦是如此，热烈过后亦有温柔，奔波过后自有安然，在褪去浮躁的时光里沉淀自我，从容前行。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您在清爽的初秋时节，放下夏日的焦躁，接纳时节的更迭，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丰收。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31年9月18号，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大片土地，并蓄意北上，进一步占领黑龙江省。在国难当头，东北军纷纷溃退之时，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率部决然冲破不抵抗主义逆流，奋起杀敌，在1931年11月

4日至19日，与日寇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激战——江桥抗战。这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抵抗。出身绿林的马占山是怎样一步步成为抗日英雄的？在江桥抗战中，他是怎样率部奋勇杀敌的？江桥抗战又是如何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日英雄马占山与江桥抗战。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占山的早期经历。1885年11月30日，马占山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马占山从小体质瘦弱，但因为常年经受困苦生活的磨练，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量过人，骑术精湛。1903年12月，马占山因为被人诬告，离家出走，落草为寇。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以后，马占山率领同伙接受怀德县衙的收编，负责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后来他担任少官，驻守怀德县城。1911年马占山投靠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生，担任该部四营中少少长。两年以后，吴俊生部被改编为民国中央骑兵第二旅，马占山被任命为二团三连连长。1918年马占山跟随吴俊生赴黑龙江省，升任骑兵团长，驻防海伦。1925年马占山被提升为东北陆军骑兵第17师第5旅旅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他奉命驻守河南新乡，战争结束以后回防东北。接着奉军爆发郭松龄倒戈事件，马占山因为平叛有功，在1926年1月被提升为骑兵17师中将师长，不久又被提升为骑兵第二军军长。而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马占山在1930年被派往黑河，担任警备司令，统辖沿江十多个县的防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同时向黑龙江省进犯。当时黑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齐齐哈尔位于东北大小兴安岭南麓，松嫩平原北端，嫩江水域东畔，是东北和黑龙江省的战略重镇之一。日军要想占领齐齐哈尔，必须经过一个战略要地，嫩江桥。这座嫩江桥在洮南到昂昂西的洮昂铁路上。嫩江是日军进攻齐齐哈尔的一道天然屏障。位于嫩江泰来段的这座铁路桥长 853.2 米，高 30.6 米，距离齐齐哈尔市80公里。它既是齐齐哈尔的南大门，也是从洮南北进克服水障的唯一通道。918事变时，齐齐哈尔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科将军获悉情报，日本关东军将向省城进攻。从9月下旬开始，他果断采取了一系列阻击日伪军的战略措施，调朴炳山炮兵团的两个营布防齐齐哈尔，调程志远第二骑兵旅的朱凤阳团担负对洮南方向的警戒，将吴松林第一骑兵旅调齐齐哈尔城南布防，由徐宝珍率卫队团及配属炮兵一个营、工兵及辎重各一个连2000多人进驻江桥北端阵地，构筑战斗工事，在桥南端布设地雷场，同时电告黑河马占山和省防军第一旅旅长张殿九、省防军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各派一个步兵团进驻昂昂西，电令驻满洲里的程志远旅做好准备，待命而动。至此，江桥阻击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918事变后，驻守洮南的东北骑兵第32师师长张海鹏因向张学良谋求黑龙江省省长未成，于是在侵华日军的唆使下，他在洮南宣布独立，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并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派兵向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开进。10月，当时张海鹏派徐景龙率叛军三个团从白城子出发向江桥进犯。15号来到泰来，日军飞机飞抵龙江上空助威。16号拂晓，叛军进抵江桥南端，在战斗轰炸机的支援下与守军徐宝珍部发生了激烈战斗，
他的三个团在守军的反击下伤亡惨重，一起溃

退，在江桥以南地区与守军对峙。于是守军将江桥破坏三孔，阻止日军再犯。在16号当天，马占山接到张学良任命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军事总指挥的电令后，立即从黑河昼夜兼程前往省城。在19日15时抵达松浦以后，即乘火车于当夜到达省城齐齐哈尔市。20日上午，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亲赴前线激励抗日将士，同时发布告悬赏索取张海鹏首级，并宣布成立黑龙江军临时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马占山亲自担任总指挥，以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为副指挥。10月22号，马占山针对日军集结重兵妄图侵占黑龙江省发表宣言：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试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上称一片干净土，而后凡侵入我省者，势必死一战。接着，马占山在听取江桥作战情况的报告以后，立刻调整部署，到10月29号，基本完成从江桥到榆树屯和昂昂溪的以铁路为轴线，纵深约40公里、宽约10公里的三道防御阻击阵地布置。而此前，驻黑龙江省日本领事清水送来赵惠成，江桥被黑龙江军破坏，逃亡铁路系接日资修筑，拟由日本特派南满铁路工人前来修桥。实际上，日本以此为借口来掩护逃南张海鹏军渡江。马占山当即窥破了敌人的阴谋，称逃亡铁路虽有日本一部债权，但该路权完全属于中国。江桥破坏，可以通知该路局工程队人员来修桥，请转达南满株式会社，不要派人行工，以免发生误会。日本人一时词穷，但其侵略黑龙江的野心并没有收敛。10月28号，驻黑龙江省的日本武官林义秀少佐代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要求马占山限11月3日正午将江桥修理完毕，否则日本将派军队掩护满铁工人前来修桥。对此，马占山要求暂缓实现，林义秀不予答应。11月2号，本庄繁令林义秀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马占山军在1931年11月3日正午前必须自嫩江铁桥后撤至10公里以外地区，在日军修桥完竣之前不得进入该地区，如不接受上述要求，则日军将使用武力。马占山决定对日军修桥不予干涉，但如进攻中国军队则采取自卫措施。11月3日上午的11点，日本侵略者以两列铁甲车、300多名士兵到达江桥，用武力掩护修桥，并用飞机向我守桥部队投弹挑衅，伤我士兵7名。4日，四五十名日军向大兴阵地迫近，并捕去我警戒兵3名。这时大雾弥漫，日军利用阴暗的天气，以六七百名步兵忽然向马占山军猛烈的攻击，同时并用五架飞机投弹、炮兵向我阵地射击，将大兴车站完全炸毁。到了中午，日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反击，我方将士英勇战斗，迅速击退敌人的进攻，驰名中外的江桥抗战也拉开了帷幕。在江桥首战告捷以后，士气大振，马占山当即赶赴前线犒赏官兵，阵地上守土卫国的气氛非常热烈。下午6点，日军40多人过江继续进攻，敌我伤亡甚多，一直战斗到5号拂晓。日军进攻受阻，5号凌晨驱使张海鹏部为先锋，日军殿后又向我阵地发起进攻，我方将士奋勇抵抗，坚守阵地。当天日军以野炮30多门、飞机9架投入战斗，我方增加步兵第四团2个营以及骑兵吴松林旅一部，各官兵奋勇杀敌，死守要地。日军因攻击死亡惨重，于是又增兵1000多人，而我方增加步兵团一部，继续战斗到6号凌晨，日军向我阵地发起总攻。这时马占山亲赴前线督战，双方在江桥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死伤500多人，马占山向全国发出通电。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新疆。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很大，为尽快打破僵局，抓紧调兵遣将，极力准备再次进攻，同时通牒马占山进行施压，要求其立刻下野，让出权力并撤出在齐齐哈尔的中国军队，遭到马占山的断然拒绝。关东军向日本陆军中央部提出速增派一个师团的兵力，同时本庄繁下令第二师团全力向大兴方面集结。到11号，日军在嫩江北岸有长谷旅团司令部，步兵第16联队、第4联队、第29联队第一大队，骑兵第2联队及配属的第28联队第2中队，野炮兵第2联队、工兵第2中队。嫩江南岸有野战炮兵第26联队第3大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等，总兵力超过3万人。针对日军的调兵遣将，11月7日晚，马占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应敌措施，并确定调整部署，重新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汤池、乌诺头、新立屯一带，第二道防线在英老坟、三间房、大兴屯、小兴屯、霍托契等地，而第三道防线在朱家坎、弗拉尔基、昂西、榆树屯等地。三道防线总兵力 1.3 万多人，其中三间房是洮南至昂西铁路线上的一个车站，北距齐齐哈尔70里，南距嫩江桥60里，是中国军队保卫齐齐哈尔的重要防御阵地。日军要侵占黑龙江省，必占三间房才能直达齐齐哈尔，因此争夺三间房就成了江桥抗战第二阶段的焦点。1931年11月12号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步骑兵500人向马占山部前沿阵地前关地、后关地、张花园进攻，守军吴松林部奋起抗击，打到下午1点，阵地被日军占领，守军600多人撤向第一线阵地。13日早晨5点，日军500多人在两架飞机配合下向新立屯进攻，遭到守军反击，打到上午10点被守军击退。当天中午，被炸坏的嫩江桥修复，为日军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午，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第三次下达增援令，将第二师团剩余部队以及混成第39旅团的步兵三个大队以及救护班派往大兴附近，并命令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一并指挥嫩江支队。日军大本营急增三个飞行队到黑龙江省，并把准备在大连登陆的第4混成旅团改在朝鲜釜山登陆，尽快进抵黑龙江。下午，日军步骑兵3000多人在炮兵配合下向汤池、乌诺头、新立屯发动猛攻，守军奋起抵抗，打到午夜12点乌诺头失守。到了14日早晨，日军在两架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向汤池阵地猛攻，被马占山部击退。上午10点左右，日军2000多人分步兵、骑兵两支部队，采用大包围战术，从左右两个方向攻击汤池，马军且战且退，激战到15号早晨，日军攻至拴马。而马占山早已令两个骑兵团悄悄地包抄敌人两翼，一声令下，正面卫队团首先冲入日军阵地，骑兵团从两翼呼啸而至，日军仓皇撤退。马占山部击毙日军300人，俘获200人，伪军伤亡及逃亡者2000多人。守军为增强防御力量，将绥化保安大队2000人编为独立团，加入正面阵地。到了15号，本庄繁再次向马占山提出马军撤出中东铁路以南，该区由逃亡局管理，马军不得妨碍，三项要求均被马占山拒绝。15日早晨的7点半，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率师团主力到达大兴前线。次日11点，日军步骑兵4000人在十架飞机和重炮坦克支援下向新立屯、三家子等阵地发动猛攻，守军奋力抵抗， 达到下午3点将日军击退，双方伤亡惨重。17日10点10分，本庄繁下令第二师团一举攻占齐齐哈尔，又下令混成第39旅团主力调集大兴列入第二师团。下午1点，多门师团长向日军各部队下达了向马步全面进攻的命令。17日的晚上10点，得到补给增援的日本侵略者兵分三路向马步阵地展开狂攻，又一部队从乌诺头出发向新立屯一带左翼阵地进攻。守军乌松林旅虽连战数天疲惫不堪，但面对数倍强敌仍然竭死抵抗，打退日军进攻10多次。打到次日凌晨，守军战壕大多被毁坏，各团营阵地被切断数十处，难以扼守，于是退往大兴屯一带第二道阵地。同时日军左翼部队向汤池一带右翼阵地进攻，守军程志远旅与敌人殊死奋战，因为日军火力太猛，守军难支，撤向三间房主阵地。到18号凌晨3点，日军集结各部按照预定部署进至待机地域。早上的6点半，飞机和炮兵先后向三间房一线阵地轰击了1小时，守军以炮还击，彼此炮声隆隆，震撼整个朔北荒原。上午的8点左右，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开始总攻，守军奋力抵抗，日军进攻受挫。9点20分，多门下令预备队增援，又发动疯狂进攻。打到上午10点，守军右翼部队虽然浴血对抗，却难固守，便退至昂西。上午的10点半，守军左翼阵地小兴屯失守，部队且战且退至红旗营子榆树屯一带。这时长谷指挥步骑兵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向三间房的主阵地进攻。到下午的2点，马军由于粮食仓储地被日机炸毁，空腹苦战的中国守军面对数倍的敌人毫无惧色，跟敌人拼死肉搏。尽管中国将士们同仇敌忾，但是连续鏖战，很多士兵几乎几天没有睡觉，粮食断绝，得不到任何增援。当时使用的弹药系黑龙江守军长期库存，很多因为发霉不能用。在侵略军源源不断得到大量补充和增援的状况下，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再加上阵地被毁，18日下午马占山不得不痛苦地下令撤出战斗。19日，日军5000多人侵占齐齐哈尔，江桥之战至此结束。1932年2月，日军攻占哈尔滨后，马占山曾诈降日本，就任为黑龙江省省长，后来又担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同年4月，为摆脱日军监视，马占山在黑河举兵反正，通电继续抗日，并揭露伪满内幕，担任东北救国抗日联军总司令。1936年，马占山参加张学良

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后来担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黑龙江省主席、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等职。1949年1月，马占山与傅作义、邓宝山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宣布起义。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在北京病逝，终年65岁。虽然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失败，但他却被称为中国军队有组织有领导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第一枪，也被评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江桥抗战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人民振奋，大力声援，各地人士纷纷来函来电，高度赞扬马占山及其所率部队爱国官兵的抗日举措。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马占山和广大东北爱国官兵表现了崇高的民族精神，不仅激发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也唤起了全国人民抗击外辱、抗击侵略的斗志，形成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

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黑河学刊》，原作者刘德珍。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这个姜子牙呀，在这个朝歌城南门开了一挂馆，这挂馆开的还挺好，为什么把妖精都招来了？玉石琵琶精搁半悬空中，像那你这是正好啊，在这个纣王摘星楼吃完宫女，跟妲己这俩姐妹两情欢洽，像那回得了被他非嘚瑟一下子，呱唧一下子下来了，让姜子牙给算算看，你看我是个啥？姜子牙一眼就告妖精，想跑都跑不了，拽着卖门寸关尺，直接个拽到午门外，惊动了雅相比干。比干说这个事儿我也整不明白了，上天子那儿起奏去。一说起奏天子，这边众百姓把子牙围住，姜子牙就拽着妖精到了午门。比干来到摘星楼后，指纣王一看是比干皇叔，那就进来吧。问怎么回事啊？比干就说呀，姜子牙这个老头江湖术士，说有个女的是妖精，叫人家这个给围住了。他意思是燕子把人打死，可是确实又奇怪的，这个人呢是立尸不倒。他说是妖精，可是老百姓服不服啊？就说这个姜子牙骗财骗色。据他说呢，他是有招，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怎么办？万岁，您请旨定夺。纣王一看呀，还有这事吗？哎，这个太好了，哎，我活这么大岁数，哎，我还没见过妖精呢。其实哪是没见过妖精，都跟妖精一块睡觉了，还不知道呢。怎么谁是妖？妲己，苏妲己那是正牌的妖精，一点不带有插头的。比干这么一说，纣王不明白，妲己心说坏了，为什么他也会算呢？一眨眼儿他就知道了，心说妹妹呀，妹妹呀，你说你非整这一下子干啥了？你老实回窝不得了？你没事算什么命呢？你没事招惹什么姜子牙？这家不好惹呀，现在叫逮住了。你要能跑则跑，能跑要是跑不了，姐姐我也不能袖手旁观，我肯定给你把我抽出气，我还得让你挥花冤身。妲己还没等纣王有个表态，他就说了，说妾身闻奏陛下雅相所言呐，真假难辨啊，与其啊正视此理，那怎么办呢？哎，主上可以传旨啊，把这个术士恋童女子拖到摘星楼前来见驾。就这么办，就这么叫子牙拖着这个玉石琵琶精就到摘星楼。子牙跪倒金阶磕头的时候，右手还掐着妖精不放呢。纣王搁九曲雕栏这个地方一看，说下跪何人呢？
6: 小民东海雪州人士姜子牙，右访名师，受阴阳秘技，善使妖魅。因为在南门那儿开了一个挂馆度日，没想到妖精作怪，所以我把他抓住了。纣王一看是个妖精吗？我看这个人不死了吗？是个人形啊，你怎么说看看是个妖精，是不是你打死人命然后诬赖他是妖魔呀？姜子牙说，陛下呀，我天胆也不敢欺君，您要说要看这个妖精的话，这么的，您取干柴树丹，架火一烧，这个妖精当即现形。好，纣王传旨，当时把柴火搬到楼前，
5: 姜子牙说还得借朱砂笔黄钱纸无根水，用无根水研开了朱砂，搞黄钱纸写了几道符，啪啪啪把玉石劈不清，周身上下都贴好了，这回跑也跑不了。架火这么一烧，哎呀，这家金石烂窜，火光冲天，嘎巴嘎巴烧得直响。但是这毕竟是凡间之火呀，姜子牙这个道术学的也是有点不到家，烧了两个时辰，就是四个钟头，纣王熏得直迷糊，都要睡着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就烧这个死了的小寡妇，他浑身上下一点火星没有，连黑的不黑，熏的痕迹都没有，啥事儿都不带变的。纣王一看呀，这家奇怪耶，这真是个妖精。比干说，恩岁啊，要这么看的话，姜子牙是个奇人呢。纣王说，奇啥人呢？奇人把大腿子咬了啊，不是那个奇人，就说他是个奇异之人。那也不行啊，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编的呢？纣王说，我对这玩意儿比较感兴趣。比干就问姜子牙说，这个是什么玩意儿编的？子牙说，万岁啊，并非是臣学道术学的不好，为什么烧这么老长时间，就是叫您看看，要搞一般人凡夫俗子早就烧得灰飞烟灭了，可是他没事儿，您要让他现形啊，我有招。说了个我有招，姜子牙口中念念有词，往昆仑山玉虚宫的方向拜了八拜，心说，老师啊，你要多助弟子一臂之力。咚咚咚磕了仨头，然后磕破中指，噗，吹了这么一口仙气，呼的一下子，就看葛姜子牙这个七窍之中啊，眼睛里、鼻子眼里、嘴里、耳朵眼里，喷出了七道真火呀。什么真火？三昧真火呀。这是老子就老君炉里炼丹的那个火，这家叫离火之精啊，跟凡火加的一块，这时候玉石琵琶精可受不了，刚才烧它的时候，玉石琵琶精在那个凡间之火里不摇不动，而且是面带微笑，心说就这火呀，我暖和暖和身子还行，所以没事儿。但叫这三昧真火这么一炼，你再看玉石琵琶精可不行了，当时搁火里也躺不住了，也坐不住了，七了出溜，老出烂窜，大叫了一声，姜子牙呀，姜子牙，我和你是无仇无怨的，你怎么搞三昧真火烧呀？你好大的胆，而且这个妖精架三昧真火这么一烧，可就不是漂亮小媳妇了，变的是呲嘴獠牙，红头发绿脸，我的天吧，纣王吓得滋喽滋喽的冒冷汗，目瞪口呆呀，有点受不了，往后不由自主的直直闪。姜子牙大叫了一声，陛下呀，您进楼去带我请天雷。说个请天雷，姜子牙用手这么一灵，只见雷电交加，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一声交雷，当时烟消火灭。再看搁火堆里头原先那个地方，小媳妇没了，什么？是一面玉石琵琶。姜子牙伸手一剪，噗，还够热，得有点烫手。哎，一个劲儿直玩这个意思。纣王看看妲己，与其啊，这个道人了不起，你看看，哎呦，感情是一个玉石琵琶，好精致哦，好精致哦，还好精致呢。妲己都要哭了，一句话都没有。那玉石琵琶是他姐们啊，是精致啊，修炼成功那么容易呢？就这一把大火把好几千年道行给烧没了。妲己心说，我得帮你。姜子牙把这个玉石琵琶献给纣王，纣王有点爱这个琵琶，心说，我把这个琵琶收藏起来，这样上弦要是弹出来呀，这个声还能挺好听。他这么想着，可是妲己心里想的是什么呀？好江山，我不杀你，我都不叫苏妲己，但是呢，脸上还得带笑容，说，陛下呀，您命左右把玉石琵琶收上楼来，可不能要赏给臣妾，行不行啊？周王说，那才好了，这个玉石琵琶别人也不配拿它，就得是玉妻你才能配起这个玉石琵琶，就这么的，赏给你了。就这么着，妲己就把玉石琵琶收起来了。 他想的是啥？回到宫中，早晚三朝拜，每天上香，然后高人的精血。这琵琶本来就有修炼的这么个根儿，在稀土吞纳，稀土吞纳呀，这个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啥的，还能修作人形。妲己心说的害子牙，害子牙不能让他走，得封他在朝为官，万岁呀！姜子牙如此有才，何不封他高官显贵，保着您呢？喂，纣王一听，语气直言深山，就这么着，当即封官，下大夫，受职司天监，杜元选原来那个窝，随朝听用。姜子牙谢恩，出府门，然后，上轿回家，到宋家庄宋义仁这儿。刚到家，这本《古药玄天》的官袍带履都给送来了，官一下子呀，亲朋好友都来祝贺。这回马氏也高兴了，哎，我老脚我丈夫早晚得有出息嘛，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姜子牙心说，去你的吧，你啥时候说的？就这么着，大伙热闹了几天。姜子牙呢，每天到朝歌上朝，回来就住的宋家庄。他也知道妲己要害他，但是这个玩意儿你还不能说提前就预备了，你得看他咋出招，你才咋猜招，这玩意儿跟打仗是一个意思。咱们单说妲己把玉石琵琶精搁在摘星楼上，每天呢就用人的血石鲜血啊滋润他，然后呢让他自己采天的灵气日月精华，自己呢也把自己的功力输送给他。简短接说啊，到五年之后还原了，并且妲己说你也别回这个轩辕坟了，我还得需要你助我一膀之力。咱们单说有这么一天，纣王在摘星楼啊和妲己正喝酒，喝到半道的时候妲己搁这儿跳舞，纣王爷挺高兴，三宫的嫔妃六院的工人都喝彩，但是呢未有七十余名工人都不怎么高兴，低头妲己。纣王看那意思好像哭了，妲己一看，你们干啥呀？哪一宫的？后来一问，原来是中宫姜娘娘的宫人。妲己说，哦，明白了，你主上谋逆赐死，你们逃得活命还不怀感恩之心呢，还觉着跟我这作对啊，酒后必为宫闱之乱。末头他就告诉纣王了，说万岁，这么回事。纣王一听传旨拿下，金瓜鸡顶。妲己说，别介，万岁啊，金瓜鸡顶没啥意思，你呀、啊、暂时把他们都捐起来，我有一个计策，可除却宫中大弊，能让万岁开心解闷。什么？什么招啊？妲己说，万岁，咱们这么的，摘星楼下方圆24丈有这么个平地，咱挖个坑，这坑呢深

有五丈，然后啊宽也五丈，就是直径五丈这么个圆吧。然后陛下传旨，告诉昭和城中的每一户啊，纳蛇四条啊，或者说高这个蜈蚣啊、蜘蛛、蝎子、蛤蟆都行，这是五毒啊，都搁高这坑里头。没有蛇的说逮蛤蟆，逮不着蛤蟆逮蝎子，逮不着蝎子逮这个蜈蚣都行，反正啊有一定量的你得逮出一点充数来，然后咱们把这些东西都搞到这个坑里头，把作弊的工人八个走油蜡大光杆扔在这坑里头，让蛇咬蝎子啊，让蜈蚣咬他们，把这些毒虫搞到里边，你想一咬这工人他连滋哇带叫的，多好听啊，多好看呢、啊、这个形式多好玩啊，万岁您好开个心呢、啊、要不然这一天太没意思了。周王一听，对对对，玉琪啊，这个招好，这个招好，这个叫什么呢？达帝说，这个呀叫菜盆。喂，周王一听，对，菜盆好，万族毒虫，这个好，你这个招要想出来，我看谁还跟我搁这儿一天净给我扯哩个楞，谁还敢不顺从我，就这么的，说办就办，快点的，各门张挂榜言，国法森严，万民遭累啊！勒令望龙的殿教蛇、教蝎子、教长虫、教蜈蚣。你说这不烂套了吗？这家老百姓啥也不干，竟上山抓蛇，上石头缝里找蝎子、蜈蚣，这还了得吗？要交不上来呢，那就得高钱买。可是这么一来，文书房里一位大员上大夫焦革，他正搁这批阅本章，一看这老百姓三三两两提了筐、提了这篓，干了进啥来了？问执殿官，执殿官说上这教蝎子、蜈蚣、蛇来了。焦哥一听，这干啥用的？执殿官说，那我就不知道了。焦哥说，我得问问去。抓着一个百姓说，你整这玩意儿干啥呀？老百姓说，这个天子张挂榜文您不知道吗？每一户都得纳蛇、纳蝎子、纳蜈蚣，这我们都上山抓的，抓不着都埋的，我也不知道万岁干啥用。哎呀，焦哥心说，这怎么办？不行，我不敢见万岁去，我得把这个事儿也得通知几位大臣知道，武成王黄飞虎啊、比干啊、微子、棋子啊、杨任呢、啊、这些人都给整着了。大伙儿不知道焦哥啥事儿，肯定知道纣王又胡闹了。焦哥说，列位啊，有这么个事儿，天子整了好些蝎子、蜈蚣、蛇，还有是蛤蟆，还有蜘蛛，这玩意儿不知道干啥用的、啊、黄飞虎说，我知道了，我看见榜文了，究竟怎么回事您知道不？黄飞虎问微子启，微子启说，我也不知道啊，叫执殿官去留心打探天子要这些东西干啥，回来速报我职，重重赏你。执殿官他在内宫来回穿过呀，就这么文武百官尤其这几位就走了。民众又过了有半个多月，这些都交完了，收这些毒虫的官呢上摘星楼复旨，说现在已经交完了。纣王问妲己说，都完事儿了怎么办呢？妲己说，往里扔吧，搁里养活着，然后边上站人啊，爬上来就高棍往里扒了，那没事，把这些都扔进去。妲己说，行了，陛下传旨吧，不是有七十多人吗，都搁监狱里，这回衣服都给扒掉洗干净了，都给扔到坑里去。纣王说，好，就这么着把这七十多人都给洗不干净了，然后就推到菜盆里去了。这下可要亲命了，怎么的，那蛇一个个羊头吐迅，秃噜秃噜的，那个蝎子一个个整俩大钳子尾巴翘起来，那蜘蛛人家看着都发麻，那蜈蚣的心里都直膈应。七十二名工人大叫了一声，那怎么办呢？你不往里进，后边高人推，后边高人踹，那人一进去你还有人动静吗？浑身上下就是毒虫咬爬，当时有的就气绝身亡了。哎呀，这时候文书房焦革大夫也为这个事儿天天打听，就听一片惨叫之声出文书房，见着执殿官了，说明白了，大人呢、啊、是这么回事，是娘娘弄了一个东西叫菜盆，要收拾这些个跟纣王顶撞的人，就直接就洗完就给扔了去。哎呀，惨不忍睹，那太凄惨了。焦革一听，哎呀，这个事儿怎么能干呢？当即
交割

0: 有惧则生乱呢，况且海外烽烟未灭，诸侯叛离，东部侯南部侯早就反了，幽鸿关那儿打得正热呢，现在天下刀兵四起，陛下您还这么折腾，自从盘古开天辟地直到如今也没有告这个刑罚的，这个刑罚是谁发明的呢？纣王说，闭嘴，交哥你懂这个溜啊，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刑罚就是妲己娘娘发明的。为啥发明它？就是因为啊，咱们工人作弊无法提出，所以想这么一个刑法叫菜盆，也就给这些呀没事跟我捣乱的人看看，你不服是怎么的？焦革一听，万岁啊，您这个应该是荒恩浩荡，提上天好生之德呀，后宫犯罪皆是宫女，本来就体质羸弱，您还高毒蛇咬高蝎子，这个有点实在的残忍，臣有点看不下去，望陛下您三思。纣王一听三思，你看不下去，你看不下去值多少钱一斤呢？别在这废话了，下去吧。焦哥说，万岁啊，万岁，您不能搁这儿尽听残废之言，苦害百官又害百姓，今又作菜盆，您只知欢愉，恐怕江山崩坏。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夏末渐静，暑气渐收，晚风送凉，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处暑即为初暑，是盛夏落幕、清秋起序的温柔节点。褪去了三伏天的燥热灼人，天地间的温度慢慢柔和下来，原野草木褪去盛夏的浓绿，添上几分温润的质感。田间稻禾饱满低垂，晚风穿过枝叶缝隙，带走残存的闷热，处处都是温柔恬静的夏末风光。处暑藏着清雅治愈的秋日民俗，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诗意。民间自古有处暑吃鸭的习俗，鸭肉温润滋补，润燥解乏，是告别酷暑最温柔的仪式。初秋天朗气清，人们偏爱出游迎秋，走出街巷山野，欣赏天高云淡的初秋景致，舒展夏日烦闷的心境。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放河灯的传统，点点灯火随水而行，寄予美好期许，告别盛夏，奔赴清秋。晚风徐徐，秋意浅浅，处暑寓意着告别燥热，归于平和。夏日的喧嚣慢慢沉淀，肆意生长的万物开始收敛沉淀，褪去浮躁，静静积蓄力量。生活亦是如此，热烈过后亦有温柔，奔波过后自有安然，在褪去浮躁的时光里沉淀自我，从容前行。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您在清爽的初秋时节，放下夏日的焦躁，接纳时节的更迭，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丰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焦革在文书房修本，要见纣王。纣王正搁这看这毒蛇咬人，看劲儿劲儿的呢，一听怎么焦革来了，纣王告上喽。焦革是满面泪痕，臣不为别的事儿啊，见陛下横行残酷，黎民遭弃涂炭，这您怎么能这样呢？这您现在啊就应该改恶从善，亲贤远佞，退残尽忠，这才能行呢。我是一片忠心为国家为社稷，我是为您好啊，陛下您就听听微臣的话吧。纣王一听，闭嘴，你这个匹夫啊，

难道你要学司天监杜元显吗？你这不是当面五军吗？这不是罪在不赦吗？哦，你说后边高菜盆里边的竟是妇女，妇女值得怜悯，怎么的？你看没去了？你小子，我看你也是狗头蛤蟆眼的，一天天跟我这儿没事净捣乱呢。这么着，来呀，把焦革给我扒光洗净喽，扔到菜盆里头去。倒霉不倒霉，招谁惹谁的？愣要给让纣王扔到菜盆里边正国法，就因为多说两句难听的话呗？那不是为你好吗？那金瓜武士不管那个，上来就摁不焦革，焦革说：“昏君呐，我倒地昏君。”信从妲己杀害大臣，国家大患，你就不杀我，我也不忍称汤百年基业落于他人之手，我死不瞑目。我到地下阎我也避不上，我非得阎王爷那儿告你两状不可。说着话呀，焦革大夫没等金瓜武士掐把他扔在菜盆里，因为他也知道那个罪不是人遭的啊，揉搁摘星楼他就跳下去了，啪嚓一下子摔了个脑浆迸裂，忠臣焦革好不壮烈，粉身碎骨。纣王一看呀，呵呵，哎呀，焦革你倒挺奸，自己蹦去了，不叫我把你扔菜盆里，那哪能啊？死我也不叫你死岸上，把他尸首给我捡起来扔菜盆里头。焦革的尸身都没让收敛，给扔到菜盆里头了，再加72名工人，那就都喂了蛇了，这么残忍。但是妲己看着很高兴，纣王搁那儿首辅妲己之辈也是满脸带笑，哎呀玉琪啊，你这个招可太好了，哎呀，又好玩又好看还又管事儿。你说他这么一来，两边工人能不心寒能不胆裂吗？这妲己啊，算是把纣王江山祸乱的一团乌烟瘴气了，现在感情这还没完呢，他又给纣王出招，说陛下呀，您可以再传旨，咱们有的是地方啊，您呢可以再造一座酒池，然后您可以再造一座肉林。哎，纣王说什么叫酒池肉林？那酒池你还不懂吗？挖个坑边上处理处理，把酒灌在里头，肉林呢就是用糟丘堆成山，然后呢底下插上树枝，树枝上面呢挂上绳，绳上面拴个肉，这叫酒池肉林。哎，天子富有四海呢，就该无穷富贵。这个酒池肉林呢，绝非天子之尊。也就是说，您喝酒直接上来就喝去，没事呢还可以搁酒池里泡一泡都行。肉林呢，那个肉就搁树上，您啥时候吃啥时候拿，这不挺好吗？纣王说：“哎，奇思妙想，奇思妙想，就这么办，就这么传旨，又造酒池，又造肉林。”纣王就设宴喝妲己啊。就搁酒池肉林里正这么泡着，就这么喝。那说这老这么喝酒也没有什么意思，玉琪你还有啥招没有？妲己说那招有的是，现在呀听歌看舞那都烦了，怎么办呢？让这宫女啊和宦官这俩摔跤，得胜的池中赏酒，失败的那个呢，天子要金瓜鸡顶也行啊，是扔在菜盆里去也行，金瓜鸡顶然后就扔在那个肉林里头，就当肥料了。你说这才是人办的事儿吗？但是你还别不服，妲己所奏纣王全准。就这么着，你说这宫闱里还有个看不，那简直是不堪入目啊。为什么说他给出招把这些输了的工人都打死，打死之后妲己二更天就现出原形了，就要把这些人都吃了，用这些血食养他的精气神啊。这家折腾吧，肆无忌惮呢、啊。瘴气无烟呢、啊，国将不国，都城也不叫都城了，朝纲不振，纣王是任意荒淫。可是就搅和成这样了，妲己还不甘心。怎么说还不甘心呢？他心里想个事儿呢，就是想到自己的妹妹这个玉石琵琶精，一个是给妹妹修回原身，幻化人形；二者呢，他得陷害子牙，他精心设计了一副楼图，找了个机会。那天搁摘星楼啊，跟纣王正喝酒，酒着半酣，妲己就跟纣王说：“说我只有一幅画轴，献给陛下。”纣王说：“你又有啥新奇玩意儿？快拿来我看看。”就这么，妲己命工人把这个画啊展开，纣王一看，这什么玩意儿？
是这么一座高台，四丈九尺高，而且上边楼台殿阁玉宇琼楼，雕梁画栋。与其这是个什么门，妲己说这个东西叫露台。陛下是万乘之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啊，光一个摘星楼不够啊，你要不造此台，那怎么能足以显示您的这个权势呢？这个台啊，那是瑶池玉阙，阆苑蓬莱。陛下呢，您造这个台，你也不用上酒间店了，早晚您就搁这上住，搁这上连吃带喝。而且造成这个台，我有招能把仙人给您请下来，仙女儿下凡，陛下和仙人共同遨游，岂不延年益寿，寿禄无穷啊？妾身我呢，也跟陛下享享福，共得人间富贵。纣王说：“是吗？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我就没见过仙人，那可太好了。走，咱们说整就整，现在我就传旨。”妲己说：“那您想好这么大工程，高谁督造了？”纣王说：“那还用问我？预期你早就想好了，你说吧，谁？”妲己要我说呀，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得精通技巧，神识阴阳，洞晓生克之人。那是谁呀？咱们朝中有这样人吗？妲己说：“有啊，要我看呐，非夏大夫姜子牙不可。”纣王说：“那就找他呗，一个夏大夫呢，本来说来就来，咱找找找找找姜子牙。”这边选召姜子牙，姜子牙在哪儿？正搁丞相比干府跟比干唠嗑呢。圣旨呢，下到丞相这会儿，丞相说：“那我正不用找你了，天使官先走。”姜子牙说：“我随后就到午门。”使臣走了之后，姜子牙自己给自己算了一刻，心说：“这是妲己要害我，看来我这官也当得头了。”走喽，说个走。子牙就跟雅相比干说：“说现在我看出来了，丞相啊，朝歌城没有几个好人，你算为数不多的。我呢，得谢丞相提拔之恩，早晚指教。没想到今儿我这官做的头了，今日相别，此恩此德，我不知什么时候能报。”比干一听呀：“这子牙，你何出此言呢？”“丞相啊，刚才我起了一刻。”我看呢，咱们俩今儿就告别了，哎，就到头了。今天有不好的事儿，我得走。比干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您就甭管了。但是我临走之前呢，有一封书信压在书房砚台底下了。丞相有大难临身，实在是无处可解了，可以拆书观看，就能躲过危机。啊，这算我对丞相的一点报答。”说完话，子牙抽身就走，比干也不忍。说：“先生啊，没关系，你要真有灾难，我入朝面君保先生无虞。”子牙说：“呀，丞相，我多谢您的好意，我也不乐意给别人添麻烦，而且我把这话说在这儿，你别说你保我，有朝一天连你自己都够呛。”这话咱们说的这会儿是点到为止，说个点到为止。姜子牙起身就走，来到了摘星楼，上楼见驾，纣王就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说：“卿代朕之劳，起造露台，成功之日加官进禄，朕不食言，图样在此，拿去观看。”子牙接图纸在手，心说：“甭问呐，这个他肯定又是听了妲己之言。哼，看来这朝歌非久居之地啊！我临走之前，我得让你纣王明白明白。”所以姜子牙呀，把图收起来，说：“千岁万岁，这个台什么时候完工啊？”妲己说：“万岁啊，那是不是越快越好？”纣王说：“那当然了。”姜尚说：“这个台子四丈九尺高，上边又有琼楼玉宇、雕栏玉砌，工程浩大呀。要说完工啊，非35年不成。”35？纣王一听，35年有我没我们不一定呢。回头他看看妲己，与其啊。姜尚说：“35年行不行啊？”“有点长。”“是啊，有点长啊。”我说：“也是，造这个台35年不行，要不咱们别造了，太长了，我不要了。”妲己听别的，姜尚是方外术士，一派胡言，哪有35年造成一座台子，他是狂悖其主，罪当袍落。纣王一听，对，
他骗我呢，这王就跟250似的。

0: 恩着官，把江山给我摁住抛落，以正国法。姜子牙说别的，万岁臣有话说，露台之功劳民伤财啊，您这个台子造不得。再者现今四方扰攘，刀兵四起，水旱频繁，府库空虚，老百姓日子不得过呀，您怎么非要建这个露台呢？您要听我的，您赶快收手。周王一听，你滚蛋吧，有你啥事啊？你搁这叭叭叭说我，刚才我都说要刨烙于你，看这刨烙不行，我得把你剁了，把姜子牙给我拿了下去，处以海刑。众人往前刚这么一窜，姜子牙一抽身往楼下就跑。周王一看乐了，玉器啊，你看这个老匹夫，一听个拿字他就跑了，礼节法度他都不知道，你跑你跑了吗？追！后边那个金甲武士啊，就追姜子牙。姜子牙连跑带颠过了龙德宝殿，过了九间楼，到了九龙桥这会儿不跑了。姜子牙说：“你们别追，不就是一死吗？我死了就得了。”按着九龙桥这个栏杆往下就蹦，砰，跳河了，把水里边砸了这么一个大窟窿，人没了。等后边这些军兵过来一看，水星水底也不冒了。说姜子牙是不是死了？这一家倒挺厉害，还投水死了。其实姜子牙哪是投水死，借水遁的跑了。这边呢，金甲武士回去报告，投投了，什么时候抓着他再算，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时候咱们按下纣王不表，单说姜子牙他是跑了。这时候四位执殿官扶着栏杆正搁着嗨声叹气呢，上大夫杨任正好进午门，一看旁边有执殿官搁水边瞅，杨任就问怎么回事，看啥有鱼是咋的。执殿官说不是有鱼，刚才夏大夫江上投水亡死了。杨任说能吗？江上是奇人呢，啥事他还想不开，他还能投水而亡呢？执殿官说不知道，就看他从摘星楼跑下来的啊，然后到这儿绷一脑子扎河里去了。杨任说是啊，那我问问。这么杨任就进了南书房值班去了。这时候纣王还纳闷呢，说玉器啊，你看看这个子牙也跳水了，露台让谁造啊？妲己说那就得宠侯虎了。纣王说行，摘星楼就他造的。就这么宣宠侯虎，奉旨承办。宠侯虎拿旨一出九间殿，奔文书房见杨任。杨任就问说刚才夏大夫姜子牙有什么事儿投水而亡了？宠侯虎说我不知道，我接了这么个活一说。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小太监知道怎么回事，说大夫啊，这么回事，天子命江上建造露台，他是奏事无旨，让人拿他，他跑到这儿投水而亡。现在呢，刚才宠侯爷不说接个活吗？就是宠侯爷督工。杨任一想，我都没听过这词儿，什么玩意儿叫露台啊？怎么回事啊？点头官一听，露台您不知道了，这是苏娘娘啊给咱们万岁出的招啊，这有图样，高四丈九尺，上边琼楼玉宇，雕栏玉彻，哎呀可美了。嗯，现在呢叫宠侯爷建造。哎呀，杨任闻听此言，心说这个事儿可不好，你要照这么一折腾，这江山不完了吗？要说呀，商纣也是当王这么多的忠臣建祖于他，他都不听。杨任马上休本，转身就上摘星楼。小太监报说上大夫杨任要见驾。纣王说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没好事，让他上来吧。杨任上来叩头，别磕头了，啥事直说，怎么的了？杨任说万岁啊，我听说您怎么的要建这个摘星楼还不算完，还要建这么一座露台呀、啊！现在天下刀兵四起，黎民貂蝉，老百姓够苦的了，您还在这大兴土木，这个事儿您办的不对吧？咱们现在一点钱都没了，现在呢东伯侯姜文焕反了，南伯侯俄顺反了，大队人马在游魂关三山关打了好些日子了，再者说文太师远征北海十来年了还没回来呢，胜负未分，吉凶未定，陛下您怎么不干点正事呢？又修什么露台什么摘星楼的，您净花钱了，您杀了多少忠臣了，您怎么就听妲己的话呢？这事儿不对呀、啊、您呐要听微臣之言。 赶快把所有的弊政全都废除吧，这个露台也别造了，老百姓啊受不了，您要再这么逼老百姓，那可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了。纣王一听，匹夫大胆，你知道啥呀？有多少直言犯君的叫我收拾了，跑烙的不知道吗？扔菜盘里不知道吗？你还搁这儿跟我叭叭啥呀？洋人说，臣实不忍见大好江山送于他人之手。纣王一听啊，我还叫怎么的呢？啊，不忍见大好江山送他人之手，那好吧。执殿官呢，臣等在，听着没有？杨大夫不忍见啊，大好江山送他人之手，那这么的，把俩眼儿给抠去。哎呀，洋人一听，昏君呐，昏君竟然剜我的耳目，我不怕，只怕天下诸侯有不忍臣之剜目之苦者也。就说你剜我，我让你剜，如果说天下诸侯你都给剜了，那还不反了你啊？别，整包脚布随给堵上，别让他白活了，我听这声儿难受，想吐。这玩意儿他一句话那叫圣旨啊，大伙上来把洋人摁不住了，虽然说俩眼都给剜去了，但是这一颗忠心还是存在的。他这么一着急，一生气，一道怨气直冲霄汉，就惊动了一位上仙。谁呢？这道怨气儿啊，一直就干到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这样。道的真君一看呀，这怎么回事？把云彩扒拉开一看，哟，这个洋人是个好人呢、啊。当即命黄金力士快快把洋人给我救回来。力士奉旨到了摘星楼的上空，一阵清风把洋人刮跑了，当然俩眼也剜了。杨大夫啊，已经是昏厥于地。纣王把大袖子一捂，往脸上这么一照，这哎呀，这阵风刮的我噗噗，哎呀，怎么的？这阵怎么老刮风呢？告诉手下人没事多种点树，要不然这老刮风谁受得了？呀，万岁不好了！杨大夫失身给刮没了，刮丢吧！你看这一堆臭肉，谁要的？就这么的，这事儿就拉倒了。纣王就没想想，这个事儿就跟前方刮丢了太子殷郊殷洪是一样的，他呢？也没在意，但是露台还得修，崇侯虎啊都接下来了。咱们再说杨任被黄金力士送回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出洞来告诉白云童子，在这个葫芦里取出两粒金丹，放在杨任这个眼眶子里头，用先天的真气啪在杨任这个脸上这么一吹，叫了一声，杨任还不起来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乾隆从军机处门口过的时候，阿贵没有出来迎接，原本心里边有点不痛快，一听他忙得这样，不禁动容，盯着阿贵憔悴不堪的脸说道：州县官知府不必一个一个接见，叫张警们分类，不缺的、引荐的、赈灾的、治安的预先分好，这么着就省些力气，有些人见不及，往后放放也使得，从容做去。要这么着连轴转，你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昨天接到千峰的奏折，说到赋税平均写了5000多言，没有一字不中肯的。他是贵州巡抚，却替江南百姓呼吁，却有大臣之风啊。他说苏松泰现今福富比元代多3倍，比宋代多7倍，横着比，比常州多3倍，比镇江多5倍，比他省多20-30倍，江苏一属不比湖广江西两属，而地亩宽窄不同，江苏一亩不足240步，外省都是360步、540步一亩，这样实在比较江南。

经真的不堪重负了。据你方才讲，安徽流民又进江南趁势，岂不是雪上加霜啊？能不能把漕运粮食减成，留给江南一点儿？阿贵还在沉吟，于敏中轻咳了一声说道：皇上，这真是仁者之言，历来先代起科，官田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中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末官田每亩一斗两升，自元以来400年不变。康熙年三藩乱起，清军备粮破了这个规矩，常州每亩克米三斗七升，折实精米就是两斗，少的也有一斗五六升，这看来是和先例不合了。但臣查看黄石胜有《穆天言》的奏折，说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全完，无一岁偶能积累。国家承平100余年，江苏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田充溢，甲于天下，就是丹赋渔樵，蔬果园庸，许多其实已经不种田了，无论自种佃种，渔利业田，没有交不起税的。为什么呢？那里商贾机房工坊的收项早就比种田收项高得多了，房前屋后种点瓜果，水里捉点鱼虾，卖到市上就是钱，进也可以纳赋的，这就与别的省有所区别，请皇上留意。于敏中虽然说得委婉，但意思已经明白，不同意前锋的奏议。乾隆就看阿贵，阿贵却问道：奴才还没有拜读前锋奏章，不知他有什么建议。乾隆笑着说：不愧相臣称服啊，问问清楚再说嘛。前锋大小道理都讲到了，大学理财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州官土军长土地之争必曰君，无中富额之众为天下之罪，这是圣祖说过的话，始宗爷爷说过无中受困数百年的话，但已经成了定例。康熙爷只告永不加赋，但这一声减赋，库银重新协调，他这里减，别处就要加，反而与祖制不合。因此千峰建议江南可以减成纳赋，十足大熟就交满，一般年成交七八九成不等，既不坏了规矩，江南人也能稍稍息间，德惠两全的事。所以朕已下旨，江南省今年只交七成。于敏中是知道前锋的这份折子的，高云从曾私下透过说，主子看钱大人折子瞧着有点不欢喜，玉批上头有不趁德惠两全的话，因此今天他才这样奏对，却不料碰了软钉子。想想缘由，必是高云从偷看奏折，匆忙慌乱，将不为看成了不趁，反而闹了个满拧。听乾隆对前锋一片赞词，不绝于耳，心中不禁懊丧，低头吃茶不再言语。阿贵却甚是高兴，说道：前锋建议很得重用之体，这是学问做根底，务实勘察审量全局，然后发言，格物体天下和民情，奴才不胜佩服。正说着呢，和珅在殿外报名，乾隆笑着叫进，示意免礼赐座，接着说：老佛爷方才说和居家过日子一样，有时家境顺，有时事不打一处来，前阵子不顺，搅得朕心里不宁，看来那关节就过去了。

0: 湖广两季大暑，安徽闹点小灾不妨事的，可以向安徽多调点粮食。江南简城那附又来不少流民，其实又折平了。就像杜陵叟里说的，虚受吴郡捐免恩，反而不得，也可由湖广调粮，这才真的是给江南人减负了。于敏中沉默了一会儿，听乾隆侃侃而言，输得惊觉到自己一直发愣，其实是一直错误。一见有话缝，赶忙插了上去，却不肯跟在阿贵后头溜须，笑着说，臣是想我朝深人厚泽，江南已经轮番多次免征赋粮了，那又是个富庶地方，多出一点怕怎的，现在看是想左了，即从湖广调粮，断没有给湖广加赋的理儿。这要动用库银买粮，折平了粮价，也不得鼓贱伤农。只这笔银子从哪一项里出，还要谨慎斟酌。和珅是极为灵动有心思的人，转着眼珠听这么几句，已经知道议论题目大概风向。见乾隆颜色忌讳，笑嘻嘻地说了，江南库银不宜再动，那要用在河工和疏浚长江入海口上头，漕运也要用，关税上头还有几百万，别听他们叫穷，我心里有数，可以拿30万出来，我手上掌握的易碎赎银也有几十万，都在户部账上挂着，这更可以随时调用。我看安徽那点饥荒不难打平的。于敏中问，几个账目混到一处不怕乱了的？一分一厘也乱不了，户部那些账花子们才精明呢。改日老于去问问郭志强，户部的事儿他最通。乾隆笑着听他们议论，心境更加高兴，说道，有钱有粮心中不忙，多才善骨长袖善舞，此之谓也。海兰察打下了昌吉，赵慧可以长驱直入河桌部腹地作战。海兰察是好样的，朕也长长地透了一口气。军机处要催赵慧放心进兵，人家那边打下来了，他还左顾右盼什么？朕也要下旨深斥督促他，既然打了胜仗，海兰察就得应赏，老佛爷已经赏了他家属，朕也要赏，传旨给海兰察夫人，赏他2颗东珠，他儿子进位1等车骑校尉，由兵部提30万银子赏给跟从海兰察出征战士家属，都由阿贵办理，还有劳军用品，阿贵跟和珅商议办理，不用详细奏明。海兰察进位进爵的事等战后完毕再议。和珅，那马格尔尼你是怎么和他说的，他就从了？
1: 啊，回主子。
0: 和珅冷不防地问到自己，愣了一下，赶紧回答，他是个话外顽徒，奴才想啊，跟这种人说孔说梦，讲三纲论五常，那永远是个不懂，所以一头玉脖子女江西着他，一头暗地儿打听他们风俗，原来这国人呢都爱打赌的，我就说我带你瞧瞧我们的宫殿城池地阙文物，以长威仪，比你英国强不强？不如你，你就别磕头，比你强就值得你顶礼膜拜，你就得磕头。怎么着，带他绕紫禁城看，又看了圆明园，又亲眼见蒙古王爷在午门外忘却叩头，我说这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血统身份比你怎么样？2天转下来，他软了，说愿意双膝下跪，只是他有腰病，小时候得过什么病，脖子弯不下来，磕头就连身子屁股都

不翻倒了。我说这一条我们主子将就的你，我们军机处刘墉是个罗锅子，皇上也没因为站得不直处罚他。众人起初都还在听着，待到比出了刘墉，想着他站直的模样，不由得都笑了。乾隆笑着说，难为你用心劝导，他是直脖子硬腰的病，谁还勉强他不成？阿贵在旁边却觉得和珅的话有真有假，这人歪门邪道层出不穷，纪晓岚要是在，必定能揭开他的王八盖看下水。但是纪晓岚想着想着，心里边又是一沉，趁着乾隆高兴，心里边转着念头说道，李世尧和纪云革职待刊，外头震动极大，这不同杀讷亲，讷亲是失误军纪，罪名昭彰，人人皆知。纪云海内颇有闻名，李世尧也是红极一时的大员，前面国泰一波未平，这一波涌起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李世尧的部下僚属都惶恐不安，纪云的门生中外围观的高位的也很多，久急待审不利于安定人心。你们怎么看这两个人该定什么罪？乾隆问着，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目光看向了于敏中。于敏中脱口说道，据现在查，纪云没有贪贿的罪，他的几处房产都是御赐的，书藏的比别人多些，外边也有几处庄园，以他的身份地位俸禄享用不算奢靡，他的主罪还是李代一案，已经过去多年了，臣以为可以从轻定为绞监候。公道说话，纪云是海内学者典型，从事主子多年，佐证文士不无微劳，留他一命可以安文人之心。这似乎是于敏中思量透了的事儿，说起来流畅爽利，毫无减制。阿贵听着起初一皱眉头，接着心中雪亮，看了一眼和珅，和珅也正把目光扫过来，只一闪俩人都避了开去，却听乾隆干巴巴地问，李世尧呢？于敏中笃定地说道，李世尧也应从轻发落，他收13行10万银子，不交公也不入私，有观望风色死极贪图的心，但终于入了广东藩库，未法支持也是有的。李世尧多年带兵，又历任封疆大吏，私财仅有10几万两，比起别的将军提督还算稍有操守，指道带兵民政这些差事上李某有功，准公折罪可以激励前方用命将士，因此臣以为一定斩监后，既与纪云有所区别，留下命来将来是力情正情再做斟酌。于敏中说完，安心地稳了稳身子，坐直了。和珅眼皮翻着看了一眼乾隆，又垂下来，这一霎间他心中已经动了无数的念头，定住了心说道，奴才以为二人都应置之重点，为天下后世人臣孤恩非礼无法折进，纪云的主罪不是李代一案，他在皇上面前懈慢无礼，以东方慢欠自居，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一次两次，自恃才高，以为可以玩弄君父于股掌之上，这个罪不能恕。他议论宫闱里的事，四口讥讽卖弄学识，妄比先朝亡国故事，甚或出试题也暗含讥讽，榜君自标，奴才也以为不能恕。李世尧柴声狼顾，是一副跋扈相，世下擅作威服，懒作行赏，
史上唯作之憨。

是，不办李世尧，又何必杀国泰？和珅说完，他坐稳了，也是一脸的安详。乾隆皱起眉头，一手把抚着青玉镇纸，沉思着，又看阿贵。阿贵也早就打定了主意，因此他说的又稳沉又持重。奴才赞同和珅意见。于敏中跟和珅都是目光一跳，听阿贵语气又转沉痛，说道：这二人跟奴才都私交不浅，按奴才的本心，不但不愿他们这样结局，实在说话，真的想和他们搭班子伙计，给主子办一辈子差。但他们出了刑律，坏了礼法纲常，又有什么法子？军机处如果不能持衡，怎么能辅佐皇上平治天下？李世尧是有功劳的，奴才看他其实只是凭了聪明才智办事，根子上不修身不养性，大利当前就忘了大义。纪云是有学问讲究治学的，奴才看他骨子里是傲睨天下，连主子也不放在眼里，论起来都是其情可恕，其心可诛。实言相告，他们的事出来，奴才起初是想在主子跟前带他们起恩的，这里头有私交，也想着毕竟主子信任多年，恐怕叨腾的满城风雨，与大局不利，也与朝廷颜面无光。后来仔细定心思量，纪云勤劳王室不比讷亲，李世尧功勋远不及张广嗣，纪云敢于侮慢主上，罪比讷亲大，李世尧暗地纳贿，行为卑污，又过于张广嗣，不杀他们，何以是朝廷至公无私之意？和珅说的是，主子不必迟疑。三个人都说完了，暖阁里大殿中一片沉默，乾隆面无表情端坐着，一口一口地吃茶，心里边却一声接一声地叹息。他不像康熙，康熙畏畏寂寞，结交有布衣师傅吴次友，雍正有方苞，还有个无话不说的十三爷，他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寂寞来时自家解，心事繁绪不告人。他从六岁就跟康熙读书，一直在华滚庙堂务政，身边都是天下顶尖的人中之龙，臣子的心思摸得熟透了。听他们奏事全都是巡礼不备，大局小局笼统一览，一套一套，或慷慨陈词，或急切诚挚，或澄净肃容，或痛心疾首，一样的孔孟大道理，万花筒般能翻新出不尽无数的小道理，都头头是道。其实真正想的什么，还要靠他这皇帝默会一通慎独致知。有些事明知道是假，却永不能捅破，只可以假应之。不知道多长时间，他轻轻地清了清嗓子，见三个人都竖起耳朵要听裁决，心里边不禁暗笑，说道：还要听听刘墉的意见，这两人不同别的封疆大吏，无论杀或者元佑，都要面对天下后世。传旨刘墉来见，你们三个跪安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魅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乾隆等阿贵、于敏中、和珅三个人都退了出去，这才看海兰察的奏折。一看，足足比平时臣子奏事用的通风书简大上4倍，细一看竟然是羊皮制成的，蜡制封口用朱砂画着一面小红旗，沾着3根鸡毛，制工十分精湛。抽出又厚又重的折子，里头的纸也是与众不同，米黄面四边嵌金，纸面上似乎袍子袍过平展挺阔，出手间微微的凸凹不平，原来也是羊皮片出来的极薄的纸，却一点羊膻味也没有，显见是香薰过的，微微一股麝香气息沁人心脑。看了看里边，还附一张夹片，上头是海兰察歪歪斜斜的字迹，写着：主子，这纸是昌吉大清真寺抄古兰经用的，写起字来怪带劲儿的，特用来报捷，奴才打着寺，寺里的阿訇不肯降，一把火烧了，这经还有纸竟都没有烧了，信是好物件，主子看好，这里还有1000多斤，都给主子送去。海兰察又急。乾隆一笑，提笔把2个别字改过来，这才看正文。前头是师爷写的，说海兰察如何与赵惠商计，赵惠牵扯金鸡堡和卓木援兵，海兰察同30000人马从东南西3面合围昌吉，城中10000合卓回民如何据城坚守，几次出城突围，赖官军全力周旋又被堵截回城，怎样箭书传递小玉厉害，城中阿尔木敦坚不肯降，又从300里外赵惠营中拖来10门红衣大炮，火光冲天，烟瘴弥漫，与陌上沙尘相击，埋雾直接天际，10步之外根本不能见人，待硝烟烧散，乃见南城坍塌10丈有余，左翼军毛大发率3000军士突袭登城，是时枪炮轰鸣，羽箭如簧，大风鼓旗吹人欲倒，敌军急如风蚁，与我登城将士赴死顽抗，满城

上下时时相交，不便敌我。奴才海兰察见谋事将不知，遂率中军全力突击，令右翼葛仁丘、登云梯强攻南门，敌人不能守围两固，惊心已无战志，使溃而北逃。乃城中居民一万余人，皆从贼颔首向战，我军处不利之地，无奈下令举火焚城。三日三夜，烈火逐天，断垣残屋俱为之焦。至17日辰丑未，敌部仅余30余人，皆引刀自尽，昌吉始告全胜，即斩敌7000，虏俘1500余，尚有3000余人系城中平民，刀伤火疮，惨不忍睹，呻吟呼号，如临鬼域。而我军阵亡亦逾3000，轻重伤号8400余。自奴才从军30余载，大小战70余阵，未尝遇此不畏死之悍敌，亦未尝经此惨剧恶战也。乾隆正看得心惊摇动，目眩神疑呢，那奏折上的字体突然变了，又成了海兰察的手笔。主子，上头那些都是师爷写的，有些个吹牛，这仗打得狠得很也是真的，也是赢了，算起兵力损耗只赢了不多些。现在一是求主子赶紧调点穿棒药，还有烧伤药也要，伤耗多拉他们西宁的车也要。赵慧这就要打金鸡堡和胡杨屯，这些敌人了得，也得要药预备着。城里这些回民虽说打了败仗，奴才满佩服他们，都是汉子，也给他们吃喝治伤。主子临行告诫奴才要府，这里阿訇要求修复清真寺，奴才和大阿訇下一盘棋，输给了他，答应从军费里支3万银子修寺。奴才不请旨读书了，请主子重重治罪，主子赏奴才的月饼，奴才和牙将们分着吃了，吃着月饼想主子怎么远的，不知啥时候才能见着您，一边嚼一边流泪，跟女人似的，不好意思的。看到这儿，乾隆想，这位刚刚血战过的将军如此恋主思恩，不禁也眼眶湿热。王莲递过毛巾擦着，却又忍俊不禁的一笑，原来海兰察写小霍集站的几十个女人在城里打下城都捉去了，样范儿都标致，葛仁丘要用他们犒劳功臣，奴才说你敢，这是从贼战俘，不是平民，奴才叫人押送北京，主子要赏人也好。葛仁丘笑说送主子受用去，奴才呵斥他胡说八道，那叫背冲后宫，御用禁鸾，你懂吗？奴才海兰察紧奏一文，万里塞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一大堆白话吐得掉渣，节目却套着武侯出师表来一句曲中雅奏。乾隆不禁一笑，扯过一张明黄笺来，略一思索，用墨笔写道：懒奏心急加悦，所需办诸事即复有司从速办理，请浴血奋战，甘冒史实，为国家又建殊功，众军爱国之情皎然于狱中画外，朕祈惜紫光阁一席之位，为而忠臣。用诗此诗一首，而其免之。上将剑牙越昆仑，虎奔猛士扫烟尘，灭鲁原为金泉瓯，征战成就整生民，鲸鱼一挥凯歌起，残鲁败破萧郎分，九重早盼烽火稀，尽决美酒犒三军。此旨一发召会，而与海兰察同号双枪将，情同手足而艺术同僚，海兰察一下昌吉矣。

而上有何沾故？今将此海兰察之事着而看，朕于萧干勤作政务从繁中一确希望，即将军指导黄龙早定新疆，是为治主如面，免之，免之。乾隆微笑着放下笔来，搓着手还想再嘱咐几句什么，见刘墉进来，往屋子上指了指，说道：你来了，坐，坐嘛。刘墉行了礼坐下，说道：皇上看上去很高兴，臣去户部见着了十五爷，他还惦记着黄花镇那块简地，沧州府短着十万银子，但户部没有单拨这项银子的出项，方才在军机处门口遇了和珅，和珅说这是利国利民的仁政善举，他原有八万银子准备购一处庄子的，不买了，先挪出去给十五爷用，这么着差不多也就够用的了。乾隆笑着点头说道：呵呵，朕看阿贵、于敏中连你在内都有点瞧不起和珅的样子，怎么样，这人还是轻财好义的吧？哦，皇上，其实也没什么瞧不起，若论聪明，和珅是第一，只是说不上来，有点像个精干女人似的，不大合着脾性。哈哈哈哈，精干女人不错，有点像子路威猛，颜渊文静，张良貌如美妇，同一人也，何必约同，都像窦光鼐干巴巴的才好。刘墉也跟着笑起来了，却见乾隆已经肃容，忙欠欠身子作证了，听乾隆问道：叫你来是要问一问纪云和李世尧的事，你有什么章程？刘墉回答：纪云不是贪婪受贿之人，官做得大了，在位日久，又深蒙圣上爱重，偶有失俭之处，家族生耻日繁，门阀贵盛良莠不齐，所以有李代的事搅出来，他是为名所累，与李世尧确为不同。那李世尧呢？陈思良这人是一辈子吃素，吃斋不坚，吃了一顿狗肉，吃了狗肉又懊悔，想暗地改过，在这时候菩萨觉察了，是个倒霉的人。呵呵呵，他自己要吃狗肉也怪不得菩萨。是，其实天下如今情势，皇上心中也有数，大官贪大，小官贪小，只有贪多贪少之别。还有一种分别，有些官也做事，也办差，顺手牵羊捞点钱；有些官不做事，甚或专做坏事，无钱不办事，专门贪婪。京官不能直接贪，就从外任贪官手里分润，或调拨钱粮，或调任补缺中敲诈来，仍旧是个贪。为官不贪，原是分所应当，并不是功劳。臣为着如今这样的人少，反而成了稀世珍宝。说某某人廉洁自好，别的不问，那就是顶尖的好官了。刘墉说着向怀里边掏了两下，又停了手。乾隆说：你要吃烟也随你吧，朕已经看惯了。他本来想说看惯了纪晓岚抽烟了，想想正义他的罪呢，又停住了。除了大朝会，你不用请旨可以抽烟。刘墉赶紧陪笑称谢，取出短烟杆打火点烟，猛抽了一口，喷着烟又说：这都是臣剖心致腹的话，臣敢说，做官做到纪云这位置，门生故吏遍天下，想发财可以富能敌国，他没有，学问好，肯做事，这就可取之处很多，小不检点的事加以惩戒还是好的，不宜治重刑。臣到军机处后，调阅官员文卷看，常常叹息，十足坏人从头到尾，从早到晚都坏得没有，
十足好人，足斥完人。

更没有，就是臣把臣前后过错累积叠成文案，也难逃顾恩逆职之罪。讷亲贪功误国，恩将仇报，把他的功劳好处一摆，也少有人及呢。至于李世尧，臣更多的是惋惜，他的罪臣没法替他辩，但他确实有才气，会干事的人，但是元宵节擒贼就看得出来。然而他实贪三万有余，论国法断难免他一死，臣十分痛惜的。刘墉说着低下头，连抽着闷烟，掩饰着心中的郁闷不安，没有再说下去。乾隆也一时没说话，只凝视着缩向弓背的刘墉，似乎感慨良多，又似乎在想着心事。过了一会儿，塌了着鞋下炕了，悠然踱步。刘墉坐得直了点，垂着三角眼睑，用目光追视着这位人主。不知道过了多久，乾隆叹息了一声，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点着刘墉：你是说了实话，军机处只有你一人说实话呀。刘墉不解地睁大了眼睛，乾隆似笑不笑，徐徐说道：想重重处分他们的是于敏中，偏说要从轻发落。阿贵和珅有心庇护，口口声声说要置之重点。刘墉却越发的惊异了，不安地蠕动了一下身子。乾隆这个说法他不奇怪，他是奇怪和珅何以会和阿贵意见相同。乾隆以为刘墉不解，略带苦笑地说道：这件事意见不同不足见罪，论起来各自主张都有道理。本来的死罪说得轻描淡写，激动了朕反而要重重加罪，凭着自己挨一声昏聩斥责，也要把纪云、李世尧二人和孙世义七根扳倒。这是于敏中的想法，本来的活罪偏要说的鸡同反叛，由朕来拨乱反正，加恩饶恕了纪云，也要拼着朕训斥他们残刻，还要落一个情愿人归于上的名声。你看看他们各自的算盘打得精不精，只有你刘墉是知书兄弟啊。刘墉抽着烟出神，心里边却是一阵惭愧。他几次听乾隆说纪云欠历练，也几次戏谑过李世尧过去的奏读朱批文件。今日这个奏臣几分出于公心，几分私意，又有几分是揣摩，凑在一块实话为好，所以出此倒得了光明正大的佳誉。但这实话也是不能说的，只索性硬着头皮承认：皇上待臣推诚致富，臣岂敢欺世回报。乾隆说道：纪云的罪在于和朕不能同心，他学术好，文笔你们谁也难比，但他自恃才高，弄小权谋，玩小心眼儿，不是纯臣。卢建增见罪转移财产，朕断定是他泄露的消息。何坚纪家子弟今年全都入园，没有查出他情托的证据，朕也敢断定他做了手脚。有一点小聪明，朕并不厌他，如果把朕当无知小儿，朕岂能容他？曹操杀杨修，朕幼时读及这段史实，常常为二人扼腕痛惜，历练阅世之后才明白，自也有不得不杀的隐情。像曹操那样文武全才的雄豪之主，岂是杨修玩弄得的？聪明过头反被聪明误，要严加惩戒。还是要教训的意思，
虽然没说怎么惩戒，但纪晓岚性命是无碍的了。刘墉不禁暗舒了一口气，乾隆的心境似乎有些烦乱，说道：李世尧的案子不要交部易处，把案由发往各省，由督抚将军提督公议处置办法。这件事你下去立刻就办。刘墉心里一动，赶忙离座跪下应试，但官员犯罪征询各省意见还是头一遭，他一时揣不透乾隆的用意，一边思量着一边问道：既然不交部议，自然是军机处汇集，请旨是用停计还是用600里加紧？用停计，他是督抚，也是朕素来常表彰的，案由发下去，要给这些封疆大吏留下思量余地，匆忙奏上来的处分条陈，他们还以为朕仅是为了垂询他们。听了这话，刘墉心里也若明若暗，看到了乾隆的心底深处。交部易处，易的结果决然只有一个杀字，他是既舍不得杀，又不想太便宜了李世尧。发下去案由让众人议，既能堵住部院大臣的嘴，也是教训各省这些诸侯，这些无法无天的一方神圣上议罪折子，等于给乾隆立一个字据，不学李世尧。这么精明绝伦的主意，出得堂堂正正，亏他怎么想出来的？心里边不胜嗟呀，赞叹着。刘墉却不敢自作聪明，多说一个字：臣这就布置。两广福建云贵这些省道路遥远，臣以为不妨用600里加紧递送，停寄书信再说明一下就好，这样回奏的折子日期不至于相差太长。哦，这样甚好，孙世义和他同案，也一并办理，你去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小勇。
6: 各位听众，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加拿大宣布对美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百米飞人大战打响；天卓队人形机器人预赛跑出9秒39，超越人类世界纪录。
5: 记者观察中国完备的供应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
6: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产能与场景同步推进，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还要跨过几重门槛。
5: 从能不能对话转向能不能干活，企业级智能体加速落地。
6: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正在进行，服务不断线，护航求职路。
5: 破解知情难办事烦，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全国。
6: 电影家延伸消费链条，看电影、逛文创店、喝咖啡，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变身一站式消费集合体。
5: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按照赛程安排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5天9个单元，赛项也翻了一番。这当中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一起来了解。
7: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

0: 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据了解，本届赛事共吸引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
1: 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值得注意的是，在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的人形机器人选手以9秒39的成绩率先撞见，超越了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这场比赛不止比拼速度，也是机器人相关技术性能的一次集中检验。专家表示，中国完备的供应链正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继续来听报道。
2: 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浙江静石科技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
3: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2: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机器人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浙江静石科技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
3: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的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0: 当前机器人产业产能爬坡与场景拓展同步提速，产品正加速落地。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决定行业能否实现规模化、可持续盈利。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产能与场景同步推进，机器人商业化落地还要跨过几重门槛。采制记者胡波。
4: 送物、清扫、收垃圾啊，在很多的酒店里面都已经在服务了。洗衣这个是我们相对比较新的产品，目前在试点。煮面的这个，其实我们也在很多连锁酒店里面的早餐档里面已经在使用了。展出来的大部分是属于已经在商业里面落地的一些场景。
5: 云际科技已经服务了全球4万多家酒店，积累了海量真实环境数据。他们面向酒店场景的商用服务机器人整套解决方案已经实现规模化商用。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针对目前服务机器人已经应用于酒店却难以进入家庭的行业现状，云际科技首席产品官段延彪表示，服务机器人规模化进入家庭需要突破技术关、场景适配等多重门槛。
4: 选择在酒店里面去落地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它的服务场景相对标准化，它的房间啊、它的路面啊、电梯啊其实相对标准化，而且我们基本上都不进房间的。在家庭场景里面目前还是相对复杂，一个它是一个开放场景，因为家里的摆设它的变化会非常大，另外里面的跟人交互的服务的任务也相对比较复杂，所以这一块我认为可能技术的成熟度还不够。
5: 今年展会现场会干活的机器人明显增多，尤其在汽车制造、锂电池生产等高端制造领域，机器人不再只做简单的搬运工作，已经开始参与精密装配作业，不少企业正在积极对接工厂、仓储这些真实应用场景， 但要让机器人稳定持续的在产线上干活，同样还有门槛要过。优必选副总裁焦继超坦言，从千台到万台，产线和制造流程面临巨大

0: 挑战，行业缺乏标准化体系。
1: 虽然比如说我们去年实现了千台级的这样一个量产，其实到万台级来说，对整个产线，对于生产制造流程带来更大的一个挑战。
0: 其实无论是工业产线、商业服务，还是未来的家庭场景，机器人要真正从技术演示走向商业落地，面对的共性问题是一样的。业内普遍认为，技术关、场景关、持续交付关这三道门槛正在成为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分水岭。对于人形机器人多场景落地所面临的挑战，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荣表示，场景碎片化，任务链条长，环境动态可变，对机器人的泛化能力、操作精度、执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而且这些场景它的差异很大，里面的物品各种各样的，并且呢，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它也是快速的迭代的。把一系列的工作完成，传统的方法可能会涉及到多个机器人，多个的空间要扩大，改造成本呢比较的高。如何去让一个机器人完成长程的多样化的任务？我们的生产制造在向着柔性化、个性化的发展，它需要能够快速的换线，甚至呢频繁的换线。生活中各种的情况会突发，需求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环境又是动态变化的，具有很强的非结构化，用专业人员来提供解决方案，进行一些场景的固定、定制、开发等等的，原来的方法呢，很难去在这些场景里面去实现。
0: 针对这些问题，熊荣给出了解决方案。
2: 所以我们现在采用具身智能这样的一条途径来解决这种场景多样化、柔性化的需求。通过通用的行为智能，加上人形机器人作为一个通用的载体，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为自己打造的这些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当这两者叠加，他们都具备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说市场是非常的广阔的。
0: 除了人形机器人，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协作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多款产品正在部分行业场景加速落地。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不会一蹴而就，产能扩张、场景探索、技术迭代、生态建设需要同步推进。从造出一台能够运动的机器人，到稳定可靠创造实际价值，考验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综合能力。目前，机器人产业标准化和生态建设正在提速。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委员谢绍峰透露，
3: 围绕人形机器人的基础、共性、关键技术、不组件、整机和系统、应用、安全等前链条呢，加快制定了极细的标准。那么目前正在推进的是98项标准的研制。
4: 过去两年，大模型的能力边界不断刷新，从能聊天到能写文案，再到能画画、能写代码。不过，随着 AI 的不断迭代升级，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工厂的生产一线， AI 到底能不能真正帮企业干活？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目光从通用大模型转向企业级智能体，试图让 AI 不再停留在对话框里，而是真正嵌入业务流程，从任务的辅助者向执行者角色演进。记者夏青报道。
5: AI 的下沉速度远比我们想得快，在传统制造业企业武征集团的客服端、焊接车间、食堂库房，甚至是拖拉机驾驶室， AI 智能体企微大远正在融入每个工位。武征集团的农用三轮车产销量是全国第一，同时也是国内豪华版三蹦子出海的代表之一。他们有庞大的客户群，每天都有大量的客户咨询、投诉建议需要及时回复处理。武征集团客户运营中心科长张红霞说，他已经给 AI 设了每日客户巡检报告、客服数据更新、行业动态早报等定时任务。
6: 对我来讲，它不仅是节省时间的事情，因为我每天呢一上班我就要去看所有的聊天的记录，几百个群非常非常多的，这里边呢有一些是非常有重点的，有一些要看上下文看很长时间才能确定到底反馈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要是不看的话就会落下一些重要的信息。
5: 海量的沟通记录通过 AI 进行总结分析，提炼客户关注点，帮助客服人员更全面地了解客户。这不仅能节省时间，更能提高沟通质量和效率。除了客服， 五正集团首席信息官严廷芳。

0: 介绍，目前企业从一线工程师到副总经理，从生产车间到总经理，对于 AI 智能体已经是全员使用、高频使用、深度使用。
1: AI 的奇效还是比较明显的，研究月底盘库那些它要3个小时，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5分钟。
0: 不仅是武征集团这样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在一些金融、零售和互联网企业中，智能体已经开始应用于内部知识问答、销售线索跟进、合同审查、运营数据分析等场景。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覆盖更多场景的企业级智能体在加速落地。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企业场景对 AI 的要求远高于消费级应用。
2: AI 办公方面渗透率正在不断的提升，主要是那些需要协作完成的办公场景。智能体能够调用多种 AI 工具来完成任务，比如生成 PPT， 编程是当前的主需求，大量前端岗位如今都可以用 AI 编程来实现，后端岗位如今也提高了 AI 编程的使用率，一般由 AI 生成代码后由人类工程师微调即可以上线。
3: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正在进行，各地人社部门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服务不断线，护航求职路。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4: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5: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4: 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熟悉职场环境。各地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6: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 3.85 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7: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对可疑招聘信息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8: 亲人离世后，家属常常不清楚逝者在哪些银行有存款，是否购买过保险、有无理财产品等，这该如何处理？在浙江省、山东省青岛市已经率先开展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试点的基础上，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经验，着力破解逝者金融资产信息查询中的知情难、办事烦问题，切实优化群众办事体验。请听记者周瑶、李欣的报道。
9: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除此之外，还有一项特别的资产查询服务。
10: 他线上啊，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线下的这些，他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9: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

0: 推动逝者身份及亲属关系信息有效共享。有了数据共享，家属只需要通过手机或者网络填报一张表，即可办理大部分身后事项。部分事项甚至实现了从群众申办到数据找人、部门主动办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 这个遗产查询也是老百姓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老百姓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我们包括和公证局联合，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包括民政部门，包括这个卫健等等的这些数据，相互之间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来印证他和这个死者的关系，他必须是第一顺序继承人才能办这些事儿。
0: 截至目前，山东全省已经建立起身后事联办平台，可以办理36项身后事务。除此之外，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要求各地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各方职责，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同配合，同时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数据获取、使用、传输和存储全过程安全合法，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统计显示，目前江西、江苏、贵州等地也已开展相关工作。贵阳市民政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陈科璇介绍，
2: 平台实现了300多家医疗机构、公安、人社、医保和有我们民政的数据共享，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少跑腿。
3: 欢迎收听天下财经。这个暑期，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发展新模式，通过影院场景升级、影视文旅深度融合，不断延伸消费链条。在成都，多家影院悄然升级，看电影、逛门创店、喝咖啡、玩游戏，影院从单一观影空间变身一站式消费集合体。来听报道。
4: 走进万达影城锦华万达广场店，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和潮流玩具映入眼帘，在影院购买衍生品正逐渐成为影迷们的选择。影院还拓展了后场消费场景，让观众从等电影变成逛影院，
5: 体验非常的棒，就是它的选择非常多，每周来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4: 而在拥有百年历史的成影新明电影院，观众既可以走进电影博物馆了解历史，还可以体验影院拓展的文创、咖啡、餐饮等消费场景。影院值班经理范念龙，
6: 引入这些消费场景以后，顾客也会更愿意到我们影院来，然后对我们整体的一个营收提升的话有大概5%左右。
4: 成影国际影城花照壁店将儿童游乐设施引入后场大厅，设置儿童淘气堡、碰碰车、手工制作等项目，影院加乐园的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影院的消费场景。据介绍，引入儿童乐园等业态后，新增客流也带动了周边餐饮等消费，实现了观影与消费的双向带动。电影加模式正在为传统影院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焕发市场新活力。
7: 此外，电影加文旅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暑假期间，黑龙江鹤岗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系列主题活动，串联多处电影文化场馆与餐饮、游乐等消费场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
4: 鹤岗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诞生地，当地将城市记忆博物馆等展馆串联起电影文化寻访路线，游客可以通过老电影展映、历史展览以及互动式的光影体验，触摸光影历史的温度，
8: 沉浸的感受这些创作的趣味。馆内还有特别多的打卡盖章点，整体参观体验丰富又新颖，感觉能体会到本地独有的影视文化。
4: 当地还推出电影惠民活动，观众凭电影票根可在特色餐饮、水上乐园等场所享受消费优惠，同时凭合作商户消费凭证可以享受电影票购票优惠。鹤岗市某商场经理陆新文，
9: 想打破单一的观影模式，把吃玩观影串成一站式的夏日体验，既给市民实实在在的优惠，也带动水上游乐、本地餐饮、影院多方客流。
4: 此外，当地常态化举办群众观影季活动，融合美食、观影、演艺、露营等多元业态， 系列活动推出后，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游客，有效将银幕热度转化为

0: 旅游客流与消费增量。鹤岗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科长张爽：
1: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职工惠民观影、群众观影季等特色活动，以影视为桥梁，文旅为载体，用心讲好光影故事。
2: 资讯扫描。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了解到，多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了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作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期3天的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辽宁大连开幕。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表示， APEC 各经济体应加大力度消除贸易壁垒，采取更多切实措施破解跨境贸易瓶颈，使亚太供应链更安全、更稳定、更高效。
2: 雄安新区昨天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适配多元就业需求。
3: 这里是天下财经，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处暑》。处是中指的意思，处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这期间的天气虽仍热，但已是呈下降趋势，也可以理解为初暑。大部分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处暑节气前后的民俗多与祭祖和迎秋有关。处暑三候为：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消，三候禾乃登。此时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随后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登是成熟的意思，也就是说之后像粟、稷、稻、粮类农作物开始成熟丰收。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处暑的由来。
3: 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4: 本期话题：列车上也能吃自助，能否改写铁路餐饮盈利逻辑？为一场戏奔赴一座城，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攀升，沉浸式体验解锁文旅新玩法，
3: 消费新场景，山东青岛地铁商业综合体融入多业态，打造社区便民生活圈。
4: 本期话题：列车上也能吃自助，能否改写铁路餐饮盈利逻辑？
5: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烟火气的话题：火车上吃自助。前两天呢，我刷到一条新闻，国铁济南局对济南往返深圳的快1284、1281、快1282、1283次列车餐车服务全面升级，推出了自助用餐的新模式。五荤三素当日现炒不限量，早餐是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是45块钱，老人85折，一米及以下儿童直接免费。说实话，第一反应就是铁路餐车终于卷起来了，这是好事儿啊。那这次的自助模式能改变什么？咱们来算笔账。先来看供应端，过去单点模式，餐车厨房就两个灶台，旅客点一个菜，厨师呢炒一个菜，排队呢也要等半天。现在的自助模式，每餐8道菜的食材集中切配，提前备好，第一波的旅客吃的时候，厨师就开始炒下一轮，这保证了持续供应。后厨的工作也从随点随炒变成了流水线节奏，这效率上去了，单位成本也就下来了。咱再来看营收端，过去呢是点一个菜收一份钱，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直接限制了营收。现在呢，一个人45块钱，成本固定，菜色多样，可选择的空间变大了，还都是现炒现卖，这提升了用户体验，有助于增加客流，提高营收。这次国铁济南局推出的自助模式的商业价值体现在，它用规模效应对冲了单位成本，用翻台率弥补了客单价，用体验升级撬动了消费意愿。一句话，把餐车从一个不得不做的配套变成了一个能赚钱的生意。

这种模式能推广到更多的普速线路吗？说实话，有条件，但也有门槛。咱们先来说条件。2025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45.8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4%， 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当年全年营业收入12987亿元，净利润 43.4 亿元。这 45.88 亿人次的流量，哪怕是餐饮转化率只提升几个百分点，也是相当可观的增量市场。咱们再来说政策环境。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交通服务置于服务消费重点领域的首位。2026年6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品牌餐饮地方特色美食上列车，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这政策的信号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列车餐饮不是小事，是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广的挑战也是不小，普速列车有餐车、有厨房、有厨师，具备现炒的硬件基础。可是高铁不一样，空间密闭，严禁明火现炒，主要靠冷链预制，所以呢，自助模式先在普速上试点是合理的。事实上，已经有人在前面探路了。国铁沈阳局在往返长春与西安的快128、125次列车上推出了自助餐，途经24个站点，运行30小时48分钟，早餐25块钱，午餐或者是晚餐35块钱，四荤四素。国铁广州局也在由122次、由403次旅游列车上试点自助餐，每餐四荤四素一汤，两种时令水果，午餐或者是晚餐是35块钱，再加上之前提到的国铁济南局推出的相关服务，三条线路不同定价，不同菜品组合，这说明这不是个例，而是一个正在形成的趋势。但是推广最大的挑战不是硬件，而是供应链。列车运行上千公里，食材怎么采购，怎么保鲜，怎么补货，每一站都是考验。那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最核心的问题，这顿饭能解决旅客的痛点吗？首先啊，我们必须要明确痛点有啥。国家铁路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28.01 亿人，同比增长 4.1%， 完成旅客周转量 9923.45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1.6%。 随着旅游列车不断普及，列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旅游载体。未来的旅途可能会追赶时间，也可能是慢节奏的生活，但都离不开一餐美味的加持。如果能让列车的盒饭变成更具性价比的美食享受，那么这顿饭就不再是将就的可买可不买，而是你我讲究生活的品质标配项。从国铁济南局案例，我们不难看出，45块钱的午餐或者是晚餐，五荤三素不限量现炒，把子肉、香煎带鱼、白菜烩松肉，南北口味都能照顾，老人吃软和的，孩子吃清淡的，各取所需，价格透明，选择自由，不用等。对长途旅客来说，这样的安排让人消费的明明白白。当然了，自助餐不是万能药，餐车空间有限，高峰期能不能容纳足够多的人，长途运行中食材供应能不能保持稳定，这些都是现实挑战。但方向是对的，未来在不断探索中积极补齐短板，这不仅有利于乘客，更有利于优化铁路餐饮盈利模式。最后说一句，火车上的自助餐不只是一顿饭的事儿，它背后是一整套服务逻辑的转变，从我卖什么你吃什么，到你想吃什么我来安排。或许餐饮只是铁路运营中的一小块，但是这一小块的转型折射的是整个铁路系统从运输思维向服务思维的转身。

0: 好，我是文慧，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慧眼，咱们下期再会。
1: 连日来，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音乐会、文艺展演、话剧百花齐放，为大众的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景区里的沉浸式实景演出更成了游客旅行的必打卡项目，为一场戏奔赴一座城，正在成为文旅消费新风潮。
2: 今年暑假，在西安长安区的一处影视基地，各类活动轮番上演，包含秦腔表演、情景剧、 NPC 互动演绎等多元内容，吸引众多游客驻足。
3: 在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现场观众驻足围观，阵阵叫好声不绝于耳。依托本土秦腔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接触、感受秦腔非遗文化的热门打卡地。游客谢女士：
4: 秦腔也是咱们中国的一种戏曲，这些年呢，可能会因为这些电视剧啊，各种方向的推广，然后让秦腔得到大家的一个认知。我们带全家，然后一起来感受了一下这个剧场的各种风貌。
3: 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通过暑期文旅消费契机，基地围绕秦腔文化策划了形式丰富的演艺活动。基地特别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打造了秦腔折子戏等秦腔展演，让真正的秦腔文化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进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愿意静下心来欣赏秦腔的经典的折子戏。
3: 与此同时，年代广播体操等情景剧固定在基地内上演，复刻出年代影视剧中的经典桥段，跳出传统剧场的观演局限，基地充分利用原剧拍摄实景，打造散点沉浸式演出，把剧中故事发生的实景直接转化为表演空间，也成为这里极具辨识度的一大亮点。游客谢女士：
4: 这里的很多很多的建筑就还原在我们八九十年代的一种风情，然后像这种高桌子低板凳，就想到我们老陕的这样非常风貌的一个状态。
3: 这个暑期，基地接待客流量已经突破50,000人次。下一步，基地将继续打磨升级现有情景剧，开发秦腔主题研学课程，迭代优化沉浸式演出内容，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 接下来我们前往山西大同，今年暑期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全新的实景城池与游客见面，为大同文旅再添一处打卡新地标。来听记者贺维通的报道。
6: 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以大同古城城墙作为天然演出舞台，划分五大体验区域，复原东西两市古街市井样貌，演员化身北魏商人、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大家身临其境，感受北魏平城的烟火生活。游客马女士说，行走在古街城墙之间，自己不再是单纯看表演的旁观者，而是成为故事当中的参与者，近距离触摸北魏文化的独特魅力。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呢，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新鲜。
6: 演出还创新推出景区专属五铢钱，游客可以通过参与小游戏、完成隐藏任务等方式赚取这一虚拟货币，兑换文创产品，大大提高游览的参与感与趣味性。游客程先生：
8: 这里安排的许多小游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游戏赢了以后你可以获得五铢钱，然后拿上这个钱可以去兑换一些小礼品什么的，我感觉这种形式也非常新颖，游玩的体验整体下来非常好。
6: 整部剧目以花木兰、谭耀等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线，围绕北魏定都平城时期的社会生活展开，把书本上的人物典故转化为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演出借助可升降、旋转智能舞台，搭配大屏、冰屏等科技设备，木兰辞、北魏迎宾礼、十面大同等近百场演出轮番上演，刀马舞戏、古风快闪分布在各个游览点位。演员吴家伟说，多样的节目形式让游客不用局限在固定看台，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同表演，多维度感受北。

0: 位时期的历史风貌。
1: 特别开心啊，能够参与到我们大同的实景打造的一个剧目当中。其实对于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演出也是一个创新之作，尤其可以让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了解到我们大同的北魏历史。
0: 演出负责人张龙介绍，整场演出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充分盘活古城全域空间，城墙上打造惊险震撼的威亚奇战大秀，平城大道变身流动演出场地，动静结合，还原北魏平城的市井风貌与时代面貌，依靠科技赋能与场景创新，打造出全时段沉浸式文旅新体验。
2: 舞台进行创新性的融合科技元素的多元的一种表现。我们的景区运营期间的话，城中的数场大秀和我们城中人不间断的常态化演绎、点位式演绎、影视化互动，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丰富多彩的文旅新体验。
3: 地铁消费新模式，青岛地铁在海信桥站打造了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覆盖商超、便民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成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社区便民生活圈。
4: 我左手边呀、是一群正在练习轮滑的孩子们，那我身后呢是正在练习八段锦的老人们。这可不是城市公园，而是青岛地铁在海信桥地铁站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那以往啊，地铁站只能是给大家的出行提供一定的便利，而现在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地。
5: 海信桥站地处老城成熟居住区，周边人口密度高，在改造之前，站点周边部分空间长期闲置，青岛地铁除了满足日常居民需求外，还打造了公益共享空间，为街道社区开展文化服务留出了空间。山东青岛地铁畅享会海信桥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6: 我们和地铁联动共建常态化开展书法、八段锦、朗诵等文体社团活动，还会组织邻里市集、邻里节等特色主题活动，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百分百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3: 招牌更换，品牌证明。近日，多地兰州拉面馆撤换原有招牌，统一更换为青海拉面门头，引发广泛关注。记者从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约1000家兰州拉面门店完成门头更换。这些拉面店为何要更换招牌？换了招牌后，店面经营有什么变化呢？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7: 在南京市江宁区，中午12点，马玉龙的小店就忙碌起来。马玉龙是青海循化人，今年6月，他的小店门头换成了青海牛肉拉面，店内的装饰也更新一番，增加了不少青海元素。记者走访多家拉面店，了解到很多消费者选择时更看重口味而不是招牌。
8: 我不在意，我在意它的味道啊，好不好吃比较重要。
9: 味道好像跟以前没啥区别，但我隔一段时间会来一次。
7: 在南京建邺区，记者来到南京最早打出青海拉面招牌的拉面店，店主采用了三店合一的经营模式，也就是集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展示于一体。
9: 大家都是奔着我们这个口味过来的嘛，一天大概是200多万。
7: 2023年，青海省出台关于促进青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青海拉面产业品牌化、标准化的发展方向，而三店合一的样本店项目正是这份指导意见的落地举措之一。在天津首家完成升级改造的青海拉面门店，上午11点左右，店内人头攒动。升级后的门店除了有堂食区域，还设有特产展柜，牦牛肉干、青稞饼干、花椒等产品都由原产地直供。记者了解到，全国范围内已有202家青海拉面三店合一样本店完成改造。升级后的门店在餐饮之外，开辟特产销售和文旅推广的新营收渠道。
10: 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
11: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了这个行业里的4大标准，服务规范标准啊，然后三店合一的标准啊，然后食材的一些标准啊，然后包括这个牦牛骨汤的一些标准啊等等的。我们认为，只有标准化的青海拉面才能进入于市场的制高点。
3: 海鲜集中上市， 最近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结束，海洋捕捞作业陆续恢复，大量海鲜集中上市，在福建宁德水产市场优质梭子蟹热销。总台记者报道，
7: 晚上六点，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里，十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

0: 一字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早早等在现场的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一筐筐新鲜的梭子蟹被陆续搬出，不到一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1: 每天下午4点到啊，就要来这边守螃蟹啊，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呢，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这根本就抢不到了。
0: 据介绍，这些梭子蟹来自东海、近海，这个季节是最佳品尝期，不仅个头饱满，而且肉质紧实鲜甜。螃蟹一出水，渔民们就用碎冰保鲜，上岸之后就被第一时间运到了这里，而热闹的抢蟹大战就会随之上演。
2: 福建省宁德市水产交易中心负责人蔡泽林：
3: 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我们这边梭子蟹交易的高峰时段，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4: 近期全球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债市抛售压力升温，而中国债市与汇率却保持较平稳运行，熊猫债发行规模更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资产为什么走出了独立行情？来听报道。
0: 万德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2026年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达2099.75亿元，同比增幅超73%。在全球债市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国际机构加码境内人民币融资引发关注。
2: 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
5: 国内我们和海外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和货币周期，外资占我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仅有5%到8%左右，内资占据了绝对的定价权，再叠加我们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海外冲击无法扭转国内债市的整体趋势。
0: 从市场表现来看，截至8月21号，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68%，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13%，较上月同期分别下降6.11和11.55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78，升至3年内高位。
2: 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
5: 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有序开放，能够有效阻断海外利率波动的直接传导。
0: 展望后市，业内人士认为，海外债券收益率大概率维持高波动，人民币债券配置价值凸显，中长期或迎外资持续增配。但也需注意，美债收益率走高，抬升了全球配置型资金的回报门槛，或对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债券的意愿形成一定扰动。此外，海外发达国家债券收益率快速上行，也可能约束国内风险资产估值。
2: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赵格格：
6: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能源转型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海外经济体的通胀更具有粘性，市场对于长期通胀的担忧难以快速消退，债务扩张趋势难以逆转，债券收益率的抬升呢，也将进一步推高付息成本，加速债务扩容。我国坚持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相结合，增强财政可持续性。人民银行正在灵活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为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4: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8.2，濒团综合广播。云上濒团 APP 由濒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濒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濒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濒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濒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创新呢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
2: 聚焦新闻热点。
6: 最后的斗战就是对两千
7: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濒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濒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濒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濒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濒团民兵抓住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88.2濒团综合广播，瞭望濒团正在播出。
14: 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濒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15: 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完的。
1: 濒团大事，权威解读濒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濒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濒团》，我是主持人左岩。志愿服务是不求回报的付出，是小我融入大我的情怀担当，闪耀着人性之美、文明之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更好发挥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活跃在不同领域，他们不为掌声，却奏响了温暖的乐章；他们不图回报，却描绘出动人的风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两位志愿服务者，他们是九狮团结农场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室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梅宪宇，七师12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梅宪宇，来自第九师北阳市团结农场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很荣幸走进瞭望濒团，分享团队故事，传递榜样力量，带动更多人投入志愿服务，为边疆建设添砖加瓦。
15: 大家好，我是第七师黄河市1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
1: 好，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跟梅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23年牵头组建了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室志愿服务项目，那当时您是什么样的初心和想法，让您想着在团结农场达到这样一个好人宣讲的志愿服务平台呢？
14: 这个想法呢，实际在我们心里酝酿了多年，对吧？在2023年那个正式落地，当时我们这个初心是让边疆的榜样故事给更多的人听见，给更多人铭记，让濒团精神深深扎根在每一位职工群众心中，让正能量在边疆大地广为传递。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理念也是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学习雷锋使我们的灵魂，奉献他人使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提升自己使我们不懈追求。我们根据这个进行分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梅宪宇师级简介，第二部分嘛就是在部队学习雷锋受嘉奖，第三部分就是在

0: 安慰来岗敬业做好事是部分，退休后不忘初心感感恩。第五本我们写的就是那个老物件啊一些作品，同时嘛在我义务宣讲发表稿件7000多篇幅。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新闻宣传稿，因为就是把我们单位的好人好事一些好的做法把它宣传出去，大家通过学习少走弯路可以借鉴。2018年退休后，我放弃了多家私企高薪返聘，特别是在宣讲的时候，当时说遇到什么困难没有啊，确实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就说那个稍微比较近的2025年这个5月9号兵团观光委来团长调研，对吧，来团调研的时候啊，兵团观光委那个三位这个常务副主任，我就在这个工作室跟他们讲了将近40分钟，讲了以后，当时这个吴主任吴新平他就是说是哎呀，我们计划啊成立一个传承兵团精神五老工作室成员，当时说他就说你加入我们队伍，他我们计划在每个市选长选上1至2名成员，他说你就加入我们队伍，最后说加入队伍那就加入队伍啊，当时他就说你准备一篇稿件讲上那个1.5小时左右，他在新疆政法学院去宣讲，你主要是围绕啊这个不是咱们这个三代嘛，还有你个人的一些事情，最后在5月4日又接到兵团党委老干局的通知，计划在53伙食党委党校举办女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委员示范培训班，第20期观光委培训班上宣讲。说为什么要叫你去宣讲呢，你刚好在80页地获得这个全国女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嘛，同时分享我团老干部工作的经验，两个宣讲稿啊要求在6月初完成，我当时都想放弃了。为什么呢，对吧，第一时间紧人不住，我还讲不好，第二要面对咱们就是新疆政法大学的这个高材生及校领导，我还是感到很压力，还是兵团精神鼓励了我，是我坚持下来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做好女退休干部党支部观光委考人工作室还有留个志愿服的情况下，两个宣讲稿要40000多字，200张图片，在做的时候我还不会 PPT， 所以在做工作的时候，对吧，我还学的，我做的时候很慢，非常的慢，
1: 就一边学一边做
0: 啊、很慢，对吧，最后写完以后还要修改7-8次。当时我在那个新疆政法学院去宣讲的时候，前面说的是1.5小时，最后给我打出来那个通知在这上面的时候，他说是你是2.5小时上面，从8:30到11:00，我当时不是说的是1.5小时，怎么那么长了，我就开始讲，讲了总共讲了2小时40分钟，收到了，对吧，他们学校的领导还及宣传部的好评，其实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大肯定。
1: 听您讲的过程当中啊，40多年这份扎根边疆传递榜样力量的初心，可以说让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是非常的动容。那咱们项目在九市党委的支持下是投入了25万元，建成了200平米的综合服务阵地，这里是集合了红色教育展陈包括理论宣讲等等多功能于一体啊。那当时咱们在打造这个阵地的时候，在功能设计上有哪些特别的考量吗？还是说就让它成为边疆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0: 我们这个阵地从最初的100个平方一步步完善到现在的200余平方米，功能设计始终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服务职工群众这一核心，力求让阵地既有内涵又有温度，既是红色文化的课堂也是服务群众的港湾。首先专门设置红色教育展陈区，这是阵地的核心，我指挥，对吧，购置了8个展示柜，53捐赠之际收藏多元的400件红色物件，201件用于证书及先进资料，这里的老军魁用过的看图板没有灯，有不同年代的党员证，还有记录边疆发展变迁的老照片，报纸的专版，每一件都承载着兵团人的奋斗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潜伏中 深入人心。

0: 其实是大超东国林宣讲厅，同时挂牌丁团精神英法宣讲讲堂，主脑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民族团结大讲堂，实现一事多用，既能开展理论宣讲，好人故事分享，也能举办小型文艺活动，是政策咨询、技能培训，邀请老军肯先进典型现身说法，节假日组织文艺演出，让阵地更有活力。此外还配套了调解室和交流区，打破宣讲自传理论的局限，让阵地不仅传播正能量平台，更是群众沟通交流、化解矛盾的温馨空间。我们充分考虑到老人、孩子等不同群众需求，优化场地布局，目标就是让每个阵地成为有温度、有内涵的红色家园，让群众愿意来、喜欢来、常来。
1: 嗯，其实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在打造的时候，每一处都是藏着用心和深意。那我了解到咱们的项目参与的志愿者啊，是有86人，那党员比例是达到了87.5%啊。那这么高的党员占比，在咱们日常开展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党员同志们是怎么样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带着团队往前走的呢？
0: 团队现有对吧，志愿者86人，党员占比87.5%，高党员比例是我们最明显的优势，也是开展志愿服务的核心力量。团队的党员大多都是老党员、老军肯、基层干部，信念坚定，担当强烈，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一直以来，党员志愿者始终冲在第一线，我们经常深入边境牧区、边缘连队宣讲，路途远，路况复杂，有时驱车数小时，刮风下雨更是难行，但党员从没有退位，每次都是主动报名带头前往。有一次啊，去百公里外的牧区宣讲，返回时天降下雨，山路泥泞，车辆难行，几位老党员主动提出步行，哪怕是鞋子沾满淤土、衣服被雨打湿，也毫不怨言。高温宣讲、复杂矛盾调解等综合内火，党员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去年夏天，连队地表温度超过45.5度，雁过奇巡的老党员李尔兰不顾寒暑，坚持在户外为群众宣讲，全程不休息，即使是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却笑着说：“只要群众能听得懂、能受益，再苦心也值得。”用实干诠释责任担当，带动更多的志愿者主动奉献、积极作为，让团场越来越有凝聚力，越来越有战斗力。
1: 党员带头干啊，队伍才有凝聚力。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扎根兵团40多年哈、我听说您一直恪守每日一善的誓言，那累计志愿服务是超过了50,000小时哈、义务宣讲4500多场。想问问您，您是什么样的信念哈、让您能够40年如一日坚持做志愿服务和宣讲工作呢？
0: 支撑我坚持40年志愿服务50,000多个小时是3重力量：对兵团这片热土的深沉热爱，每日一善的初心誓言，以及传承兵团精神的责任与担当。我在边疆生活了1辈子，亲眼见证了边疆从人烟稀少到安居乐业，甚至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老前辈两手空空，白手起家，他们的奋斗精神一直激励着我。当每当看到群众上的笑脸，听到一句感谢，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能成为边疆建设带来了一点帮助，我就觉得说辛苦都值得。这份价值感和使命感让我从未遇到过的，从未遇到了多少困难都能一直坚持，从未动摇。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兵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

0: 学。
1: 嗯，这份坚守与传承哈、啊，让每一个正在听的朋友一定是十分的敬佩。我听说您退休之后哈、啊，还婉拒了高薪聘请，40多年，年平均休息日是不到10天的。那家人一开始对您这样的选择是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给过您特别的支持和理解呢？
0: 说实话，一开始家人确实不理解，甚至有怨言。退休后，好几家其他企业找我，薪资待遇都很高，家人也希望我好好休息，多陪伴家人，安享晚宴。心里始终放下不下职业夫妇，放不下宣讲，放不下边疆群众，所以拒绝了所有高薪返聘，一门心思扑在这份事业上。这40年，我每年在家休息不足10天，每一天不是在宣讲路上，就是在准备材料，还在是开展志愿服务，调节矛盾，很少陪家人，错过了很多团聚机会。尤其是我的爱人，一个扛起了所有家务，照顾老人，照看孩子，还要担心我的身体，难免会抱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慢慢看到了我志愿服务中收获的快乐，看到了群众对我工作的认可和感谢，看到了宣讲和服务真正帮到了群众。家人态度从最初不理解，逐步变成了理解和支持。现在家人不仅包容我的忙碌，还加入到志愿服务，爱人帮助我就是整个治疗啊，打扫整体卫生。这么多年来，他从没有我忙碌拖后腿，总是默默承担家里的一切，让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工作。他常说，他是为百姓做事，是有做有意义的事，我怎么能拖后腿呢？每当听到这句话，我既感到内愧，又感到惭愧。当我知道我的付出不仅是为群众，也是让家园变得更好，这份坚守家人最终都能理解和认可。
1: 嗯，家人的支持呢，就是最坚实的后盾哈。那么在您的引领下，团队从最初的3个人一步步壮大到了24个人，3年开展志愿服务啊，是900多场，服务群众是超过了50000多人次。在团队发展的过程当中哈、啊，您最看重的是队员身上的哪些品质？又是怎么样去凝聚起这些有温度、有力量的队伍的呢？
0: 团队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现在24人，累计服务群众超50000人次，能有今天是每一位队员的共同的努力、默默奉献的结果。在团队发展中，我最看重队员的3个品质，也是选人核心标准：一是奉献精神，二是责任担当，三是对边疆的热爱。志愿服务本身就是不追求回报的事业，没有真心奉献，很难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我们服务对象多在基层，在牧区，条件艰苦，要长途跋涉，面对恶劣天气牺牲休息时间，没有奉献精神，很容易半途而废。通过深入牧区宣讲、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开展红色教育等实践，让队员体会有价值，增强一级的战斗力。
1: 嗯，我们常说志同道合才能一路同行哈。咱们的团队里有平均年龄65岁的老兵宣讲团，还连续8年自费深入几百公里外的边境牧区宣讲。可以说这个过程是路途远、条件苦，咱们还要自掏腰包。那么是什么支撑着老兵们一直坚持走到牧区去给群众宣讲呢？
0: 我们的老兵宣讲团平均年龄65岁，最大的51老人啊93岁。支撑他们的是刻在骨子里忠诚与深情，对兵团的忠诚，对牧区群众的深情，更是退伍不退社、退休不退社的老兵本色。那有人问，这么大年龄了，这么辛苦，还自己掏钱图什么呢？他们总是笑着说，我们不图名不图利，就想把党的温暖送到牧民身边，把兵团精神传承下去，让牧民群众感受到党和群众的关怀，这就足够了。
1: 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0: 据我每次回去以后都上班了，因为我还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腰椎间盘突出，平时就是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只要能帮到群众，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一切都有意义。这种志愿与群众的双向奔赴，让我更加坚定，只要群众需要，无论什么条件多辛苦，无论身体多不适应，我都会义无反顾地宣讲和服务，送到基层一线，送到群众身边，不辜负信任与期待。
1: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样双向的奔赴真的是特别的温暖。我听说咱们的项目还创新推行了宣讲一片、调解一件、凝聚一群的工作法哈，这也是咱们独具边疆特色的志愿服务模式。那当初您是怎么想到把理论宣讲和矛盾调节结合到一起？这个工作法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0: 志愿服务的核心就是真心换心，只有真正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才能得到认可和支持。宣讲一片、调节一件、凝聚一群，是在长期实践中慢慢摸索总结出来的。核心就是以宣讲聚人心，以实干兼民忧，把理论宣讲和为民办实事结合起来，让志愿服务真正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终实现凝聚群众、共建和谐边疆的目标，让志愿服务真正做到群众心坎里。
1: 嗯，把宣讲和办实事结合，才能真正的做到群众的心坎里。我听说咱们还打造了为主茶老兵调节品牌，实现了70平米的专属调节室哈，用拉家常为主茶的轻松方式，每年平均调解纠纷是达到了60多件哈。那这种方式和传统的调解去比的话，您觉得优势在哪里？为什么会受到辖区群众的喜欢呢？
0: 围炉督茶老兵调节品牌，是我们集合边疆群众的生活习惯打造的特色调节模式，也是宣讲一片、调节一件、一群工作法的具体实践。和传统调节相比，最大的优势是打破连续风味，用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方式化解矛盾，让调节更有温度、更有亲和力、更容易被接受。
1: 用群众听得懂、喜欢的方式解决问题哈，矛盾呢自然就好化解了。另外咱们还实施了代际传承育苗工程哈，是培育了21名小小均衡宣讲员，那带着孩子们走进校园、社区讲兵团故事。那当初咱们在培育小小宣讲员的时候，初衷是什么呢？对于小小宣讲员的这个挑选的要求又是什么呢？
0: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兵团希望是兵团精神的传承和接班人，从小就让他们接触兵团历史，感悟老军垦奋斗精神，了解边疆发展变化，才能真正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培育小小宣讲员，让孩子们走进红色历史，耳听榜样故事，在学习和宣讲中干部兵团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培养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选拔小小宣讲员，我们不过分看重口才，更看重三点品质：一是有责任心，二是对红色文化感兴趣，三是能吃苦。挑选宣讲员不看成绩，不看家庭背景，只要具备这三个品质，愿意参与就重点培养。我们希望这些小小军垦宣讲员不仅能讲好兵团故事，更是在实践中践行兵团精神，成为传承者、践行者、传播者。
1: 嗯，红色基因要代代传，孩子就是最好的希望。那看着这些小小军垦宣讲员，从一开始哈，可能有一些紧张、怯生生的哈，后来能够自信地讲好兵团故事，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您和团队有没有觉得哪一些瞬间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每当看到孩子的成长的蜕变，我们都感到特别欣慰，特别是他们有成就感，这就是我们培养小小宣讲员的最大的意义。 谁让我

0: 往往最有成就的瞬间，就是看到孩子们从胆怯害羞不敢开口，到自信大发站上讲台，走进社区牧区连队，从容讲述兵团故事，传递红色基因。我真切感受到红色基因已经在孩子们心中扎根，兵团精神也通过他们的声音传递了更多人。这种传承的力量是最动人的力量。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我更加坚信我们的付出没有白费，培养小小宣教员的工作有价值有意义。这些孩子就像一颗颗种子，让红色文化润泽下发芽长成长，未来他们一定会成为兵团精神的坚定传承者。
1: 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哈。咱们还创新了理论加文艺的融合宣讲方式，是把党的创新理论编成歌曲、快板这些文艺节目，还穿插了互动问答哈。那这种形式您是怎么构思出来的？开展下来的话，您发现群众的接受度和反响怎么样呢？
0: 理论加文艺的融合宣讲是我们为破解传统宣讲的痛点，激活边疆群众特点创新的模式。我们发现边疆群众喜欢文艺，乐意参与唱歌跳舞、打快板等，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我们想到啊，把党的创新理论、兵团精神、好人故事以文艺形式结合，让理论宣讲活起来、暖起来，让群众在欣赏节目、参与互动中轻松理解掌握，真正做到听得懂、记得住、喜欢听，宣讲效果大幅提升。这种宣讲推出后，群众反应度非常高，很多群众说呀，宣讲效果太好了，不枯燥不生嫩，既能看节目又能学知识，听得懂记得住喜欢听。
1: 让理论宣讲有温度有活力，大家才会更愿意听，听得进去哈。那咱们的项目服务是覆盖了九师，包括周边的市县，还多次受邀赴兵团党委、老干局、兵团政法学院等等的单位进行宣讲。那走出团场，走到更广阔的平台，您觉得对咱们的项目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走出团长，走向更广阔的平台，对于榜样之城来说，它既是莫大的认可，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意义重大。首先，这说明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得到了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认可，我们会以这份认可和对立继续深耕志愿服务，不辜负希望，不辜负信任，努力把榜样之城打造成更具有影响力的志愿品牌。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志愿路上的追光者》。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2: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3: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1: 聚焦新闻热点。
4: 所以我的斗战就是为两岁
5: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6: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7: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8: 体现兵团民兵，抓住脊梁。

0: 继承了党业。
1: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3: 我始终告诉自己，只要还能走还能讲，就一定能把志愿服务和宣讲做下去，让兵团精神和雷锋精神传承下去。
4: 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好的。
5: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志愿路上的追光者》。把榜样的故事、兵团精神传得更远，这也是咱们的使命。我听说咱们的项目还定下了三个倍增的5年行动计划，是想让服务半径、引发力量、使命担当都实现倍增。那么在推进这个计划的过程当中，目前已经有了哪一些初步的规划和行动吗？有没有哪一些需要去攻克的难点呢？
3: 三个倍增5年行动计划是我们计划发展实际制定出来的未来的5年目标，核心是扩大服务覆盖面，壮大志愿力量，提升服务效能，让志愿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众，让兵团精神更好传承，也是服务半径倍增，进一步拓宽范围，打破地域限制。一方面继续深耕90级周边，深入更多边境牧区、边缘连队，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尝试开展线上宣讲，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让更多人不出户就可以听到兵团故事，扩大覆盖面，让榜样之声传得更远。二是引发力量倍增，加大对老员之追招聘培训力度，挖掘更多人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的老军垦、老党员、老干部加入，打造更有规模、更有影响力的引发志愿服务队伍，建立完善招聘培训管理机制，提升服务能力，让更多的人引发人、老人发挥余热。三是使命担当倍增，丰富服务内容，优化服务模式，让志愿服务更精准、更全面、更有针对性，除做好理论宣讲、矛盾调解，重点开展结对帮扶、红色教育、青少年关爱等服务，加大小小军坤宣讲员培养力度，让更多青少年成为兵团精神的传承者。在推进过程中，我们也面临一些难点，一是边缘牧区交通不便，路况复杂，恶劣天气车辆难行，交通持续成本高，限制了服务范围拓展。二是团队老员志愿者占比高，人事一高，身体条件有限，高强度长距离服务难以持续。三是线上宣讲技术和资源不足，志愿者多为老年人，新媒体操作不熟悉，缺乏专业技术和支持和设备，虽然有难点，但我们不会退休，不会放弃，我们会一步步探索解决办法，积极争取支持，优化服务安排，加强志愿者培训，不断破解发展难题，稳步推进三个倍增计划，努力让志愿者惠及更多的群众，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
5: 让兵团精神代代相传，有目标，有规划，我们也相信这份引发力量一定会绽放更多光彩。榜样之声好人宣讲式志愿服务项目的老师们用脚步丈量边疆热土，用声音传递榜样力量，用真心化解邻里矛盾，用传承点亮少年希望。他们把志愿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里，也用实际行动筑牢了民族团结的根基，让榜样的声音在边疆久久回荡。接下来我们就跟七师125团红柳雷锋车队队长范俊超聊一聊。那我知道你是2013年入伍，有着军人的经历，在2019年开始参加志愿服务。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一名军人转身成为一名志愿者，踏上志愿服务这条路的呢？
4: 这个我想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家庭的原因。那么家庭的父母这一块来说，从小对我的教育那就是邻里和谐啊，相互帮助。再一个就是说部队的这个当兵经历，那么在部队里面就是大家都讲这个保家卫国无私奉献，都是属于说默默无闻啊这些一直在我骨子里面在刻着。所以说是18年退伍以后，2019年开始步入工作就开始一直从事这个志愿服务事业。
5: 嗯，那军人的担当哈，真的是刻在骨子里了。我听说你看到辖区职工的农副产品滞销了，就想着用新媒体帮大家打开销路，还自费买了设备，组了团队外出学习。那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可能做不好，或者说家里人和身边的朋友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4: 当时我们在做这个猪农直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最坏的打算。
5: 嗯，
4: 当时就想着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干着这件事情干了以后效果是什么样的，当时都悬得很。但是万事开头难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先慢慢再跑。跑着跑着感觉这个助农这一块已经做的感觉就是说可以面对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是可以精准的分析这个农产品到底要怎么样去推广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当时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好些兄弟还有朋友都在说你们搞这个感觉就是说是我们在上班了嘞，你们搞这个搞那个感觉不太行。慢慢的也是克服困难，因为当时在直播助农这条路上就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的克服好到现在可以说也算是我们的一些小小的成功。
5: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敢想敢做才会有后来的收获。我听说2021年你和同事是创立了顺义严选直播平台那从成立到现在是做了146场助农直播，拍了230条宣传视频，播放量是超过了1000万次。那一开始做直播带货的时候，你都遇到过哪一些觉得当时很难跨越的坎儿，又是怎么样一步步克服的呢？
4: 最难的就是刚开始做直播跑流量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心灰意冷，就是说是我们利用了半天时间或者是一天时间，我们去拍视频帮着我们的辖区的这个职工群众来拍自己的红薯呀，拍自己的一些水果。当时想着拍完以后好了，剪了一天视频发上去以后，最怕的就是流量停留在几千那样子，那样的话我们的效果就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宣传范围就不会太广，大家买的积极性就不会高，这一方面就是我们最大的瓶颈。所以说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也是到处打听，就是说是能不能通过什么方式让这个流量跑得更好一些好多人也是给我们讲前三秒怎么样，或者是你剪视频的手法，或是 拍你到底要讲什么事情这些等等的都在给我们讲。然后刚开始在前一个月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流量，而且人家毕竟是我们刚进入，很多人对我们不了解也不相信我们。但是通过大半年的时间，这个账号一下就起来了，因为大家都看到就是说这三个人是连队两委，他们都是有党员身份的，所以说是他们在帮助辖区的这个职工在做一些这个特色产品一些宣传，我们就信任他，因为我们在这个拍的视频也多，大家也看我们在不同的场景奔波所以说是慢慢的账号流量好了，大家也愿意去买了。
5: 所以说能够帮到群众对于你和你的团队来说应该是最开心的事儿。
4: 对，非常高兴。
5: 2022年的时候你又挑起了大梁担任了红柳雷锋车队的队长。那车队从成立到现在是有130名志愿者，党员就有32人。那当初在组建车队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吸引到这些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呢？
4: 成立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左右时间，人从一个人、五个人、15个人再到79个人。去年130多辆车服务车辆。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对我信任的一个体现。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是很有可能我们在走这个电商的过程中，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努力，在一个

0: 就是我们的连队两委的身份在这放着，党员的身份在这放着，双重身份的叠加，可能就是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度就特别高。因为公益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是别人给你钱你去干的事儿，这东西就是说是我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有的时候很有可能会牺牲我自己的金钱去把这个公益事业干好。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是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屁味也没下，我也是光有这个想法，可能是还在传的当中啊，当时就有需要被救援的人就来找到我了啊，所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车队也是逐渐的壮大，也是公益服务走的也是比较正规了。
1: 嗯，以爱去爱才能够汇成暖流哈。那车队成立之后呢，咱们是做了很多事儿哈，比如说高考爱心送考、春运热心相助、道路困难时紧急救援等等。那这三年来服务时长是超过了7000多小时，为1900多人提供了免费服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难忘的一次志愿服务和场景呢？
0: 这个个人方面啊，就是救助这个孤寡老人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也就是车队刚刚成立，我的第一个救援就是这个孤寡老人。他是针对这个雇主给的工资，他可能是目标的工资，我是一个月我要拿10000，但是人家根据这现在这个情况，我只能给你5000，干了一段时间以后，说是先干着先再谈着，没有谈明白，他说那行吧，这个之前的钱我也不要了，毕竟也没干多少活，一直在谈这个事儿，他身上也没钱，他的妻子和孩子基本上都是在南疆工作生活，他一个人在这边打工生活。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徒步要决定走到奎屯去90公里的路上，当时接到电话我就把他拉上，我给他买了吃的，当时他的手机也欠费停机了，我就给他充了200块钱话费，我说你跟家里面报个平安吧，毕竟这个一个人在这边，然后把他送回去。这个事情就是当时我救援完以后，可能就是好多宣传也跟上了，也一直在报道，就大家感觉到这个氛围很好。其实那一段路程我也没花多少钱，但是把这个好的一方面留给了这个社会，好多人也会去在效仿，就是感觉这个事自己确实能办了一些事。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队员身上，队员身上最深刻的就是他当时在途经奎屯的路上，他要到乌鲁木齐参加他最好朋友一个婚礼，当时我们接到一个救援的电话，当时在群里面发了一下，然后他给我回了，他说这个救援我可以去，那天也是下着雨天，那个车就是有些咱们的职工要去滴水嘛，滴水他车陷到了，他滴完水他要着急回来，然后那个队员就是说他去完以后到那现场，其实那个车陷呢，一方面我们的救援人员要踩着泥巴去给他挂钩车绳，一方面就是这个车到底能不能勾出来，整个救援其实就是2个小时，这2个小时的时间就耽误了他参加他朋友的婚礼，其实这一块这两个是深深打动我的，也是非常感动的。
1: 另外我听说你们的车队还一直关注一老一小哈，走进养老院送温暖，给学校捐洗手台温暖包，还把温暖包是送到了南疆多个县。那为什么会想着把志愿服务的范围拓展到这么多这么远的地方呢？
0: 当时组建这支车队的时候，当时我刚开始定义就是我们就是搞这个救援服务，但是感觉到在救援过程中，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还有好多队员，我们也感觉到我们在这么大一个组织这么多人啊，包括有车也有车，说实话想接触一些就是更多的，你包括高考的爱心送考这一块，因为高考那一段时间那个大家都很忙，针对我们团长这一块来说，很有可能他们这个学生在高考的时候家里面地里面也是比较忙的，那个时候那个车队队员哪个谁有时间谁就帮忙去送一下，跟学校也要对接好，因为这个安全这一块也要保证的，然后出多少辆车开展去这个送学服务。再一个就是老人这一块，老人这一块的这个因为每个团长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养老院，这个针对我们幺五来说，大家都是幺五的子女，都想着就是说是毕竟老人嘛，不管是谁的父母，他都是为了这个团场的事业发展也是奋斗过的，所以说就想着就是说是找他们，也是一方面也是慰问他们，再一方面就照顾他们，交交心谈一谈，顺便过去给他们讲讲我们现在团场发展呢怎么样，就是让 就是让这个

0: 大家一块儿，对吧？心往一块使，啊，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嗯，就是。
1: 我听说你们的车队里啊，党员是占了不少，还形成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格局。那么，在日常的志愿服务当中，党员同志们是怎么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去带动所有的人共同去做这件事儿呢？
0: 其实这个我们车队的党员他发挥作用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在发这个活动通知的时候，党员是第一个回复的，在这一块他就已经起到一个带头作用了。那么大家一看，本来我们计划的是70个人，好一看20个人开始发了，那剩下人他也就跟上来了。在开展活动过程中，党员其实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知道这个活动该怎么样搞，搞完以后他知道这个活动里面存在哪些问题啊，他就给我们讲这个下一步咱们啊怎么样改变一些方式方法，是吧？所以说是把这个氛围一下就带动了。
1: 嗯，党建引领哈、啊，让车队的爱心之路也是走得更远更稳哈、啊。那么2024年的时候，你们的车队还完善了点单、派单、接单、评单的服务机制哈、啊，是联动了19家爱心商家。这个机制具体是怎么运作的？给咱们的志愿服务又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吗？
0: 这一方面就是我们前两年啊，在开展公益服务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人虽然多了，但是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说是我们时候救援的时候可能会打乱仗的现象。这个每一个点儿都有我们的一个志愿者或者是1到10名志愿者，你1到10名志愿者你就包这些片区，那么这一个片区谁有事了派到谁啊，救援消息发出来了，一般来说只要是救援发出来都会有人回应，那么谁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来处置的更好，那你就谁就去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这个点评派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运行完了以后，一方面是规范了我们这个服务的体系，我们的服务虽然说是公益的，但是你必须得规范它，没有规范的一个制度，它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就非常的复杂也非常麻烦，大家感觉到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组织，但是感觉组织不太好啊，就我们就是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啊。这个组织体系就是也让我们在后面呢就是联动这个爱心商家，最开始我想的就是说是爱心商家就是在某一些程度上为我们车队队员提供一些志愿服务，但是这些爱心商家说实话也做得很好，他既给车队队员提供了一些便利，也在开展一些自己就是能力范围内的一些公益服务。一个点是学校这个学生他就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作用，大家看到啊，125团其实这个有这么大一个雷锋支队，这么多队员在干这些公益服务的这个事业，那么学生他也会学，因为兵团精神嘛，也需要这个传承。
1: 所以说咱们精细化的机制啊，也让咱们的志愿服务是更加的精准了。另外你个人累计志愿服务的时长是超过了1000小时哈、啊，还拿到了第14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荣誉了哈。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你觉得意味着什么呢？肩上的责任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其实当时看到这个奖评下来了以后，其实当时我的心里面是欣慰的，一方面还是也非常高兴，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服务是被认可的。所以说当时就在想，这个我要和我们的队员一块儿再把这个雷锋车队运行的更好更完善，那么不断的就是再去找一些这个公益服务的一些新亮点新特色再去开展。
1: 那么荣誉是肯定，更是前行的动力。咱们车队的小车轮转动大爱心项目还拿到了兵团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银奖。那作为车队的负责人，你觉得车队走到今天最核心的支撑是什么呢？
0: 这个方面我们也考虑了很多。其实车队的核心啊，就是人嘛，因为这个任何事情都得有这个组织，得有配合才能把这个事情干下去。你比如说是我们在也参与过这个就是其他这个抗震救灾的这些爱心捐赠，那么我们看到消息，然后再组织开展这个公益捐赠，那么这个钱谁来捐？组织可以组织。

0: 但是这个钱是善款，谁来筹？那就靠的就是队员。再一个就是我们捐赠这个温暖包也是一样的，温暖包每年基本上都能送出去30到50份。那温暖包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棉衣啊、棉鞋，还有水彩笔等等的日常用品，都能按时准确的送到就是我们需要帮扶的这些困难学子手上。不光是我们这个气势，所以说是这个核心的就是有人牵头，那大家一块配合，都是去为了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优势，也是我们今后也会去持续坚持这一方面。
1: 嗯，所以是团队的凝聚力，也是大家不变的这份初心哈。
0: 对，
1: 而且我们常说初心不改方得始终，你也是身兼数职，那既是团里的干部，又是车队的队长，还要做助农直播。平时你是怎么去平衡这么多的工作啊？包括志愿服务还有生活，有没有觉得会累的时候？是什么会让你一直能够坚持走下去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那确实是自己身上一直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我也会遇到，就是说有一天我也会遇到，就是说这三种情况下在同一天发生了，那我该怎么样办？那这一块我自己也想了，这个东西一方面是靠意志，再一方面真的是工作没有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这个工作是肯定干不好的。因为妻子也是之前在这个西部计划也是当过志愿者，他在对这个志愿这一块他也是比较支持我的。就很有可能刚开始我去做这个雷锋车队还有公益助农这一块，他很有可能也想不通，就是说是你作为两委，你把你的工作干好就行了，那些事情你干多了你也累得很，家里面吧你也顾不上但是每一次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回来我都会跟他分享这个事情我救助了哪些人，这些人他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回来的时候那就多聊聊天，然后把我的这个救援经历啊或者是帮扶经历给他一说他感觉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再加上以后我们还要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你都没有做好榜样你怎么样去教育他，所以说这些事情放在一块儿，既给了我这个前进动力，也是给了我一些在社会上的一些经历和阅历。那这些东西，你就像电商助农，你很有可能你认识的人多了，结交的人多了，或许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在我们本单位的一些发展知识上，我也可以说是觉得有没有啥单位上可以发展呢，也可以过来相互帮助。所以说这个一方面结交的人多了，再一方面就是我们帮的人多了，大家也感觉到这个范队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带着咱们的车队队员也在做这些事情，我们100多个人很有可能他一个人他就会辐射5到10个人，那全社会都形成这个好的风气了，我们的这个工作说实话累点也没事，那个出去出差时间长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回来家里面也得照顾，也得哄，买个蛋糕给媳妇儿吃一吃，也是平衡一下嘛。
1: 所以说工作讲究方式方法，生活亦是如此啊。那么这种被认可的感觉也会让咱们的爱心更有力量。那么接下来在助农增收和志愿服务这两项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或者说新的规划，想让这份爱心和温暖传递的更久更远呢？
0: 先说这个电商助农这一块，电商助农这一块我们还是要依然计划走这个视频助农、视频带货为主，因为这个参与到这个助农这个行业里面来的基本上都是连队两委，说实话坐下来直播因为每天的时间是固定的，必须得固定上一场直播你得多少个小时，这个是很有可能很难实现的，但是走进田间地头，就是我们就拿着镜头然后拿着笔记过去倾听这个职工群众你觉得我这个产品我种我有哪些故事我从种下种子然后到秋收的时候有一些心得我们也可以去分享，再加上你和那些大葱呀那些土特产对它有什么感情主要就是讲这个农产品背后的真实故事和我需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目标，就是相互去做好让更多的人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再一个就是雷锋车队这一块，我们想着还是 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这个在前一段时间，也就是前两年，我们很多队员也是通过自己学习，也是取得了这个红十字会发了这个救护证一个平台吧，就是说是最起码我们得有一些稍微专业的救援车，因为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是团场，团场一到开春的时候，很有可能啊有些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火灾啊啥，那一个消防车不够，那两个消防车它来得及啊。所以说是就是把我们这些平台通过资金申请啊怎么样也好，然后扶持也好，就是采购一些稍微专业一些的设备啊，这样子能够便于我们在道路救援这一块啊更好的去服务。那么在公益拓展这一块，我们也会坚持发放这个温暖包，坚持温暖包的捐赠啊，这个让更多的学生啊感受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无私奉献啊，也是做好这种传承的工作。我们很有可能现在就这帮助这一个孩子，这一个孩子以后长大成人以后，他也会帮助更多的人，形成这个社会的一个好的风气带动啊，好的这个社风民风啊，在我们这个平常助老服务这块，也会去坚持看望我们的孤寡老人，陪他们聊聊天啊，也是。平常我们可能是接触要多些，接触社会也多，那你上团场盖了哪些房子啊，是又有哪些项目出来了，也可以交流，就是让我们这些老人老一辈儿也是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团场的发展当中。
1: 从军人到基层干部，从助农主播到雷锋车队队长，90后青年范俊超用行动诠释了军人的担当，青年的责任。当点滴善行汇聚成大爱暖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志愿服务天地广阔，人人可为，处处可为。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千千万万志愿者正以默默奉献汇聚奔涌的暖流，奋力谱写新时代志愿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志愿路上的追光者》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梅羡宇、范俊超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的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据国家医保局官网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 170.96 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从全国数据来看，胚胎移植、精子优选处理、胚胎培养、取卵术、单精子注射为使用频次最高的五大项目，这些项目是辅助生殖治疗的刚需，充分体现了医保保基本、惠民生的初衷。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经过一年多的广泛宣传和落地推进，越来越多曾经因高昂费用止步就医的不孕家庭，如今敢于就诊，安心治疗，就医积极性不断提高。近日，国家医保局举办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政策解读暨基层病种遴选情况介绍活动。据了解，即将发布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遴选了首批158个基层病种，包括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

127个，涉及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上述基层病种将实行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各地结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因地制宜完善本地基层病种，合理确定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再来关注，8月16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消息，为加快推进长期照护师培养培训工作，夯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人才基础，将于8月29号举行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次省际联考，部分省份将同时开展初级、中级考试，不限户籍，鼓励全国有意愿成为长期照护师的考生报名，就近参加考试。8月16号，经国家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批准，由华中科技大学、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卫生健康委、中亚高发病防治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联合主办的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疗新技术国际培训班，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培训是落实2025年十大医附院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医科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卫生局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的具体实践。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的19名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汇聚石河子，开启为期15天的专题培训与跨国学术交流，共同探索人畜共患病重症救治与区域联防联控的实践路径。参训学员完成培训归国之后，将把本次所学转化运用于本国临床诊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主办方会建立完整学员档案，长期提供线上答疑、远程学术交流支持，持续维护跨国专业沟通渠道。作为健康丝绸之路框架下民间卫生交流的重要实践，本次培训将持续深化我国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友好协作，夯实区域公共卫生合作根基，携手守护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口腔健康是孩子成长路上的重要基石，而乳牙与恒牙的替换阶段更是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只有合理的搭配营养，科学清洁口腔，做好换牙管理，才能让孩子拥有整齐健康的恒牙。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吃对食物助力牙齿健康，牙齿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充足的营养，合理饮食既能够让牙齿更加坚固，也能减少口腔问题的发生。钙是牙齿的主要成分，能让恒牙更坚硬，磷与钙协同作用可以进一步增强牙齿硬度，预防牙齿脱矿。建议儿童要多吃牛奶、酸奶、奶酪、瘦肉、鱼肉、坚果等食物，以补充钙和磷。同时呢，适度的晒太阳能够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进而促进钙磷的吸收。芹菜、苹果、玉米、胡萝卜等富含粗纤维的食物，在咀嚼时能摩擦牙齿表面，起到辅助清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这种方法不能替代刷牙。此外呢，家长要严格控制儿童食用甜食和碳酸饮料，糖果、蛋糕、奶茶、碳酸饮料等易滋生细菌，腐蚀牙齿。儿童应尽量的少吃，并且吃完之后要及时漱口或刷牙。从小养成刷牙的习惯，口腔清洁不到位是儿童蛀牙、牙龈炎的主要原因。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清洁方式也各有讲究。3岁以下的儿童呢，需要家长帮助其清洁牙齿。家长可用指套牙刷或者是纱布蘸温水，轻轻地擦拭宝宝的牙齿和牙龈，每天1到2次。喝奶或者是进食之后，可用温水漱口，避免奶渍、食物残留。对于3到6岁的儿童，家长可以教孩子使用儿童软毛牙刷，采用圆弧刷牙法，早晚各。

0: 刷一次牙，每次不少于2分钟。孩子刷牙的时候，家长应该全程监督，并帮助孩子补刷清洁不到位的部位。6到12岁的儿童呢，应该坚持早晚刷牙，并注意饭后漱口，配合使用牙线清理牙缝残渣，避免食物嵌塞引发蛀牙。家长可每3到6个月带孩子做一次口腔检查，以及时的发现口腔健康隐患。抓住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儿童呢一般在6岁左右开始进入乳恒牙替换期，持续到12岁左右完成。这个阶段是牙齿新旧交替的时期，也是牙齿发育的关键时期。家长呢可以提前了解换牙期的知识，以更好的呵护儿童口腔健康。要了解换牙的顺序，换牙的普遍规律是先换下排中间的门牙，再换上排中间门牙，随后依次替换侧切牙、尖牙和磨牙。大部分孩子会按照这个规律换牙，但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个体差异。在孩子换牙期间，家长要注意观察，警惕乳牙滞留以及恒牙迟萌。在换牙期间，恒牙会在乳牙牙根下方逐渐发育，并逐步将乳牙顶替脱落。如果恒牙已经萌出，而对应的乳牙还没有脱落，形成了双排牙，就需要及时带孩子就医，拔除滞留的乳牙，避免恒牙长歪，牙裂不齐。若孩子超过7岁还没有开始换牙，或恒牙萌出之后出现了歪斜、缝隙过大等情况，则可能是发育问题，应该尽早到口腔科检查矫正。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孩子在6岁左右萌出的第一恒磨牙，也就是俗称的6龄齿，不会替换，是孩子终身使用的咀嚼主力。6龄齿萌出之后，应及时带孩子去做窝沟封闭，以防蛀牙。儿童口腔健康核心在于预防与坚持。乳恒牙交替期的细心护理，日复一日的口腔清洁，科学均衡的营养搭配，能为孩子筑牢口腔健康防线，让孩子自信地绽放笑容，健康快乐成长。
1: 您知道吗？我国每10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位是糖尿病患者，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血糖高却不自知。糖尿病这个听起来熟悉却又充满误解的甜蜜负担，其实离我们的餐桌、沙发和日常习惯非常近。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吃糖多就一定会得吗？得了糖尿病是不是这辈子就与美食无缘了？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杨杰，就糖尿病的诊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杨杰，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擅长糖尿病及急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代谢综合征等常见病诊治，熟练开展 OGTT 激素全套、古代谢相关检验判读，根据肝肾功能制定个体化降糖激素替代方案，负责实习微培生临床代教，参与科室临床研究与病例总结。
0: 杨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杨医生。杨医生，您先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身体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2: 好的。其实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来说发病率是比较高的。那我们老百姓一般都说我们糖尿病是一个富贵病。但其实就比较简单的来说，糖尿病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内调节血糖的这个系统出现了一个故障。那我们吃进去的一些主食呀、粮食呀，它是会变成我们的葡萄糖的。那我们的体内的这个葡萄糖是需要靠我们的胰岛素作用才能进到我们体内的一些细胞里面，变成它所发挥的能量。但是如果说我们体内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用的话，或者是我们体内的这些细胞对我们体内的胰岛素不敏感 也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听过的这个胰岛素抵抗，那我们这个糖分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进入这个我们的这个人体的

0: 那如果说长期的血糖高的话，它是会损害我们就是全身的各个的血管呀，以及一些器官的。
1: 那么糖尿病常见有哪几种类型，是不是只有中老年人才会得呢？杨医生。
0: 那目前来说我们糖尿病一般来说分为这个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还有这一些特殊类型的糖尿病。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糖尿病。那我们生活中以及临床上最常见的话就还是二型糖尿病是占大多数的。那过去的话它是比较 常见于中老年人，但是目前的话现在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这种改变呢，那好多就是青年人呀甚至儿童呢，他也会患这个二型糖尿病。那然后就是这个一型糖尿病。那一型糖尿病的话，它大多是青少年起病的，它主要是因为这个本身这个胰岛功能的丧失，自己的体内是完全不分泌胰岛素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一型糖尿病。那还有就是妊娠期的糖尿病，
1: 那糖尿病常见有哪几种类型，是不是只有中老年人才会得呢？杨医生。
0: 其实三多一少的症状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口干呀、多饮多尿，那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那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糖尿病的病人都会出现这样子典型的症状。其实在糖尿病的早期的话，大多数人是没有感觉的，就是有的人他大多数人可能都是体检偶然才发现血糖高的，但是可能有的人他会出现一些疲劳呀、乏力呀，比如说有这种口干甚至有些人他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的瘙痒，那还有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伤口难愈合呀，比如说还有一些泌尿系统的感染，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能出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1: 那首先的话，一般来说我们超过年龄大于40岁上的人群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他的糖尿病的这个危险因素。那第二个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体型比较大的人，像这种超重啊、肥胖的，那尤其是这种腹型肥胖的病人，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面有直系亲属患有糖尿病的人，他们得糖尿病的风险是比正常人是要高的。那还有就是既往出现过这种血糖高呀，或者是有这种糖耐量异常的患者的话，他以后出现这个得糖尿病的风险也是高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妊娠期得过糖尿病的女性，那她也有的人她在 妊娠期的过糖尿病的女性，那她也有的人她在妊娠结束之后，她可能血糖会恢复到正常，但是在她后期也是会出现一个糖尿病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不好的人，那有高血压呀、高血脂、脂肪肝呀，包括平时久坐少动呀、饮食结构不合理呀、重油重盐的这样子的人，重糖的，他都是属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高危人群。那我们其实是建议这些这类的人群是要定期进行一个血糖的筛查和检测。
0: 那其实糖尿病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遗传背景，但是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样的遗传病。那只能说你家里面有直系亲属呀，或者是长辈有糖尿病的话，可能后代他患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会比我们正常人高，但是不一定会得。那我们遗传的是一个易感的体质，那他到底会不会得糖尿病，那可能还是看他这个后天的生活方式，如果说他的生活方式能够管住嘴呀，能够坚持运动呀，控制体重呀，他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糖尿病的发生的。
1: 如果说怀疑血糖有问题，那么去医院要去

0: 见的。那好多人的话，体检的话，他可能只查空腹血糖，但是我们中国人大多数的话，他是以餐后血糖升高为主，所以的话，可能我们去筛查血，如果说怀疑血糖异常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把空腹血糖以及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都要一起去完善，这样子。
1: 就是怀疑血糖有问题，去查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这几项哈。
0: 对，是的。
1: 在这里呢，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日常生活里哪些习惯最容易让血糖悄悄的升高？有什么靠谱的预防办法呢，杨医生？
0: 那首先的话，肯定是饮食方面呢、啊，有的人他长期吃这种比较精致的米面呀，或者是常喝这种奶茶呀的含糖饮料呀，包括吃这种蛋糕呀、甜食类的，它是比较容易损伤我们的胰腺的。那还有包括经常的暴饮暴食，那还有一些缺乏运动啊，或者是几乎不怎么运动，以及长期熬夜的这样子的，它也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那包括一些体重比较超标的，或者是肚子比较肥胖的这样习惯的话，它是会让血糖升高的。那我们预防糖尿病的最靠谱的办法呢，首先肯定是我们的运动呀、饮食呀，那可能我们要主食呀和主食我们的粗细要搭配，那要少喝这个含糖的饮料，那每一餐不要吃得太饱，吃个7-8分饱就可以了。那我们每周需要进行一个规律的运动，然后控制我们的体重，那还要保持我们的这个睡眠，不要熬夜呀，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定期的筛查血糖，然后进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子。
1: 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要往上的影子
4: 山风卷着沙，民府警们唱着红星老三班的歌，正在巡逻。这里是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年均8级以上大风超160天，遍地砾石。2018年，马建军主动申请驻守这片风口，一扎根就是8年。
5: 刚到这个站的时候啊，没有任何的绿色植被，我们也树立以站为家理念，给站啊带来一点这个绿意。
4: 第一年试种蔬菜，一场大风全军覆没，马建军就带着民辅警们反复摸索，挖石换土，错峰下种，硬是在盐碱戈壁上种出了20多种果树，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菜能扎根，树也得立住。8年里，他们前后种下2万多棵树苗，刨石头引山泉，修蓄水池，最终8000多棵树扛住了风沙，长成了环绕警务站的树边林。
5: 1969年的时候，咱们50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观礼的时候，带回了毛主席赠送的向日葵种子，交给红星这个老三班种在戈壁滩。
4: 半个多世纪过去，三粒种子繁衍成连片的向日葵，成了代代树边人的精神坐标。作为红星老三班第4代传承人，马建军徒步巡山，安全普法，工地检查，救助野生动物，每一项工作他都冲在前面。
5: 我们的职责任务就是守好边，不能守桥了，守丢了，条件再苦再难啊，我们都会守好国门，边境安全。
4: 多年的戍边路，风沙吹伤了眼睛，山路磨坏了关节，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但马建军从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就像这戈壁上的向日葵，扎根沙石，心向骄阳。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兵团，稳稳守护着祖国的西大门。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通常落在每年公历的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处有终止之意，处暑即初暑，标志着炎热酷暑即将退场，气温渐次下降，昼夜温差开始拉大。此时节往往是秋老虎的活跃期，白天仍可能炎热难耐，早晚却已凉意初显。北方秋高气爽，南方则需警惕秋台风与雷暴天气。民间在这天有吃鸭子、放河灯、庆祝开渔节等习俗，养生上则要注重防秋燥，多食银耳、梨、百合等润肺之物，并调整作息，早睡早起。恰巧2026年的处暑就在初伏的前一天，暑热消退与节气更替几乎同步，可谓十分应景。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6度到28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3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17度到28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7度到29度。五师双河市晴天，6度到23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6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7度到28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5度到30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5度到29度。十师北屯市多云，6度到23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21度到35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6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医师杨杰，就糖尿病的诊治的相关内容为大家答疑解惑。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腹型肥胖的人是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那么有这样一个疑问哈，体型偏瘦的人会不会也得糖尿病呢？胖瘦和糖尿病的关系到底大不大呢？杨医生。
5: 其实的话，无论胖瘦的话，它其实只要有这种我们糖尿病的这种高危的因素的话，都是需要关注血糖的。那我们瘦子也是会得糖尿病的啊。那我们的这个肥胖呢，是我们二型糖尿病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但是不等于瘦就不会得。那我们有的像我们这种体型偏瘦的人啊，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胰岛分泌功能本身就很差的病人，或者是这种肌肉的含量比较少呀，它也会出现这种血糖的升高。而且就是就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观察到的，我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大多数都是体型偏瘦的。那我们肥胖的话，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但是肥胖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的话胖瘦的病人他都可能会得糖尿病。
4: 那么一旦确诊糖尿病，第一件事情应该做什么？是不是马上就得吃药呢？杨医生。
5: 那我们确诊糖尿病，其实首先是不能着急吃药。那我们是需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啊，那包括我们要监测我们的血糖的情况，那评估我们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胰岛的功能，那同时我们可能还要去排查一下有没有这样早期的并发症啊，那同时还有我们一些其他的这种跟糖代谢相关的一些指标，比如说血脂呀这样的情况，也要看一下这些血脂有没有升高。那我们部分就是一些初发呀，比如说这个血糖升高不大的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那首先是可以通过这样饮食以及这个运动生活的方式进行一个干预的，那也是不需要吃药的。但是如果说他血糖升高的很多，升高的很明显，那我们是需要及时启动这个药物的治疗，甚至是要进行这个胰岛素的注射。那我们对这个治疗方案的话呢，我们是要在医院进行一个完整的评估之后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方案。那可能是大家可能是不能自己去来判断自己能不能吃药这样子。
4: 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哈，治疗糖尿病是不是只要把血糖降下来？

0: 就行。为什么医生还要强调血压、血脂、体重呢？杨医生。
1: 因为现在来说，其实我们糖尿病的话，最大的危害它是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大血管呀、小血管呀这样子。那同时我们的这个血压呀、血脂呀、体重呀这样的，它是会协同增加我们这样的血管的一个损伤的。那我们如果说有糖尿病的病人，又合并有高血压呀、血脂呀、肥胖的这样子，那我们一些心梗啊、脑梗呀，以及是我们出现肾脏疾病的这些心脑血管的风险，它是会成倍的上升的。所以现在我们都提倡一个综合管理，糖心肾脏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就是我们要把血糖呀、血压以及它的血脂、体重都要控制达标，这样才能减少我们这个心脑血管以及肾脏眼睛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0: 其实现在啊，降糖药种类特别多，那么患者应该怎么样选？能不能照着别人的药吃呢？杨医生。
1: 那肯定是不能，别人吃什么然后就跟着吃什么啊。那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糖尿病的类型呀都是不一样的，还有你的年龄呀、胰岛功能呀、你的血糖的特点，然后体重呀、的肝肾功能呀，这些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目前来说，降糖药的种类也很多啊，我们是要需要根据就是适合自己的肝肾功能呀，以及自己的胰岛功能来决定你适合吃什么样的药物。如果说你去照着别人的吃的话，可能别人吃的效果好，那可能不一定适合自己，那可能严重的会出现一些风险，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损伤呀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口服降糖药之前，一定是要进行我们专科医生的评估之后，进行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最好不要听信这种病友呀这样子自行买药换药这样子。
0: 那么这个注射胰岛素也是一种治疗方案啊。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打胰岛素？打上胰岛素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呢？杨医生。
1: 那不是的。那我们如果说打胰岛素的情况的话，一般来说，首先如果说是我们这种一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他自己的胰岛细胞完全没有作用的话，他是必须要接受我们这个外源性胰岛素的补充，那他肯定是要打胰岛素的。那对于这种初诊的话，如果说是血糖比较高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口服降糖药效果也不好的话，那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胰岛素的注射的。那还有一些患者是因为他有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啊，比如有这种感染呀，或者是他的肝肾功能比较差，不能进行口服药物的治疗，那是我们是需要胰岛素的注射。那还有就是我们妊娠期糖尿病不吃口服药，然后也是需要打胰岛素的。那我们并不是说胰岛素打了之后就停不下来，那我们一般来说，有的人特别血糖高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进行一个短期的胰岛素的强化。那我们当把血糖降下来，我们的胰岛功能能得到一个休息，胰岛功能得到一个改善，那我们不管是胰岛素的注射次数以及它的注射剂量，都是可以慢慢往下减。然后那有的人长期打，那还是要结合他自己的本身的胰岛功能来决定的。
0: 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1: 长期打那还是要结合他自己的本身的胰岛功能来决定的。
0: 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得了糖尿病，米饭、面条、水果还能不能吃？饮食控制是不是越少越好呢？杨医生。
1: 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其实没有说完全什么东西不能吃，像我们的这个米饭呀、面条呀、馒头呀都是可以吃的。糖尿病的病人是不建议完全不吃主食的，我们三餐每顿饭主食都要有。如果说主食吃的太少的话，一个是容易可能他会出现低血糖，第二个是有的人他会容易出现酮症。那我们在饮食方面也不是说量越少越好，主要是我们要控制这个总量。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粗细的搭配呀，可能我们可以多吃点这种，少吃一点这种细粮，那我们可以再增加一点这种杂粮呀、豆杂呀这样子。那我们的水果也是可以吃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这样子的，那放在两餐中间吃啊，不要放在饭后吃这样子。那水果的这样子量也是需要控制的，那像夏天的话，大多数人会比较喜欢吃西瓜呀这样子，那我们可能吃一小芽，水果吃一小芽这样可以。

0: 那可能有的人一次性吃一大个苹果，吃上一整半个西瓜，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1: 主要是要控制量啊。
0: 对，控制量。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运动降糖。那么运动降糖有什么讲究？什么时候运动？运动多久比较合适呢？杨医生。
0: 我们一般是建议的话，是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运动。不建议它进行一个空腹的运动，可能会容易诱发这个低血糖的发生。那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建议去快走呀，或者是慢跑呀，这样子的。每周的话，可能大概150分钟，每次30分钟，1周5天这样子。那的话，可以建议他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但是如果说我们血糖太高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病人的话，是不建议过量的运动，可能会出现一些低血糖呀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也是要随身携带这个糖呀，或者这样子避免血糖的发生。
1: 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血糖监测需要天天扎手指吗？多久测一次比较科学呢？杨医生。
0: 是不需要每天都测的。如果说血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话，而且如果是吃口服药的患者，那我们一个星期选到2到3天，测一下自己的空腹和餐后2个小时的就可以。那如果说我们是刚把这个降糖药调完，那又在注射胰岛素的患者，那血糖波动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监测频率可能是要增加的。那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空腹呀、三餐前、三餐后2个小时以及睡觉前的都需要监测。那也是。不用每天都测，可能一个星期也是测2到3天这样子。那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的话，一般是3个月查一次就可以，看看这个长期的这个平均血糖这样子。
1: 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主要有哪些？身体哪些部位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呢？杨医生。
0: 我们的并发症主要分为2大类，我们一个微血管的并发症和大血管的并发症。那我们的微血管的并发症的话，主要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眼睛呀、肾脏呀，还有周围神经。那我们严重的话，有的人他会出现这个视力的下降，失明，那会出现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会出现一些手麻呀、脚麻呀这样子的症状。那我们大血管的并发症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那它。比较会容易诱发我们的心梗呀、脑梗的发生。那最容易影响的话，就是我们的眼睛、肾脏以及我们的四肢的神经是比较受到影响的。那很多并发症它早期是没有感觉的，那一般来说，等到它出现这样子，眼睛呀、肾脏的病变、四肢的病变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是建议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并发症的筛查。
1: 杨医生，这个糖尿病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日常洗脚、剪指甲、穿鞋袜，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糖尿病足的话，它一般是在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在这个血管的这个病变以及，下肢神经病变的这个基础上的。那长期的血糖高的话，它会损伤我们下肢的血管和神经，那我们脚上的感觉它是会减退的。那出现了这种破损的话，它是不容易愈合的。那因为它这个脚上的感觉减退的话，好多患者他是自己也，如果说出现了伤口，他是自己是没有办法察觉的。那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日常的话是要进行一个足部的保护和护理。那比如说我们日常洗脚的时候，水温的话一定要用手试，不要用我们直接的脚试，因为有的人他的这个足部的感觉是比较迟钝的，那容易出现一个烫伤。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平时修剪脚趾甲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把脚趾甲沟剪破呀，不要剪得太短。那平时我们鞋子的选择的话，我们可能建议更选择这种宽松呀、柔软的合脚的鞋子，鞋码可以稍微偏大一点，不要穿这种硬底的鞋呀、尖头鞋。那就是我们在洗脚的时候，每天可以看看自己的双脚有没有水泡呀、有没有破皮呀这样子。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是要及时的这种清理，然后就医。
1: 有朋友说啊，突然出现了心慌、手抖，还有出冷汗，这个是不是低血糖？该怎么样紧急处理呢？杨医生。

0: 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心慌呀、手抖、出冷汗，大多数都是可能是出现了一个低血糖。那如果这个，那如果有的人比较严重的话，他还可能会出现这种意识的丧失呀这样子。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的情况，那我们肯定是要停下来我们现在的活动，要休息。那如果说身边有自己正好有血糖仪呀这样子，那我们 是要给自己测个血糖，看看有没有低血糖。那我们如果说不管如果说没有这个测血糖的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也是需要马上进行一些快速升糖食物的补充，比如我们可以进行喝一些糖水呀、吃糖块呀、喝果汁呀这样子。那等到我们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我们要看 我们这样子症状有没有缓解，进行一个血糖的复。如果说测过血糖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血糖的复测。那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样子意识不清的这样子情况的话，那是需要立即就医的。所以我们低血糖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身边要建议，常备一些糖果呀或者饼干这样子。如果说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能得到一个及时的处理。
1: 那么有糖尿病患者在问哈，血糖控制正常了，降糖药能停掉或者是减量吗？杨医生，
0: 那是不建议自己擅自停药或者减药。那我们血糖正常呢，大多数你是在这个药物呀或者是胰岛素控制下达到的一个效果，因为糖尿病它是不能完全治愈的。如果你擅自停药的话，它可能血糖会出现一个反弹波动，那我们血糖的 大的波动反而对我们这个会增加我们这个并发症的发生。那如果说想要一个血糖的长期平稳，那是要定期的监测血糖，定期在医院里来随诊来去调整药物，调整胰岛剂量。那我是需要经过我们专业的这个评估之后来决定是否减量或者是停药。
1: 我们还是要遵存医嘱的调整。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市面上有很多的无糖食品，还有降糖偏方、保健品等等，这个能不能相信，杨医生？
0: 我们还是不能，就是我们外面这种无糖食品，它是不等于我们的降糖食品的。其实，在外面卖的很多这个无糖饼干呀，包括这种无糖的酸奶呀，这样子，它其实，只是我们说没有说我们大家日常说的这种白砂糖，但是它里面会含有很多这种糖精的成分，它也会升高的血糖。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面粉的本身它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它也会升高血糖。那像这种保健品，它更是不能替代当做我们这个降糖药及胰岛素的这个治疗的。所以的话，我们可能，而且可能有的人
2: 出现一些肝肾功能的下降，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就是吃保健品呀，或者是吃这种无糖的食品。记住了，无糖食品还有降糖偏方保健品，它不能替代正规的治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怀孕期间查出血糖高，这个对妈妈和宝宝会有什么影响？产后的血糖还能恢复正常吗？杨医生。
0: 对，妊娠期如果发现这个血糖升高的话，对于孕妈妈来说的话，可能她会容易出现就是合并有血压的升高，包括羊水会多，然后会增加这个难产的风险。那对孩子来说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早产呀、巨大儿，那还有可以出现这种新生儿低血糖的风险也会增加。 那我们大多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这个女性的话，在生完宝宝之后的话，血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这部分人来说，她在以后未来患上这个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是明显升高的。所以我们在产后也是要去进行一个复查我们的糖耐量，那后面要是要定期的监测这个血糖的变化。
1: 其实现在儿童和青少年得糖尿病的也不少，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孩子是不是血糖出了问题呢？杨医生，
0: 那如果说小朋友出现了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口干呀、喝水多呀、小便多呀，或者是夜里可能会出现一个频繁的尿床的现象，那有的小朋友可能是他吃的比较多，但是他的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甚至出现了一个下降。 那或者是容易比较感到这种乏力呀、疲惫呀，那有的人他会皮肤长这种 痤疮呀、疥痈呀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们是要进行一个警惕。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小孩子的话，可能像泡娃是比较多的，所以都是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高危群体。所以如果说我们孩子如果出现了这些可疑的表现的话，是要及时带孩子去医院查一下血糖。
1: 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长期的睡眠不好、压力大、爱发脾气，这个会不会让血糖更难控制呢？杨医生。
0: 也会的。那我们因为体内的话是有很多升糖激素的，那我们的熬夜呀、压力大呀、包括情绪的激动、剧烈波动，它都会影响我们体内一个升糖的这个激素的分泌，会抵消我们胰岛素的作用，来造成一个血糖的上升。所以我们的话，糖尿病的管理的话，除了这个吃药呀、打针呀，所以我们的这个睡眠还有我们的这个情绪、作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确诊糖尿病以后，除了在家里面测血糖，还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哪些项目？多久查一次比较合适呢？杨医生。
0: 我们的话，一个是测血糖，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每三个月查一次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那每年的话，对我们的肾脏的功能以及我们这个尿蛋白，还有这个来去排查一个肾病。那包括每年也需要进行一个足部的神经呀、血管呀以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个筛查。
1: 有些患者啊，夜里睡觉的时候会出现心慌、做噩梦、早上头痛，这个会不会是夜间低血糖呢？该怎么样防范呢？杨医生。
0: 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夜间低血糖的，因为如果说夜间出现低血糖的患者的话，他可能在睡觉的过程中，他不一定能够醒过来啊，所以有的人会表现为这种心慌呀、噩梦呀、出汗这样子，那可能会出现早晨起来一个头痛。那我们低血糖之后的话，第二天早晨他会出现一个反跳性的高血糖啊，所以有的人的话，可能他会误以为这个是夜里的血糖高，所以进行一个盲目的加药呀，这样子更加重了他夜间的低血糖。所以我们如果说在怀疑夜间低血糖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夜里的2到3点的时候可以加测一次血糖啊，如果说老是出现这个夜间低血糖的情况的话，我们是要及时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那还有就是我们晚饭的话，一定是要吃主食，也不要吃的太少。如果说我们睡觉前测的血糖如果说偏低的话，我们可以适量的稍微加餐这样子，防范于夜间低血糖。
1: 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解答。来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朋友在进行提问。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医生你好，我体检空腹血糖是6.3，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前期，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经常熬夜点外卖，但是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糖尿病前期可以不管它吗？杨医生来慰问我们这位听众解答一下。
0: 糖尿病前期的话肯定是不能管的，因为刚才这个也说过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是不规律的。那我们糖尿病前期如果不进行一个控制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发展为这个糖尿病的。那他现在空腹血糖是个6.3的话，目前是没有达到一个糖尿病的标准，那他但是是有一个空腹血糖的升高的，所以的话日常还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生活方式来预防它进展为糖尿病。
1: 少吃外卖，少熬夜哈。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糖尿病10多年了，一直吃无糖饼干当零食，觉得无糖的肯定没问题。但是呢，最近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是8.5%，比去年还高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杨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0: 其实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外面就是市面上卖的这样的无糖的一些，不管是饼干呀或是饮品，它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无糖食品啊，它这个饼干这个本身的成分它就是碳水化合物，可以升高血糖。第二是它在这个，尤其是我们这种加工食品，它其实里面是放了一些糖精呀，这样子可能这种食品吃上去可能比你普通吃这样子的米饭呀、馒头呀，可能血糖会升得更多。 所以不建议去外面，就是尤其是吃这种加工的这种无糖的饼干这样子，就还是吃家里面正常自己做的饭呀，馒头呀，这样子会比较好。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

0: 医师杨杰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冰团的粘甜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对啊，怎么会出现这样断层式的下降？一定是化石挖掘区域出了状况。
1: 嘿嘿嘿，石头，你想赢我还是再练100年吧。
2: 哦，不好，有人闯进了我们的基地。
0: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
1: 是破坏者，大家要小心。嗯，
3: 你可别乱来啊。
4: 可恶的破坏者，看我怎么收拾你。
5: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在我们基地里？
0: 你们在做什么？出大事了。
1: 你别动，我们可不是好欺负的。快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可是宇宙超级古生物学家迪洛教授。
6: 迪洛教授，
1: 别想骗我们，听你说话已经暴露了你跟铁算盘的关系。
3: 看起来他应该比铁算盘还要坏。
0: 竟然说我是坏人，我可是
1: 不管你是谁，闯进萌宝战警基地，肯定不是好人。
7: 本以为只是几颗化石蛋，没想到竟然是活体恐龙蛋，我要把它们当成我的新宠物。
8: 他们都是什么恐龙啊，老大？
9: 这个嘛，我暂时还弄不清楚。哎，不管了，先用激活装置试试。
7: 复活吧，我的远古巨兽！
8: 那个，已经激活了吗？
9: 都躲开！让我看看，
10: 老大，完成了，完成了！
9: 到底完成什么了？
10: 老大，是海底基地建成了。
7: 真的吗？太好了！这回就可以集合全部能量，制造出终极体能源了。
8: 那这些恐龙蛋怎么办？
9: 我们有的是时间研究这些恐龙蛋。现在嘛，
8: 现在干嘛？
9: 你们继续去找化石，我来制造终极体能源。
1: 我们抓住你了！
0: 听我说，
4: 跟破坏者有什么好说的？
0: 我的手，快放开我！
1: 爸爸，你打雷的正好，破坏者闯进了我们的基地。不过已经被我们制服了。
0: 快救命！啊，
11: 迪洛教授！啊，
3: 他真的是，
1: 原来不是破坏者。
0: 我发现化石挖掘区的能量大幅下降，就提前赶了过来。
11: 看来也有其他人盯上了古生物资源。
12: 古生物化石发掘区传来警报，
0: 他们又来了。萌宝战警们，你们一定要抓住他们。
1: 没问题，迪洛教授，交给我们吧。是破坏者，就知道跟铁算盘有关。
3: 原来是他们盗窃化石。

0: 二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 没有，没有，还是没有。
2: 别着急，再来看看这个。
1: 有了，太好了。
2: 可是怎么搬走呢？
1: 看我的。
2: 糟糕，太沉了。
3: 哎呀，抱不起来，可以试试推呀。
2: 对呀。
3: 嗯，这就对了嘛。
4: 王宝战警，
2: 你们怎么来了？
0: 来帮你们呗。
5: 没错，帮你们改邪归正。行动吧，王宝战警。
6: 召唤，超能。

0: 真是麻烦，我们还有正事要做，不能让他们继续搞破坏，准备战斗，
1: 启动虚拟战场。
0: 可恶，耽误我们搬运化石。
2: 搬东西都不会的笨贼，还怪我们耽误你。
0: 我们有的是办法，你们少管闲事。
2: 还停留两下子吧。
0: 收手门，你们再回去搬化石。
2: 就凭你们？什么？竟然打不到？
0: 我们的力、速度都是双倍，
3: 双倍！
2: 看来他们确实要强了很多，我们得加倍小心。
0: 你们完蛋了！破碎，轰变！重新充能。为什么停下？就差一点了。
4: 不可以，我需要保障技能员的安全性。
2: 啊！他们吵起来了。
0: 老大把指挥权交给你就是错误的。
2: 我明白了，铁算盘把指挥权和行动权一分为二，所以他们一个行动力不行，慢吞吞的；一个指挥不行，脾气暴躁的。
0: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4: 有点不妙。
5: 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
3: 知道了又怎么样啊？
0: 破碎，不行！
2: 车诺，快想想办法！我们绕着它跑起来，越快越好。
5: 哦，好的。
3: 好晕啊！
2: 机会来了。
0: 这点小把戏就想打败我们？
2: 太棒了，可诺！
0: 快醒醒，想想办法呀！
2: 剩下的就让我来吧，超能爆发雷射！
3: 为什么一个比一个笨？
6: 你是在说我吗？
2: 老大，你看，
6: 终极铁能源完成了！
3: 马上启动黑暗金刚！
7: 丢丢，
2: 终于成功了，老大！
3: 萌宝战警，等着完蛋吧！
2: 糟糕，海底基地的能源耗尽了。
6: 那万一输给萌宝战警，不是什么都没有了？
3: 呸！乌鸦嘴，这一战，终极黑暗金刚必胜！
2: 真的史前笔记，苍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的肉食性水生爬行动物，它们有着强壮的上下颚和锋利的牙齿，还有着极快的进攻速度，是中生代海洋里最大的顶级掠食者。酷！
5: 真的可靠吗？累死我了。
8: 不管怎么样，有线索就是好的。
2: 这里怎么会这么冷啊？
6: 哇，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库。
2: 大家快来看。
6: 这是恐龙的脚印。
9: 真的是恐龙啊，终于找到了。
10: 那边也有。
6: 走，快去看看。
5: 这是什么？ 二、三、四、五、六。
8: 这里应该放着什么东西？
6: 难道这就是豆瓣推测的恐龙蛋？
2: 啊，是什么宝贝啊？哇！
6: 忘记要充电了。
3: 迪罗教授，你忘记的事情太多了。
6: 是你？
2: 铁算盘，你们怎么在这儿？
3: 人都到齐了，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8: 我们要找的宝贝一定是你拿走的。
3: 没错，想拿回去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0: 铁算盘亲自来了，这里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
2: 我们不能让他动手。
8: 我早就等不及了，
10: 启动虚拟战场。
9: 什么？
3: 嘿嘿嘿，很意外吧？
2: 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入虚拟战场？
10: 一定是铁算盘阻止了虚拟战场的启动。
3: 没错，这就是终极体能源的威力。
2: 哼，什么终极体能源？看我们怎么打败你！
9: 召唤

0: 能轻敌，
1: 这样才有意思嘛。
2: 说的没错，来一场消灭黑暗的光明之战。

0: 太久了。
1: 好险！
2: 试试看你们怎么躲。
3: 小心！
1: 超能电子脉冲！他太强大了，我控制不住他。
2: 看不，狼老战绩实在太弱了。
1: 气死我了！看我们再次打败你这个手下败将。
2: 手下败将，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正的威力。来吧，红袍战警。
1: 糟了，超能战警完全失灵。
2: 红袍战警，你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
1: 你们快想想办法呀。巴布，可洛，
4: 红袍战警们，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并肩作战的日子。
3: 巴布，你在说什么？
2: 终极黑暗之光。
4: 算吧，你休想。太阳守护。
1: 你在干什么，巴布？你在消耗自己无法再生的太阳能源。
3: 不要，巴布，放全用架。
0: 什么？这
4: 城堡战警们，快！

0: 不能操控了，
1: 电压耗也动不了了，超能机甲无法承受太阳能源的爆发，严重受损。
2: 巴布，你怎么样了？
3: 巴布，
2: 巴布，
4: 我没事，只不过可能要和超能机甲一样返厂维修了。
5: 呀！算了，可恶的萌宝战警！
2: 为了制造终极体能源，我们用尽了所有能量。
6: 别算盘，看来你输得很惨呐、啊！
5: 你是什么人？从哪里冒出来的？
6: 我是宇宙中伟大的噬星帝国首领，可以帮你复仇。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6: 如果你能为我拿到恐龙基因，我将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力量。
5: 就凭？现在所有能源已经耗尽，或许我可以好好利用这个家伙。
6: 铁算盘，你别无选择。
5: 听起来这笔交易还不错呀。

0: 活体红蛋，以后这些小家伙将会成为你们新的伙伴。我不是在做梦吧？银河联盟还为你们准备了全新的战斗系统，萌宝战警，继续加油吧！
1: 史前笔记，巨齿鲨是已知的史上最大的鱼类，也许还是有史以来咬合力最强的生物。它们可以很轻松咬碎鲸鱼的骨骼，甚至被人们誉为地球史上最强悍的生物。酷！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十分强大且邪恶的外星组织，为了向宇宙高阶文明发展， 对一众弱小星球展开了疯狂入侵和掠夺，一场宇宙浩劫由此引发。深邃的太空伴随着爆炸的火光，星际大战爆发，一艘巨大的战舰由远而近，小战机从巨大战舰前掠过，追击缠斗。

0: 不要闹了，尼诺教授正在讲解古生物知识，我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快停下！
1: 斗丁队长，看来这些小家伙很喜欢你啊！
2: 星际大战，生物灭绝，地球危机，你们身为萌宝战警，肩负着多么艰巨的……
3: 是谁在咬我的屁股？
4: 迪洛教授，到底是谁发动了这场战争？我查阅过大量文献，并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5: 一定是外星人干的呗。
2: 为了维护宇宙的平衡，这样的恶性事件已被列为机密，不会轻易对外透露的。所以我不会告诉你们是坏透了的噬星帝国干的。
6: 噬星帝国？
2: 不过还好，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悲剧，宇宙三级文明建立了宇宙联盟，并制定了公约。
3: 是什么公约啊？
7: 这个我知道，宇宙联盟建立了星系保护区，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就在其中。联盟共同规定，在保护区内，高级文明不得伤害低级文明。哦，
3: 怪不得那么多人看过 UFO， 却没有人受到伤害。
1: 噬星大帝统领噬星帝国发起的野蛮战争，几乎耗尽了噬星所有能源。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攻击并侵占找到的新星球。
7: 对对对，因为过度的能源开采导致了噬星内部核心冷却，保护噬星的外部磁场逐渐消失。太比星炙热粒子吹散了大气层，海洋蒸发，地表融化，噬星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废土。更可怕的是，它面临着随时被太比星引力撕裂的可能，这就是宇宙中的洛希极限。
2: 为了继续生存和实现向高阶文明跨越的野心，噬星大帝企图克隆出最强大的恐龙军团来占领地球。
6: 恐龙军团占领地球？
3: 万一噬星大帝得逞，恐龙军团真的会成为地球的噩梦。
8: 可恶的噬星大帝！
1: 小石岛上发现的恐龙怪兽该不会跟这个阴谋有关吧？
2: 没错，自从小石岛发现了大量恐龙化石，带有明显攻击性的克隆恐龙怪兽就开始出现了。
1: 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研究所，用于救治和研究这些怪兽。
4: 可是迪洛教授，到底是谁在帮噬星大帝克隆这些恐龙呢？
2: 我也有责任，是我最糟糕的学生。
9: 天才，我真是个天才，这个计划简直是天衣无缝啊。
10: 不愧是老大、什么计划？
9: 我会设计让研究所捕获变异恐龙，从内部破坏研究所，释放出所有恐龙。
10: 非常好，
9: 等你助我成为最牛的科学家，我就不需要你了。
10: 你说什么？
9: 没有没有，我说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0: 你要抓紧集齐所有散落的超级能源，还要给我抓住那几只最适合克隆的小恐龙，让我早日组建最强大的恐龙军团。
7: 这就是用恐龙基因克隆出的恐龙了，我发现的。

0: 这是什么恐龙呢？它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1: 刚捕获时，它的状态很不稳定，我们给它注射了镇定剂。
2: 它真的那么厉害吗？我看也是没什么本事才会躺在这儿。
3: 为什么还要跟铁算盘商量？直接占领地球不是更简单吗？
4: 你懂什么？这个家伙比我们更了解地球，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你这个笨蛋！
3: 大体说的对，不知道他所说的变异恐龙计划进展得怎么样了。
5: 怎么会这样？可恶！看着牛龙都做了什么？
1: 我的实验室，这一定又是铁算盘搞的鬼。
2: 我们赶快去收拾他吧。
6: 猛虎战牛，行动！

0: 家千万要小心，这家伙十分狡猾。不过有我豆丁在，午饭之前就能抓住他。
1: 我的肚子已经开始抗议了。
2: 我的雷达扫描提示，牛龙就在这片丛林中。
0: 也许你该请小学姐帮你修一下你的雷达了。
2: 我的雷达也提示在此。
1: 我的好像也是。
2: 真是个难缠的家伙，我们速战速决吧。

0: 来了。克诺，你有什么办法能找到隐身的牛龙吗？我们可以把它引到蘑菇群里，当它碰到蘑菇时，喷出的粉末会落在它的身上，这样它的隐身能力就没用了。
1: 果然是我们的超级学霸，那就交给我们吧。

0: 回你还能躲到哪儿去？
1: 大家快躲开，让我来给他最后一击，让你尝尝我的必杀技——雷霆冲击！
0: 耶，成功了！
2: 这不可能，这不在我的计划中，我一定要创造出最强大的恐龙。
3: 你这个笨蛋，不是说计划天衣无缝的吗？
2: 你听我解释，这个结果不在我的计划中。有了，我有个新计划了，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3: 如果再失手，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个蠢货，以后你去帮助他，一切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4: 不，帮忙哦！那我马上出发。
5: 午饭是错过了，但下午茶点心可没让我失望。
0: 辛苦的一天总。

0: 的结束了。
1: 嘿嘿，今天多亏了大家。
2: 但是我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来喽，到我听的是讲笔记。牛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的食肉恐龙，因头顶有两只尖角以牛库斯而得名。牛龙前肢较小，但健壮的后腿和尾巴让他们成了奔跑速度最快的大型恐龙。酷！
3: 哇
0: 哇，我也会飞了！哟，
1: 太好玩了！
3: 幼稚，不就是飞吗？
0: 虽然我们帮助过他们，也不能这样折腾他们呀。
1: 说起来，那还是我们第一次对战铁算盘的恐龙怪兽。哟哈！
0: 哎，躲过了大怪兽的杀戮，却没躲过你们的折磨。
4: 我的小甲龙遭殃了。
5: 大腕龙也不见得没事。对了，迪洛教授，我一直很好奇这几只小恐龙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3: 听说他们是由活体恐龙蛋孵化的。哦，迪洛教授，你要的文件。
5: 活体恐龙蛋，快给我说说。
2: 这要从我和豆瓣接到的神秘讯息说起。
3: 豆瓣博士，
2: 不就是我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吗？跟他师兄铁算盘一样笨，好在人品和形象像我。
3: 要不然您还是讲讲神秘讯息吧。
2: 讯息里说，铁算盘把得到的六颗活体恐龙蛋送往噬星帝国，如果噬星帝国克隆出恐龙大军，那地球就危险了。
5: 那然后呢？
2: 就在铁算盘运输这些恐龙蛋的途中，我们成功地截获了其中的四颗。
3: 四颗？那另外两颗呢？
2: 我们也不清楚。
3: 原来小家伙们真的是恐龙蛋孵化的，太神奇了。
5: 把他们交给萌宝战警真是太合适了。
2: 谁说的？都是豆瓣的馊主意，他们都快把研究所掀翻了。
1: 迪洛教授，小恐龙们刚孵化，你要耐心，要温柔啊。
6: 对对，耐心温柔。
2: 是吗？亲爱的小家伙们，欢迎加入我们充满爱和希望的大家庭。
3: 迪洛教授，我们还是正常说话吧。
2: 一群小坏蛋，都给我好好听话。
1: 这样的迪洛教授让我舒服多了。
7: 萌宝战警们，你们都好吗？我在中央控制室等你们呢。
1: 是爸爸，妈妈回来了。
6: 小笨博士回来了，真是太好了，晚上有好吃的了。
1: 爸爸，
7: 豆丁，爸爸还在执行任务，只能通过全息影像和你们见面。
1: 爸爸，我很想你。
6: 豆瓣博士没回来呀，看来今天晚上不能加菜了。
2: 豆瓣，你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7: 没错，活体恐龙蛋已经丢失，已经激怒了噬星大帝，他已经采取行动了。
1: 哼，我才不怕他们。
0: 可是豆瓣博士，噬星大帝和铁算盘联手，我们要怎么办？
7: 银河联盟早就预计到了，我们为萌宝战警和几只当时未孵化的小恐龙特别打造了全新的战斗系统。
8: 全新的战斗系统？
9: 气死我了，豆瓣和迪洛居然夺走了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恐龙蛋。
10: 老大，消消气。
11: 老大，我们的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9: 太好了，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要激活这些小家伙的战斗状态。
2: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点名了。首先是霸王龙霸雄，
1: 我们是最棒的。
2: 然后是

0: 见龙，见小心，
1: 成长起来吧。
0: 下面是一龙一小风，
1: 速战速决。
0: 还有就是三角龙脚小胖，
2: 勇敢起来，
0: 开始激活仪式。
3: 一定是铁算盘，豆丁快按下激活按钮准备战斗。
1: 好的，
3: 冲吧，萌宝战警。

0: 我的新装备，简直太酷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是受到了袭击，
2: 不会有怪物出现了吧？
0: 你们真是大惊小怪！只要有我豆丁在，管它是什么，都会被我打趴下！
3: 哼，自大的家伙！
1: 我看到了，这是……大家小心！
2: 好可怕呀！这是什么？
1: 他想干什么？
0: 好险！大家小心！这家伙看起来可不好对付。
4: 太精彩了，镰刀龙基因和金属材料的结合，再加上黑水晶，简直太完美了。豆瓣，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5: 老大真是全宇宙最厉害的科学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传统。

0: 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 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两成。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十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 4.65 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 0.81 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 1.14 到 1.94 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 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9: 欣赏波河美景吗？
2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2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2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2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29: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 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

0: 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堤坝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

0: 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

0: 全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5: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6: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5: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

0: 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会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琪。
8: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的处暑。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8: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抢抓晴好天气，各师团职工群众积极开展粮食作物的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8: 65家渠市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修复，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6: 8月21日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开幕式。
9: 夜幕下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流光溢彩，恢宏气派，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22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在运动会会旗引领下依次入场。本届运动会，自治区和兵团共组成16支代表队参赛，各族健

而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儿女的良好风貌。随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新疆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体育强区建设取得先进展、新突破。 本次赛事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互相尊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全疆上下要把赛事迸发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22时45分，陈小江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 现场升起运动会会旗，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仪式结束后，文体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 赛事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克伊斯尔克尤木主持开幕式，伊犁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穆合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雪冰、杨秀礼、
1: 国家民委有关同志、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开发趋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9月正式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 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伯成。
2: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1: 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抢抓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加大科创型企业招引培育力度，同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支明。
2: 主动靠前服务，摸排这个企业的痛点和难点，最大限度压缩项目的落地周期，推动项目呢尽快完成投产，持续做好企业生产经营保障。
3: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1: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 10%， 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50.8 亿元。在位于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纺织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运转，各环节高效有序衔接。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图木舒克经开区落地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2: 公司的产品主要向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2026年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亿。
1: 图木舒克经开区紧扣三市图木舒克市产业发展布局，锚定工业强势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狠抓企业稳产达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前六月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今年以来，兵团各经开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夯实产业根基，全力锻造工业经济发展主引擎。前四月，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1.4%， 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面向15五，兵团聚焦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着力做大做强110亿级产业园区企业，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在希望的田野上，
4: 抢抓晴好天气，各师团职工群众积极开展粮食作物的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40、64团40000亩制种玉米陆续进入采收期，在18联种植户宋虎江的地里，连队精准统筹、科学调度、全程服务保障，收割工作高效推进。64团18联种植户宋虎江：
5: 预估产量应该在600公斤左右，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4: 64团将玉米制种作为壮大特色农业、带动职工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职工产业化发展模式，搭建起标准化种植、机械化收获、订单化销售的产业链条，不断激活农业发展动能。玉米收获期，各联队全方位做好田间服务保障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收获完毕。50、89团3500亩复播高粱长势喜人，种植户董秀刚有25年的种植经验，今年在冬小麦收获后首次尝试复播高粱，
6: 种植了250多亩复播高粱，按照联队和技术人员的指导，全程科学防护，产量在700公斤左右。
4: 89团通过冬小麦加高粱一年两熟高效种植模式，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依托湿式酒厂就近收购、就地加工。89团6联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伟正：
7: 我们会持续做好全程跟踪服务，力争实现稳产分产，助力职工增收、农业增效。
4: 14师皮山农场4000亩燕麦播种有序进行，燕麦生育期短，从播种到收获约需3个月，预计11月初即可迎来首茬收获。
3: 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今年以来，65家渠市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修复，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绿

0: 自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五家渠台记者何瑞娜、西鹏、马舒琪的报道。在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区，火炬器回收装置正稳定运行。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健康环保部副部长胡石勇：
1: 每小时可产生这个蒸汽呢，是十吨，减少这个标准煤使用呢是1.13万吨，年大约减少140吨的焚化油污的一个排放，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3万吨每年。
0: 65家渠市将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综合整治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突出位置，落实一企一策精准治污举措，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方案，分类推动工业企业实施治污设施提标改造，累计投资32亿元，实施249个治理项目，共计减排污染物8930吨，减排比例达34%。在65家渠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大屏上联网企业的监测数据视频画面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全天候开展全域数据巡检，大幅提升污染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前七月湿式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9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20天，区域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优良天数比例稳步提升。六湿生态环境监测站污染源监控中心负责人何立杰：
2: 形成了线上巡查及时预警发现问题，到线下找出源头科学治理的管理闭环，提高了湿式大气环境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
0: 在青疙瘩湖自然保护区，管护员陈富山正开展实地巡查。
3: 外来人员车辆不能无故去进入，我们对这个鸟类动植物一个监测，还有就是防止这个周边村民砍伐树木。
0: 青疙瘩湖湿地被称作五家渠的城市废叶，也是候鸟迁徙通道上关键的停歇驿站。经过多年持续生态修复，如今湿地植被繁茂，野生动物种类大幅增长，万千水鸟在此栖息，呈现出碧波秦鸣的美好生态图景。坚持稳中求进主基调，65家渠市围绕滨地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65家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
4: 锚定目标不松劲，把每一微克的改善都当作新的起点，让老百姓享受到越来越多蓝天白云的生态福祉。
5: 悠悠万事，民生伟大。兵团各师团千方百计破解职工群众最关注的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民生领域问题，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大伙儿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13师新兴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火箭农场职工李永亮家中，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回访。去年李永亮因病住院，基本医保报销后，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政策又为其报销了部分费用，缓解了就医带来的经济压力。
7: 平时缴费也不多，保障范围很广，在看病在经济方面帮助很大。
6: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扎实推进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范围覆盖住院医疗、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及新就业群体专项保障，累计参保人数超2.5万人次，发放互助金84万余元，惠及职工1000余人。13师新兴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曹丽华：
8: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做实做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民生工程，切实为广大职工撑起健康防护网。
6: 在3师49团吉祥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家中，了解育儿补贴申领和使用情况。49团吉祥社区居民田化：
9: 我们家的宝宝是2024年出生的，2025年开始申领育儿补贴，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出台的好政策。
6: 49团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鹏荣：
10: 线上线下同步推送育儿补贴政策申报指南，扩大政策知晓覆盖面。

0: 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职工群众线上提交申报材料，及时发放补贴。
1: 自育儿补贴政策落地实施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严格对照标准，细化落实举措，规范工作流程，有序推进补贴审核发放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资金2450.34万元。三师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聂雨玲：
2: 进一步优化审核流程，加快审核进度，确保育儿补贴申领精准及时的发放到群众手中，把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1: 这几天，新疆天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充电桩进行日常维护，仔细检查设备线路，清洁充电接口，测试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安全稳定运行。125团居民徐彦明：
3: 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充电桩，而且充电很快。
1: 新疆天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鹏飞：
4: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充电桩45座，兼顾居民私家车和货运旅游车辆充电，科学搭配快充慢充。
1: 其实胡杨河市全面加快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步伐，目前市市共有充电桩134个，进一步满足职工群众的绿色出行需求。
5: 二师铁门关市持续完善城市功能，通过拓展绿色空间、优化公共服务等举措，让城市品质与群众幸福指数同步提升。来听二师台记者魏怀娟、周彤彤、姬安妮的报道。
1: 在铁门关市将军河公园，不少市民趁着天气晴好，骑行健身、漫步游园，尽享家门口的生态美景。铁门关市民陆国斌：
6: 生活在这儿，风景、卫生各方面都非常美好。
1: 二师铁门关市持之以恒推进绿化建设，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特色景观，建好城市绿色空间，生态格局持续优化。如今，铁门关市城区绿化总面积达8200余亩，绿地率提升至42.08%，人均公园面积达40平方米，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生活常态。铁门关市民郭军：
7: 在这到处都是绿荫，城市变化好了，特别高兴。
1: 二师铁门关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志友：
8: 着重加强对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管理，在园林植物修剪、特色景观塑造、均衡文化上做文章，让城市绿意更浓更美。
1: 在铁门关市图书馆，市民群众在这里阅读学习，消暑纳凉。铁门关市民李金香：
9: 环境就是比较安静，然后还有又凉快，这里的书呢是各式各样，孩子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 铁门关市图书馆藏书17万余册，设置公共阅读区、儿童阅读区以及自习区等区域，为不同年龄段读者打造干净舒适、安静有序的阅读学习环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二师铁门关市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的原则，以规划建成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成人民公园、将军河公园、夜明湖公园等5个综合性公园，体育健身设施免费开放率达100%，一座宜居宜业的生态新城正稳步崛起。
5: 连日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八方游客送上文旅大餐。来听本台报道。今天上午，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约满为主题的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开幕。文艺节目、特色农产品展示等活动展示了吐鲁番特色产业新成果、文旅发展新活力，吸引了众多游客。湖南游客滕锦荣：
10: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吐鲁番，我觉得特别的美。我是作为湖南省的乡村文旅推荐官，讲好我们湖湘文化和我们的原浆啊，我就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5: 近年来，吐鲁番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放大葡萄产业品牌效应，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吐鲁番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新发：
11: 坚持以节赋能，

0: 遗产新城以文润景，通过多元化场景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放大洁净品牌效应，助推农文旅深度融合全域发展。
1: 8月22日，40-68团举办第三届稻香文化龙虾季推介活动，通过趣味赛事、美食品鉴、文艺展演、农产品推介等形式，串联起田园风光与特色产业，让游客解锁田园游玩新体验。记者张诗年。
2: 我现在是在68团第三届稻香文化龙虾季推介活动的现场，虾王争霸赛、闯关享美食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小小的龙虾不仅是丰收时节的鲜美滋味，更成为68团立足生态优势、做优特色农业、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名片。
1: 龙虾美食大赛展示特色龙虾菜品，闯关享美食趣味互动吸引游客踊跃参与，虾王争霸赛点燃全场欢乐的氛围，有机血米、血米茯苓茶等优质农特产品全方位展现团场特色农业发展成果。游客杨杰：
3: 今天过来嘛，就是品尝一下龙虾，想看稻田化，周末带着家人一起体验一下这里的生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68团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持续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6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主任张彤彤：
4: 将会持续深挖团场的特色产业资源，不断完善文旅业态，欢迎各地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感受68团的烟火与魅力。
1: 8月22日，2026年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在石狮北屯市向阳湖垂钓运动基地开赛，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152名垂钓爱好者展开精彩较量。参赛选手李金奎：
5: 今天很激动，也很期待，因为那个向阳湖里面随时有密集的勾引，今天争取钓上来一条密集勾引。
1: 参赛选手李怡君：
6: 我是第一次到新疆，也是第一次到北屯。北屯这个地方的话，就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1: 石狮北屯市有“百湖钓城”的美誉，立足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禀赋，石狮把垂钓运动作为文旅融合的抓手，持续完善垂钓运动基地配套设施，承办高水平全国垂钓赛事，推动垂钓竞技、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7: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50-81团、60其他农场、70-137团分别依托葡萄、玉米、设施蔬菜特色产业，获批建设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81团是目前我国夏黑葡萄最大的集中连片种植基地，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带动1000余户职工增收。其他农场连续9年种出玉米单季吨半粮。其他农场模式全国推广应用面积已突破1亿亩。137团通过推广应用节水滴灌、有机栽培等技术，实现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
1: 滨团老龄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滨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建设总体目标和14项具体工作任务，提出到2026年底，全滨团65周岁及以上老人居家医养结合覆盖率达到85%以上，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生活圈，持续开展引领行动，支持老年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等。
8: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处暑，处者去也，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走向尾声，秋天即将登场。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岭仓，在滨团广袤的田野里，职工群众忙着采收玉米、石葵、葡萄、香梨等作物，一幅丰收的画卷徐徐展开。处暑时节，早晚凉，午间热，昼夜温差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注意早睡早起，适当午休，有助于缓解秋乏。四季流转，暑去秋来，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今天的滨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云行、文吉。滨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0: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9: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美方将于24日宣布对伊朗制裁具体措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美伊冲突呢是即将进入第6个月，美国现在把博弈的重心是从军事转向经济手段。我们其实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19日是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然后美国的财长还有一个表态，说要求盟友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他们呢是要求盟友禁止一切对伊的贸易、转账、石油采购以及海运的转运业务。这种强制性的选边站队，对全球的经济秩序、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破坏？我们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7: 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

0: 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他就要用长臂管辖。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那么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也不是今天开始的，早在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大规模制裁的时候，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也是抵制美国的做法的。所以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特别是在最近10多年时间里边，美国多次动用制裁，但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制裁的这一套措施，它是不得人心的，它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也不认可、不遵守。贸易上的制裁、关税的制裁，那么你使用的多了，那么世界上的国家就开始警惕起来了。上一次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冻结了俄罗斯在欧美的资产，然后这让很多在美国有资产的海湾国家就警惕了。那么这些国家就得要考虑会不会这个事情哪一天落到他的身上。所以大家现在确实因为美国采取这些霸凌的措施，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确实在考虑要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从美国撤资啊，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啊，要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啊，这些确实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1: 对，在这当中能看到很多风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外长他的表态，就是阿拉格奇呢转发了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则贴文，他回顾了14年前美国是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然后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然后说这些政策呢最终均告失败。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行动您觉得效果会如何？
0: 现在根据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表态来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新的阶段主要是以经济的制裁和反制裁为主了，军事的博弈现在退居次要地位了。美国现在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它的具体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现在宣布的这些目标之前就宣布过，特别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候，美国宣布要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但是呢后来他在执行的时候慢慢的就没有执行下去。所以这一次他如果要更有效的话，他是必须找到比上一次更强硬的措施，但是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意愿，那么他一定是会遭到这个反制裁的。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决心和耐心，并且经济制裁必须有耐心的，经济制裁不是说一夜之间就能产生效果，经济制裁必须是长期的做这个细致的工作。但是现在美国这届政府，特朗普政府，他缺的恰恰就是耐心，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耐心，这是一个问题。
1: 如果有耐心的话，当时就不会那样急于动手了。然后还有一个线索也值得分析哈，路透社有消息说北约的最高指挥官在本周早些时候召集了一次视频会议，以促进各方可能为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做出贡献。这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北约会介入到局势里吗？
0: 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那么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那么战争开始之后，美国的战争打得不是很顺利，所以特朗普就要求美国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那么美国要求北约国家派扫雷艇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 北约的国家是全部拒绝了。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但是北约国家也没有坐在

0: 一边不管，也开了很多会，也提出来说有可能要去护航，有可能去扫雷，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北约国家要求战争必须彻底结束了，得到了伊朗的允许了，然后他才会去护航，他才会去扫雷。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如果说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北约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然后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也让北约感到很害怕，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美国。所以这一次在伊朗的问题上，北约国家就态度很坚决，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认可这一场战争，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理念在变得越来越差异越来越大，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当然双方合作的也越来越少了。
1: 土耳其表示，针对以色列武装拦截加沙人道主义援助船队一事，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是由4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人道主义船队试图向加沙去运送援助物资，最后呢是在加沙附近的公海遭到了以军的拦截。然后到了今年的7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是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了逮捕令。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目前的一些进展。首先我们想先问专家的是，为什么会由土耳其的法院去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的案件？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呢，主要是基于三层的管辖依据。其一呢，就是基于属人管辖。那全球坚忍船队是有428名参与者，其中78名为土耳其公民，是最大的单一国际群体。其中的48人又遭到了乙方的扣押，那部分人员是声称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虐待。受害者国际国对于在境外侵害本国公民的犯罪呢，普遍是有权管辖的，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土耳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允许法院对于涉及本国公民的域外犯罪行使管辖权。其二呢，就是基于普遍管辖原则，土耳其刑法是允许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来行使普遍管辖，不论犯罪地点和犯罪者的国籍。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船队是从土耳其出发，在伊斯坦布尔组织筹备、策划和后勤环节部分也发生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法院据此主张管辖权延伸。其实这一次事件呢，和2010年的马尔马拉号呢非常类似，以军呢当时是拦截行动导致了10名的土耳其公民死亡，土耳其国内呢对此有长期的这种管辖的民意基础和司法的追溯先例，因此呢这一次土耳其再度主张对相关事件进行审理也并不是一次偶然。
2: 好，那既然土耳其的法院是发出了逮捕令，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司法部长表示说他们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去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3: 七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

0: 通缉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1: 七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每落地一个第三国，当地的司法机关呢都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那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国际执法，实际选择它也是有所深意的。8月18号，以色列是空袭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那么直言不讳是阻止土耳其方面在叙利亚驻军。那土耳其现在所申请的通缉令是在空袭三天之后发出，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次直接回应。同时呢，以色列的大选在即，那么这也是放大了土耳其相关行动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牵制效果。
0: 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土耳其的一些考虑哈。不过现在首先说，近来是有多个国家，因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到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为什么以色列还能够有恃无恐？
1: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是累计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七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那其次呢，就是以色列自身在中东地区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威慑能力。土耳其的相关申请呢，其实面临着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上禁止政治干预条款的审查障碍，实际的效力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那么谴责与通缉便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约束。
0: 这个还是让人担忧的哈。然后有听众刚才也听到您介绍关于土耳其的一些现在的考虑，就觉得土耳其跟以色列现在是不是也有争夺地区权力的考虑？
1: 从相关事件的时间点来看呢，争夺地区权力的考量显然是本轮土耳其和以色列司法博弈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争夺，但就当前来说，叙利亚肯定是双方核心的角力场。土耳其呢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力图将叙利亚特别是叙北部地区纳入到自身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则是绝不允许一个完全由土耳其撑腰的叙利亚在其北部崛起。那8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北部的阿布祖霍尔基地，就是直接对土耳其方面的军事扩张来踩刹车。甚至可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制衡重心从伊朗正逐步转向土耳其。我们知道埃尔多安总统长期是寻求在伊斯兰世界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并且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道德制高点。由此呢，以色列也是将土耳其看作是非常现实的地缘安全挑战。那双方的对抗其实已经外溢至多个不同的场域。不过呢，也要看到两国国内政治的驱动。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两位领导人都将反对彼此当作是自身在国内赢取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两国共同都作为美国的盟友，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突破最后的红线。那关于地区霸权的争夺呢，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的博弈阶段。
2: 加拿大召回谈判团队，暂停与美贸易谈判，并称将对美实施对等关税措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在当地时间的8月21号的午夜，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此前其实我们注意到两国官员都说谈判很可能达成一致，怎么就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0: 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1: 那到今天为止呢，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那么当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跟本来就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的北美地区的贸易关系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0: 双方各自有说法，但是我们就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的同时，加拿大说会对美国发起对等的报复，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
1: 那么具体来讲呢，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目前来看呢，在最高的时候通胀率呢仅仅是上升了0.3%。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22%。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升。不过呢，由于本身呢美国的这个市场规模还比较大，当前来看呢，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方说进口替代等等，来满足双边贸易恶化所带来的需求缺口还是有可能的。
0: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那肯定还会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博弈，但是您觉得双方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还回到谈判桌上？
1: 双方未来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呢也许不会是立即重启，而且呢相关的谈判条件相互之间的诉求也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迅速重启谈判会有政治和声誉方面的一系列的考虑，两国政府呢需要重新评估那新的关税措施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讨论下一步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暂的冷却期。那么双方呢也会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和互动。那么随着评估的进展，那任何一方在钢铝啊、汽车呀、还有乳制品的准入啊，以及和第三国贸易关系方面能够表现出一些灵活性，那么谈判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在未来的几天

0: 延几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那么也取决于双方政治气氛改善的情况，以及任何一方做出主动调整的意愿。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

0: 读书法有三到，列典籍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处暑》。处是中指的意思，处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这期间的天气虽仍热，但已是呈下降趋势，也可以理解为初暑。大部分林果和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农民加紧采摘，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施肥、除草等田间管理。处暑节气前后的民俗多与祭祖和迎秋有关。处暑三候为：一候阴乃祭鸟，二候天地始消，三候禾乃登。此时老鹰开始大量捕猎鸟类，随后天地间万物开始凋零。登是成熟的意思，也就是说之后像粟、稷、稻、粮类农作物开始成熟丰收。朋友们，这就是民俗故事处暑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外贸双向平衡，进口增速连续五个月跑赢出口，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从非洲农产品到高端零部件，超级买家为全球经济注入动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我们看啊，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可以说激活了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汇聚。那另外一方面呢，从

0: 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我们看一下，截至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的增速跑赢出口。那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和缅甸、智利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新的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丽德，
2: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1: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3: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1: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借助进博会等平台，全球特色商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九届进博会已经入倒计时。据进博局最新信息，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方向，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商品进口。出口中国如今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口中的热词。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优质特产搭上零关税快车，加速走进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
3: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1: 零关税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日以来，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中国打开广阔销路。上海财经大学高水平开放与全球贸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燕，
4: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0: 好，那我们看到多家国际机构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1: 机构专家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认为，
5: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1: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认为，
6: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风向标。
1: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

0: 命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1: 应该说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正在共享发展红利。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还会继续汇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2: 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市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啊。从非洲特色农产品到全球的高端零部件，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呢，也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比如说，英国周刊近日就以非洲农产品为例，报道了中国市场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0: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五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好，那接下来呢，关于听众很关注的一些重点哈，我们也想听一下专家的观点。那比如说，我们中国持续的扩大进口，究竟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而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的论调，是不是站得住脚？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0: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表示，国际贸易是全球企业各自做出的独立商业决策。
3: 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来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另外

0: 那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也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1: 财经评论员刘哥认为，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
2: 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宗的，就是玉米啊、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的嘛，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其实，这个新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也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3: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对当今世界也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那在地球上，每秒钟相当于有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在退化，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相关的情况。在8月17日到28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召开。那本次大会的主题叫做恢复土地，重燃希望。在会上呢，联合国副秘书长、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呼吁各国采取切实的行动。那今年7月份，我们看到福阿德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相关情况听一下综合报道。
5: 来华访问期间，亚斯明·福阿德表示，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中国的治理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4: 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我需要为全球土地相关议题发声。中国拥有大量可供世界借鉴的经验成果，其中包含土地修复项目、文化底蕴、身份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学习过程等方面。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对此有了真切体会。我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
5: 中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公约秘书处3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此访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验惠及世界。
4: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 展了大量土地修

0: 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1: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评价中国在三北工程中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表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政治意愿、长期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2: The defining strengths, I would say, political will. That's number one.
0: 说到决定性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1: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赞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表示
2: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1: 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有助于未来荒漠化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2: This is a piloting of how can we use the seedling in order
0: 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将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1: 福阿德在专访中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在防治荒漠化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的年代，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居然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楼的董建昌办公室内，董建昌正在和属下谈事。
9: 谁捅到汪主席那儿的？
10: 苏俄顾问团。
9: 那些苏俄人都怎么个指控法？贪污？
10: 那倒不是，苏俄人不满意蒋校长任意送钱给自己的部下，指责黄埔财务混乱。
9: 那些苏俄人懂什么？钱这玩意儿，挣起来不容易，花起来也不易，花钱也要有本事的。项羽倒是很抠门，结果让刘邦做了天下。要我看，刘邦就是钱撒得好。
11: 杨小姐，
9: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们妇女部打印了。这事儿我处理，我去跟蒋校长说。
10: 是。
9: 来来来，请请请，里边请。这次应该格式不会弄错了吧？啊啊！
12: 你还真会演戏呀、啊！
9: 哎呀，让我抱抱。哎呀，都是我不好，我给你道歉了好吗？来来来来，哎呀，
12: 你别碰我！
9: 我知道我这个人很虚伪，我很虚伪。
12: 到此为止吧，

0: 分开这段时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束缚你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官，不要因为我变得一点尊严都没了，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
1: 这是实话吗？难道你去了趟上海就要跟我说这个？
0: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分开了这段时间，让我有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就这样吧，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看见我给你寄的东西。
2: 说完，丽华走了出去。董建昌急忙在信堆里翻找，他找到了一个牛皮信封，撕开来发现了一把房门钥匙。在妇女部内，丽华一进门就对着徐霞说道：
3: 咱们党部怎么会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
4: 你怎么才回来啊？廖夫人要去慰问杀妻残负伤的妇女，让我们一块儿去医院呢。快点吧，夫人就在楼下呢。
3: 嗯。
2: 在黄埔军校的靶场上，一排军官生持枪握姿射击，
5: 至少有五发脱靶。
2: 范希亮领着6班的军官生后卧在不远处的刀底下。
5: 你信不信我头一回放枪就打着人了？
6: 你是吹吧。
7: 行了，都给我记住，上去以后以实弹动作进入射击位置，不要拖泥带水，照我事先交代好的那么打，明白了吗？
8: 明白。可是条令规定，
5: 靶场就是战场，条令也得服从战场。
9: 刘排长，
7: 走，
9: 把你的人带过来。
7: 是，全体

0: 班刚刚入位，六班就一阵风似的低姿一贯跃入射击位置，动作干净实用。
1: 六班，
0: 戚队长还在和五班说着事儿，这边六班的枪就响了。戚队长又气又恼，冲了过来，大声的叫着：“
2: 集合，集合！谁让你们打的？”
1: 报告戚队长，六班射击完毕。
2: 妈了个巴子！就你们六班显摆是吧？老子口令还没下，你们就出动完了。幸亏是打靶，要是真在战场上，你们以为敌人都是活靶子？傻呀！快去！
1: 到！
2: 带回去！
1: 是！立正！向右转！他们往左！
0: 在黄埔军校的饭堂内，全体军官生坐在饭桌前，面对着饭盆纹丝不动。区队长走了进来，一声哨响，军官生们同时动手，风卷残云。区队长在旁边看着手表，军官生们狼吞虎咽。区队长将哨子在含进嘴里用力一吹，军官生们全都放下了餐具，正直坐立。区队长大声地发令：“
3: 举筷子，饭盆高高举过头顶。”到！
0: 军官生们把饭盆举到了头顶，未吃干净的军官生则被淋得一头一脸的菜汤。三七六班的餐桌前，人人高举饭盆，除了老范，人人满头满脸的汤水淋漓，狼狈不堪。区队长在一片静寂声中走了过来：“
3: 六班长，
1: 有。
3: 你们班学员都未能在条令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餐呢。”“
1: 回长官，都怪我督促不力。
4: 也是这段时间大家体力消耗太大。”“
3: 不要讲理由，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条令？军校颁布的437项条令是什么？是王法，每一条都得做到了，身体力行。”“
1: 明白，长官。”“
3: 我看这样吧，你们六班推举一个人出来，为全队标范，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条令。”“
1: 是。”“
2: 您，杨瑞卿，站起来。”“
5: 到，长官。”“
2: 你来做这个，你来做这个肉条令。”“

0: 一个星期之内，我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你实行检查记录。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条令，肉条令。
1: 另外两位，
0: 大点声！
1: 另外两位，
0: 执行吧。

0: 行，是不是以后你不能跪下去，开远就行了？
1: 哎呀，你瞎摸什么呀你？哎，还是抹牛肉好看，哎，比帽子好。
2: 啊，就是好看。你看，这李行平时饭量比我们大，这脑门上的饭量比我们还大。
3: 别碰我！玉石，
0: 哎，
3: 毛巾，
0: 给。
3: 我他妈找找感觉，起来，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我现在不是我了，是吧？我现在是条令了，石头条令，是不是班长？
4: 是。
3: 从现在开始，我每迈出去一步。都是条令上规定的75公分，是不是班长？
4: 看上去应该是这样，
3: 是不是班长？
4: 是吧？

0: 死呢，那也要符合条例吧？
1: 当然得符合条例。一，不得随地大小便。第二，如果在课上，必须请假。
0: 那要是不准呢？

0: 夜晚，杨立青和范希亮两人在值班。
1: 老范，这一星期的肉条令当下来，快憋死我了。
2: 你小子行累，熬过来了。
1: 咱们黄埔是新型军校，可区队长沿用的还是旧军阀那一套。要都这样，我还不回家跟我爹学了。
2: 立青，别计较，区队长他人不坏。
1: 咱班多亏有你了，老范。有你在这戳着，别的班同学羡慕死。
2: 立定，向左转。退步五道。别这么讲，黄埔的兵员素质好，一个个人精似的，给点亮就发光。
1: 可是我觉得时间太短了，才七个月，学得完吗？
2: 黄埔用的是速成法，头一个月就让你放枪，熟练瞄准、射击、装退子弹、用刺刀，这在旧军队里不能想象。苏联顾问们把在十月革命时期武装工人的那一套搬到黄埔来了，好处是明天有事拉出去就能打。
1: 哎，老婆，你是做旅长的原来。

0: 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方便。
1: 不，挺受启发的。立定，向左转，起步走。
0: 我爹跟我说，在古代战争中，培养一名马上弓弩手需要3年的时间。
1: 那可是力气活，又需要高度技巧。你得在飞奔的马上把箭射到150米以外去，还得要有勇气的杀伤力，很难的。
0: 而现在使用的是步枪了，标准化大量生产，使用也简单，对参战人员不再需要那么专业的要求。
1: 所以啊，战争到了今天，取胜之道就变得明了了。谁能争取到最广大的民众，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听起来是真的有道理。
1: 至于动员民众的能力，共产党实在是要优于国民党。这方面，人家共产党是大师，国民党是学生。
0: 这很重要吗，班长？
1: 决定最后的胜负，你说重要不重要？所以才有今天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0: 向共产党学习。
2: 黄埔军校的课堂内，徐恩教官夹着讲义夹走进了课堂。
3: 全体起立，坐下。
4: 今天我要讲授是作战期间革命军对民众实行的宣传和动员。大家知道，革命战争其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武装的人民革命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方式。
5: 革命军区别于任何反动军阀的部队，就在于他每一项的军事目标都符合于最广大的民众利益。也因此，未来的革命战争绝不是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也因此，宣传民众，动员民众，是我们每一名黄埔军官生在未来战斗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今天的科目，我不想弄成我个人的演讲，而是要让大家都上来演讲。你们可以3人一组，一个人担任演讲，另一个人担任会议主持，剩下来的那个可以练习会议的记录，然后再相互轮换。
6: 对的，
5: 总之，你们就当自己面。
6: 从周世龙的言谈话语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就要
2: 在黄埔军校课堂外的走廊上，杨立仁和楚才边走边说：“
7: 他让你进一步接近我。”“
6: 是的，他想让我通过你能了解校长的一举一动。”“
7: 吴汉民是在找死呢。”“
6: 他们真的要对校长下手？”“
7: 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他吴汉民的政敌不止校长一个人。”细数起来，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廖仲恺。
6: 廖仲恺，
7: 汪精卫也算一个。可论能力声望，廖都在汪之上。整个国民政府的钱袋子都缠在廖的腰上，廖实际上总揽政府事务。更何况，廖是党内最为亲共的总派，理论上就是吴汉民的死敌。
6: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果然是在争头一把交椅。
7: 你刚刚说粤军第4军的人也和他们搅到了一起，
6: 我偶然撞上了，他们在和胡汉民的弟弟开会。
7: 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对于校长来说，许崇智的威胁远比胡汉民要大，毕竟整个粤军都掌握在他徐老总的手上。
6: 那如果胡汉民和许崇智的粤军联起手来，
7: 所以李仁，你现在明白校长为什么 成要把根本立足于黄埔之上了吧？没有一支值得信赖的不世之君，你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
2: 此时从不远的课堂里传来了黄埔军官生们的讲演练习声，似乎是杨立清的声音。在课堂内，杨立清站在讲台上，宛如面前有千百民众，他正练习对他们宣传讲演。
8: 大家记住我们的装束，一点没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军服整齐，请大家一定认清楚。
9: 哎，我说杨立清同学，你这是做政治演说呢，怎么成了装束了？
8: 这个问题提得好。同胞们，我们黄埔的军服是独一无二，你们一定要把我们和旧的军阀部队区别开来。军服是什么？军服也是一种武器，你们就记住，我们不仅在外在和旧的军阀部队不同，我们的宗旨跟他们也截然不同。那请问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的，绝不和反动军阀一样出军收税，也不和其他的军队一样骚扰人民。我们是打军阀

0: 黄埔课堂外走廊边的林荫小路上，杨丽人对着楚才说道：
1: 这个小混蛋也变得人五人六了。
2: 黄埔的特色，共产党员的教官教政治。
3: 我看了一下一二三期学员名单，共产党学员占了很大部分。
2: 是啊，一西两雄奇斗炎炎，
3: 长此以往，校长能容忍？
2: 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
3: 这是你的话还是校长的态度？
2: 这有区别吗？校长也难呐，苏俄人、共产党人、汪主席、廖公、许崇智，还有胡汉民，三头六方八面来风，所以丽人呐，要学会借力打力。你要继续不动声色地与周世农周旋，弄清他们行动的所有细节。记住，千万不要惊动他们。
3: 明白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心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近日，开局起步“十五五”兵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兵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兵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兵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兵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兵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在广州街头的一辆汽车内，周世农独自坐在后排座上，压低的帽檐下目光警觉。突然，副驾驶的门被拉开了，杨丽人闪身进来。
7: 丽人，找楚才谈过了？
8: 谈了。
7: 他什么态度？
8: 我没办法和他深谈下去。他现在是校长的秘书，军机上行走，前程无量。你说现在让他突然上胡汉民的船，可能吗？楚才这种人得放长线，不能急。再说他暂时先用不上，不是还有我吗？你说吧，让我帮你什么忙？
7: 就你李仁，你那两下子在李陵三省巡阅使的宴会前我就已经清楚了。像你这样的酸文人，动动嘴还可以，动刀动枪的事，我指得上。

0: 你是不是被谁动刀动枪？谁挡刀动谁？谁挡刀挡谁的刀？丽然，你对这个不挺明白的吗？怎么能问出这么幼稚的话？
1: 我要是老道一点，我当初能答应你用我父亲的枪去替你们杀人吗？你那是狂热。这一行里只用两种人，一种人是为主义献身的，还有一种就是为钱卖命的。当初你们就是利用我。的确，那时候
2: 我确实是很狂热，
0: 现在你就不被人利用了。蒋校长的饭碗可不好端呐。丽人，我劝你一句，不要抱有奢望，鹿死谁手，三五天后就见分晓。
2: 丽人不语，猛地拉开了车门。
0: 丽人，你现在的身手更像个军人了。
2: 丽人停住手。 周世农抽出那把美制点三八左轮说：“
3: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现在可以物归原主了。”
4: 丽人接过了手枪，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抽身而去。在黄埔军校楚才的办公室里，
3: 谁挡刀？
4: 他只说谁挡刀动谁。挡谁的刀？我猜了，对校长的安全
3: 必须严加提审。校长坐车不必那么招摇。
4: 什么意思？他的专车前总挂有一面青天白日之旗，太容易为人辨认。刚刚得到的消息，有人也给廖公寄去了
5: 那得提醒廖公，防范文华堂的人。是，提醒？怎么提醒？这不是挑拨离间吗？廖公会以为是咱们在威胁。妈，我回来了。 晚上我还要去特委开会呢，给我弄点吃的，我饿了。
2: 在菊恩家，菊恩一进门就嚷嚷着：“
6: 丽华在这儿呢，还不快打声招呼？”

0: 你好。
1: 你好。嗯。给你添麻烦了。
0: 说什么呀？什么麻烦？
1: 我是说沥青的事。
0: 啊，沥青，你这个弟弟真不错。嗯，我正想跟你说一声，我要好好的谢谢你。黄埔就缺他这样的人。哎，妈，
1: 吃吧。
0: 啊，我就不跟你客气了，我吃了饭就走。
1: 没事，你吃吧。我从来没想到你这么斯文的人吃饭吃这么一大碗。
0: 哦，对了，上海怎么样？我听说你刚从上海回来。
1: 嗯，没什么，就一通瞎忙呗。
0: 啊，哦，对了，我今天刚听说院部的杨参谋是你哥哥。
1: 啊，是我哥。
0: 嘿，你们这一家人可真好，和黄埔吊上了。哎，徐霞呢？让他陪陪你，我得开会去。啊，
2: 徐霞也开会走了。
0: 都说共产党会多，还真是。怎么样，你们国民党不开会吗？
1: 我们呀也开，只是我不太愿意参加，成天争来斗去也没意思。
0: 贵党的内政我就不评价了。内马，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很晚才回来，周恩来、陈延年他们都是夜猫子，谁知道他们熬得几点钟呢？那你就陪陪丽华吧。
2: 哎，丽华让你给沥青烧东西呢。
0: 啊，
1: 哦，对，就是这个。啊，
0: 有个姐姐真好。行，你放那儿吧，明天早上我给她烧过去。
1: 嗯，
0: 妈，我走了。
1: 嗯，那我也走了。那个，我刚搬的新家离这儿不太远。
2: 好，走走走，你们俩一道走，我晚上还有书读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我都读了半个月了，还没读完呢。
0: 上来吧，接送你。
3: 广州街道上，许恩随手拦了一辆黄包车。
0: 好，走吧。
1: 车夫，去花园街17号。
3: 黄包车车夫拖着两个人奔跑起来，马路对面也有人上了辆黄包车，掉过头尾随而来。
0: 别回头，留尾巴跟着，人家进来对你有好奇心了，你有什么办法？
1: 做什么呢？
0: 几个烂人，他们背后是谁就很难说了。
1: 这才走几天，广州怎么就成这样了？我们中央党部那边也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出入。
0: 孙中山先生去世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有人开始对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发难。
1: 我到了，就是前面那幢楼。
0: 一会儿我和你一块下车，你帮我把尾巴给甩掉。
3: 黄包车在临街的楼前停下了，尾随的黄包车也在近前停下了，坐在车上的丁梢默默地看着。
0: 走吧。
3: 徐恩和丽华挽手说笑着走进了楼里。
0: 别开灯，人家弄清楚了位置，以后找你麻烦。哎，
1: 没事，这样都惦记上了，你也躲不了。这样就对了，看见灯，他们就放心了。以为掌握住你了，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在下面等了。你要是急着走，要不然我领你从对面的水房翻下去吧。来，
0: 谢谢。我们呢，就缺你这样的交通员。
1: 太见外了，还你们我们的。
0: 都是你这样就好了。中国有句老话，身怀利器，杀心顿起。
1: 谁杀心顿起啊？
0: 你怎么不问问？ 谁身怀利器了。我看蒋介石他身怀利器，他手里攥着黄埔，还有党军第一军。许承志也身怀利器，手里有粤军的几万人马，据说是胡汉民也在搜罗利器。可是我们共产党有什么呢？除了政治主张，就只有工会、农会、妇女会，说白了也就是人气。
3: 在黄埔军校的仓库里，六班的军官生们在扛被服大包。
4: 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抬水，小心点，别闪着腰啊！
5: 走，
6: 本来嘛，这扛大包就是你们铁路上的行活，
4: 话可别这么说。看人家立新，人家铁路出身，那小步子迈的，比舞台上的武生还利索。
7: 车达，
8: 快点，林兄，对，把那地方腾开。
7: 哎，放。
6: 革命就不能颠轻怕重。
4: 快点，来，
8: 我来。笑什么呢？
6: 笑你呢？
8: 笑我？我可笑吗？
9: 那老木在拿扛大包讲革命道理呢。
6: 他那什么道理？还革命呢？
4: 这么没道理？
6: 对啊，什么道理？又做你那赤色宣传？
4: 他们又告诉你，想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吗？
6: 简单，看好了没有？
4: 哎，李先，
8: 啊，
4: 这包80斤，这是100斤。那个120斤，来，老板，李强，

0: 帮我把那120斤的扛上。
1: 穆振峰用锣鼓点伴着沥青扛包的动作，军官生们都笑了。穆振峰说，
0: 共产党是专挑重担，嘿嘿，80斤的他两个人抬，丢人了。
1: 军官生们在喧哗时，杨立人背着手走了进来。
0: 来来来，我来。
1: 范希亮高声喝令，
2: 全体战友起开。报告长官，部科五连正在办公差。
3: 稍息，请继续。
2: 是，继续。
1: 杨立人背手站在仓库前，沉默地盯着忙碌中的弟弟沥青。
3: 喂，你过来。
4: 好、哦。
5: 哎，沥青。
0: 沥青，
3: 杨沥青同学，听见没有？
1: 杨沥青佯装没听见。
0: 叫你快去啊！
2: 快点，快点，都抓紧时间。哦、
1: 杨沥青只得放下大包，
2: 这边，这边，这边。
1: 丽人看着弟弟，沥青扭过脸去。两人伫立，近在咫尺。
0: 这谁啊？
5: 不知道，往家里写信了吗？
6: 写封信吧。父亲最喜欢的还是你。
5: 和丽华有联系了吗？
4: 有。
6: 你说咱们家三个，干嘛愁人死呢？忙来忙去，忙的是同一件事情。
5: 哥们儿，你写信了吗？
6: 老头子没回信，对我还是有成见。梅姨在回信中说，父亲不想在老家待了，想去上海。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他那点骄傲被咱们三个都给折腾光了。不孝子孙啊，
5: 被我用枪伤到的林家姑娘小姨提到了吗？
6: 早没事了，赔点钱就是了。丽青，好好干，黄埔是个干政事的地方，有什么事尽管随时来找我。去吧，干活去吧。
0: 哎，沥青，你认识那个家伙？哎，沥青，这年纪轻轻的就挂了中校军衔，真够神气的，你怎么认识的？
4: 就是啊，
5: 我不认识啊。
0: 不是，你不认识，那你跟他聊什么？你说说。
5: 你这拍拍打打的搞得挺热的，谁啊？
0: 是啊，
5: 啊，我不知道，学校的长官嘛。还讲什么呢你们？
0: 哦，谈什么呀？我问你呢，你们俩谈什么呀？
5: 革命。
4: 革命
5: 啊。哎，你赶紧呢，那么多东西没弄呢，快快快，赶紧呢。
1: 在一条黄昏的公路上，机枪、手枪、步枪一根根枪管直指着前面的公路，一个排的越军官兵在公路边引伏处设伏，远处隐隐传来了引擎声，一辆飘着青天白日旗的黑色轿车隆隆驶来，领头的越军军官手上的驳壳枪举了起来，
0: 拿！
1: 机枪、步枪、手枪子弹一起向轿车射来，四五名车上的警卫奋力推开车门朝这边开枪还击，但很快

0: 枪声停息后，现场一片血光。在黄埔军校校长楼内，一片忙乱，电话命令声不绝于耳。杨立仁走了进来，对忙得不可开交的楚才说：“
1: 发生了什么事？”
2: 校长的坐车刚刚在越军防区遭到火力袭击，校长的坐车被击毁。

0: 不在车上，六名警卫死了五名。
1: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校长已经下达了反制措施，命令当时越军务必立即调出市区，其防区由黄埔入伍生总队接管，实行强制接管。给我接入伍生总队，全副武装，带足弹药，如果对方有异动就给我开火。
2: 刘班长，快停！
3: 在黄埔军校的仓库里，一名区队的军官急火火地跑了过来，老远就大声地叫着：
2: 六班全体带会。
4: 什么紧急任务？
5: 校长的命令，具体不清楚，
2: 带会。
4: 是，长官。三七六班的紧急集合，立正，向右看齐，向前开，向右转，后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
3: 夜晚，在东坡楼越军营棚外，
6: 安西亮，
7: 到，
6: 你带六班摸进去，首先控制他们的旅长。
7: 是。
6: 得手后，给我发信号。
7: 是。
6: 然后整个区队冲进去，解除他们的武装。对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
7: 知道。干得漂亮点。
3: 范新亮一挥手，整个六班持枪闪出隐蔽处，战士动作干练利索。在越军营棚内，一名越军哨兵持枪放哨，黑暗中跃出杨立青，指一个锁喉制服的哨兵，随即被老木扛走。角落处，范希亮对哨兵说道：
7: 告诉我你们旅长在哪儿。
8: 啊，后院第二间。
7: 后院第二间，立青。
3: 范希亮一个手语，立青等水银泻地般悄然包抄了过去。越军旅长住所外，范希亮一个手势，几乎同时军官生门撞开了各扇房门。
2: 别动，别动。
3: 跃入室内的立青对着烟榻上正躺着抽鸦片的越军高级军官说道：
4: 黄埔学生军。
9: 学生军怎么了？哪个他鸟吓寡妇？老子是越军第十一旅旅长，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4: 玉石，让他醒醒。
2: 好。别动啊。
4: 哎，醒了吗？起来。旅长呢？要的就是你。
3: 在另一房间，穆振芳闹了个大红脸，拎着枪跑了出来。
10: 这晦气，捉了一对鸳鸯，正搞腐化呢。还一对二，
11: 班长，班长，
12: 哟，还真是崔旅长。
4: 班长，这个旅长和你这个旅长不一样，说话脏骂人，我就往他嘴里塞了块肥皂。
12: 崔旅长，立刻命令你的部下放下武器，撤离营房，由我们全身军强制接管。
4: 嗯，什么？站好，好好说话啊，不然我把肥皂塞你肚子里，信不信？
3: 说着，他从他嘴里取下了肥皂。
12: 撤了。

0: 党投降了，知道吗？
1: 自由起义司令，为我做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琪。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的处暑。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3: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奋力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抢抓晴好天气，各师团职工群众积极开展粮食作物的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3: 65家渠市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修复，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8月21日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开幕式。
4: 夜幕下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流光溢彩，恢宏气派，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22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在运动会会旗引领下依次入场。本届运动会，自治区和兵团共组成16支代表队参赛，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儿女的良好风貌。随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尔肯吐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体育强区建设取得先进展、新突破。 本次赛事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0: 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互相尊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全疆上下要把赛事迸发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 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 22时45分， 陈小江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 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 现场升起运动会会旗，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仪式结束后，文体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 赛事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开幕式，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穆合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雪冰、杨秀里、国家民委有关同志、
1: 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合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开发趋势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9月正式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 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伯成。
2: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1: 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抢抓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加大科创型企业招引培育力度，同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知明：
3: 主动靠前服务，摸排这个企业的痛点和难点， 最大限度压缩项目的落地周期，推动项目呢尽快完成投产，持续做好企业生产经营保障。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 公司2019年成立，是其实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业的上游企业，以黄磷为原材料加工生产磷酸产品，产销规模稳定增长，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今年前7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
1: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 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10%。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 在位于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纺织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运转，各环节高效有序衔接。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图木舒克经开区落地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3: 公司的产品主要向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2026年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亿。
1: 图木舒克经开区紧扣3市图木舒克市产业发展布局，锚定工业强势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狠抓企业稳产达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前6月，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今年以来，兵团各经开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夯实产业根基，全力锻造工业经济发展主引擎。前4月，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4%，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面向15五，兵团聚焦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着力做大做强110亿级产业园区企业，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抢抓晴好天气，各师团职工群众积极开展粮食作物的田间管理，助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来听本台综合报道。40、64团40000亩制种玉米陆续进入采收期，在18联种植户宋虎江的地里，连队精准统筹、科学调度、全程服务保障，收割工作高效推进。64团18联种植户宋虎江：
6: 预估产量应该在600公斤左右，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5: 64团将玉米制种作为壮大特色农业、带动职工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职工产业化发展模式，搭建起标准化种植、机械化收获、订单化销售的产业链条，不断激活农业发展动能。玉米收获期，各连队全方位做好田间服务保障工作，预计10月上旬全部收获完毕。50、89团3500亩复播高粱长势喜人，种植户董秀刚有25年的种植经验，今年在冬小麦收获后，首4000亩燕麦播种有序进行，燕麦生育期短，从播种到收获约需3个月，预计11月初即可迎来首茬收获。
4: 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今年以来，65家渠市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生态修复，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5家渠台记者何瑞娜、西鹏、马舒琪的报道。在5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区，火炬器回收装置正稳定运行。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健康环保部副部长胡石勇：
7: 每小时可产生这个蒸汽呢是10吨，减少这个标准煤使用呢是1.13万吨，年大约减少140吨的焚化油污的一个排放，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3万吨每年。
1: 65家渠市将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综合整治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突出位置，落实一企一策精准治污举措，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方案，分类推动工业企业实施治污设施提标改造，累计投资32亿元，实施249个治理项目，共计减排污染物8930吨，减排比例达34%。在65家渠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大屏上联网企业的监测数据、视频画面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全天候开展全域数据巡检，大幅提升污染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前7月，湿式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9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20天。 区域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优良天数比例稳步提升。六师生态环境监测站污染源监控中心负责人何立杰

0: 形成了线上巡查、及时预警发现问题，到线下找出源头、科学治理的管理闭环，提高了市市大气环境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
1: 在青疙瘩湖自然保护区，管护员陈富山正开展实地巡查。
2: 外来人员、车辆不能无故去进入，我们对这个鸟类、动植物一个监测，还有就是防止这个周边村民砍伐树木。
1: 青疙瘩湖湿地被称作五家渠的城市废叶，也是候鸟迁徙通道上关键的停歇驿站。经过多年持续生态修复，如今湿地植被繁茂，野生动物种类大幅增长，万千水鸟在此栖息，呈现出碧波秦鸣的美好生态图景。坚持稳中求进主基调，65家渠市围绕滨地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65家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
3: 锚定目标不松劲，把每一微克的改善都当作新的起点，让老百姓享受到越来越多蓝天白云的生态福祉。
4: 悠悠万事，民生伟大。兵团各师团千方百计破解职工群众最关注的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民生领域问题，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大伙儿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5: 你好，
6: 您现在工作的怎么样？
7: 13师新兴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火箭农场职工李永亮家中，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回访。去年，李永亮因病住院，基本医保报销后，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政策又为其报销了部分费用，缓解了就医带来的经济压力。
8: 平时缴费也不多，保障范围很广，在看病在经济方面帮助很大。
7: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扎实推进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范围覆盖住院医疗、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及新就业群体专项保障，累计参保人数超2.5万人次，发放互助金84万余元，惠及职工1000余人。13师新兴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曹丽华：
9: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做实做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民生工程，切实为广大职工撑起健康防护网。
7: 在3师49团吉祥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家中，了解育儿补贴申领和使用情况。49团吉祥社区居民田化：
10: 我们家的宝宝是2024年出生的，2025年开始申领育儿补贴，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出台的好政策。
7: 49团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鹏荣：
11: 线上线下同步推送育儿补贴政策申报指南，扩大政策知晓覆盖面，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职工群众线上提交申报材料，及时发放补贴。
7: 自育儿补贴政策落地实施以来，3师土木舒克市严格对照标准，细化落实举措，规范工作流程，有序推进补贴审核发放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资金2450.34万元。3师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聂雨玲：
12: 进一步优化审核流程，加快审核进度，确保育儿补贴申领精准及时的发放到群众手中，把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7: 这几天，新疆天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充电桩进行日常维护，仔细检查设备线路，清洁充电接口，测试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安全稳定运行。125团居民徐彦明：
13: 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充电桩，而且充电很快。
7: 新疆天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鹏飞：
14: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充电桩45座，兼顾居民私家车和货运旅游车辆充电，科学搭配快充慢充。
7: 其实胡杨河市全面加快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步伐，目前市市共有充电桩134个，进一步满足职工群众的绿色出行需求。
1: 20铁门关市持续完善城市功能，通过拓展绿色空间、优化公共服务等举措，让城市品质与群众幸福指数同步提升。 来听二十台记者魏怀娟、周彤彤、姬安妮的报道。
7: 在铁门关市将军河公园，不少市民趁着天气晴好齐心健身、漫步游园，尽享家门口的生态美景。铁门关市民陆国斌：
15: 生活在这儿，风景、卫生各方面都非常美好。
7: 二师铁门关市持之以恒推进绿化建设，通过盘活闲置地块，打造特色景观，建好城市绿色空间，生态格局持续优化。如今，铁门关市城区绿化总面积达8200余亩，绿地率提升至42.08%，人均公园面积达40平方米，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生活常态。铁门关市民郭军：
16: 在这到处都是绿荫，城市变化好了，特别高兴。
7: 二师铁门关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志友：
17: 着重加强对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管理，在园林植物修剪、特色景观塑造、均衡文化上做文章，让城市绿意更浓更美。
7: 在铁门关市图书馆，市民群众在这里阅读学习，消暑纳凉。铁门关市民李金香：
18: 环境就是比较安静，然后还有又凉快，这里的书呢是各式各样，孩子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7: 铁门关市图书馆藏书17万余册，设置公共阅读区、儿童阅读区以及自习区等区域，为不同年龄段读者打造干净舒适、安静有序的阅读学习环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二师铁门关市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水平建设的原则，以规划建成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成人民公园、将军河公园、夜明湖公园等5个综合性公园，体育健身设施免费开放率达100%，一座宜居宜业的生态新城正稳步崛起。
1: 连日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八方游客送上文旅大餐。来听本台报道。今天上午，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约满为主题的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开幕。文艺节目、特色农产品展示等活动展示了吐鲁番特色产业新成果、文旅发展新活力，吸引了众多游客。湖南游客滕静荣：
19: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吐鲁番，我觉得特别的美。我是作为湖南省的乡村文旅推荐官，讲好我们湖湘文化和我们的原浆啊，我就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1: 近年来，吐鲁番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持续放大葡萄产业品牌效应，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吐鲁番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新发：
20: 坚持以节赋能、以产兴城、以文润景，通过多元化场景、沉浸式体验，进一步放大洁净品牌效应，助推农文旅深度融合、全域发展。
1: 8月22日，40-68团举办第3届稻香文化龙虾季推介活动，通过趣味赛事、美食品鉴、文艺展演、农产品推介等形式，串联起田园风光与特色产业，让游客解锁田园游玩新体验。记者张诗年：
21: 我现在是在68团第3届稻香文化龙虾季推介活动的现场，虾王争霸赛、闯关享美食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小小的龙虾不仅是丰收时节的鲜美滋味，更成为68团立足生态优势、做优特色农业、带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名片。
1: 龙虾美食大赛展示特色龙虾菜品，闯关享美食趣味互动吸引游客踊跃参与，虾王争霸赛点燃全场欢乐的氛围。

0: 源，不断完善文旅业态，欢迎各地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感受68团的烟火与魅力。
1: 8月22日，2026年中国舟钓路亚公开赛在石狮北屯市向阳湖垂钓运动基地开赛，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152名垂钓爱好者展开精彩较量。参赛选手李金奎：
2: 今天很激动，也很期待，因为那个向阳湖里面随时有密集的勾引，今天争取钓获上来一条密集勾引。
1: 参赛选手李怡君：
3: 我是第一次到新疆，也是第一次到北屯。北屯这个地方的话，就自然风光非常的好。
1: 石狮北屯市有百湖钓城的美誉，立足得天独厚的水资源禀赋，石狮把垂钓运动作为文旅融合的抓手，持续完善垂钓运动基地配套设施，承办高水平全国垂钓赛事，推动垂钓竞技、休闲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50、81团、6师其他农场、7师137团分别依托葡萄、玉米、设施蔬菜特色产业，获批建设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81团是目前我国夏黑葡萄最大的集中连片种植基地，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带动1000余户职工增收。其他农场连续9年种出玉米单季吨半粮。其他农场模式全国推广应用面积已突破1亿亩。137团通过推广应用节水滴灌、有机栽培等技术，实现设施农业规模化发展。
1: 兵团老龄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兵团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建设总体目标和14项具体工作任务，提出到2026年底，全兵团65周岁及以上老人居家医养结合覆盖率达到85%以上，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功能，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生活圈，持续开展引领行动，支持老年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等。
5: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处暑，处者去也，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走向尾声，秋天即将登场。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岭仓，在兵团广袤的田野里，职工群众忙着采收玉米、石葵、葡萄、香梨等作物，一幅丰收的画卷徐徐展开。处暑时节，早晚凉，午间热，昼夜温差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注意早睡早起，适当午休，有助于缓解秋乏。四季流转，暑去秋来，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牛佳妮，播音云行、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7: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夏末渐静，暑气渐收，晚风送凉，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处暑。处暑即为初暑，是盛夏落幕、清秋起序的温柔节点。褪去了三伏天的燥热灼人，天地间的温度慢慢柔和下来，原野草木褪去盛夏的浓绿，添上几分温润的质感。田间稻禾饱满低垂，晚风穿过枝叶缝隙，带走残存的闷热，处处都是温柔恬静的夏末风光。处暑藏着清雅治愈的秋日民俗，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诗意。民间自古有处暑吃鸭的习俗，鸭肉温润滋补，润燥解乏，是告别酷暑最温柔的仪式。初秋天朗气清，人们偏爱出游迎秋，走出街巷山野，欣赏天高云淡的初秋景致，舒展夏日烦闷的心境。部分地区还保留着放河灯的传统，点点灯火随水而行，寄予美好期许，告别盛夏，奔赴清秋。晚风徐徐，秋意浅浅，处暑寓意着告别燥热，归于平和。夏日的喧嚣慢慢沉淀，肆意生长的万物开始收敛沉淀，褪去浮躁，静静积蓄力量。生活亦是如此，热烈过后亦有温柔，奔波过后自有安然，在褪去浮躁的时光里沉淀自我，从容前行。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愿您在清爽的初秋时节，放下夏日的焦躁，接纳时节的更迭，不负夏日耕耘，静待秋日丰收。
2: 广播剧《胡杨树下的约定》下集。
3: 这该死的风，该死的沙尘暴！
4: 哎，医生，
3: 啊，
4: 你这话可就有失偏颇了啊！
3: 啊，
4: 新疆的风虽然说来就来，人类都挺讨厌它，可要是没有风啊，这胡杨就完蛋喽！
3: 啊，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呀？是不是？
4: 胡杨这个树吧，它挺有意思，它呢是风媒植物。开花的时候呢，就是靠着大风把它的花粉带到很远很远的植株上，实现一花传粉。
3: 哦，
4: 这样它的后代才能更顽强，才能一代比一代强，才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存活下来。
5: 啊，是这样。
4: 对。哎，
5: 可是这大风害得我们连最新的采集数据都丢了。
3: 就是啊，
5: 太可怕。
4: 这点挫折算什么呀？哎，别都一个个垂头丧气的了。666你们听说过吧？
3: 听说过。
5: 我没有。
3: 不是一种著名的杀虫剂吗？
4: 对呀、啊、那它为什么叫666？
5: 那可能是
4: 因为66大顺。
5: 对、
4: 啊、不是，那是因为它的研制过程并不顺利，失败过665次，第666次实验它才获得成功啊。
3: 这么久。
4: 所以大家想想啊，和那665次失败比起来，我们这点小困难还好意思叫困难？
5: 老师、啊、你要是这么一说，我们这心里可就舒服了。

0: 哎呀，看来今天我们是走不了了，大家都早点睡啊。
1: 老师，这才几点呀？我们还不困呢。
0: 哎，不困也得睡啊。张成航、范立生，明天呢，交给你们两个一个重要的任务。
2: 重要任务，
0: 必须得养好体力。
1: 什么任务啊？
2: 是啊，
0: 这么大的沙尘暴，我估计咱们那辆车呀，肯定都被埋起来了。明天一早，你们两个把车挖出来。
3: 啊！我老师，我。
2: 那赶紧睡吧。

0: 陈恒，别歇着呀，接着挖呀！
1: 我不行了，你下来挖一会儿吧。
2: 陈恒啊，把铁锹给我，我来挖一会儿。
1: 不行不行，老师，这个这活你哪能干？我能行。
0: 我说张成豪，这才挖了多一会儿啊，你这身体怎么这么虚呀、啊？给我来。
2: 医生啊，别动！
0: 怎么了，老师？
2: 千万别迈步！啊，
0: 老师，我脚下有什么宝贝吗？
2: 慢点。哦，抬脚啊，慢点。你们看，胡杨的幼苗。
0: 哎呀哎呀哎呀，老师您太厉害了，这都能发现胡杨的幼苗。
1: 是啊，老师。老师，你是怎么知道这里长了胡杨幼苗啊？
0: 是啊，
2: 你们看旁边的这棵胡杨啊，再想想我前几天为什么让你们深挖六七米啊，就是为了寻找胡杨的根茎。
1: 哦，我知道了，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过，
0: 对，
1: 胡杨可通过侧根克隆繁殖。
2: 对，同学们你们看啊，这就是通过地下横走侧根细胞分裂产生的新芽。
1: 来，都过来看看。
2: 原本呢是通过种子和根系克隆繁殖幼苗的胡杨，在它遭遇了极端干旱的环境下，在种子繁殖受到遏制的时候，开始选择用根系克隆繁殖后代。你们再看这边这棵啊，这是两年生的胡杨，它的这个地方喏、看到了吧，它就粗一点。这是去年茎的部分，然后越冬了以后呢，顶芽和侧芽就新发出来了。哎，大家再看这一棵，认得它是什么吗？
0: 啊，老师我知道、这个是成柳。
2: 没错，你看它旁边的这棵小胡杨就长不过它，成柳可就占了优势喽。哎呀，
1: 胡杨的生命遗传太奇妙了。
3: 是啊，
1: 难怪它能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生存几千年。
2: 是啊，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它，保护它，把它的生命密码研究清楚。
0: 哎，陈恒，你上车踩油门，我来吧。
1: 好，
4: 来，我们帮你。
0: 陈恒，踩油门试试。
1: 好，
4: 来了，
0: 动了，动了，
4: 来了。

从花到叶，从枝到干，从表皮到纹理脉络，从种子繁殖到克隆繁殖，从个体到种群群落，再到整个生态系统。多年来对胡杨坚持不懈的保护研究，让李志军和他的团队取得多项重大理论技术突破。李志军围绕胡杨林生态恢复研究出版了多部专著，系统揭示了胡杨繁殖更新和群落演替的水调节机制，创新发展了胡杨保护理论。这一天，李志军接到林

0: 部门的求救电话，一头雾水的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林区。
1: 哎呀，李老师，我们总算把您给盼来了。
2: 王技术员，到底出什么事了？
1: 这，哎呀，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啊。
2: 那我们就去实地看看，走吧。
1: 现在就去
2: 啊？
1: 这怎么好意思呀？
2: 啊，
1: 您大老远的赶过来，怎么着也得休息休息再工作呀。
2: 时间不等人，再说跟我你还用得着客气啊？走吧。
1: 那行，那我边走边跟您汇报。
2: 哎，
3: 李老师，
2: 嗯，
3: 您看那一大片保护林是您看着长起来的。
2: 是，
3: 这个位置在塔里木河下游，一到缺水的季节，这些树就会大片大片的干死，真是让人心疼啊。
2: 你说的都是过去的事了，从2019年启动了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拯救行动，3年了，成效应该很明显的。
1: 是很明显的
2: 啊，
1: 胡�杨的成活率比起去年
2: 啊
1: 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呢。
2: 是吗？
1: 啊，
2: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形势一片大好，你这还急三火四打电话把我叫过来为什么呀？
1: 他是
2: 啊，
1: 来来来
2: 啊，
1: 您到这边来
2: 啊，
1: 您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
2: 好，
1: 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慢点。
2: 哎，
1: 李老师，
2: 嗯，
1: 您看这棵树，
2: 嗯，自从有了水以后，这叶片明显大多了，这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没让您看叶片
2: 啊，
1: 您看看这些新长出来的嫩芽。
2: 不对不对呀，乍一看上去这是新长出的芽，可实际上这些芽已经死了。
1: 对呀，不光是这棵树，
2: 嗯，
1: 棵棵都是如此，时间一长这树还能活得了吗？李老师，您快给我们开个方子吧，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2: 3年前这个地方缺水，这些胡杨都只剩下半条命了，后来不缺水了，他们又开始发芽，他们的生命力可真是令人赞叹呐。
1: 可这芽不能抽枝，不能长叶，发了也是白发呀。
2: 嗯，
1: 李老师啊，您快救救他们吧。
2: 这个地方植被覆盖度挺高的呀，
1: 嗯，
2: 但是物种的多样性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除了优势物种胡杨之外呢，灌木的种类相对比较少。那前方啊有些铃铛刺和菖柳，草本呢也无非就是禾本科的芦苇等等。哎呀，这个群落的结构组成不是特别理想啊。
1: 李老师，
2: 嗯，
1: 您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吗？
2: 哦，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水太多了。
1: 水太多了？
2: 对呀，啊，你看，
1: 啊，
2: 这块林地的地面看上去是比较黑又比较硬，
1: 是，
2: 这就表明啊，地下水位过高了。
1: 哦，
2: 地下水位过高就会造成地表盐碱较重，这样不仅会抑制胡柳的种子繁殖更新，而且还会影响胡杨的克隆繁殖呢。
1: 哦，
2: 包括其他物种的繁殖更新也特别困难，这对改善胡杨群落的结构和提高物种的多样性是很不利的。
1: 哎呀，这可真应了那句老话了，
2: 嗯，
1: 旱的旱死，涝的又涝死。
2: 哎，
1: 天哪，我还一直担心水不够，使劲给这片林子浇水呢。你看，
2: 所以说呀，要充分利用水资源，可不是说水越多就越好。地下水位太高啊，它反而不利于胡杨的生长。
1: 嗯，
2: 当然了，也不能没有水，得让地下水位啊保持一个合适的度。
1: 李老师，
2: 嗯，
1: 那您说的这个度是多少啊？
2: 地下水位在4米以上，胡杨长势就非常好，而且非常适合它进行克隆繁殖，就是我们说的根叶繁殖。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以后饮水的时候也适当的调节一下。
2: 哎，这几天呢就别再给他们浇水了。
1: 哦，
2: 先渴上他们。

0: 一段时间再说。
1: 好好好，我听您的。
0: 哎呀，对了，我得需要采一些木本灌木和草本的样本带回去
1: 啊，
0: 研究一下什么样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分条件最适宜胡杨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完善，再根据这个人为进行调节。
1: 嗯，
0: 比如说生态疏水啊，得让地下水位升高，或者呢适当进行洪水漫溢，想办法促进群落更新，改进群落的结构组成，增加物种多样性，让这个群落发挥最大的生态功能啊。有了结果啊，我尽快给你们反馈啊。
1: 那可太好了。感谢李老师，要不是有您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我们这片保护林哪能死而复生啊。您可真是我们的胡杨医生，
0: 哎呦，
1: 是我们的偶像啊。
0: 哎，可别这么说啊，这么说就太过了。
1: 哎，一点都不过。李老师，前几天我逛书店
0: 啊，
1: 买了一本您的新书，您能给我签个名吗？哎
0: 呀，这恐怕不合适吧。
1: 哎呀，您就给我签一个吧。
0: 我
1: 签完之后，我回去研读的时候也有动力，不是？学会以后，很多问题我自己就能处理了，也省得走麻烦您，不是？
0: 哎呀，既然你这么说啊，行，我就给你签一个。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这有笔。
0: 啊，好，来来来。好了。
1: 谢谢李老师。
0: 你呀。
2: 哎，同学们，大家快看。
3: 怎么了？
2: 哎，李教授又出新书了。
3: 又出新书了。
2: 新疆塔里木盆地野生药用植物图谱。
3: 啊，哎，百合，来来来，给我看看。
2: 啊，给。
4: 本书收录了59棵、347种塔里木盆地野生药用植物，包括南疆特有分布种、南疆分布新纪录种和南疆珍稀濒危物种。哎呀，这可都是李教授的心血呀！
2: 是啊，
3: 没想到在塔里木盆地还有这么多植物。
5: 是啊，
3: 你看这些植物可太可爱了。
6: 对于我这个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这些植物感觉就像是进入了沙漠绿洲，感受到那种顽强的生命力。从这字里行间就能看出来，李教授就像胡杨一样，用自己的热情生命力撑起了知识的绿洲。
3: 是，说得太好了。
6: 你们看，李教授来了。
3: 哎，李教授，
7: 李教授，
0: 大家在这议论什么呢？这么热闹。
2: 李教授，您又出新书了，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3: 就是啊，
2: 是不是怕请客花钱呢？
0: 新书？
3: 对呀，您看这不是吗？新疆塔里木盆地野生药用植物图谱。
5: 对呀，
0: 您说的这个呀，这不是我的新书
2: 啊。
3: 这封面上不是写着您的名字的吗？
0: 写名字是不假，不过应该说是我们的新书。
5: 我们？
0: 对，这是我和学院里的一批青年骨干教师一起撰写的。那这上面不都写着名字呢吗？是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
2: 李教授，您虚怀若谷，淡泊名利，真是让我们敬佩啊。
3: 是啊。哎呀，
0: 这难道不是一个普通科研人员应该做的吗？如果不居功自傲，不沽名钓誉，都值得敬佩，那可就太那个了啊。
2: 李教授，我是一名来自广东的学生，我想考您的研究生可以吗？
0: 可以啊，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考我的研究生呢？
2: 哦，我听过您的课，您讲过您在研究中是如何发现这些植物中的生命密码，又是如何构想到解决问题的。
0: 嗯，
2: 我感觉您的思维非常开阔，而且我发现您特别热爱胡杨，您每次讲起胡杨的时候特别开心，特别有感染力。李教授，我也想研究胡杨，研究这些生长在沙漠里的植物。
0: 好，那就回去好好复习。
2: 嗯，
0: 哎，我的研究生可是出了名的难考呢。其实啊，相比研究胡杨，我更希望你成为一颗胡杨。
2: 嗯，
0: 哎呀，好了，走吧，我们上课去。
3: 嗯，
5: 走了，
2: 上课。
3: 走。
8: 20多年来，
4: 李

世君在科研道路上不断前行，不知疲倦。通过开展濒危物种胡杨、灰杨保护生物学研究，开展科普宣传等活动，为新疆胡杨林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名大学教师，他坚持用胡杨精神育人，培育了一批批优秀的胡杨学子，让这份事业不断地延续下去。

0: 爸爸，你看到那些胡杨了吗？他们复活了。
1: 好，好啊。
0: 爸爸，我当初跟您的约定实现了。
1: 其实那不是你跟爸爸的约定，而是你跟胡杨的约定。看着这些胡杨生机勃勃的，爸爸高兴，高兴啊。只是你也快退休了，你对胡杨的研究不会就此搁浅吧？
0: 放心吧，爸爸，不会的。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的学生越来越多，团队也越来越壮大，他们都在为生态环境做贡献，也跟我一样在发扬着胡杨精神，像胡杨一样扎根在我们的南疆，像胡杨一样吃苦耐劳，自强

从事教学科研30多年来，李志军如大漠中的胡杨，把根深深地扎进大地，抵御着风沙，撒播着绿荫，言传身教地影响着一批批学生，传承着胡杨精神。今天他依然穿梭在浩瀚的胡杨林里，坚守着他和胡杨的那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胡杨树下的约定》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李志军由中阳演播，秦主任由陈冰演播，爸爸由武术演播，叶小薇由月月演播，技术员由龙昌演播，张英由百合演播，邵甜甜由小雪演播，张成航由苏有强演播，范立生由王宇演播，韩小丽由桃子演播，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孙玉婷自己没想到，在彩娥的窑里闹腾着遭人命，他老婆贺凤英却在他家的院子里哭喊着要寻死上吊了。闻讯赶来的少安妈和秀莲死活拉扯着她，不让凤英出自己的院子。玉婷的三个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灾祸，杀猪一般在黑窑洞里嚎叫着。孙玉厚父子三人在自己家里沉着脸，谁也不说话，他们也没出山，等待看事态如何发展。不管怎样，孙玉婷总是自家人，他们不能不关心这件事。
3: 沉默很久以后，少安对父亲说，
2: 看来福堂不会出面解决问题，让我到石歌节去找公社领导，要不眼看出人命啊。
4: 不要去。
3: 孙玉厚对儿子大声吼叫，老汉不愿意他家的人再扯进这是非坑里。他对两个儿子说，
4: 你们不要出门，谁要出去我就打折你们的腿，他们愿意死谁嘞，和咱没相干。
3: 这种时候，孙玉厚的家长地位是神圣的，少安和少平谁都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他们只好都待在自己家里。
2: 早饭时分，事态终于扩大了。王彩娥娘家户族里的几十条后生手里拿着碾棍磨棍，从金家湾后山里转小路赶过来，给金家遭人命来了。双水村谁也不知道，消息是刘玉生摸黑赶到王家庄报告的。刘玉生是双水村不多几家杂姓之一，属于少数民族，在村中不参与三个主要家族的矛盾。但玉生和王彩娥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因此昨晚上听金富在他们院子里给田海民报案，就在后半夜偷偷溜出村赶到王家庄报了信。赶天明他又返回双水村家里，一切遮盖的人不知鬼不觉。王彩娥的几个兄弟听到消息，一打早就动员了本族几十条好汉，操起家具向双水村赶来了。
3: 在农村，从古代到现代，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此类桃色事件可以不经官方，由户族与户族之间解决，这就意味着暴力与战争。在历史上，这种事件往往酿成了惨痛的流血和屠杀，户族种族之间的冲突也许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这种战争往往是由一些鸡毛蒜皮引起的，而且根本分不清谁是谁非，结果就让许多人毫无意义地倒在了血泊之中。王氏家族的武士们首先冲进了金俊斌家的院子，金富和金强尽管是打架老手，但寡不敌众，没几个回合就被乱棍打得抱头鼠窜了。

0: 彩娥家被关住的门很快打开，孙玉婷乘混乱之机赶紧冲出了人群，向枯叶河后沟道里落荒而逃，霎时就不见了踪影。王彩娥两把抖乱了自己的头发，哭骂着爬上了金俊文家的窑顶，要往他家的院子里跳，给金家遭人命，被他的一个弟弟硬拉住了。与此同时，一些王姓后生开始砸金俊文和金俊武家的窑岩石，另外一些人分别冲进这两家人的院子，见什么砸什么，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家里冲。金俊武、金俊文和金富弟兄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把在自家的门口，准备决一死战。村中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刻四散而逃了，大人拉着娃娃，哭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是混乱的如同战争一般。
1: 村中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刻四散而逃了。约莫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作为同宗同族的人，他们自觉地负起了传统的责任。当这类事发生后，本族有人遭外族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有义务用同样的方式聚合起来与之对抗。这种关头，作为同族人，就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相互之间有嫌隙，也暂时被放在一边，要庄严地为神圣的传统原则而战了。金家户族的人很快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们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得眼里涌满了泪水。在这混战的人群中，只有一个毫无缘由的两旁世人也在参战，田二的憨儿子田牛。田牛在混战开始外姓人纷纷撤退的时候，他觉得更有意思了，竟然笑嘻嘻地顺手拉了一根柴棍子，也掺和到里面打开了。他不分敌我，见谁打谁。王姓户族的人以为他是金家的人，就和这个憨汉也打了起来。田牛身上挨了几棍，顿时勃然大怒。混乱中，田牛拿棍子追着把金俊武的一只猪娃子腿打折还不罢休，又把一只老母鸡也打死了。
0: 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说，
1: 门市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算账，在这里遭什么殃呢？
0: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的攻击，在为首的人带领下直奔田家哥老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现在金俊武和金俊文家的院子满地狼藉，外村王家族里被打伤的人被同族人扶到了王彩娥家的院子，金家族里受伤的人分别被抬回了自己家里。金俊文衣服被扯得稀巴烂，手上流着血，他的小儿子已经被打得睡在土炕上直喊爹妈。金俊武大眼睛里充满了红丝，两只手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仍然僵立在自家的门口。他终于使王家庄的凶徒没有能进入家门，而他哥的家门却没能守住，攻进去了几个人。尽管俊文父子三人拼力作战，但家里还是被砸得一塌糊涂，水瓮、盆碗没有一件是完好无缺的。现在王家庄的二十来条后生已经趟过了东拉河，到田家哥老寻田福堂的麻烦来了。田福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家。
1: 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面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地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

0: 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岩石挨个的往过砸，碎石头顿时噼噼啪啪落在了院子里。田福堂身弱体瘦，根本无力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与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庄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田福堂早已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当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以后，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本来指望田福堂赶紧出面制止事态恶化，如果田福堂自己解决不了，就应该赶快给公社报告。但是群架已经打起来了，俊山还没见田福堂有什么动静，他对福堂的这种态度非常生气。尽管你和俊武有意见，但这种事上怎能坐山观虎斗呢？你这个大队领导太没水平了。金俊山想，田福堂不管这事儿，他金俊山不能像田福堂一样袖手旁观。别说他还是大队副书记，就是个普通社员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出人命。金俊山立刻跑到田家阁老去找田海民，让他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各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拖拉机临开动时，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拖拉机到公社去了。
1: 金俊山和田海民他两个人来到公社，碰巧白明川下乡不在机关，他们就马上向副主任徐志功紧急汇报了情况。徐志功说，
2: 这种说不清楚的事公社怎个管法呀？再说明川也不在。
1: 金俊山着急地警告徐志功说，
0: 公社要是不赶快去人，恐怕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被打死了。
1: 徐志功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不去将来出了人命，恐怕他也的确担当不起。于是他很快把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找来，让他赶快出去，在公社市企业单位找十几个基干民兵，全副武装，立刻跟他赶到双水村去。一时三刻，徐志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向双水村赶来了。
0: 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时，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院子里的大混战。徐志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志功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缴了。徐志功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面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来。处理这种事志功还是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由于人太多，急忙找不下这么多的绳子，高虎立即派人四处去寻，甚至把牛缰绳都用上了。霎时田福堂的院子里横七竖八捆倒了一大片人，连憨牛也被捆在了磨盘上。全双水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了这里，观看了这幕悲剧或者是闹剧的最后一个场面。
1: 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志功派人叫来了。在田福堂的钟窑里，徐志功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

0: 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人者负责医药费，并负责赔偿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三，孙玉婷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在开会之前，惊魂未定的田福堂还没忘了安排让人杀了队里的两只羊，又搞了十几斤白面，给公社来的同志们准备了午饭。下午，徐志工、杨高虎和十几个公社各单位抽来的民兵，在双水村吃完羊肉烩白面片，喝了茶水，田海民又用拖拉机把这些人送回了石各姐。在此之前，王家庄打架的人也被他们村的领导人带上走了。于是，双水村才结束了一天的大动乱，把许多有趣的话题留给村民们以后慢慢去说。
1: 秋分以后，再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风貌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雪白的大场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的一个宁静的梦，它将会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睡吧，亲爱的大地，我们疲劳过度的父亲。但是双水村的这块土地任何时候都不会安宁下来，一进入冬季，这里反而更加充满了激荡的气氛。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开始筹划的拦截枯叶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栅栏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这期间已经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孙玉婷组织人力，卖掉了大队几万斤储备高粱，又用这钱买回了几千斤炸药。
0: 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在大队领导的参与下，金俊武两兄弟、金光亮三兄弟都一起去验收了自己的新居。除过金俊武兄弟提出一些细节问题外，他们基本上都通过并接受了。现在只要这几家人一搬迁，就准备立即炸山。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是啊，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地方，心里的确不是个滋味。他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对这个小山嘴满怀着亲切的感情。这窑洞、这院子、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石头和土疙瘩都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失掉这些东西，多少日子他们都会感到心中空落落的。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家庭院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世界，和如此依恋的天地告别，那痛苦是外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临近搬家的前几天，在县城工作的金光明就回到了家里，他带回一架照相机，给自家和光亮、光辉两家人在即将化为乌有的故居前留了影。这家人因为成分不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老老少少都装出没有什么的样子。但是晚上关住门后，当孩子进入梦乡，大人们就忍不住坐在灯下相对而泣。
1: 金俊文和金

0: 韵武两家人，在这个时候则无法控制他们的感情。接二连三的灾难给这个大家庭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调，就连生性爱耍笑的俊文的妻子张桂兰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经常冷着面孔对左邻右舍说话。搬家的日子来临后，这家人如同去年给俊斌办丧事一样悲痛。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是个例外，她对搬迁新居反倒表现出无比的高兴。她厌烦现在这三孔窑洞，这里曾经因为她和孙玉婷的关系爆发过震惊石歌节公社的武斗事件。另外，她常在梦中看见死去的俊斌坐在这院子和窑洞里走来走去，吓得她半夜出一身冷汗，不得不点亮灯坐到天明。他庆幸这该死的地方将要在轰隆一声爆炸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这些日子以来，这家的主事人金俊武元气大伤，两只活梗梗的铜铃大眼已经失去了一些挑战的意味，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命运，因此不再徒劳无益地去消耗自己的精力了。但他的内心只承认自己

0: 命运也会。
1: 枯叶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帮忙的人都是搬运那些笨重的东西，碾子、磨、水瓮、抗蓝石、锅、锅台，娇贵和值钱一些的东西都是自家人搬运。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妙平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挖安放炸药的山洞，枯叶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这时候，在金俊文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向金俊文家的院子拥来。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爱人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啼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地喊叫着，喃喃地念叨着，
2: 我不走呀，我就往这窑里死呀，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
1: 正是因为老太太这撕心裂肺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想哭了，但硬忍着。但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她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以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了，跟着老人一起哭开了。
0: 金俊武终究是个硬汉，他不哭，也不去拒挡家人们哭，他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在自己家里收拾东西。金家户族里一些有威望的长者和妇女先后进了金俊文家的窑洞，开始七嘴八舌劝导这家人不要哭了。他们指出，乔迁新居是一件吉利事，在这样的日子里哭鼻流水很不适当。金俊文父子三个于是就不哭了。接着张桂兰和俊武的媳妇也先后停止了哭声，但俊武两个年幼的孩子继续在炕上和奶奶一起哭个不停。俊文他妈是金家族里的老寿星，又稍识文理，他不会接受晚辈们浅薄而世俗的劝导，只管哭他的。他一边哭一边一次又一次声明，家里的其他人愿往什么地方搬来，反正他不走，他死也要死在这窑洞里。宽容的读者，你们想想，对于这老太太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她丈夫留下的这地方值得她留恋？她住在这窑洞里，就会温暖地回忆起已故的先生，回忆起当年她和丈夫在这里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如果离开这些回忆，让她怎样再活下去呢？因此在他看来，迁居到另外的地方还不如让他去金家祖坟那里和金先生合葬在一起。
1: 下午时分，搬迁的几家人都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

0: 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金俊山听完这事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办法，连儿子们都劝说不下这位老祖宗，他是两旁世人，怎么可能做通工作呢？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咋办呀。田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情绪高涨地准备创造惊世骇俗、震动四方的业绩。他听俊山汇报了俊武家的情况后，心里倒有点着急起来。他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这件事的确令人头疼。俊武他妈已年近80，又是当年前后村庄有名望的金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挪窝，其他办法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堵塞，怎么行呢？田福堂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一会儿就过金家湾来。
1: 金俊山走后，福堂本来想把玉婷叫来商量一下，但他又很快想到，玉婷因为和彩娥的事件，谈起这家人如同谈起老虎一样惊慌，恐怕给他出不了主意。于是他只好一个人在家里仔细盘算怎样处理这件事。好办法急忙想不出来，可时间又不能再拖了。按计划，明天放置炸药，后天就准备炸山，因此这家人无论如何今天要腾开这块风水宝地。尽管没想出什么周全办法，田福堂也得动身去金家湾那里。既然要去，田福堂就似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即使没什么把握说通老太太，他也得去试一试，不行了再说。当田福堂走进金俊文家里后，情况依然如故。俊文父子和俊武现在都到新居忙去了，只留下两个儿媳妇守在哭啼的婆婆身边。金俊山已经不在这里，显然他的说服工作以失败告终了。田福堂进了窑洞，金老太太就恼怒地用兽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阻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桂兰和俊武媳妇，不慌不忙上了土炕，凑到了金老太太的身边。他双膝一下跪倒在炕上说，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你老人家心里有气，你就痛痛快快打我几下，也许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的难过嘞。
0: 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中，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重。她虽然年近80，脑瓜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并不是专一耍赖。设身处地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她心头之怒之痛给她双膝下跪，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相负之举来对待别人对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一边，颤动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语调诚恳地说，
1: 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不愿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对你老人家来说就是搬到天堂里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你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为你老人家保存住这院子了。你老人家知道，

0: 队里打着靶，是为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嘞。记得我甘大在世的时候，就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甘大一生一世，为乡邻村社谋了多少福啊！东拉河一道川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先生的好话？记得小时候，我们穷人家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叫人眼热嘞。现在，我们在枯叶河炸山打坝，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嘞。你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完全能体谅来你老人家的心情。我知道嘞，你老人家知书达理，是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你老人家消了气，就会顾全大事事，为全村人的幸福而着想。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而惹你老人家伤心，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你面前，向你老人家道歉。
1: 桂兰和俊武媳妇看见一把年纪的书记屈尊跪在婆婆面前，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田福堂不必这样。精明人金俊武的媳妇也很精明，赶快给书记倒了一杯开水。金老太太也渐渐恢复了一些正常，她让田福堂不要这样了，说他的话都在理上，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没到麻眉不分的程度。
0: 田福堂在一番出色的演说之后也有点疲倦，于是顺势下了炕，喝了几口俊武媳妇地上的开水，就准备走了。临走之前，他又关怀地对金家的两个媳妇大声安顿，让他们不要逼迫金老太太，干妈什么时候想通了再让老人家起身。说完这些话后，田福堂又劝慰了一会儿金老太太，就告辞了这家人，蛮有把握的回田家哥老去了。临近吃晚饭的时候，俊文他妈终于让孙子金富背着搬到了金家湾北头的新居里。这一天刚吃过早饭，双水村就陷入了一种激动和不安的气氛中。枯叶河两岸马上就要开始炸山了，人们匆忙地丢下饭碗，跑出了自己的家门，似乎要经历一生中一次非凡的事件。枯叶河的沟道已经封锁了，除过孙玉婷带领的爆破组外，村里的大人娃娃一律不准进沟，学校以及处于危险区的居民都被撤到了安全地带。其中有些人不断地向冥冥之中的上苍祷告，不要把自己的窑洞震塌。田海民带着村里的几个民兵，用学生娃的红领巾扎了几面小红旗，在枯叶河的小桥附近站岗堵人。其实也没人敢进沟去为看热闹而冒生命危险，人们都远远地站在适当的地方，等待那天摇地动的一刻。所有的村民都莫名地感到惶惶不安。这一天西北风刮得正凶，天地间灰蒙蒙一片混沌，乌鸦落在庙坪光秃秃的枣树上哇哇地叫唤着，听起来叫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此时此刻，空气中似乎能嗅到一种不祥的气息。有些老者论证，这种黄风斗阵天气往往会出不吉利的凶险事。记得当年斯大林逝世时，就是这种天气。
1: 这时候，孙少安正在大队部院子里检查抽水机的马达，以便大爆炸后冲土电坝机。正在他心不在焉地摸揣机器的时候，他弟少平突然紧张地跑来叫他，说秀莲肚子疼得很厉害，大概要临产了。孙少安一听这情况，不顾一切地丢下手中的活，立刻和弟弟一同往家里跑去。半路上，他叫少平赶快去拉一辆队里的架子车回来，好把秀莲送到石歌节医院去。少安一口

0: 气跑回家后，见他的秀莲正满头大汗在炕上打滚叫喊。少安立刻叫母亲准备东西，赶紧去石歌节医院，但他妈不同意。他平静地对儿子说，自己完全可以给儿媳妇接生。少安看见他妈已经从炉灶里挖了许多炉灰放在了炕上的簸箕里，少安生气地说，
1: 这太不卫生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家怎么能处理了？
0: 他妈也生气地说，你们还不是你奶奶帮我就在这土炕上生养的，生个孩子跑到医院里去干什么，真是的。少安多少是个有些文化的人，他不同意由他母亲给秀莲接生，坚持要到石歌节医院去。在和母亲争辩的时候，他已经动手收拾起了东西。母亲一看拗不过儿子，也赶忙帮他收拾开了。
1: 这时候少安他奶怎么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胡乱拉东西，而把主要的事搁在一边不管，赶快让秀莲坐在炉灰上呀。老太太一边咒骂少安和少安他妈，一边摸索着自己动手将一簸箕炉灰扬在了炕席上。少安和母亲因为着急，只顾手忙脚乱地收拾去医院的东西，而顾不了昏庸的老人家在炕上瞎折腾。秀莲躺在炕上呻吟着问丈夫，
0: 医院里接生的是男大夫还是女大夫？
1: 少安气得嘴一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妻子这愚蠢的问话。
0: 要是男大夫接生，我就不去，我让妈在家里给。哎呦，
1: 哎呀，你简直是……少安脸色煞白地喊叫起来。他们刚收拾好，少平已经把架子车拉在了院子下面的公路上。壮实的少安一把抱起妻子，旋即出了门。少平拿着被褥，他妈提着零碎，急忙紧撵着来到了公路上。婆婆抱着儿媳妇坐在架子车上，少安兄弟俩拉起车子就往石歌节跑。到了公社医院，医生检查完毕，就用手推车把秀莲带进了产房。秀莲看大夫是个女的，也就平静了下来。秀莲进产房以后，少安让少平带着母亲先去公社文书刘根民家里休息，他自己立在医院院子里等待秀莲生产的消息。快两个钟头过去了，一切都还没有动静，少安在院子里焦躁不安地走着，一只接一只地吸着自己卷的旱烟卷。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柴的，干脆把柴放下，笑着说：
1: 哟，这不是工农革命军吗？你们来了，我们穷人的日子就好过了。
2: 哎呦，看样子你一定是农运积极分子了。
1: 嗨，同志，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不仅是农运积极分子，而且还是自卫军的一员呢。
2: 哎呦，那请问您贵姓？
1: 免贵，我叫张二成。
2: 好，张二成同志，你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下路啊？
1: 嗨，给自己人带路那还是应该的嘛。
0: 苏先俊见部队已经集合了，就掏出钱放在张二成手里说：
2: 来，现在你就跟我们走。
1: 嗨，同志，我们是自己人，不要钱。
2: 哎呦，拿着啊，不拿白不拿。
0: 张二成见苏先俊大踏步走了，就屁颠屁颠地跟在了后面。在城郊土匪的山寨口，匪首蓝田玉见罗参军等快马到了，就迎了上去。
3: 罗参军，城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嗨，城里的情况跟咱想的完全不一样，这起义军恐怕好几万人呢。哎，这说来也怪啊，这当兵的当官的还给老百姓挑水挑担扫地呢。哎，这当官的也穿补丁衣服和草鞋，不抢不占，买卖公平。嘿，这没几天呢就跟老百姓搞成一家子了，你说奇怪吧。
3: 哎呦呵，有这种事儿，你们看实了没有啊？
4: 嗨，蓝司令，真的是这样。
3: 哎，他们是打算常住啊，还是路过呀？
4: 这据说是开往广东去。另外啊，可我看到他们还帮老百姓盖房子呢，队伍训练严得很。
3: 哎你说他们不会对我们的山寨感兴趣吧？
4: 这个不好说。
3: 他们要是借我的地盘，我就退一步算了。假如他们是夺我的地盘赖着不走，我就和孔庆辉联手和他们暗里斗，让他们不得安稳。
4: 哎，对了，他们有好几百号伤员和病号都住在了福音医院，到时啊我们可以先杀了他们，反正他们既没有战斗力也跑不动。
3: 哎，对，你们继续查看，我们也不能傻等，到时候见机行事。
0: 在芦溪山谷，向导张二成在前面走着，苏先俊骑马带着部队跟着张二成。到了一个岔路口，张二成朝右边走去。
2: 张二成同志，是不是该往左边走？
1: 哎，苏团长，这条路我太熟悉了，你跟我来，不会错的。
2: 哎，好。
0: 队伍紧跟他前进，走了一段，部队进了一个山谷，山谷狭窄，阴气森森。苏先俊笑着说：
2: 哼，这国民党也是个大笨蛋，要是在这儿布上一个团，我们革命军就是插翅也难逃喽。
5: 哎，这张二成，你是怎么带路的？
0: 见张二成打滚翻下坡去，苏先俊这才知道中计了。等掏出枪来，张二成早已经逃之夭夭。此时此刻，前方的火力已经扑来了，眼前一片片战士倒了下去，整个部队乱了阵脚。在敌人的枪声中，一阵阵惨叫声传来，苏先俊嗓子都气哑了，举着枪命令：
5: 冲，给我冲！
0: 敌人的子弹如暴雨狂泻，还有炮弹轰炸，山谷里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一块石头从苏先俊脸上削过，鲜血直流。苏先俊用手一摸，一把鲜血，便声嘶力竭地喊着撤撤，然后独自逃跑了。幸存的战士们蜂拥后撤，敌人火力一起向后撤的战士们压来，战士们又倒下了一片。在起义军指挥部里，参谋团在讨论部署作战方案。周恩来说：
6: 同志们，粮源虽好，不可久留。我们的目的啊是潮汕，摆在我们眼前的难题是上千名伤病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朱军长功不可没。同时啊，多亏了福音医院的副连张院长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
7: 可是
2: 我们眼下怎么办呢？伤员是带走还是留下？留下要怎么留？如果留下，肯定要留下部队保护，不然国民党的 AB 团知道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7: 留下当然是好啊，可咱们兵员越来越少，再留下守兵怎么打潮汕？
2: 我看不少伤病员快好了，跟着队伍走会比较好。
7: 这样有问题，几百号伤员跟着走，有不少伤病员还要战士们轮着抬，部队会被拖死的。如果留下也有问题，别说国民党和黑皮团了，就是本地蓝田玉和孔庆辉两支土匪民兵也会把伤病员杀掉的。
6: 朱巡长，你是我们的先遣司令，你的意思呢？
8: 我们的兵员损失不少，再也不能减员了，因此啊，我有个办法提出来，看可否一试。
6: 什么办法？
8: 把伤病员留下，不用留兵保护。
7: 朱巡长，没有部队保护，伤病员会被敌人杀掉的。
2: 是啊，不行不行，不留兵保护是万万不行的。
6: 哎，我们听朱军长说完吗？
8: 我想用以一制一的法子，也许啊会事半功倍。
6: 朱军长请讲。
8: 这里的蓝田玉、孔庆辉两支民军，有说他们坏的，也有说他们好的。我得到了一个情况啊，那就是国民党军想消灭他们，所以啊他们把国军视为敌人。我看我们可以从政治上着手，抬举他们，武装他们，让他们为革命服务，为我们服务。
3: 不行，这个行不通。我张国焘啊第一个反对，那天我一到就听到几个县参议员异口同声痛骂蓝田玉、孔庆辉是强盗，祸国殃民。如果啊我们跟他们搅在一起，成何体统？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7: 什么天大的笑话？我过去就是土匪，当我们那支队伍啊从来不抢穷苦百姓，只抢富商官府、土豪劣绅，将抢来的钱财和粮食分给穷人。官府土豪怕我们，可老百姓他不恨我们，还很喜欢我们。将儿子孙子交给我们呢，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可以抢穷人，难道我们就不可以抢土豪恶霸吗？
0: 骑在马上的毛泽东一行人听到了前面的枪声，卢德明说，
7: 毛委员，我感觉前面可能遭到了伏击，我派人马上去接应。
9: 卢总指挥啊，你小心点啊。
7: 你好，你跟我来。
10: 毛委员，卢总指挥，于副师长他们都去接应了，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9: 谷小琴同志啊，你替我分析一下，这问题出在哪里啊？
10: 这还用说吗，一定是苏团长粗心大意，上了敌人的当呗。
11: 小丫头片子，你懂什么？
9: 哎，于师长，此话差矣啊，要知朝中事，山里问野人啊。谷小琴同志不是小丫头片子，而是山里的野人，他什么都知道啊。
0: 于洒度见毛泽东这么说就不吭声了。在起义军的指挥部，贺龙愤愤然继续说道，
7: 他蒋介石将削刮来的民脂民膏据为己有，分给富人，大家尊他为总座，我贺龙将抢来的东西分给穷人，他却骂我土匪，这太不公平了。
3: 我又没说你，这蓝田玉和孔庆辉不一样吗？他们也抢老百姓吗？我们堂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岂可与区区盗匪同流合污？
6: 我们不是同他们去抢去偷，而是啊，让他们改邪归正，走上革命的道路，帮助我们，怎么能是同流合污呢？
3: 好，好，你们呀，要土匪帮我们，就去找他们，与我无关。
7: 张国焘，你给我听好了，你除了拨弄是非之外，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好主意。今天说我贺龙是土匪，明天又说别人是军阀是叛徒。以你张国焘的说法，哼，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匪。

0: 土匪国军那里过来的，所以我们都有问题，是不是？
1: 贺军长息怒啊！哎呀，慢慢说。前些天来打汀州，整个部队翻山越岭走路来，偏偏你怕苦怕坐坐船来，还要大家陪着你。结果呢，船翻了，一船人差点淹死。依我看呢，如果蓝田玉和孔庆辉愿意帮我们，我们就可以轻装前进。
2: 我看朱军长的主意是上上策，而且真正的累赘不是别人，就是你这个张国焘。这事儿啊，我看还是让朱德同志以九军军长的名义协商招安，委以重任，把这个蓝田玉和孔庆辉给他们一个汀州支队的司令，让他们呀改邪归正，造福乡亲，保护伤员。
3: 哎呀，朱军长啊，反正这主意也是你出的嘛。
4: 有的。
3: 张国焘愤然离去。罗荣桓、何长工正在山谷里指挥残兵败将往山谷外撤，敌人像潮水一样追来了。卢德明、于本民策马而来，敌人见援兵到了，便马上撤走了。卢德明问：“
5: 苏团长呢？”
0: 没有遭遇敌人之前，他走在最前面。敌人来了，他溜到了最后面，现在连人都不见了。
4: 他上当受骗，帮我们送进了虎口，到头来还不顾战士们的死活，这个人该枪毙。
3: 同志们，这里还是不安全，
4: 快跟我来，占领左边这个小山头。
6: 对呀，要上去也是我们上去呀。 卢德明用力一挣，衣服被罗荣桓扯破了。果然，左边身上也有敌人的伏兵。卢德明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率领罗荣桓、何长工等人向敌人冲去。卢德明第一个冲上了小山头高地，何长工几乎和卢德明同时达到，他迅速把机枪架到了鹰嘴上，向敌人射去了复仇的子弹。
4: 敌人的火力一起转向了这里，
3: 卢德明拼命地大喊着：“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同志们，总指挥身先士卒，我们怎么办？
7: 向敌人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3: 好，大家说得好，我们要狠狠地打！
4: 狠狠地打！
3: 将士们瞄准敌人射击，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 突然，一颗子弹飞进了卢德明的胸膛。罗荣桓见总指挥闭上了眼睛，冲上去拉开了机枪手，把仇恨的子弹射向了扑上来的敌人。何长工见罗荣桓的机枪扫倒了一片敌人，就擦了一把血泪，也从一位倒下的战士手中抓过了机枪，与罗荣桓的机枪形成了强大攻势。 此时此刻，毛泽东带着一团及时赶来了，他们两面夹击，这才彻底的打败了敌人。罗荣桓对毛泽东说：“
8: 卢总指挥，卢总指挥怎么了？”“
9: 他牺牲了。”
3: 德明啊，德明！这时候，苏先俊低着头过来了。毛泽东抓住苏先俊的衣领喊道：“
8: 你还我卢德明！你还我总指挥啊！”
10: 毛泽东一撒手，苏先俊摔倒在了地上。
3: 罗荣桓、何长工走上前扶住了毛泽东。罗荣桓说：“
8: 毛远，我们扶你上马。”
3: 德明同志的遗体呢？我们马上去找，一定要找到德明同志的遗体。你们找不到，我去找。毛远，
4: 你放心，我去找。
3: 何长工说完，就往山上跑去。惋惜仙背着卢德明的遗体下山了。惋惜仙轻轻地放下了卢德明的遗体，摇了摇头，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脱下自己的挂衫，盖在了卢德明的遗体上，然后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朱德在起义军指挥部正聚精会神给蓝田玉、孔庆祥书写委任状。
6: 周恩来突然进来说：
0: 玉姬，蓝天玉那里你不能去了。
1: 为啥子呀？
0: 寨子里闹传染病，据说很厉害，一家一家的传染，已经死了不少人了。
1: 哎呀，这事儿我知道，我委任人家当司令，但连人都不去，没有诚意，别人就会把我这个当成一张废纸，不会真心帮我们了。
0: 哎呀，这风险太大了，万一你感染上，不仅有生命危险，而且这几万多人的吃喝拉撒谁来管呀？
1: 恩来同志，我哪有你说的那么重要啊？
0: 要不是你撑着这几万人的无米之炊，这支人马不早饿死了，也早就跑光了。
1: 唉，我如果不去，蓝天玉他们是不会真正和我们合作的。那么这几百号伤病员留在汀州，就是冒险，就是不负责任。本来这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0: 玉阶呀，玉阶，看来你在德国真的找到了革命的真谛。
1: 在德国我找到了你周恩来，是你拉我入的伙。当年我去上海找陈独秀入党，他不但不允许，反而骂我是旧军阀。我从昆明到上海花了不少的盘缠和时间，好像就是为挨这一顿骂去的。我当时很生气，真想啊把拳头砸到他脑袋上。
0: 玉姬，那你为何没有砸呀？
1: 他不是骂我旧军阀吗？如果我真这么砸下去，那不正好印证了他的话吗？
0: 玉姬，你真逗，我们那时啊在法国德国怎么没听说这事儿呢？
1: 我呀那是怕人笑话，当时陈独秀是中共的教父，如果大家都知道我连教父都敢打，那我岂不成了党的公敌？
0: 一阶啊，我一直知道你脾气格外好，没想到你骨子里也埋着炸药啊。
1: 我这炸药只是没装上雷管而已，但如果能装上雷管，也许啊能把王八炸上天去。
0: 玉阶啊，你才是共产党的大金矿，革命的大炸弹呀，因此你上山还不如我上山呢。朱军长，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本来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副连长院长已经决定随我上山去给他们看病。
0: 朱军长，你总是能够给人以希望，这个主意非常好，一箭双雕，正好啊可以改善两家的关系。
1: 是啊，我们得谢谢副院长，他这个人呀真是了不起。
0: 玉姬，在国外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纸上谈兵，现在我们才是真枪实弹的干。我有预感，你朱德的勇气、智慧、意志，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我们革命的希望。
1: 恩来，我考虑了好多年，跟着共产党走这条路才是我朱德和中国普遍大众唯一啊有指望的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需要许多人去死，我早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不指望看到成功，只要能为这个成功而付出努力，我呀就死而无憾了。
2: 毛泽东骑在马上看了一眼旁边精神抖擞的谷小琴。
4: 小琴同志啊，去把曾大个给我叫来。
5: 是。
4: 小琴，谷小琴同志，哎，你让曾大个把部队的情况摸一摸，马上来告诉我。
5: 毛委员，部队的情况我都知道。
4: 哦，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
5: 毛委员，自从卢总指挥牺牲后，您的心情很不好，所以我不敢说。
4: 顾小琴同志啊，你说说看嘛。
5: 毛委员，苏先俊打了一次败仗，不但让卢总指挥丢了性命，而且二团的将士们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样一来我们整个部队的士气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4: 顾小琴同志啊，你还知道什么呀？
5: 我 还知道现在部队的士气低落，开小差的情况接二连三的发生。
0: 毛委员，自从你骑到马上之后呢，就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和小琴姐姐都吓坏了。小琴姐姐

0: 就是让我看着你，他就去了各个连队，所以啊，他说的没有错，部队的情况他都一清二楚。
1: 你看看呢，我在马上睡了一觉，我们的谷小琴同志见缝插针，了解了整个部队的情况啊。好啊，好极了，你们做得对呀。
2: 毛委员，您还是上马吧。
1: 你看看，你怎么哭了？好好好，我上马。
3: 正说着，曾世娥赶来了。
4: 毛委员，你怎么了？
1: 曾大哥呀，我们攻打长沙已经没有了可能啊，省委那边也没有任何消息，这都令人担忧啊。
4: 毛委员，你就放心吧，省委会派人来联系我们的。
1: 转兵文家是我们的目的地是退避湖南，卧薪尝胆，没料到一路上同样凶多吉少啊。不过曾大个啊，我得谢谢谷小琴同志的精心照顾啊，不然的话我看我连马都不能骑哦。
4: 毛委员，谷小琴同志人很机灵，进步也很快，我建议啊，可以考虑他的入党问题了。
1: 哦，谷小琴同志的入党申请书交了吗？
4: 哎呀，早交了，他都写了三份入党申请书了。
1: 那就好啊，我同意，你们马上开支部会议研究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

0: 够安全。
1: 厉害。
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2: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发生了什么事？
1: 毛委员，苏先俊发现了一个士兵开小差，就开枪把他打了。
0: 打死了？没有，只是打断了腿。这几天苏先俊已经打跑了十几个战士了。
2: 胡作非为。
3: 罗眼镜，你给我把苏先俊找来。
4: 苏先俊跑步过来了。
5: 哎，毛委员，有什么事儿啊？
3: 你为什么打断了战士的腿？
5: 嘿，不给这小子一点厉害，就不能杀一儆百。
3: 苏团长，你今天把战士的腿打断，明天再打烂战士的脑袋，你很威风吗？我们这支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受苦人谋生的队伍，而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还要被团长打断腿，请问我们连自己的战士都不能很好的爱护，我们怎么去爱护我们的人民呢？
4: 苏先俊见于洒度远远地望着他们，就想起了接二连三的惨败，所以也就没有了顶撞毛泽东的勇气。于洒度马上过来了，他没好气地问道：
6: 我是老毛，我们到底要退到哪里才是个头啊？
3: 我们不是开过会决定兵退湘南吗？于师长难道忘了？
6: 我只是保留意见，实话实说，我压根儿就没有同意过兵退湘南。大家对你呀也有意见，只不过你是前委书记，人家不敢当面说。
3: 不敢说就证明他心里没底儿。
6: 大家都说这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我们要打敌人而不是躲敌人，大家跟着你打一仗败一仗还不敢翻本，难道我们就只有这么一条逃的路吗？
3: 你是黄埔的高材生，打仗啊你应该比我懂。那天卢溪之战，你作为一师之长，你干什么去了？
0: 前面是莲花县的甘家村，村里的人听说我们来了，都跑到山上去了。
3: 哦，你说怎么办呀？
6: 这其中恐怕有诈，我们呀还是不要进村。
3: 我们不要怕老百姓，我看可以进去啊。
0: 罗眼镜呢？你先带一个排进去，向留在村子里的老人做解释，让他们了解我们，我们随后就到。
4: 瘟疫笼罩着山寨，人心惶惶，蓝田玉召集头领们一起议事，大家一片叹息声。小头目甲跑步进来了。
7: 蓝司令，已经死了19个兄弟了，这可如何是好呀？
8: 哎，也不知道这瘟疫什么时候能走啊。哎，
9: 有什么法子？郎中啊怕传染，也不愿意到我们山里来，你们说怎么办？现在我们只有华山一条路了，立等共产党第九军的朱军长。
7: 蓝司令，那朱军长也是人，那只要是人没有不怕瘟疫的。
10: 我看呀咱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8: 哎，对，这不来呀。

0: 是正理，这来了还不正常，谁愿意往死路上走啊？
1: 哎呀，我看了朱军长的信了，他呀绝非一般之人，他说出的每句话都达到我的心坎里了，我相信啊他会来。所以啊，我蓝天玉才动了投降共产党的这个心。朱军长啊，今天要是来，我就接受他的改编，当他那个司令。今儿啊，他要是不敢来，我们就连夜去南风澳躲避瘟疫，管他了。
2: 要是那个姓朱的军长来了，把我头给割了。哎呀，傻瓜才来呢，人家跑都跑不及，一个堂堂军长，除非是疯了。
1: 相叔死了，
3: 蓝司令，我们还是快点吧，光不能在这儿等死了。
0: 哎，蓝司令，我也同意，马上就走。
3: 哎，蓝司令，
1: 什么事？
3: 哎，蓝司令，那个朱军长来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朱军长来了。
1: 走，跟我出去迎接。
4: 一座新坟，坟前插着一块木牌，上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字“卢德铭总指挥之墓”。毛泽东坐在卢德铭的坟前，看着谷小琴和萧龙烧纸。
5: 德铭总指挥，我们刚刚认识没有几天，眼看着我们这支部队啊就要走上正道了，可是你就这样走了。德铭啊，你就安心的走吧，你对这支部队的希望就是我毛泽东的希望。德铭同志，你就放心的走吧，你走了还有我们大家呢。
4: 何长工、晚希先等人都泪眼婆娑，站在毛泽东的身后频频点头。余洒度、苏先俊则站在一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毛泽东。在蓝田峪的山寨里，大家闻声而动，都来到了聚义厅门口。朱德与傅连璋一行骑马出现在了面前。蓝田玉惊喜异常，急忙双手抱拳，朱德与蓝田玉拱手见面。刘刚凑在朱德身边说：
6: 哎，朱军长，老百姓说了不能和他们握手啊。
7: 去，一边去。哎，蓝司令。
1: 哎呀，朱军长，想不到想不到啊，您真来了。
7: 哎，蓝司令，这是福音医院的副院长，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另外啊，我们还来了十几位军医。
8: 你好，我是傅连璋。
1: 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弟兄们，菩萨来了，快敲锣打鼓迎接。
9: 是，太好了，太好了，有救了，谢谢。
4: 罗荣桓领着战士们一进甘家村，留着村里的老人抱起孩子就跑。战士们喊道：
10: 哎，乡亲们不要跑，我们不是坏人，
5: 不要往前走，向后转，往后走，不要惊动乡亲们。
4: 战士们撤出了村子，发现一个腿脚不好的老太婆也试图往山上跑，结果摔落下来了。罗荣桓马上将老太婆背回到了屋子里，他的家里。毛泽东领着部队开进了甘家村。毛泽东命令部队：
5: 我们就扎在靠山草坡上，不准到老百姓家下门板借稻草。
11: 是。
4: 罗荣桓带着战士们向村民们喊话宣传。这时候于本民、何长工、晚希先等已经把村上的土豪劣绅给抓回来了，老百姓三三两两的来了，紧接着大家都来了，村子里热闹起来了。在山寨聚义厅里，蓝田玉正在和朱德说话，傅连璋院长进来了。蓝田玉马上起身问：
1: 傅大夫怎么样啊？这病有救吗？
7: 哎，傅院长请坐，您辛苦了。
8: 啊，朱军长不辛苦。蓝司令，我们已经对山寨里的所有病人进行了诊断和治疗，现在呀，病情已经搞清楚了。
1: 啊，来，傅院长抽颗烟。
8: 哎，谢谢蓝司令。
7: 傅院长，这是什么病啊？这么凶险？
8: 其实就是脑膜炎引起的高烧，严重者会造成脑死亡，人也就没救了。 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药物治疗，但是我们已经给大家打了消炎的针，也吃了药。现在呀，好多病人的症状已经减轻了，只要我们和病人接触时戴上口罩，就不会传染。
1: 傅大夫呀，您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山寨的救命恩人呀。
8: 蓝司令，救命恩人不是我傅连璋，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要谢呀，你就谢朱军长。
1: 谢谢朱军长，谢谢朱军长。从现在起，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朱军长，你说吧，你让我蓝田玉干啥我就干啥。
4: 正说着，张林娜拿着口罩西药进来了。
11: 蓝司令，这药是防止发烧的，用开水喝下去就行了。这口罩你放着，如果与病人接触，你可一定要戴上啊。
1: 谢谢张部长。
8: 朱军长，蓝司令，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检查乡亲们的生病的情况，如果救了山寨的人不救乡亲们，那是不行的。
11: 朱军长，我们去了，蓝司令再见。
1: 再见，再见，张部长。
4: 傅连璋转身一边给张琳娜交代着什么，一边走了出去。蓝田玉眼睛湿润了，感激地对朱军长说：
1: 朱军长啊，你不但救了我们山寨的弟兄们，而且呀，还救了山寨这边的老百姓，此等情谊，天高地厚，我和山寨的弟兄们愿意肝脑涂地报答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恩情。
7: 蓝司令，今天啊，我是来委任你担任这支队伍的司令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来和你以心交心，以心换心来的。人在江湖要讲义气，做人要有良心，这是最起码的原则。我们起义军跟其他部队不一样，我们的老板不是军阀，也不是政府，而是我们普天下的穷苦百姓。所以只要是老百姓的事情我们都管，只要是老百姓的难题我们都帮。穷老百姓最可怜，最可爱，也最无助，我们不帮他们就没有谁帮他们了。要改变这种情况，让这个世界有个公道，光靠我们起来革命不够啊，还要更多的人起来革地主老财的命，革他旧世道的命。因此我们就来找你们了，如果大家愿意一起干，我们就做同志，不愿意一道干也无妨，我们呀做朋友。
1: 好的，朱军长，我愿意。
7: 那好，子委任蓝田玉同志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汀州支队司令，特颁此状，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朱德，民国16年9月16日。
1: 谢朱军长。
4: 蓝田玉下跪接状，朱德赶紧把他扶起来。蓝田玉接过委任状，激动不已，紧接着掌声四起。在甘家村公审大会会场，何长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首先乡亲们上台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紧接着就把抓来的四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给枪毙了。何长工说：
12: 同志们，乡亲们，下面有请毛委员讲话。
13: 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啊，是我们老百姓啊自己的队伍。
4: 在山寨附近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乾隆从军机处门口过的时候，阿贵没有出来迎接，原本心里边有点不痛快，一听他忙得这样，不禁动容，盯着阿贵憔悴不堪的脸说道：州县官知府不必一个一个接见，叫张经们分类，不缺的、引荐的、赈灾的、治安的预先分好，这么着就省些力气，有些人见不急，往后放放也使得，从容做去。要这么着连轴转，你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昨天接到千峰的奏折，说到赋税平均写了5000多言，没有一字不中肯的。他是贵州巡抚，却替江南百姓呼吁，却有大臣之风啊。他说苏松泰现今福富比元代多3倍，比宋代多7倍，横着比，比常州多3倍，比镇江多5倍，比他省多10-20倍，江苏一属不比湖广江西2属，而地亩宽窄不同，江苏一亩不足240步，外省都是360步、540步一亩，这样实在比较，江南已经真的不堪重负了。据你方才讲，安徽流民又进江南趁时，岂不是雪上加霜啊？能不能把漕运粮食减成，留给江南一点儿？阿贵还在沉吟，于敏中轻咳了一声说道：皇上，这真是仁者之言，历来先代起科，官田每亩5升3合5勺，民田每亩3升3合5勺，种粟田每亩8升5合5勺，亩官田每亩1斗2升，自元以来400年不变，康熙年3番乱起，兴军备粮破了这个规矩，常州每亩可米3斗7升。

0: 折十精米就是两斗，少的也有一斗五六升，这看来是和先例不合了。但臣查看黄石胜有穆天言的奏折，说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全完，无一岁偶能积累。国家承平百余年，江苏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田充溢，甲于天下，就是丹阜渔樵蔬果园庸，许多其实已经不种田了。无论自种佃种渔利业田，没有交不起税的。为什么呢？那里商贾机房工坊的收项早就比种田收项高得多了。房前屋后种点瓜果，水里捉点鱼虾，卖到市上就是钱，进也可以纳赋的。这就与别的省有所区别，请皇上留意。于敏中虽然说得委婉，但意思已经明白，不同意前锋的奏议。乾隆就看阿贵，阿贵却问道，奴才还没有拜读前锋奏章，不知他有什么建议。乾隆笑着说，不愧相臣称服啊，问问清楚再说嘛。前锋大小道理都讲到了，大学理财之道，于天下必曰平，州官土君，长土地之争必曰君，无中富额之众为天下之罪，这是圣祖说过的话，始宗爷爷说过无中受困数百年的话，但已经成了定例。康熙爷只告永不加赋，但这一声减赋，库银重新协调，他这里减，别处就要加，反而与祖制不合。因此前锋建议江南可以减成纳赋，十足大熟就浇满，一般年成浇七八九成不等，既不坏了规矩，江南人也能稍稍息间，德惠两全的事。所以朕已下旨，江南省今年只浇七成。于敏中是知道前锋的这份折子的，高云从曾私下透过说，主子看钱大人折子瞧着有点不欢喜，玉批上头有不称德惠两全的话，因此今天他才这样奏对，却不料碰了软钉子。想想缘由，必是高云从偷看奏折，匆忙慌乱，将不为看成了不称，反而闹了个满拧。听乾隆对前锋一片赞词不绝于耳，心中不禁懊丧，低头吃茶不再言语。阿贵却甚是高兴，说道，前锋建议很得重用之体，这是学问做根底，务实勘察审量全局，然后发言，格物体天下和民情，奴才不胜佩服。正说着呢，和珅在殿外报名，乾隆笑着叫进，示意免礼赐座，接着说，老佛爷方才说和居家过日子一样，有时家境顺，有时事不打一处来，前阵子不顺，搅得朕心里不宁，看来那关节就过去了。湖广两季大暑，安徽闹点小灾不妨事的，可以向安徽多调点粮食。江南减成纳赋，又来不少流民，其实又折平了。就像杜陵叟里说的，虚受吴郡捐免恩，反而不得，也可由湖广调粮，这才真的是给江南人减赋了。于敏中沉默了一会儿，听乾隆侃侃而言，输得惊觉到自己一直发愣，其实是一直错误。一见有话缝，赶忙插了上去，却不肯跟在阿贵后头溜须，笑着说，臣是想我朝深人厚泽，江南已经轮番多次免征赋粮了，那又是个富庶地方，多出一点怕怎的。 现在看是向左了，即从湖广调粮，断没有给湖广加赋的理儿。这要动用库银买粮，折平了粮价，也不得鼓建商农。只这笔银子从哪一项里出，还要谨慎斟酌。和珅是极为灵动有心思的人，转着眼珠听这么几句，已经知道议论题目大概风向。见乾隆颜色忌和，笑嘻嘻地说了，江南库银不宜再动，那要用在河工和疏浚长江入海口上头，漕运也要用，关税上头还有几百万，别听他们叫穷，我心里有数，可以拿30万出来，我手上掌握的易碎赎银也有几十万，都在户部账上挂着，这更可以随时调用。我看安徽那点饥荒不难打平的。余敏中问，几个账目混到一处不怕乱了的？一分一厘也乱不了，户部那些账花子们才精明呢。改日老余去问问郭志强，户部的事儿他最通。乾隆笑着听他们议论，心境更加高兴，说道，有钱有粮心中不忙，多才善骨长袖善舞，此之谓也。海兰察打下了昌吉，赵慧可以长驱直入河桌部腹地作战。海兰察是好样的，朕也长长地透了一口气。军机处要催赵慧放心进兵，人家那边打下来了，他还左顾右盼什么？朕也要下旨深斥督促他，既然打了胜仗，海兰察就得应赏，老佛爷已经赏了他家属，朕也要赏，传旨给海兰察夫人，赏他2颗东珠，他儿子进位1等车骑校尉，由兵部提30万银子赏给跟从海兰察出征战士家属，都由阿贵办理，还有劳军用品，阿贵跟和珅商议办理，不用详细奏明。海兰察进位进爵的事等战后完毕再议。和珅，那马格尔尼你是怎么和他说的，他就从了？
1: 啊，回主子。
0: 和珅冷不防地问到自己，愣了一下，赶紧回答，他是个话外顽徒，奴才想啊，跟这种人说孔说梦讲三纲论五常，那永远是个不懂，所以一头玉脖子女江西着他，一头暗地打听他们风俗，原来这国人呢都爱打赌的，我就说我带你瞧瞧我们的宫殿城池地阙文物，以长威仪，比你英国强不强？不如你，你就别磕头，比你强就值得你顶礼膜拜，你就得磕头。怎么着，带他绕紫禁城看，又看了圆明园，又亲眼见蒙古王爷在午门外忘却叩头。我说这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血统身份比你怎么样？2天转下来，他软了，说愿意双膝下跪，只是他有腰病，小时候得过什么病，脖子弯不下来，磕头就连身子屁股都翻倒了。我说这一条我们主子将就的，你我们军机处刘墉是个罗锅子，皇上也没因为站得不直处罚他。众人起初都还在听着，待到比出了刘墉，想着他站直的模样，不由得都笑了。乾隆笑着说，难为你用心劝导，他是直脖子硬腰的病，谁还勉强他不成？阿贵在旁边却觉得和珅的话有真有假，这人歪门邪道层出不穷，纪晓岚要是在，必定能揭开他的王八盖看下水。但是纪晓岚想着想着，心里边又是一沉，趁着乾隆高兴，心里边转着念头说道，李世尧和纪云革职待刊，外头震动极大，这不同杀讷亲，讷亲是失误军籍， 罪名昭彰，人人皆知。纪云海内颇有闻名，李世尧也是红极一时的大员。前面国泰一波未平，这一波涌起更加令人触目惊心。李世尧的部下僚属都惶恐不安，纪云的门生中外围观的高位的也很多，久急待审不利于安定人心。
2: 你们怎么看这两个人该定什么罪？
0: 乾隆问着，脸上已经没有了笑容，目光看向了于敏中。于敏中脱口说道，据现在查，纪云没有贪贿的罪，他的几处房产都是御赐的，书藏的比别人多些，外边也有几处庄园，以他的身份地位俸禄，享用不算奢靡，他的主罪还是李代一案，已经过去多年了，臣以为可以从轻定为绞监候。公道说话，纪云是海内学者典型，从事主子多年，佐证文士不无微劳，留他一命可以安文人之心。这似乎是于敏中思量透了的事儿，说起来流畅爽利，毫无减制。阿贵听着起初一皱眉头，接着心中雪亮，看了一眼和珅，和珅也正把目光扫过来，只一闪两人都避了开去，却听乾隆干巴巴地问，李世尧呢？于敏中笃定地说道，李世尧也应从轻发落，他收十三行10万银子，不交工也不入司，有观望风色死极贪图的心，但终于入了广东藩库，未法支持也是有的。李世尧多年带兵，又历任封疆大吏，私财仅有10几万两，比起别的将军提督还算稍有操守，只道带兵民政这些差事上李某有功，准功折罪，可以激励前方用命将士，因此臣以为一定斩监后。既与纪云有所区别，留下命来，将来是力情正情，再做斟酌。于敏中说完，安心地稳了稳身子，坐直了。和珅眼皮翻着看了一眼乾隆，又垂下来。这一霎间，他心中已经动了无数的念头，定住了心，说道，奴才以为二人都应置之重点，为天下后世人臣孤恩非礼，无法折戒。纪云的主罪不是李代一案，他在皇上面前懈慢无礼，以东方慢欠自居，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一次两次。自恃才高，以为可以玩弄君父于股掌之上，这个罪不能恕。他议论宫闱里的事，四口讥讽，卖弄学识，妄笔先朝亡国故事，甚或出试题也暗含讥讽，帮君自标，奴才也以为不能恕。李世尧柴声狼顾，是一副跋扈相，世下擅作威服，滥作行赏，世上伪作直寒，掩饰欺诈，他只是生不逢时，遇上了英明天断之主，换在乱世，奴才敢保他是个曹操。皇上以宽为政，已经包容了他们多年，前杀王胆望折尔肯，后杀国泰于义俭，这是多大的境界，两个人仍旧置若罔顾。这样的人不杀，那么从前世宗爷杀陆生南，皇上杀尹家栓，又如何解释？不办李世尧，又何必杀国泰？和珅说完，他坐稳了，也是一脸的安详。乾隆皱起眉头，一手把抚着青玉镇纸，沉思着，又看阿贵。
2: 阿贵也早就打定了主意。

因此他说的又稳沉又持重。奴才赞同和珅意见。于敏中跟和珅都是目光一跳，听阿贵语气又转沉痛，说道：这二人跟奴才都私交不浅，按奴才的本心，不但不愿他们这样结局，实在说话，真的想和他们搭班子伙计，给主子办一辈子差。但他们出了刑律，坏了礼法纲常，又有什么法子？军机处如果不能持衡，怎么能辅佐皇上平治天下？李世尧是有功劳的，奴才看他其实只是凭了聪明才智办事，根子上不修身不养性，大利当前就忘了大义。纪云是有学问讲究治学的，奴才看他骨子里是傲睨天下，连主子也不放在眼里，论起来都是其情可恕，其心可诛。实言相告，他们的事出来，奴才起初是想在主子跟前待他们起恩的，这里头有私交，也想着毕竟主子信任多年，恐怕叨腾的满城风雨，与大局不利，也与朝廷颜面无光。后来仔细定心思量，纪云勤劳王室不比讷亲，李世尧功勋远不及张广嗣，纪云敢于侮慢主上，罪比讷亲大，李世尧暗地纳贿，行为卑污，又过于张广嗣，不杀他们何以是朝廷至公无私之意？和珅说的是，主子不必迟疑。三个人都说完了，暖阁里大殿中一片沉默，乾隆面无表情端坐着，一口一口的吃茶，心里边却一声接一声的叹息。他不像康熙，康熙畏畏寂寞，结交有布衣师傅五次友，雍正有方苞，还有个无话不说的十三爷，他是真正的孤家寡人。寂寞来时自家解，心事繁絮不告人。他从六岁就跟康熙读书，一直在华滚庙堂务政，身边都是天下顶尖的人中之龙。臣子的心思摸得熟透了，听他们奏事全都是循礼不备，大局小局笼统一览，一套一套，或慷慨陈词，或机切诚挚，或诚敬肃容，或痛心疾首，一样的孔孟大道理，万花筒般能翻新出不尽无数的小道理，都头头是道。其实真正想的什么，还要靠他这皇帝默会一通慎独致知。有些事明知道是假，却永不能捅破，只可以假应之。不知道多长时间，他轻轻地清了清嗓子，见三个人都竖起耳朵要听裁决，心里边不禁暗笑，说道：还要听听刘墉的意见，这两人不同别的封疆大吏，无论杀或者元佑，都要面对天下后事。传旨刘墉来见，你们三个跪安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

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乾隆等阿贵、于敏中、和珅三个人都退了出去，这才看海兰察的奏折。一看，足足比平时臣子奏事用的通风书简大上4倍，细一看，竟然是羊皮制成的。蜡制封口用朱砂画着一面小红旗，沾着3根鸡毛，制工十分精湛。抽出又厚又重的折子，里头的纸也是与众不同，米黄面四边嵌金，纸面上似乎袍子袍过平展挺阔，出手间微微的凸凹不平，原来也是羊皮片出来的极薄的纸，却一点羊膻味也没有，显见是香薰过的，微微一股麝香气息沁人心脑。看了看，里边还附一张夹片，上头是海兰察歪歪斜斜的字迹，写着：“主子，这纸是昌吉大清真寺抄古兰经用的，写起字来怪带劲儿的，特用来报捷。奴才打着寺，寺里的阿訇不肯降，一把火烧了。这经还有纸，竟都没有烧了，信是好物件。”主子看好，这里还有1000多斤，都给主子送去。海兰察又急。乾隆一笑，提笔把两个别字改过来，这才看正文。前头是师爷写的，说海兰察如何与赵慧商计，赵慧牵扯金鸡堡和卓木援兵，海兰察同3万人马从东南西3面合围昌吉，城中10000合捉回民如何据城坚守，几次出城突围，赖官军全力周旋又被堵截回城，怎样箭书传递小玉厉害，城中阿尔木敦坚不肯降，又从300里外赵慧营中拖来10门红衣大炮，火光冲天，烟瘴弥漫，与陌上沙尘相击，埋雾直接天际，十步之外根本不能见人，待硝烟烧散，乃见南城坍塌10丈有余，左翼军毛大发率3000军士突袭登城，是时枪炮轰鸣，羽箭如簧，大风鼓旗吹人欲倒，敌军急如风蚁，与我登城将士赴死顽抗，满城上下矢石相交，不便敌我。奴才海兰察见毛势将不知，遂率中军全力突击，令右翼葛仁秋、邓云梯强攻南门，敌人不能守围两固，惊心已无战志，使溃而北逃，乃城中居民10000余人皆从贼颔首向战，我军处不利之地，无奈下令举火焚城，3日3夜烈火逐天，断垣残屋俱为之交，至17日辰丑未，敌部仅余30余人皆引刀自尽，昌吉始告全胜，即斩敌7000，虏俘1500余，尚有3000余人系城中平民，刀伤火疮，惨不忍睹，呻吟呼号，如临鬼域，而我军阵亡亦逾3000，轻重伤号8400余，自奴才从军30余载，大小战70余阵，未尝遇此不畏死之悍敌，已未尝经此惨剧恶战也。乾隆正看得心惊摇动，目眩神移呢，那奏折上的字体突然变了，又成了海兰察的手笔。主子，上头那些都是师爷写的，有些个吹牛，这仗打得狠的很，也是真的，
也是赢了，算起兵力损耗只赢了不多些。现在一是求主子赶紧调点穿棒药，还有烧伤药也要，伤耗多拉他们西宁的车也要。赵慧这就要打金鸡堡和胡杨屯，这些敌人了得，也得要药预备着。城里这些回民虽说打了败仗，奴才满佩服他们，都是汉子，也给他们吃喝治伤。主子临行告诫奴才要府，这里阿訇要求修复清真寺，奴才和大阿訇下一盘棋，输给了他，答应从军费里支3万银子修寺。奴才不请旨读书了，请主子重重治罪，主子赏奴才的月饼，奴才和牙将们分着吃了，吃着月饼想主子怎么远的，不知啥时候才能见着您，一边嚼一边流泪，跟女人似的，不好意思的。看到这儿，乾隆想这位刚刚血战过的将军如此恋主思恩，不禁也眼眶湿热。王莲递过毛巾擦着，却又忍俊不禁的一笑，原来海兰察写小霍集站的几十个女人在城里打下城都捉去了，样范儿都标致，葛仁秋要用他们犒劳功臣，奴才说你敢，这是从贼战俘，不是平民，奴才叫人押送北京，主子要赏人也好。葛仁秋笑说送主子受用去，奴才呵斥他胡说八道，那叫备充后宫，御用禁鸾，你懂吗？奴才海兰察紧奏一文，万里塞外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一大堆白话吐得掉渣，节目却套着武侯出师表来一句曲中雅奏。乾隆不禁一笑，扯过一张明黄笺来，略一思索，用墨笔写道：懒奏心机佳乐，所需办诸事即赴有司从速办理，请浴血奋战甘冒史实为国家又建殊功，众军爱国之情皎然于狱中画外，朕祈惜紫光阁一席之位为儿忠臣，用诗此诗一首而其免之。上将剑牙越昆仑，虎奔猛士扫烟尘，灭鲁原为金泉瓯，征战成就整生民，鲸鱼一挥凯歌起，残鲁败破萧郎分，九重早盼烽火稀，尽绝美酒靠三军。此旨一发召会，而与海兰察同号双枪将，情同手足而艺术同僚，海兰察一下昌吉矣，而上有何沾顾？今将此海兰察之事着而看，朕与萧干勤作政务从繁中一确希望，即将军指导黄龙早定新疆，是为至主如面，免之，免之。乾隆微笑着放下笔来，搓着手还想再嘱咐几句什么，见刘墉进来，往屋子上指了指，说道：你来了，坐，坐嘛。刘墉行了礼坐下，说道：皇上看上去很高兴，臣去户部见着了15爷，他还惦记着黄花镇那块简地，沧州府短着10万银子，但户部没有担拨这项银子的出项，方才在军机处门口遇了和珅，和珅说这是利国利民的仁政善举，他原有8万银子准备购一处庄子的，不买了，先挪出去给15爷用，这么着差不多也就够用的了。乾隆笑着点头说道：呵呵，朕看阿贵、于敏中连你在内都有点瞧不起和珅的样子，怎么样，这人还是轻财好义的吧？哦，皇上，其实也没什么瞧不起，若论聪明，和珅是第一，只是说不上来，有点像个精干女人似的，不大合着脾性。哈哈哈哈，精干女人，
不错。

有点像。子路威猛，颜渊文静，张良貌如美妇，同一人也，何必约同？都像窦光鼐干巴巴的才好。刘墉也跟着笑起来了，却见乾隆已经肃容，忙欠欠身子作证了。听乾隆问道：“叫你来是要问一问，纪云和李世尧的事，你有什么章程？”刘墉回答：“纪云不是贪婪受贿之人，官做得大了，在位日久，又深蒙圣上爱重，偶有失俭之处，家族生耻日繁，门阀贵盛良莠不齐，所以有李代的事搅出来。他是为名所累，与李世尧确为不同。那李世尧呢？臣思量这人是一辈子吃素，吃斋不坚，吃了一顿狗肉，吃了狗肉又懊悔，想暗地改过，在这时候菩萨觉察了，是个倒霉的人。他自己要吃狗肉也怪不得菩萨。是，其实天下如今情势，皇上心中也有数，大官贪大，小官贪小，只有贪多贪少之别。还有一种分别，有些官也做事也办差，顺手牵羊捞点钱，有些官不做事，甚或专做坏事，无钱不办事，专门贪婪。京官不能直接贪，就从外任贪官手里分润，或调拨钱粮，或调任补缺中，敲不是功劳。臣为着如今这样的人少，反而成了稀世珍宝，不是功劳。臣为着如今这样的人少，反而成了稀世珍宝。说某某人廉洁自好，别的不问，那就是顶尖的好官了。刘墉说着向怀里边掏了两下，又停了手。乾隆说：“你要吃烟也随你吧，臣已经看惯了。”他本来想说看惯了纪晓岚抽烟了，想想正议他的罪呢，又停住了。除了大朝会，你不用请旨可以抽烟。刘墉赶紧陪笑称谢，取出短烟杆打火点烟，猛抽了一口，喷着烟又说：“这都是臣剖心致腹的话，臣敢说做官做到纪云这位置，门生故吏遍天下，想发财可以富能敌国，他没有。学问好，肯做事，这就可取之处很多。小不检点的事加以惩戒还是好的，不宜治重刑。臣到军机处后，调阅官员文卷看，常常叹息，十足坏人从头到尾，从早到晚都坏的没有，十足好人足赤完人更没有。就是臣，把臣前后过错累积叠成文案，也难逃孤恩逆职之罪。讷亲贪功误国，恩将仇报，把他的功劳好处一摆，也少有人及呢。至于李世尧，臣更多的是惋惜，他的罪臣没法替他辩，但他确是有才气会干事的人，但是元宵节擒贼就看得出来。然而他实贪三万有余，论国法断难免他一死，臣十分痛惜的。刘墉说着低下头，连抽着闷烟，掩饰着心中的郁闷不安，没有再说下去。乾隆也一时没说话，只凝视着缩向弓背的刘墉，似乎感慨良多，又似乎在想着心事。过了一会儿，塌了着鞋下炕了，悠然踱步。刘墉坐得直了点，垂着三角眼睑，用目光追视着这位人主。不知道过了多久，乾隆叹息了一声，一边走一边用手指点着刘墉：“你是说了实话，军机处只有你一人说实话呀。”刘墉不解地睁大了眼睛，乾隆似

笑不笑，徐徐说道：想重重处分他们的是于敏中，偏说要从轻发落。阿贵和珅有心庇护，口口声声说要治之重典。刘墉却越发的惊异了，不安地蠕动了一下身子。乾隆这个说法他不奇怪，他是奇怪和珅何以会和阿贵意见相同。乾隆以为刘墉不解，略带苦笑地说道：这件事意见不同不足见罪，论起来各自主张都有道理。本来的死罪说得轻描淡写，激动了朕反而要重重加罪，凭着自己挨一声昏聩斥责，也要把纪云、李世尧二人和孙世义七根扳倒。这是于敏中的想法。本来的活罪，偏要说的鸡同反叛，由朕来拨乱反正，加恩饶恕了纪云，也要拼着朕训斥他们残刻，还要落一个情愿人归于上的名声。你看看他们各自的算盘打得精不精，只有你刘墉是知书兄弟啊。刘墉抽着烟出神，心里边却是一阵惭愧。他几次听乾隆说纪云欠历练，也几次戏谑过李世尧过去的奏读朱批文件。今日这个奏臣几分出于公心，几分私意，又有几分是揣摩，凑在一块实话为好，所以出此倒得了光明正大的佳誉。但这实话也是不能说的，只索性硬着头皮承认。皇上待臣推诚致富，臣岂敢欺世回报。乾隆说道：纪云的罪在于和朕不能同心，他学术好，文笔你们谁也难比，但他自恃才高，弄小权谋，玩小心眼儿，不是纯臣。卢建曾见罪转移财产，朕断定是他泄露的消息。何坚纪家子弟今年全都入园，没有查出他情托的证据，朕也敢断定他做了手脚。有一点小聪明，朕并不厌他，如果把朕当无知小儿，朕岂能容他？曹操杀杨修，朕幼时读及这段史实，常常为二人扼腕痛惜。历练阅世之后才明白，自也有不得不杀的隐情。像曹操那样文武全才的雄豪之主，岂是杨修玩弄得的？聪明过头反被聪明误，要严加惩戒。还是要教训的意思，虽然没说怎么惩戒，但纪晓岚性命是无碍的了。刘墉不禁暗舒了一口气。乾隆的心境似乎有些烦乱，说道：李世尧的案子不要交部一处，把案由发往各省，由督抚将军提督公议处置办法。这件事你下去立刻就办。刘墉心里一动，赶忙离座跪下应试，但官员犯罪征询各省意见还是头一遭，他一时揣不透乾隆的用意，一边思量着一边问道：既然不交部议，自然是军机处汇集，请旨是用廷计还是用600里加紧？用廷计，他是督抚，也是朕素来常表彰的，案由发下去要给这些封疆大吏留下思量余地，匆忙奏上来的处分条陈，他们还以为朕仅是为了垂询他们。听了这话，刘墉心里也若明若暗看到了乾隆的心底深处。交部一处，议的结果决然只有一个杀字。他是既舍不得杀，又不想太便宜了李世尧。

发下去暗有让众人意，既能堵住不冤大臣的嘴，也是教训各省这些诸侯，这些无法无天的一方神圣上议罪折子，等于给乾隆立一个字据，不学李世尧。这么精明绝伦的主意出得堂堂正正，亏他怎么想出来的。心里边不胜嗟呀赞叹着，刘墉却不敢自作聪明多说一个字。臣这就不知，两广福建云贵这些省道路遥远，臣以为不妨用600里加紧递送，停寄书信再说明一下就好，这样回奏的折子日期不至于相差太长。哦，这样甚好，孙世义和他同案，也一并办理，你去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这个姜子牙呀，在这个朝歌城南门开了一挂馆，这挂馆开的还挺好，为什么把妖精都招来了？玉石琵琶精搁半悬空中，像那你这是正好啊，在这个纣王摘星楼吃完宫女，跟妲己这俩姐妹两情欢洽，像那回德被他非嘚瑟一下子，呱唧一下子下来了，让姜子牙给算算看，你看我是个啥？姜子牙一眼就告妖精，想跑都跑不了，拽着卖门寸关尺，直接个拽到午门外。惊动了雅相比干，比干说这个事儿我也整不明白了，上天子那儿起奏去。一说起奏天子，这边众百姓把子牙围住，姜子牙就拽着妖精到了午门。比干来到摘星楼后，指纣王一看是比干皇叔，那就进来吧。问怎么回事啊？比干就说呀，姜子牙这个老头江湖术士，说有个女的是妖精，叫人家这个给围住了。他意思是燕子把人打死，可是确实又奇怪的，这个人呢是立尸不倒。他说是妖精，可是老百姓服不服啊？就说这个姜子牙骗财骗色。嗯，据他说呢，他是有招，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了。嗯，怎么办？万岁，您请旨定夺。纣王一看呀，还有这事吗？哎呀，这个太好了！哎，我活这么大岁数，我还没见过妖精呢。其实哪是没见过妖精，都跟妖精一块睡觉了，还不知道呢。怎么谁是妖妲己啊？苏妲己那是正牌的妖精，一点不带有差头的。比干这么一说，纣王不明白。妲己心说坏了，为什么他也会算呢？一眨眼儿他就知道了，心说妹妹呀、啊、妹妹呀、啊，你说你非整这一下子干啥吧？你老实回窝不得了吗？你没事算什么命呢？你没事招惹什么姜子牙？这家不好惹呀，现在叫逮住了。你要能跑则跑，能跑要是跑不了，姐姐我也不能袖手旁观，我肯定给你把我抽出气，我还得让你挥花冤身。妲己还没等纣王有个表态，他就说了，说妾身闻奏陛下雅相所言呐、啊，真假难辨啊，与其啊正视此理，那怎么办呢？哎，主上可以传旨啊，把这个术士恋童女子拖到摘星楼前来见驾。就这么办，就这么叫子牙拖着这个玉石琵琶精就到摘星楼。子牙跪倒金阶，磕头的时候右手还掐着妖精不放呢。纣王搁九曲雕栏这个地方一看，说下跪何人呢？
4: 小民东海雪州人士姜子牙，右访名师，受阴阳秘技，善使妖魅。
3: 因为在南门那儿开了一个挂馆度日，没想到妖精作怪，所以我把他抓住了。纣王一看是个妖精吗？我看这个人不死了吗？是个人形啊。你怎么说看看是个妖精，是不是你打死人命然后诬赖他是妖魔呀？
4: 姜子牙说，陛下呀，我天胆也不敢欺君。
3: 您要说要看这个妖精的话，这么的，您取干柴树丹，架火一烧，这个妖精当即现形。好，纣王传旨，当时把柴火搬到楼前。姜子牙说，还得借朱砂笔、黄钱纸、无根水，用无根水研开了朱砂，搞黄钱纸写了几道符，啪啪啪，把玉石琵琶精周身上下都贴好了。

回跑也跑不了。架火这么一烧，哎呀，这家金石烂窜，火光冲天，嘎巴嘎巴烧得直响。但是这毕竟是凡间之火呀，姜子牙这个道术小的也是有点不到家，烧了两个时辰，就是四个钟头，纣王熏得直迷糊，都要睡着了。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就烧这个死了的小寡妇，他浑身上下一点火星没有，连黑都不黑，熏的痕迹都没有，啥事儿都不带变的。纣王一看呀，这家奇怪呀，这真是个妖精。比干说，恩随啊，要这么看的话，姜子牙是个奇人呢。纣王说，奇啥人呢？奇人把大腿子咬了啊，不是那个奇人，就说他是个奇异之人。那也不行啊，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呢？纣王说，我对这玩意儿比较感兴趣。比干就问姜子牙说，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子牙说，万岁啊，并非是臣学道术学的不好，为什么烧这么老长时间，就是叫您看看，要搞一般人凡夫俗子早就烧得灰飞烟灭了，可是他没事儿，您要让他现行啊，我有招。说了个我有招，姜子牙口中念念有词，往昆仑山玉虚宫的方向拜了八拜，心说，老师啊，你要多助弟子一臂之力。咚咚咚磕了仨头，然后磕破中指，噗，吹了这么一口仙气，呼的一下子，就看葛姜子牙这个七窍之中啊，眼睛里、鼻子眼里、嘴里、耳朵眼里，喷出了七道真火呀！什么真火？三昧真火呀！这是老子就老君炉里炼丹的那个火，这家叫离火之精啊。跟凡火加的一块，这时候玉石琵琶精可受不了，刚才烧它的时候，玉石琵琶精在那个凡间之火里不摇不动，而且是面带微笑，心说就这火呀，我暖和暖和身子还行，所以没事儿。但叫这三昧真火这么一炼，你再看玉石琵琶精可不行了，当时个火里也躺不住了，也坐不住了，稀了出溜老出烂窜，大叫了一声，姜子牙呀，姜子牙，我和你是无仇无怨的，你怎么搞三昧真火烧呀？你好大的胆！而且这个妖精架三昧真火这么一烧，可就不是漂亮小媳妇了，变的是呲嘴獠牙、红头发绿脸。我的天吧！纣王吓得滋喽滋喽的冒冷汗，目瞪口呆呀，有点受不了，往后不由自主的直直闪。姜子牙大叫了一声，陛下呀，您进楼去带我请天雷。说个请天雷，姜子牙用手这么一灵，只见雷电交加，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一声交雷，当时烟消火灭。再看个火堆里头原先那个地方，小媳妇没了，什么？是一面玉石琵琶。姜子牙伸手一剪，噗，还够热，得有点烫手。哎，一个劲儿直玩这个意思。纣王看看妲己，与其啊，这个道人了不起，你看看，哎呦，感情是一个玉石琵琶，好精致哦，好精致哦，还好精致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

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
3: 可美了。现在呢叫宠侯爷建造。哎呀，杨任闻听此言，心说这个事儿可不好，你要照这么一折腾，这江山不完了吗？要说呀，商纣也是当王这么多的忠臣，谏阻于他，他都不听。杨任马上休本，转身就上摘星楼。小太监报说，上大夫杨任要见驾。纣王说，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没好事，让他上来吧。杨任上来叩头，别磕头了，啥事直说，怎么的了？杨任说，万岁呀，我听说您怎么的要建这个摘星楼还不算完，还要建这么一座露台呀。现在天下刀兵四起，黎民貂蝉，老百姓够苦的了，您还在这大兴土木，这个事儿您办的不对吧？咱们现在一点钱都没了，现在呢东伯侯姜文换反了，南伯侯俄顺反了，大队人马在游魂关三山关打了好些日子了，再者说文太师远征北海十来年了还没回来呢，胜负未分，吉凶未定，陛下您怎么不干点正事呢？又修什么露台什么摘星楼的，您净花钱了，您杀了多少忠臣了，您怎么就听妲己的话呢？这事儿不对呀，您呐要听微臣之言，赶快把所有的弊政全都废除吧，这个露台也别造了，老百姓啊受不了，您要再这么逼老百姓，那可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了。纣王一听，匹夫大胆，你知道啥呀？有多少直言反君的叫我收拾了，跑烙的不知道吗？扔菜盘里不知道吗？你还搁这儿跟我叭叭啥呀？杨任说，臣实不忍见大好江山送于他人之手。纣王一听啊，我还叫怎么的呢啊，不忍见大好江山送他人之手，那好办，指定官呢臣等在，听着没有，杨大夫不忍见啊大好江山送他人之手，那这么的，把俩眼儿给抠去。哎呀，杨任一听，昏君呐、昏君竟然剜我的耳目，我不怕，只怕天下诸侯有不忍臣之剜目之苦者也。就说你剜我，我让你剜，如果是天下诸侯你都给剜了，那还不反了你啊？别，整包脚布随给堵上，别让他白活了，我听这声难受，我想吐。这玩意儿他一句话那叫圣旨啊，大伙上来把杨任摁不住了，虽然说俩眼都给剜去了，但是这一颗忠心还是存在的，他这么一着急一生气，一道怨气直冲霄汉，就惊动了一位上仙。谁呢？这道怨气儿啊一直就干到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样道德真君一看呀，这怎么回事，把云彩扒拉开一看，哟，这个杨任是个好人呢、当即命黄金力士快快把杨任给我救回来。立时奉旨到了摘星楼的上空，一阵清风把杨任刮跑了，当然俩眼也弯了，杨大夫啊已经是昏厥于地。纣王把大袖子一捂，往脸上这么一照，这哎呀这阵风刮掉了，噗噗，哎呀怎么的，这阵怎么

0: 老刮风呢，告诉手下人没事多种点树，要不然这老刮风谁受得了？呀，万岁不好了，杨大夫尸身给刮没了，刮丢吧，你看这一堆臭肉谁要的？就这么的，这事儿就拉倒了。纣王就没想想，这个事儿就跟前方刮丢了太子殷郊殷洪是一样的，他呢也没在意，但是露台还得修，崇侯虎啊。都接下来了，咱们再说杨任被黄金力士送回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的真君出洞来告诉白云童子，在这个葫芦里取出两粒金丹，放在杨任这个眼眶子里头，用先天的真气啪在杨任这个脸上这么一吹，叫了一声杨任还不起来呀。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美方将于24日宣布对伊朗制裁具体措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看今天的头条。美伊冲突呢是即将进入第6个月，美国现在把博弈的重心是从军事转向经济手段。我们其实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19日是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然后美国的财长还有一个表态说，要求盟友要么站在我们这一边，要么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他们呢是要求盟友禁止一切对伊的贸易、转账、石油采购以及海运的转运业务。这种强制性的选边站队，对全球的经济秩序、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会有什么样的破坏？我们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8: 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肯定是严重的破坏了国际法，破坏了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那么因为根据国际法跟国际贸易规则，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它是应该进行自由的、公平的、正常的贸易的。那么美国现在是不仅自己要制裁伊朗，更重要的是美国要让全世界帮助他制裁伊朗。那么全世界肯定是不同意帮助他，他就要用长臂管辖。那么这个很显然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规定的。那么因为美国对伊朗进行制裁也不是今天开始的，早在2011年美国开始对伊朗的石油进行大规模制裁的时候，那么在实践的过程中，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也是抵制美国的做法的。所以在过去47年里边，美国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制裁，特别是在最近10多年时间里边，美国多次动用制裁，但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制裁的这一套措施，它是不得人心的，它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也不认可、不遵守。贸易上的制裁、关税的制裁，那么你使用的多了，那么世界上的国家就开始警惕起来了。上一次他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冻结了俄罗斯在欧美的资产，然后这让很多在美国有资产的海湾国家就警惕了。那么这些国家就得要考虑会不会这个事情哪一天落到他的身上。所以大家现在确实因为美国采取这些霸凌的措施，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确实在考虑要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从美国撤资啊， 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啊，要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啊，这些确实在慢慢的发生变化。
7: 对，在这当中能看到很多风险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伊朗外长他的表态，就是阿拉格奇呢转发了2012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则贴文，他回顾了14年前美国是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然后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然后说这些政策呢最终均告失败。那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行动您觉得效果会如何？
8: 现在根据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表态来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博弈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新的阶段主要是以经济的制裁和反制裁为主了，军事的博弈现在退居次要地位了。美国现在宣布了要对伊朗进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它的具体措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现在宣布的这些目标之前就宣布过，特别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候，美国宣布要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但是呢后来他在执行的时候慢慢的就没有执行下去，所以这一次他如果要更有效的话，他是必须找到比上一次更强硬的措施，但是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和意愿，那么他一定是会遭到这个反制裁的。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决心和耐心，并且经济制裁必须有耐心的，经济制裁不是说一夜之间就能产生效果，经济制裁必须是长期的做这个细致的工作，但是现在美国这届政府特朗普政府他缺的恰恰就是耐心。

0: 所以到底他有多大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耐心，这是一个问题。
1: 嗯，如果有耐心的话，当时就不会那样急于动手了。然后还有一个线索也值得分析哈，路透社有消息说，北约的最高指挥官在本周早些时候召集了一次视频会议，以促进各方可能为支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做出贡献。这是什么意思？您觉得北约会介入到局势里吗？
0: 北约直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在这一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和美国拉开了距离。战争一开始，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就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不应该打的。那么伊朗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并没有理由对伊朗发动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不是北约的战争，所以北约就没有参加，甚至北约有的国家还禁止美军使用北约国家的军事基地。那么战争开始之后，美国的战争打得不是很顺利，所以特朗普就要求美国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那么美国要求北约国家派扫雷艇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北约的国家是全部拒绝了。到现在为止，北约没有参加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美国对伊朗战争的任何的军事行为，但是北约国家也没有坐在一边不管，也开了很多会，也提出来说有可能要去护航，有可能去扫雷，但它的前提条件是北约国家要求战争必须彻底结束了，得到了伊朗的允许了，然后他才会去护航，他才会去扫雷。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如果说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北约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北约的表态就反映出现在北约的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大了，然后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也让北约感到很害怕，你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美国？所以这一次在伊朗的问题上，北约国家就态度很坚决，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认可这一场战争。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理念在变得越来越差异越来越大，北约和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也越来越严重，北约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也在扩大，当然双方合作的也越来越少了。
2: 土耳其表示，针对以色列武装拦截加沙人道主义援助船队一事，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记得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是由4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人道主义船队试图向加沙去运送援助物资，最后呢是在加沙附近的公海遭到了以军的拦截。然后到了今年的7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是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了逮捕令。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目前的一些进展。首先我们想先问专家的是，为什么会由土耳其的法院去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的案件？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土耳其法院审理此案呢，主要是基于三层的管辖依据。其一呢，就是基于属人管辖。那全球坚忍船队是由428名参与者，其中78名为土耳其公民，是最大的单一国际群体。其中的48人又遭到了乙方的扣押，那部分人员是声称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虐待。受害者国际国对于在境外侵害本国公民的犯罪呢，普遍是有权管辖的，这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土耳其法律更是明确规定，允许法院对于涉及本国公民的域外犯罪行使管辖权。其二呢，就是基于普遍管辖原则，土耳其刑法是允许对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等国际罪行来行使普遍管辖，不论犯罪地点和犯罪者的国籍。那第三呢，我们看到船队是从土耳其出发，在伊斯坦布尔组织筹备、策划和后勤环节部分也发生在土耳其境内，那么土耳其法院据此主张管辖权延伸。其实这一次事件呢，和2010年的马尔马拉号呢非常类似，以军呢当时是拦截行动导致了10名的土耳其公民死亡，土耳其国内

0: 对此有长期的这种管辖的民意基础和司法的追诉先例，因此呢，这一次土耳其再度主张对相关事件进行审理，也并不是一次偶然。
1: 嗯，好，那既然土耳其的法院是发出了逮捕令，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土耳其的司法部长表示说他们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去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七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呢不会踏入土耳其的领土，那这份逮捕令的实操层面就无法执行。那寻求红色通缉令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每落地一个第三国，当地的司法机关呢都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虽然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执行，也不具备强制逮捕的效力，但是他的确制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出行摩擦成本。那么其次呢，就是这是土耳其法律战的一次策略性升级，那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国际执法合作请求，土耳其方面呢正在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对抗从政治场域搬进司法场域。那么案件一旦进入到司法轨道，就不同于口头抗议，需要证据管辖权论证和法律程序，不容易随局势的变化而撤回。那第三呢，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时机选择它也是有所深意的。8月18号，以色列是空袭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那么直言不讳是阻止土耳其方面在叙利亚驻军。那土耳其现在所申请的通缉令是在空袭3天之后发出，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次直接回应。同时呢，以色列的大选在即，那么这也是放大了土耳其相关行动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牵制效果。
1: 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土耳其的一些考虑哈。不过现在首先说，近来是有多个国家，因为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遭到以色列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对以色列提出了强烈的谴责。为什么以色列还能够有恃无恐？
0: 出现这种情况根源上还是在于国际执行机制的结构性失灵。首先呢，在联合国层面，我们看到美国是累计数十次否决涉及以色列的安理会决议，这就使得安理会长期无法对以色列采取实质性行动。其二呢，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目前来看是被实质性的削弱。2024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之后，美国就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了全面的限制和反制措施，还在今年7月推动罢免首席检察官，并宣布会要逐专拆除国际刑事法院，制裁相关人员，并使得逮捕令呢最终难以落地。那其三呢，就是国际法的执行其实是依赖着大国的意志，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显然呢享有相当程度的外交庇护和军事保护伞，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受制于此，无法对以色列采取真正有影响的限制措施。那其次呢，就是以色列自身在中东地区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和威慑能力。土耳其的相关申请呢，其实面临着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上禁止政治干预条款的审查障碍，实际的效力呢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下，那么谴责与通缉便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约束。
1: 这个还是让人担忧的哈。然后有听众刚才也听到您介绍关于土耳其的一些现在的考虑，就觉得土耳其跟以色列现在是不是也有争夺地区权力的考虑？
0: 从相关事件的时间点来看呢，争夺地区权力的考量显然是本轮土耳其和以色列司法博弈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行争夺，但就当前来说，叙利亚肯定是双方核心的角力场。土耳其呢是叙利亚过渡政府的主要支持者，力图将叙利亚特别是叙北部地区纳入到自身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则是绝不允许一个完全由土耳其撑腰的叙利亚在其北部崛起。那8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北部的阿布祖霍尔基地，就是直接对土耳其方面的军事扩张来踩刹车，甚至可以说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制衡重心从伊朗正逐步转向土耳其。我们知道埃尔多安总统长期是寻求在伊斯兰世界扩大土耳其的影响力，并且把巴勒斯坦问题作为道德制高点，

0: 由此呢，以色列也是将土耳其看作是非常现实的地缘安全挑战。那双方的对抗其实已经外溢至多个不同的场域，不过呢，也要看到两国国内政治的驱动。内塔尼亚胡和埃尔多安两位领导人都将反对彼此当作是自身在国内赢取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两国共同都作为美国的盟友，目前还没有完全的突破最后的红线。那关于地区霸权的争夺呢，仍然处于灰色地带的博弈阶段。
1: 加拿大召回谈判团队，暂停与美贸易谈判，并称将对美实施对等关税措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在当地时间的8月21号的午夜，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此前其实我们注意到两国官员都说谈判很可能达成一致，怎么就在最后的时刻发生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3: 那到今天为止呢，双方所讨论的协议的正式文本并没有正式的公布，所以说呢，对于很多的分歧还有细节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美国决定不再更新美墨加协定，还有呢就是两国在关税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从而使得双方的关系呢更趋紧张，难以在当前达成一致。我们看加拿大的基本诉求是大多数加拿大出口美国的商品要免受关税的限制，并且要求降低美国对加拿大一些关键行业一些企业所征的关税，目的呢是尽力消除关税的压力，来保护自身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等等。那么加拿大并且是表示不惜对涉及美国200多亿美元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来作为反制，还表示呢要为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内的工人和企业提供更有力度的支持。而美国方面则认为已经给予加拿大比任何贸易伙伴都要好的待遇，包括是大幅降低了对钢铝、汽车、木材的出口限制等等。那么双方还建立了所谓的历史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呢错在加拿大提出了新的要求，甚至是要限制部分美国商品的进口，从而是破坏了双方的原有的友好的平衡的关系。那么除了双边的贸易问题之外，美国还提出了更为广泛的议题，使得双方的谈判更趋复杂，其中呢就包括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投资关系所引发的所谓安全问题，这也导致双方的这种谈判陷入了更难解的僵局。那么当前这样的一个局面，跟本来就陷入这种混乱状态的北美地区的贸易关系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2: 双方各自有说法，但是我们就其中的一个点啊，就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的同时，加拿大说会对美国发起对等的报复，这个会带来什么影响？
3: 那么具体来讲呢，对加拿大而言，新的关税会增加那些依赖美国进口品的加拿大企业还有消费者的成本，特别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对于加拿大的整体的通胀水平的这个推高效应还是有限的。目前来看呢，在最高的时候通胀率呢仅仅是上升了0.3%。而且呢，加拿大对于受影响的行业和企业已经表示要采取保护措施，并且呢是采取一些支持其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支持。那么这也会增加它的这个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同时呢，加拿大也在采取相关措施，增加国内基础设施等等方面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有助于稳定加拿大的整体经济。而对于美国来讲，加拿大是它的这个汽车啊、机械还有农产品以及一些消费品的主要的出口市场。那么早先对加拿大所加征的这个关税已经使得美国向加拿大的这个汽车出口减少了大约是22%，而加拿大的这个酒类产品的限制措施也使得美国对加拿大的相关的饮品出口减少了大约是80%以上。那么新的关税措施呢将会进一步减少相关行业的贸易额，并且呢还会波及其他类别的商品出口。那么美国汽车还有这个农业还有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像中西部有可能会面临着市场需求下降、失业问题加剧等等这样的一些风险，同时呢也会导致投资还有一些这个家庭收入的减少，而且某些商品价格有可能会这个在短期内出现上涨。

0: 盛。不过呢，由于本身呢，美国的这个市场规模还比较大，当前来看呢，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比方说进口替代等等，来满足双边贸易恶化所带来的需求缺口，还是有可能的。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那肯定还会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博弈。但是您觉得双方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还回到谈判桌上？
0: 双方未来重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呢，也许不会是立即重启，而且呢，相关的谈判条件，相互之间的诉求也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那么迅速重启谈判会有政治和生育方面的一系列的考虑，两国政府呢需要重新评估那新的关税措施的影响，还有可能会讨论下一步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政策，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暂的冷却期。那么双方呢也会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和互动，那么随着评估的进展，那任何一方在钢铝啊、汽车呀、还有乳制品的准入啊，以及和第三国贸易关系方面能够表现出一些灵活性，那么谈判恢复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至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在未来的几天几周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那么也取决于双方政治气氛改善的情况，以及任何一方做出主动调整的意愿。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外贸双向平衡，进口增速连续五个月跑赢出口，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从非洲农产品到高端零部件，超级买家为全球经济注入动能。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外贸是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呢，我们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我们看啊，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可以说激活了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汇聚。那另外一方面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

0: 大规模的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的消费品。我们看一下，截至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的增速跑赢出口。那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年均增长5.1%。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和缅甸、智利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新的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丽德，
2: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1: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3: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1: 中国主动扩大进口，借助进博会等平台，全球特色商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九届进博会已经入倒计时。据进博局最新信息，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一老一小等方向，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商品进口。出口中国如今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口中的热词。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优质特产搭上零关税快车，加速走进中国市场。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
3: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1: 零关税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日以来，非洲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中国打开广阔销路。上海财经大学高水平开放与全球贸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燕，
4: 从商品结构看，中国买家的购物车正在升级，整体呈现高端引领、民生协同的优化态势。机电产品占到总进口值的40%以上，消费品进口也在稳步上升。从来源地看，中国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150多个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实现正增长。这背后是中国用真金白银的购买力为全球经济注入的强劲动力。
0: 好，那我们看到多家国际机构表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能。
1: 机构专家指出，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风向标。依托高水平开放与产业配套能力，中国持续吸引外资加码，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认为，
5: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的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1: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Sight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认为，
6: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而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1: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0: 应该说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正在共享发展红利。那相关的情况呢，我们还会继续汇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1: 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市场为世界做出的贡献啊。从非洲特色农产品到全球的高端零部件，中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步伐正在加快。中国大市场的机遇呢，也是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比如说，英国周刊近日就以非洲农产品为例，报道了中国市场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的增长空间。
2: 英国周刊近日报道，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非洲舒华产品准入，以及中国消费者对优质新鲜水果需求的上升，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农产品正加快进入中国，中国成为非洲农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地。报道以津巴布韦蓝莓产业为例称，过去十年，这个曾经规模很小的产业迅速发展，如今津巴布韦蓝莓出口量已达到十年前的约40倍。2025年，该国出口蓝莓9500吨，今年预计将进一步增至1.2万吨，而且增长势头仍在延续。报道称，过去津巴布韦蓝莓主要出口欧盟、英国和马来西亚等市场，而中国市场的开放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能够吸收更多优质水果。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关注度的提高，高品质新鲜水果的市场吸引力也在不断上升。报道认为，今年五月，中国面向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53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也为相关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报道说，津巴布韦首批蓝莓进入中国市场，标志着一条具有重要潜力的新贸易渠道的开启。对于当地蓝莓产业而言，中国有望成为津巴布韦蓝莓未来最具潜力的出口市场之一。除蓝莓外，越来越多非洲特色农产品也正在走向国际市场。报道注意到，非洲特色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合计占全球鲜切花出口约8%。摩洛哥和肯尼亚已成为欧洲重要的牛油果供应来源。南非近期超过西班牙，成为全球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这些成功案例显示，非洲农业蕴藏着巨大的出口和产业发展潜力。随着中国消费市场不断释放需求，非洲新鲜农产品出口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增长空间。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好，那接下来呢，关于听众很关注的一些重点哈，我们也想听一下专家的观点。那比如说，我们中国持续的扩大进口，究竟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而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的论调，是不是站得住脚？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2: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表示，国际贸易是全球企业各自做出的独立商业决策。
3: 我们应该要非常清晰地表明，出口还有顺差以及产能过剩，这所谓的三方之间是没有因果联系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都是靠他自己的决策的，没有存在着什么强买强卖的。中国不可能迫使别的国家来买中国的产品，如果中国产品不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讲，就说明为什么我们能够出口这么多，是因为别的国家愿意从中国那里去购买产品，而且每一个单一的企业的主体的决策，它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那么这个每一个企业的决策不可能靠政府去控制，你是控制不了的，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它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贸易的发展是根据比较优势来看的，中国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别的国家愿意买，他们认为从中国购买产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任何一家企业，当他预测到他未来的生产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那么他不得不降价去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扩大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所以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生产的多了，超过了需求，导致了我们出口的增加，这个是不成比例的。更何况呢，我们讲国际贸易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传导链，你从生产投资到它形成产能，在最后能够变成产品，最后你再询价，最后卖出去，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今天决定明天就能够做到，谁也预测不到未来，它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系。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其实对于中国的进口的这个作用呢，全世界也是低估了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无视。我觉得这种无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知道国际贸易它是涉及到这个运输工具的往返的，那么如果说一个船它只是从一方到另一方啊，就像中国去出口，那么它回来怎么办？它如果都存在那里，那这个船就没有办法循环，对于国际贸易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对于中国和我们的贸易伙伴，最好的办法就是贸易能够相互能够发生，有来有往，这就是恰恰是中国正在努力去做的事情。
2: 财经评论员刘哥认为，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
4: 这个进口的增长呢，超过了出口的增长，这个呢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实我们的需求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家。现在呢，这个结构上呢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之前呢，更多的我们一个呢是买大宗商品，对吧？石油啊、煤炭呐、铁矿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另外就是农产品，这也是一个非常大宗的，就是玉米啊、豆粕呀、大豆啊等等这样。今年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算力的需求成为这个拉动的这个新的动力啊。因为现在呢，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这个现在的话呢，对算力的需求的话迅速增加，所以我们的对于大量的存储芯片、GPU 等等的，以及和它这个生产的这个这些芯片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设备，机床，所有的这些的话呢，都在增长啊。那么再往上游的看呢，就是说，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和，因为算力的话呢，又和能源相关的嘛，能源相关的话，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矿产啊，比如说钴啊、镍啊这些原矿，和这个制成品的话呢，都在增加啊。其实，这个新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也就是由算力所拉动的整个的一长串的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5: 今天的世界为何与昨天不同？或许你知道世界的变化，却不知它为何如此变化。新闻盘点为你打开一扇连通过去与未来的门户，洞悉世界格局背后无法阻挡的人类步伐。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对当今世界也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知道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那在地球上，每秒钟相当于有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在退化，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相关的情况。在8月17日到28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召开。那本次大会的主题叫做恢复土地，重燃希望。在会上呢，联合国副秘书长、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呼吁各国采取切实的行动。那今年7月份，我们看到福阿德来华访问，在访问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相关情况听一下综合报道。
6: 来华访问期间，亚斯明·福阿德表示，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中国的治理经验可以分享给全世界。
7: First of all, as being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8: 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我需要为全球土地相关议题发声。中国拥有大量可供世界借鉴的经验成果，其中包含土地修复项目、文化底蕴、身份认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学习过程等方面。7月15日实地考察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对此有了真切体会。我希望此次访问能够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拓展与中国现有的合作伙伴关系。
6: 中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公约秘书处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亚斯明·福阿德表示， 中国在荒漠化防治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此访的目的就是推动中国经验惠及世界。
2: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

0: 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1: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评价中国在三北工程中取得的成绩，他进一步表示，中国荒漠化防治的决定性优势在于政治意愿、长期规划和强大的执行力。
2: The defining strengths, I would say, political will. That's number one.
0: 说到决定性优势，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意愿，这是第一位的。任何治理工程要取得突出成效，都离不开长期坚定的政治意愿与承诺。其次，长期规划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治理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同时兼具雄心。我认为中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1: 亚斯明·福阿德高度赞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表示
2: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两到三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四五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1: 亚斯明·福阿德表示，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有助于未来荒漠化防治取得更大成效。
2: This is a piloting of how can we use the seedling in order
0: 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将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1: 福阿德在专访中表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坚定行动者、重要引领者。在防治荒漠化这场持久战中，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从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到一带一路上的汽笛声声，穿越历史，共享繁荣，互联互通，命运与共。资讯有故事，丝路朋友圈，讲述中国携手世界共建一带一路的精彩故事。
5: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6: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7: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5: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8: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火了，也跟着雅文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
5: 近日，这座大桥提前8个月通过验收正式交付，举行通车仪式。通车后，彻底结束

0: 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
1: 这不仅仅是八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八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八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
0: 资讯有故事，思路朋友圈，喀麦隆尼永河大桥，架设通往美好生活的幸福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位于中部非洲的喀麦隆被称为微缩版非洲，境内地形地貌多样，自然资源与景观丰富，约200个风俗传统各异的民族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今年是喀麦隆与中国建交55周年。2018年8月，喀麦隆与中国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八年来，中国企业在助力喀麦隆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公路和能源以及数字化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喀麦隆国内首个大型深水港克里比深水港运营多年来，已经成为中部非洲大宗商品出口的核心枢纽。位于热带雨林深处的曼维莱水电站，如今正源源不断地将清洁能源送入喀麦隆城市与乡村，点亮千家万户。2025年10月初，喀麦隆中部大区热带雨林中的很多村落里，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中国企业建设的农村里网太阳能电站项目正式启用。这里夜晚的光亮，从此不再只有星光和月光了。中国企业建设的万村通工程，让喀麦隆村民在家门口看上了非洲杯足球赛。最近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尼永河大桥，在完成各项验收环节后正式交付。竣工通车仪式在喀麦隆中部大区的尼永凯莱举行。通车后，彻底结束河流两岸依赖渡船通行的历史。李森是中交一工局集团喀麦隆尼永河大桥项目经理，2012年就来到这个中部非洲国家，多年来一直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咱们先来听听李森对尼永河大桥工程的介绍。
2: 尼永河大桥在喀麦隆中央大区，是本地区域路网里特别关键的一个工程。桥全长160米，是四跨，每跨40米的钢混组合梁结构，连带两边的引道，总共1120米，是中交一工局集团承建的民生重点项目。
0: 李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尼永河大桥项目位于喀麦隆热带雨林腹地，现场施工面临很多困难。当地常年高温高湿，雨季持续时间长，暴雨说来就来，河道水位起伏变化大，能开展水上作业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此外，还有一个施工技术难点，大桥钢梁顶推是技术复杂度高、安全管控风险大、现场组织实施难度最强的一项项目核心施工环节。
2: 我们使用的是首次运用了顶推的技术，在中非地区还是头一次。中国技术怎么在当地落地，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0: 曾祥玉是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负责项目现场技术管理、施工方案落实以及技术难点攻关。曾祥玉说，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他本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钢梁顶推。
3: 项目实施期间其实挑战很多，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大桥钢梁顶推的这个施工。现场跨河地势受限，雨林多雨，作业空间又比较狭小，还要兼顾这个汛期，就雨季的这个影响。钢梁拼装、线型控制到顶推同步都是不小的难题。我们技术团队反复推演方案，优化这个顶推的控制系统、细化线尾监测措施。在这个顶推期间，中外技术员、测量员都是全程盯控，动态调整各项这个施工的参数，大家齐心协力，稳扎稳打，顺利完成钢梁的顶推作业。雨林施工里边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扎根现场持续优化，才能啃下一个又一个的硬骨头。
0: 尼永河是喀麦隆第二大河流，全长800公里。长期以来，大河两岸的民众出行、农副产品运输和商贸流通主要依靠渡

0: 团或远距离绕行，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大桥建成通车后，将结束两岸隔河相望、通行不便的历史。作为工程中方负责人，李森感慨，这座大桥八月通车后，能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1: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雨季河水一涨，渡船出事儿的事儿年年都有，周边的老百姓过河心里就像悬着一块石头。桥通了以后，大家再也不用拿命去冒险了，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去等船，看病有急事儿不用再去绕远路，农产品也能够顺顺利利的送出去换成钱，孩子们上学也踏踏实实了，两岸的走动更勤快了，做生意走亲戚都更省心，大家的日子更有奔头，这也是我们从开工以来最想看到的事情。
0: 塞尔日巴赫坦是参与大桥建设的一名喀麦隆员工，在项目经营部担任助理，主要负责工程量核对、现场签证、资料对接等相关工作。塞尔日对总台记者说，来这个项目之前，他参与过修路工程，从来没有接触过桥梁建造。跟着中方工程师一起共事的日子，他收获很大。他还说，以前我对桥梁施工几乎一窍不通，像钢梁拼装、顶推施工、结构计量这些专业内容，过去完全不了解。现在不光能看懂桥梁施工图纸，熟悉桥梁关键工序，还掌握了桥梁工程计量、现场技术资料梳理的方法。从开工到竣工，他一步步看着桥墩成型、钢梁完成顶推，直到整座桥梁全部建成，每一道工序他都全程参与。大桥顺利通过验收通车，让巴赫坦很激动。
2: 大桥通车以后，我的生活变化肯定非常明显。以前过河很不方便，想要去对岸城镇，只能绕很远的路，花费大量时间。不管是进城采购物资、办事，还是接送孩子上学，来回都要消耗大半天。现在桥通了，路程大大缩短，不用再长途绕行，平时进城做生意、采购货物省时又省力，接送孩子上下学也不用早早出门，路上节省出来不少时间。不光是我，周边很多居民都能享受到便利。这座桥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出行，出行成本降低，办事、经商都更有条件。我们真切感受到这项工程带来的好处。
0: 阿松加明朱利奥斯是生活在大桥附近的当地居民，他说自己是看着这座大桥一点点建起来的。如今大桥通车，他脑中还是无数次闪回之前因为赶市集、去医院等着急等待过河的情景。
3: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4: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渡船班次不固定，遇上下雨水位涨高还直接停运，平时去对岸赶集一早就要出门，来回耗上大半天。最让人揪心的就是突发情况，如果有人疾病要送医院，一旦错过渡船或者遇上水位上涨，很容易耽误救治。不少乡亲都有过急事卡在河边干着急没办法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天天盼着能有一座桥，不用再受渡河的苦。现在大桥建成通车，总算圆了我们多年的心愿。
0: 朱利奥斯说，附近村民不仅期盼大桥早日建成，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支持工程建设。他说，施工期间我们主动配合征地相关事宜，还帮忙向周边邻里宣传工程带来的好处。不少村民经常给工地提供本地路况、汛期河水变化这些实用信息，力所能及搭把手。朱利奥斯高兴地对总台记者说，
3: Le jour que on va ouvrir le pont à la circulation,
4: 通车那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走上大桥好好看一看，之后打算拉上自家种植的农产品直接过桥去对岸赶集。以前绕路太远，

0: 新鲜果蔬运过去损耗大，卖不上价钱，往后不管是去镇上采购物资、走亲访友，还是遇上紧急情况送家人看病，再也不用受渡河绕行的煎熬。这座桥判了太久，能顺畅往返两岸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
1: 尼永河大桥项目的喀麦隆员工塞尔日巴赫坦认为，大桥通车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岸运输时间将大幅缩短，毫无疑问将促进尼永河流域的跨河生意往来，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当地的生产经营。
2: De nombreux amis et habitants
3: 身边不少亲友和乡亲早就盼着大桥通车了，在大桥修好之前，两岸来往要绕远路，运输水果、粮食这些农产品耗时久，路上运费高，生鲜还容易变质。大桥通车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运输时间大幅缩短，农户采摘的农产品可以更快运到对岸集镇和城里，损耗变少，运输成本也降下来，大家能卖得上更好的价钱，两岸商贩往来更加频繁，对岸的商品运过来也更便捷，长久来看，两岸之间的商贸交流会越来越活跃，更多人愿意跨河做生意，慢慢带动这边的集市发展。这座桥不只是一条通行通道，更是帮我们当地人把农产品送出家乡，增加收入的致富路。
1: 大桥通车后，究竟能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利好？项目经理李森总结说，从经济上来说，以前尼永河横在这里，天然隔断了两岸往来，大桥修好之后，等于打通了这条交通堵点，将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周边区域连成一片。如果从长远看，大桥可以看作中喀携手共建基础设施，共同谋求发展的鲜活实践。
4: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两岸的农产品和日用百货双向流通，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沿线的收购小商贸全盘火了，也跟着雅温德周边区域发展连成了一片。另外，两岸过河省时省力，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也共享了，村落走动更频繁了，周边的关系也更和睦了。长远来看，这不仅是一座桥，它给中部非洲基础设施一体化打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也是中喀共同发展的最生动的实践。
1: 李森透露，在大桥项目建设过程中，中方为当地员工组织了多轮技能培训，不少喀麦隆同事从零基础成长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他说，在我看来，单单把工程项目按期建成、顺利移交，只能算是我们完成了眼前的任务，是看得见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就地培养本地员工，把技术交给当地人，带来的价值要深远得多。李森认为，这种授人以渔的属地化培养模式，也是中国企业多年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
4: 工程完工，只能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但是如果能够把技术交给本地人，这个价值可就很长远了。我们总有完工撤场的这一天，但是手把手带出来的这批产业工人会永远地扎根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掌握了一门手艺就能告别纯体力活，有稳定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从大了来说，这也是积攒本土的技术底子，以后再修路架桥就可以不全靠外来的力量了。大家朝夕相处，不仅隔阂没了，还种下了可持续发展的种子，真正实现了双赢。
1: 尼永河大桥项目总工程师曾祥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几件他和当地员工之间发生的小故事。
5: 和喀麦隆的同事朝夕相处，说到这个工作呀，确实有不少这个有意思的文化磨合的小故事。我本身也是自学了法语的，日常沟通基础交流问题都不大，但真正落到这个专业技术交底上面，光靠语言确实是还远远不够。刚开始施工交底的时候，光是口头讲解经常出现理解的偏差， 很多施工的术语直译过去

0: 很生硬，对方很难一下子就理会。后来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图纸示意图摆在他们眼前，配上手势笔画，现场拿着工具实操演示，法语讲解搭配这个简图的标注，理论结合现场示范。有时候一个操作要点要来回沟通好几轮，也闹过不少小误会。时间久了，大家彼此熟悉，当然工作上这个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当地工人呢，现在不用过多讲解就能领会我们的这个施工要求。这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磨合，不只是把活干顺畅了，也实实在在的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算是海外施工中一段很难忘的这个经历吧。
1: 而当被问到手机里是否有一张或几张和喀麦隆同事的合影，这些照片背后有没有特别的故事时，曾祥玉回答，
0: 手机里确实是存着一张和当地同事的合影，我一直舍不得删掉。照片里是跟我们参与钢梁顶推施工的几名喀麦隆的工程师，那段时间这个攻坚任务特别紧张，大伙每天都是守在施工现场顶着烈日抢工期。一开始语言沟通还有障碍，很多操作要点只能靠手势啊示范慢慢去磨合，但是相处久了彼此越来越默契，干活起来配合的也是特别得心应手了。顺利完成顶推作业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临时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照片。休息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跟着项目学到了真手艺，今后也不愁没有出路了。听到这话我觉得感触特别深刻，因为我们不只是并肩完成了这个施工任务，更是实实在在的把技术传给了他们。身在异国施工，远离亲人，难免会有孤单的时候，但和这些本地的工友朝夕相处吧，互相理解，彼此信任，也显得了这份跨国之间的情谊更加珍贵。每次翻看这张照片，总是能想起当时工地上那些忙碌紧张但是又特别温暖的日子。
1: 曾祥玉说，作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建设者，他始终把中国工程人身上特有的劲头带到喀麦隆，一是务实较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技术方案施工质量绝不打折扣，二是吃苦耐劳迎难而上的韧性，遇到难题不回避，沉在现场一点点想办法突破，还有团结协作胆打硬仗的担当，目标定下来大家就齐心协力往前冲。
0: 整个项目顺利竣工的那一刻，说实话心里五味杂陈，因为这两年紧绷的这个神经终于也可以放松下来了。要说是哪个瞬间觉得所有坚守都值了，我觉得有两个画面一直是牢记在我心里面的。一个是钢梁顶推顺利就位精准落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咱们亲手建好的桥梁通车了，当地这个村民顺畅通行，还有不少咱们一手带出来的喀麦隆本地的技工，他也能独当一面干活了。远离家乡在外打拼，常年泡在这个雨林的工地里边吃苦想家，其实都是常态吧。但看着平地起大桥，工程实实在在汇集这个当地人村民，还留下了一批掌握技术的本地工人，就感觉我们不只是修一座桥这么简单，这份付出有看得见的成果，所有日夜的坚守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的。
1: 喀麦隆还足足提前了预定工期8个月的时间完工，这是在喀麦隆的大型工程历史上都很难遇到这种情况。这不仅仅是8个月工期，而是消除了两岸居民渡河风险的8个月，是提前打通两岸经济往来的8个月。我相信这座桥很快将成为两岸村民的致富桥、致富路。因此我也代表业主方对中国企业在这个项目的表现表示赞赏和鼓励，希望我们今后继续携手并进，共筑喀中友谊的桥梁。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9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拉开帷幕。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

0: 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我们接下来要讲述的这位物理学家，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研究超导，在历经30多年的探索旅程后，他在今年获得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的最高奖马蒂亚斯奖，并且他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位获奖人。他就是中国超导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超导材料领域的知名学者靳长卿。马蒂亚斯奖设立于1989年，每3年评选一次，是全球超导材料领域公认的最高奖项，专门奖励在超导材料发现与创新研究中做出里程碑贡献的科学家。那超导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靳长卿的通俗解释。他说，在特定临界条件下，超导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首先是绝对零电阻，电流可以在材料中流动而不产生任何能量损耗。其次是完全抗磁性，外部磁场被完全排斥，在材料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磁力屏障。这两个独特的物理特性使超导材料成为物理学和材料科学领域的宠儿。自1911年超导现象被发现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不断探索，却发现绝大多数材料只有通过制冷剂维持在极低温度下才能展现出超导状态。一般来说，这个极低温度是-250摄氏度以下，但靳长卿的研究发现，除了低温条件，其实很多材料在高压之下也能展现出超导状态。靳长卿摘得2026年马蒂亚斯奖的理由是，他把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并在金属元素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靳长卿还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也就是说，靳长卿在低温和高压两个路径上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靳长卿说，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
1: 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阿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T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拉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
0: 靳长卿说，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超导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一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经武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团队各自独立发现了超导材料乙钡铜氧，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为超导物理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新纪元。
1: 已被同样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已被同样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已被同样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
0: 1993年，靳长卿正值而立之年，也是他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他获得了一个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时国外的研究条件领先，为他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他发现了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
1: 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铜基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已被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在超导近百年的研究史中，从来就没有人看好铁基材料一族，但中国科学家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由中国科学家合成的系列铁基高温超导体被确认为是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2008年年末，中国的铁基高温超导研究被评为科学杂志2008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1: 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
0: 从发现铜基超导材料到铁基超导材料，靳长卿说，他的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超导体，具体说是温度更高的超导体，或者说是找到接近室温的超导体。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头啊，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

0: 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其实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是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最近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2026年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全球唯一获奖人。资讯有故事，超导物理学家靳长青，期待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在我们的印象中，水在常温下是流动的液体，只有降到零摄氏度才会结冰。但靳长青说，在室温约20摄氏度的环境下，对普通液态水施加约10000个大气压，那液态水不需要冷却，可以直接变成冰。氢通常以气体或水的形态为人所知，然而当氢被置于极端超高压下，会被压缩成固体，进而蝶变为具有导电性的金属，甚至可能成为室温超导的候选材料。尽管目前距离在实验室中真正压出金属氢所需的压力在技术上仍有差距，但靳长青相信一旦跨越这道门槛，金属氢一定可以做出来。
1: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走。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2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2个问题。同时第3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0: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们尚未在常温常压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许多发现的室温超导材料都需要限定在极高的压力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超导特性。如果未来靳长青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也就是找到了接近室温的超导材料，那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靳长青的回答是，它为人类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1: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就是现在核磁共振，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

0: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用液氦，非常的昂贵，它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个半小时就可以到。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的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
1: 人工智能如今在科研领域应用广泛，金长青肯定地表示 AI 毫无疑问能帮助他加快研究进程，但能否帮助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答案是或许可以。金长青说，
0: 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和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体里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因此搞科研得有更开阔的眼界，另辟蹊径的勇气和独到的思考和探索方式。在斩获全球超导材料领域的最高奖项马蒂亚斯奖后，靳长青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0: 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孙玉婷自己没想到，在彩娥的窑里闹腾着遭人命，他老婆贺凤英却在他家的院子里哭喊着要寻死上吊了。闻讯赶来的少安妈和秀莲死活拉扯着他，不让凤英出自己的院子。玉婷的三个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灾祸，杀猪一般在黑窑洞里嚎叫着。孙玉厚父子三人在自己家里沉着脸，谁也不说话，他们也没出山，等待看事态如何发展。不管怎样，孙玉婷总是自家人，他们不能不关心这件事。
5: 沉默很久以后，少安对父亲说，
1: 看来福堂不会出面解决问题，让我到石歌节去找公社领导，要不眼看出人命啊。
6: 不要去。
5: 孙玉厚对儿子大声吼叫，老汉不愿意他家的人再扯进这是非坑里。他对两个儿子说，
6: 你们不要出门，谁要出去我就打折你们的腿，他们愿意死谁嘞，和咱没相干。
5: 这种时候，孙玉厚的家长地位是神圣的，少安和少平谁都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他们只好都待在自己家里。
1: 早饭时分，事态终于扩大了。王彩娥娘家户族里的几十条后生手里拿着碾棍磨棍，从金家湾后山里转小路赶过来，给金家遭人命来了。双水村谁也不知道，消息是刘玉生摸黑赶到王家庄报告的。刘玉生是双水村不多几家杂姓之一，属于少数民族，在村中不参与三个主要家族的矛盾。但玉生和王彩娥的娘家有亲戚关系，因此昨晚上听金富在他

0: 们院子里给田海民报案，就在后半夜偷偷溜出村，赶到王家庄报了信。赶天明他又返回双水村家里，一切遮盖的人不知鬼不觉。王彩娥的几个兄弟听到消息，一打早就动员了本族几十条好汉，操起家具向双水村赶来了。
1: 在农村，从古代到现代，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法规，此类桃色事件可以不经官方，由户族与户族之间解决，这就意味着暴力与战争。在历史上，这种事件往往酿成了惨痛的流血和屠杀，户族种族之间的冲突也许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这种战争往往是由一些鸡毛蒜皮引起的，而且根本分不清谁是谁非，结果就让许多人毫无意义地倒在了血泊之中。王氏家族的武士们首先冲进了金俊斌家的院子，金富和金强尽管是打架老手，但寡不敌众，没几个回合就被乱棍打得抱头鼠窜了。彩娥家被关住的门很快打开，孙玉婷乘混乱之机赶紧冲出了人群，向枯叶河后沟道里落荒而逃，霎时就不见了踪影。王彩娥两把抖乱了自己的头发，哭骂着爬上了金俊文家的窑顶，要往他家的院子里跳，给金家遭人命，被他的一个弟弟硬拉住了。与此同时，一些王姓后生开始砸金俊文和金俊武家的窑岩石，另外一些人分别冲进这两家人的院子，见什么砸什么，有的人已经开始往家里冲。金俊武、金俊文和金富弟兄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把在自家的门口，准备决一死战。村中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刻四散而逃了，大人拉着娃娃，哭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是混乱的如同战争一般。
0: 村中所有看热闹的人立刻四散而逃了，约莫十分钟以后，金家户族里的二十来条后生也操起家具向金俊武家赶来了。作为同宗同族的人，他们自觉地负起了传统的责任。当这类事发生后，本族有人遭外族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有义务用同样的方式聚合起来与之对抗。这种关头，作为同族人，就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相互之间有嫌隙，也暂时被放在一边，要庄严地为神圣的传统原则而战了。金家户族的人很快冲进了两个院子，和外村的王姓展开了一场混战。金俊武父子弟兄们看见本族人赶来支援他们，都感动得眼里涌满了泪水。在这混战的人群中，只有一个毫无缘由的两旁世人也在参战，田二的憨儿子田牛。田牛在混战开始，外姓人纷纷撤退的时候，他觉得更有意思了，竟然笑嘻嘻地顺手拉了一根柴棍子，也掺和到里面打开了。他不分敌我，见谁打谁。王姓户族的人以为他是金家的人，就和这个憨汉也打了起来。田牛身上挨了几棍，顿时勃然大怒。混乱中，田牛拿棍子追着把金俊武的一只猪娃子腿打折还不罢休，又把一只老母鸡也打死了。
1: 正在双方打得难分难解之时，金家户族里一个对田福堂极端不满的人突然对王家庄的人喊叫说，
2: 门市大队书记田福堂让关起来的，你们不找他算账，在这里遭什么殃呢？
1: 这不怀好意的谣言一下子扭转了这场战争的局势。王家庄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水村的情况，立刻对这话信以为真了。这群盲目的暴徒先后停止了在金家院子的攻击，在为首的人带领下直奔田家哥老去了。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现在金俊武和金俊文家的院子满地狼藉，外村王家族里被打伤的人被同族人扶到了王彩娥家的

0: 院子，金家族里受伤的人分别被抬回了自己家里。金俊文衣服被扯得稀巴烂，手上流着血，他的小儿子已经被打得睡在土炕上直喊爹妈。金俊武大眼睛里充满了红丝，两只手分别拿着切菜刀和杀猪刀子，仍然僵立在自家的门口。他终于使王家庄的凶徒没有能进入家门，而他哥的家门却没能守住，攻进去了几个人。尽管俊文父子三人拼力作战，但家里还是被砸得一塌糊涂，水瓮、盆碗没有一件是完好无缺的。现在王家庄的20来条后生已经趟过了东拉河，到田家哥老寻田福堂的麻烦来了。田福堂做梦也不会想到这股祸水会被引到他家。
1: 这些打红了眼的人刚过了枯叶河的小桥，有人就跑到前面给田福堂传了话。福堂由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一时慌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他先吼叫着让老婆和儿子赶快去邻居家避难。老婆和儿子走后，他又把窑洞的门都锁了起来，然后他飞快地跑到院墙外，吼叫田福高和田姓人家的后生们赶快来保卫他的家庭。以田福高为首的田姓人家的几十条后生，几乎和王家庄狂暴的后生们同时赶到了田福堂的院子里。一场混战立刻又在这里展开了。王家几个捷足先登的人已经爬上了田福堂家的窑顶，把窑岩石挨个的往过砸，碎石头顿时噼噼啪啪落在了院子里。田福堂身弱体瘦，根本无力参与这种暴力事件，他急得大声向王家庄的人解释，这件事与他田福堂一点关系也没。王家庄的人已经打红了眼，根本不听田福堂说什么。幸亏田福高几个蛮汉抵挡，要不田福堂早已被乱棍打倒在地上了。当早晨王家庄的人刚刚进村以后，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就知道事情不妙。他本来指望田福堂赶紧出面制止事态恶化，如果田福堂自己解决不了，就应该赶快给公社报告。但是群架已经打起来了，俊山还没见田福堂有什么动静，他对福堂的这种态度非常生气。尽管你和俊武有意见，但这种事上怎能坐山观虎斗呢？你这个大队领导太没水平了。金俊山想，田福堂不管这事儿，他金俊山不能像田福堂一样袖手旁观。别说他还是大队副书记，就是个普通社员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出人命。金俊山立刻跑到田家哥老去找田海民，让他开上拖拉机赶快去石各节找公社领导。海民不敢怠慢，马上就去发动拖拉机。拖拉机临开动时，金俊山还不放心，索性自己也坐拖拉机到公社去了。
0: 金俊山和田海民他两个人来到公社，碰巧白明川、夏香不在机关，他们就马上向副主任徐志功紧急汇报了情况。徐志功说，
1: 这种说不清楚的事公社怎个管法呀？再说明川也不在。
0: 金俊山着急地警告徐志功说，
1: 公社要是不赶快去人，恐怕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被打死了。
0: 徐志功想了一下，觉得自己不去，将来出了人命，恐怕他也的确担当不起。于是他很快把公社武装专干杨高虎找来，让他赶快出去，在公社市企业单位找十几个基干民兵，全副武装，立刻跟他赶到双水村去。一时三刻，徐志功和杨高虎带着十几个武装民兵，坐着田海民的拖拉机，火速向双水村赶来了。
1: 公社的人马开进双水村时，正赶上王家庄的人和田家的人在福堂院子里的大混战。徐志功一下拖拉机，就命令一个民兵对空鸣了三枪，枪声一下子把双水村惊呆了。打架的人和看打架的人都被震慑住了。 立在原地方不敢再动弹。志工和高虎领着民兵冲进了田福堂的院子，立刻把斗阵双方手中的器械都缴了。徐志工同时命令把金家湾那面参与过斗殴的金姓村民都带到田福堂的院子来。处理这种事，志工还是有魄力的。他命令民兵把外村的王家和双水村田家、金家三姓所有参与打架的人都捆起来。由于人太多，急忙找不下这么多的绳子，高虎立即派人四处去寻，甚至把牛缰绳都用上了。霎时，田福堂的院子里横七竖八捆倒了一大片人，连憨牛也被捆在了磨盘上。全双水村的男女老少都赶到了这里，观看了这幕悲剧或者是闹剧的最后一个场面。
0: 午饭前，王家庄大队的领导也被徐志工派人叫来了。在田福堂的钟窑里，徐志工主持召开了两个大队领导人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一，谁砸烂的东西，由砸东西者原价赔给物主；二，谁被打伤，由打人者负责医药费，并负责赔偿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也可按两队平均工分值折成人民币。三，孙玉婷和王彩娥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两个人都不承认，不予追究。在开会之前，惊魂未定的田福堂还没忘了安排让人杀了队里的两只羊，又搞了十几斤白面，给公社来的同志们准备了午饭。下午，徐志工、杨高虎和十几个公社各单位抽来的民兵，在双水村吃完羊肉烩白面片，喝了茶水，田海民又用拖拉机把这些人送回了石各姐。在此之前，王家庄打架的人也被他们村的领导人带上走了。于是，双水村才结束了一天的大动乱，把许多有趣的话题留给村民们以后慢慢去说。
1: 秋分以后，在经过寒露、霜降、立冬几个节令，黄土高原就渐渐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庄稼早已经收割完毕，茫茫旷野，草木凋零，山寒水瘦。那风貌碧绿的夏天和五彩斑斓的秋天似乎成了遥远的过去。荒漠的大地将要躺在雪白的大场下，闭住眼回忆自己流逝的日月。大地是不会衰老的，冬天只是它的一个宁静的梦，它将会在温暖的春风中苏醒过来，使自己再一次年轻。睡吧，亲爱的大地，我们疲劳过度的父亲。但是双水村的这块土地任何时候都不会安宁下来，一进入冬季，这里反而更加充满了激荡的气氛。现在田福堂从夏末开始筹划的拦截枯叶河的宏大工程已经紧张地进入了实施阶段。福堂亲自从县上请来的有关方面的工程专家，早在初秋就选好了栅栏和拦坝的具体地址，并且绘好了图纸。这期间已经恢复了一些元气的孙玉婷组织人力，卖掉了大队几万斤储备高粱，又用这钱买回了几千斤炸药。
0: 与此同时，金家湾北头为搬迁户修建的新窑洞也在不久前全部完工了。在大队领导的参与下，金俊武两兄弟、金光亮三兄弟都一起去验收了自己的新居。除过金俊武兄弟提出一些细节问题外，他们基本上都通过并接受了。现在只要这几家人一搬迁，就准备立即炸山。几天以后，搬迁的最后期限终于来临了。对于搬迁的几家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动感情的日子。是啊，离开自己住惯了的老地方，心里的确不是个滋味。他 他们大部分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对这个小山嘴满怀着亲切的感情。这窑洞，这院子，每一个角落，每一块石头和土疙瘩，都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失掉这些东西，多少日子他们都会感到心中空落落的。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家庭院落就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世界，和如此依恋的天地告别，那痛苦是外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临近搬家的前几天，在县城工作的金光明就回到了家里，他带回一架照相机，给自家和光亮、光辉两家人在即将化为乌有的故居前留了影。这家人因为成分不好，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老老少少都装出没有什么的样子。但是晚上关住门后，当孩子进入梦乡，大人们就忍不住坐在灯下相对而泣。
1: 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在这个时候则无法控制他们的感情。接二连三的灾难给这个大家庭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调，就连生性爱耍笑的俊文的妻子张桂兰也失去了往日的活泼，经常冷着面孔对左邻右舍说话。搬家的日子来临后，这家人如同去年给俊斌办丧事一样悲痛。但俊斌的媳妇王彩娥是个例外，她对搬迁新居反倒表现出无比的高兴。他厌烦现在这三孔窑洞，这里曾经因为他和孙玉婷的关系爆发过震惊石歌节公社的武斗事件。另外，他常在梦中看见死去的俊斌坐在这院子和窑洞里走来走去，吓得他半夜出一身冷汗，不得不点亮灯坐到天明。他庆幸这该死的地方将要在轰隆一声爆炸中消失的无踪无影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这些日子以来，这家的主事人金俊武元气大伤，两只活梗梗的铜铃大眼已经失去了一些挑战的意味，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命运，因此不再徒劳无益地去消耗自己的精力了。但他的内心只承认自己屈从的是命运，而不是屈从田福堂和孙雨婷。他相信总有一天，命运也会把报应之剑高悬于现在得意忘形之徒的头上。
4: 搬家的这一天，村里和这两大家关系融洽的人家都来相帮了。枯叶河东岸从南到北的那条小路上，来回穿梭着搬运东西的人们。帮忙的人都是搬运那些笨重的东西，碾子、磨、水瓮、抗蓝石、锅、锅台，娇贵和值钱一些的东西都是自家人搬运。在同一个时间里，队里抽调的一些劳力正在妙平山和神仙山对称的两边开挖安放炸药的山洞，枯叶河两岸又一次处于激战前的骚乱中。这时候，在金俊文家里突然传来一片痛哭之声。正在搬家和开挖山洞的许多人，不知这两年多事的金家又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向金俊文家的院子拥来。在金俊文被搬迁的七零八乱的家里，俊文和他的一家人都在哭鼻子，俊武的爱人和两个孩子也都挤在这里哭成了一堆。男人们低声呜咽，女人们放声长嚎，所有哭啼的人都围在炕边的脚地上，土炕的席片上坐着金俊文的老母亲，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一边用瘦手拍着炕席片，一边咧开没牙的嘴巴，哭得死去活来。现在，已故金先生的遗孀已经流干了眼泪，只是痛不欲生地喊叫着，喃喃地念叨着：“
5: 我不走呀，我就往这窑里死呀，叫他们来把我活埋在这窑里。”
4: 正是因为老太太这撕心裂肺的痛哭，才把金俊文一家人

0: 都惹哭了。其实家里所有的人都早想哭了，但硬忍着。但金老太太拒绝孙子金富背她到新居，继而放开声痛哭以后，这家人就再也忍不住了，跟着老人一起哭开了。
1: 金俊武终究是个硬汉，他不哭，也不去拒挡家人们哭，他黑丧着脸一声不吭，在自己家里收拾东西。金家户族里一些有威望的长者和妇女先后进了金俊文家的窑洞，开始七嘴八舌劝导这家人不要哭了。他们指出，乔迁新居是一件吉利事，在这样的日子里哭鼻流水很不适当。金俊文父子三个于是就不哭了。接着张桂兰和俊武的媳妇也先后停止了哭声，但俊武两个年幼的孩子继续在炕上和奶奶一起哭个不停。俊文他妈是金家族里的老寿星，又稍识文理，他不会接受晚辈们浅薄而世俗的劝导，只管哭他的。他一边哭一边一次又一次声明，家里的其他人愿往什么地方搬来，反正他不走，他死也要死在这窑洞里。宽容的读者，你们想想，对于这老太太来说，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她丈夫留下的这地方值得她留恋？她住在这窑洞里，就会温暖地回忆起已故的先生，回忆起当年她和丈夫在这里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时光。如果离开这些回忆，让她怎样再活下去呢？因此在他看来，迁居到另外的地方还不如让他去金家祖坟那里和金先生合葬在一起。
0: 下午时分，搬迁的几家人都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搬运光了，现在马上要动手拆门窗。但是金家的人做不通金老太太的工作，老人家仍然坐在金俊文家土炕的光席片上，死活不离开这个家。没有办法，金俊武只好打发金强去报告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看大队领导怎么办呀。在金俊武看来，这里的家无论怎样都已经完蛋了，能劝说母亲起身也就算了，但老母亲宁死不屈，他也没办法，让大队领导去做工作吧，给他们出个难题也好，反正这是个快80岁的老人，他们总不敢动武吧，如果他母亲有个三长两短，那也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金俊山听完这事后，想来想去自己也没办法，连儿子们都劝说不下这位老祖宗，他是两旁世人，怎么可能做通工作呢？他只好又去找田福堂，看他咋办呀。田福堂已经把夏末那一场动乱早抛在了脑后，他现在正情绪高涨地准备创造惊世骇俗、震动四方的业绩。他听俊山汇报了俊武家的情况后，心里倒有点着急起来，他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又横生出这么一个障碍。这件事的确令人头疼，俊武他妈已年近80，又是当年前后村庄有名望的金先生的遗孀，除过劝说和开导老太太挪窝，其他办法显然都不是办法。可眼看一切方面都准备好了，仅仅因为这么一个老人就把一河活水堵塞，怎么行呢？田福堂一时也没有个好主意，就让金俊山先去做点工作，说让他自己想一想再说。他告诉金俊山，他一会儿就过金家湾来。
1: 金俊山走后，福堂本来想把玉婷叫来商量一下，但他又很快想到，玉婷因为和彩娥的事件，谈起这家人如同谈起老虎一样惊慌，恐怕给他出不了主意。于是他只好一个人在家里仔细盘算怎样处理这件事，好办法急忙想不出来，可时间又不能再拖了。按计划，明天放置炸药，后天就准备炸山，因此这家人无论如何 今天要腾开这块风水宝地。尽管没想出什么周全办法，田福堂也得动身去金家湾那里。既然要去，田福堂就似乎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即使没什么把握说通老太太，他也得去试一试，不行了再说。当田福堂走进金俊文家里后，情况依然如故。俊文父子和俊武现在都到新居忙去了，只留下两个儿媳妇守在哭啼的婆婆身边。金俊山已经不在这里，显然他的说服工作以失败告终了。田福堂进了窑洞，金老太太就恼怒地用兽手抓起了炕上的拐杖，准备驱赶新来的说客。两个儿媳妇慌忙上前劝阻婆婆，不料田福堂却拨开桂兰和俊武媳妇，不慌不忙上了土炕，凑到了金老太太的身边。他双膝一下跪倒在炕上说，干妈，你就打我吧，我知道你老人家心里有气，你就痛痛快快打我几下，也许心里的气就能消一消。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的难过嘞。
0: 金老太太举起的拐杖停在了半空中，给人下跪，这是对人至高无上的尊敬。老太太是知书达理的金先生的夫人，农村的礼教家规她比谁都看重。她虽然年近八十，脑瓜并不糊涂，她闹着不搬家也并不是专一耍赖。设身处地想一想，老太太为此大动感情也是人之常情，但一当有人为消她心头之怒之痛给她双膝下跪，老太太就立刻明白，她再不能以粗俗的相负之举来对待别人对她所致的最高形式的敬意了。老太太把拐杖无力地撇在一边，颤动着没牙而干瘪的嘴巴，扭过头，沉默了下来。双膝跪倒的田福堂仍然跪着，他现在立刻又接上刚才的话茬，语调诚恳地说，
1: 干妈，我知道你老人家不愿离开这地方，这地方是我干大当年用血汗修建起来的，对你老人家来说，就是搬到天堂里也不如住在这老地方好。可是你老人家也知道，这地方要建个大坝，没办法为你老人家保存住这院子了。你老人家知道，队里打这坝是为全双水村的人民谋福嘞。记得我干大在世的时候，就常教育我们这些后人，要为众乡亲谋福。干大一生一世，为乡邻村社谋了多少福啊！东拉河一道川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提起金先生，哪个不说先生的好话？记得小时候，我们穷人家娃娃上不起学堂，金先生就一分钱不收，义务办冬学，教我们念书识字。现在想起来，都感动得叫人眼热嘞。现在，我们在枯叶河炸山打坝，正是像金先生当年教育我们的，为众乡亲谋福嘞。你老人家因为气在心头，动了悲伤，后人们完全能体谅来你老人家的心情。我知道嘞，你老人家知书达理，是双水村头一个开通老人，一旦你老人家消了气，就会顾全大事，是为全村人的幸福而着想。干妈，我作为一村之主，因为大家的事而惹你老人家伤心，实在是不孝不敬，现在我跪在你面前向你老人家道歉。
0: 桂兰和俊武媳妇看见一把年纪的书记屈尊跪在婆婆面前，有点不好意思，都劝说田福堂不必这样。精明人金俊武的媳妇也很精明，赶快给书记倒了一杯开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里，有一间特殊的办公室，在这里上班的是一位退休的老人。他作为主编，先后出版了西夏3号陵壁面遗址发掘报告、扬州城考古发掘报告等多部重要考古发掘专刊，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6: 我基本上是一天写1000字，成稿一天1000字。关键就是画图啊，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画图的，太难了，画一张图10天半个月都完不了，那就是一笔笔画嘛。现在老眼昏花，我特意买一个350度的花镜，又买一个放大镜，那细线条啊得带着2个镜子慢慢画，画半小时眼睛就受不了了，看着就双道了，他半小时就得休息休息。
5: 1969年，北京市地铁2号线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工程进行到西直门路段却突然停了下来，施工现场的工人们在这里挖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
6: 过去北京地铁它是开膛式的，不是像现在钻进去，它是整个大开膛，由地表挖一个大沟下去，然后修地铁。哎，正好碰到这个元代的合一门，就现在的西直门，哎，又把西直门拆除。在拆除西直门过程当中，哎，没想到西直门里头还包着一个元代的城

0: 今天北京的西直门指的是西直门内外大街与西直门南北大街相交处的一片区域，而在明清两代，西直门是北京内城九门之一。在西直门的旧城墙里面，竟然还包裹着另一个城门。这个发现传到了中科院考古所后，引起了专家们的高度重视。
1: 把明代的门城门楼拆了，哎，怎么底下还有个基础啊？一看，哦，是元代的。在这个时候，哎，我们又参与了发掘工作了。所以这个在当时来说啊，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一个大发现。要搁到现在那就不得了了，那要整体都要保护了。当时发掘出了一个元代的一个整个的西直门，就是元代的合议门。哎，这项工作那个成遗迹保存的非常完整。哎，所以那个69年以后，哎，我就开始接触到元代的一些发掘工作。
0: 在著名考古学家徐平芳的带领下，考古队很快来到了施工现场，对西直门里的元代城门进行了研究。30岁的蒋忠义正是当年发掘队伍中的一员。
1: 就是我干考古由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元明清，就是那时候不分朝代了，因为碰到什么挖什么，所以知识面就比较宽一些。由石器时代，现在就出的书有你《庙对沟三里桥》，《庙对沟》就是讲仰韶文化，哎，《三里桥》是龙山文化，那是早期的了，石器时代的。还有早商的殷周考古，还有古国墓地的发掘，一直到元明清，一般出差都是短差是一年，我很少有短差，基本上就是3年到4年回一趟北京。所以一年四季都在进行考古发掘，所以在这方面自己积累了不少的知识。
2: 哎，肩、腹都有，底，哎，玄文你还得画出玄文来，就一道一道。
0: 蒋忠义17岁中学毕业，就进入了中科院考古所，从事考古一线发掘。是中科院考古所自己培养出来的技术骨干，不仅有着丰富的发掘经验，而且还练就了一手考古绘图的绝活。
1: 就是器物做卡片，一个是照相，厚的贴一个照片，另外你还照片你看不出它形制，就多厚啊，地多厚啊，哎，这个口缘是弯的直的，哎，通过剖面可以看出来，哎，一件一件的画。在这工作里头边干边学，我记得在琉璃河的时候还跟那个苏炳琴，你们都知道吧，那是考古大家，哎，他画图画得非常好，器物图，那时候在琉璃河他就做卡片，哎，然后我到旁边一看，哦，哎，他画图为什么，因为你呀由生到熟，然后线条这口圆怎么弯，肚子怎么鼓，你一看拿尺子一量一画，第一个你当然画不像，等到你画到100个、1000个、10000个，哎，就非常熟练了。所以我现在做卡片是非常之快，哎，而且器型画得非常准，把时代特征画出来。
0: 在这次发掘过程中，由于西直门和合议门两个城门的建筑交织在一起，用照片很难把元朝合议门的遗迹清晰地表现出来。所以蒋忠义的绘画技术就帮了大忙，他手绘的图纸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元朝这座雄伟的城门。
1: 哎，这窗户在这儿了，哎，这就应楼建楼啊，你来攻的话它可以射箭，哎，这就是踏道，由这信号下来，两侧下来，所以它是应楼，其实就是碉堡。哎，真正的城门楼是在这部位，这个是个瓮城。
0: 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启动了北京元大都遗址的研究项目。经过考证，对元大都的构造和布局有了一定的了解。北京城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

0: 早在秦汉时期，它就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商业中心。而北京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却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更名为大都。正是从这时起，北京城渐渐有了皇家都城的样子。
1: 元大都的平面布局跟汉唐长安城不一样，跟洛阳城也不一样，这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都城遗址，但平面布局是不一样的。元大都是按照周礼的，什么周礼，什么叫周礼了，就《考工记》这本书有明确记载。一般就是四方城，正正方方的，这个每面三个城门洞，这是规矩的。九经九纬，就南北路九条，东西路九条，当中是宫城，所以叫前朝后市。
0: 元大都在设计建造时，遵循了许多儒家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前朝后市，左祖右舍。前朝后市指的是皇城的前部是朝廷，是帝王上朝听政之处，皇城的后面是市场，是都城的商业交易的地方。左祖指的是皇宫的左面，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右舍指皇宫的右面，是皇帝祭祀土地神、谷物神的社稷坛。元明清三朝的北京虽然都是前朝后市的布局，但是元大都的宫城位置与明清两代却并不相同。
1: 你像元代的宫城，就是在现在的长安街，就咱们现在的长安街这边就是宫城，它的后市就现在咱们的什刹海后海。明代仍然也是这样，前头是它的宫城，后头是它的市场。现在因为这个明代以后啊，它就把元代的北半拉的三分之一城啊往南推了，所以它就形成了现在明代北京城，就明清的北京城的南城墙是在崇文门、前门、宣武门这一线。原来的这个南城墙，东单、天安门广场，然后到西单，正好是在长安街南侧这一线。元代那真是前朝后市，前头了就没什么人了，主要是他的一些个重要的官衙所在地。
0: 在发掘元代遗迹的过程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明清两朝的宫城要比元大都的宫城南移了大概5公里的距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为什么明代这么弄呢？就明代是攻下北京城以后啊，他为了防止人的反扑，就把北半拉三分之一的一个部位啊，那时候人也比较少一些，就废弃了，重新修了一道北城墙。他修城墙是正好是在这个阴历的8月，天快变冷的时候，所以他就下一道军令，就是把这一线全部拆迁，人赶紧搬走。你想想，那么些个有些个大遗址啊，有些老百姓住的地方，往哪儿搬呢？所以3天期限一到，这兵就过来了。你没搬的人，就把你的柱子一推，屋顶往下一塌，整个东西就埋下去了。然后旁边北侧一挖护城河，土往上一添，所以这北城墙很快就修起来了。所以他明代啊，由把元代的北面的三分之一给隔到城外去了，重新修了一道北城墙，所以它要正好是由后市穿过去，所以在这个城墙底下就压了好些个居住遗址。
0: 这些住宅遗址的发现，为专家研究元朝时普通人的生活

0: 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1: 元代军民们搬走的，来不及搬走的，所有东西包括门窗都压在城墙底下了。所以我们这次发掘呀，发掘了一共发掘了十几处遗址，大处的东西相当丰富，有老百姓的生活用具，锅碗盆瓢，各种瓷器，门窗梁架结构全都有，地基。所以啊，我们发掘的东西绝大部分现在都在首都博物馆展览。首都博物馆的元代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发掘的。
0: 当时照相机已经广泛应用在了考古工作中，每当发掘完一个古代遗迹，考古所都会使用照相机进行拍摄记录。由于这次发掘面积大，分布广，摄影师必须站到一定高度才能拍摄出整个遗址的全貌。可是当时发掘现场附近根本找不到适合拍照的高层建筑，
1: 请用遗址面积比较大，照相就成问题了。你一般相机那时都是用胶片的照啊，根本起不全的。你再有你2.8的广角你也起不全，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动用了消防队的云梯，北京好像就那么两台云梯车，然后我们借用了一台，升到50米高，然后拍摄全景。那时候也是一个也挺轰动，那参观人非常之多。这两处遗址，那时候大家一看，哎呦，这什么呀？这不，凡是你不懂考古，你一眼一看知道，这就四合院的地基，清清楚楚，平面布局清清楚楚的。
0: 拍照工作完成之后，蒋忠义又开始了对元朝主要街道的探查工作。
1: 你胡同布局、主要街道布局、主要建筑布局，你得探出来。最难探的就是胡同。后来我们经过了在土城遗址以南到安定门、德胜门以北，这个在60年代、70年代，一出安定门、一出德胜门呐，一片荒凉，都是菜地、农田，所以这给我们钻探呢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没有什么建筑啊，所以我们就钻探。后来就发现了元大都的确是经过精心策划，它有一个模式，规划城市的模式，胡同多长，多宽，两条胡同之间距离多少，它有个魔术，就是50步，每条胡同50步，间隔50步。这就后来就发现，在这个东西道路之间，主要道路之间都有12条胡同。现在东四还有了，东四头条一直到12条都有，现在9条，现在1条、2条、3条，一直到9条还有10条，就是咱们的这个修成大马路了，是吧？所以这个规律找出来以后，就整个城内的胡同，就现在咱们城内的这胡同，也基本上就在2条大街之间，东西大街之间分布着12条胡同，保存最好的就是东四以北，还有1条到9条。还都保留，那就元代的规划城市街道布局的一个特点。
0: 从1969年参与西直门元城门遗址发掘开始，蒋忠义在北京进行了5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元大都遗址。这些发掘成果不仅为元大都的布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为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1987年，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奈把蒋忠义叫到了办公室，交给了他一项艰巨的任务。
1: 扬州说那是我退休之前接受的一项任务。这个87年，然后让我去搞这个扬州城。当时扬州城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尤其是隋唐时候，虽然它不是首都级，隋

0: 当地三下江南都是到扬州，他后来死在扬州里，所以隋炀帝把扬州城的基础就打起来了。然后到了唐代，扬州城它就是一个经济城市，它的地位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上海的地位，全国的税收主要是靠扬州，一直到明代都如此。
1: 扬州地处江苏省中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隋唐时期，由于这里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所以经济文化非常发达。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唐朝诗人在诗歌中从来不吝啬对扬州的赞美，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扬州城的面貌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京市文物局一直想要测定出隋唐时期扬州古城的范围，却由于城市建筑林立而无法实施。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修路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城门，这个发现成为发掘扬州古城的一个契机。
0: 扬州啊，修这个南环这个道路，无形之中发现城门了。发现城门的当地人，还有南京博物院去了，到那一看，哎呦，这个城很重要，是唐代的。这样就把唐代一个扬州城的南门找出来了。它的四至到底有多大，文献记载很不得了，但是不清楚，现在都在这个地面以下了。所以他们一看，是不是这工作很困难，不好做。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考所就委派我到扬州城。
1: 凭借多年的发掘经验，蒋忠义认为，要测定和寻找古代扬州城的范围，仅靠一座古代城门远远不够。由于摸不透古代扬州城的设计布局，他决定首先查阅古代文献。
0: 那时候就要搞城址啊，就要搞城址啊。后来我晚期工作，就退休之前呢，就主要一个邺城，一个临安城，原来还要搞山西平城，而且做城址是很困难的，时间是很长的，你这一代人可能做不完。一般人是不愿意做城址考古，因为拖的时间太长，看的文献资料也要多，你到一个地方去，你得要看大量的文献，因为你到那儿以前什么都没有，两眼一抹黑呀。你首先要了解文献呢，是吧？这个城的一个历史沿革，最早什么时候的城，它的范围在哪儿？文献上稍微有些记载，你得去找。后来我到那儿去看看它的南门，根据我看的一些个文献，地方志也好，看了一些文献资料，虽然都有，因为都在地面以下了，都是房子了，高楼。没有任何意见。
1: 在翻阅了大量古代文献后，蒋忠义仍然没有找到勘测的突破口。就在他冥思苦想的时候，一首唐诗突然给了他灵感。
0: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很有名的。除了这以外，他的诗句很多，记载二十四桥的诗句太多了，但是你得找它的规律。扬州城它是按照它的地形、河流走向，然后再通过河流的部位，它得架桥，这跟街道布局有关系。后来我就掌握出来了，扬州主要大街是1000米，间隔1000米一条大街，间隔1000米一条大街。这个规律就给它长出来，就当时他设计扬州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城市的一个规划，街道，东西街道相隔1000米，主要大街是跟城门相连的，然后大街之间

0: 哎，300多米一条小街，300多米一条小街。
1: 在蒋中义看来，古代扬州城依水而建，如果掌握了隋唐时期扬州城的河道流向，按图索骥，就可以大概判断出很多重要遗址的分布。掌握了这个原则，他马上沿着古代地图的河道展开了大规模的勘察工作。
0: 这里也有诀窍啊，也有一窍门。哎，你探，怎么探？你得调线呢。你这，哎，这东城墙你怎么走向？哎，随时矫正角度，你不能探歪了，因为里面都有房子挡着。这有房挡，你再往前500米你就看不见了，所以你必须通过测量一些，然后把这个基本的一些城址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方向，这个整座城它是北偏东四度，你得根据这个，它所有街道你都得要把这个规律找出来。另外它河流多，像唐代河流吧，最有名的24桥，唐代24桥，哎，后来我就发现这24桥啊，的确是有这24桥。为什么？它的当时扬州唐代扬州的大运河是穿城而过，由城的中心穿过，它南北向，它的东西向街道都通过大运河，凡是东西通过大运河的地方都安的有桥，要不它通不过去啊。所以它24桥的确是在城里头分布，很有规律。扬州城有扬州城的特点，为什么？因为南方的水系很发达，它有修好护城河，它不会马上废弃的。它护城河跟这个北方护城不一样，它还在利用水路，它也在利用。后来我根据水系，根据断断续续的遗迹，然后又带了一批比较有经验的探工，哎，我那钻探了2年，就把整个扬州城由春秋开始战国，哎，然后到秦汉，然后到隋唐，到宋元，到明清，就城址的一个变化基本上搞清楚了。
1: 经过近10年的时间，蒋中义终于完成了隋唐扬州城的初步勘察。他绘制的扬州古城布局图为扬州文物的保护和城市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0: 所以他现在又恢复了好些个文化古迹，包括唐代、隋代、宋代、元代都有。现在你们到扬州看看去，几座城门位置都变成遗址公园或街心花园，都变成这个了。哎，旁边有碑，你像北门我还给他画了个复原图，哎，这北门情况什么样的整个就出来了，所以这也很有意思，起码是把这个扬州城的基础打下了。所以他们，我这一代是搞不完的，他们这一代也搞不完，因为这城范围相当大，哎，所以你要局部地方你都要搞清楚，那就只能慢慢来，哎，一年有计划的发掘什么，有计划的要解决什么问题，哎，是这么弄下来的。所以退休以后又编写了这一本叫《扬州城的考古发掘报告》。
1: 扬州城的发掘工作结束之后，蒋中义也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他并没有选择颐养天年。如今蒋中义依然每天准时来到单位，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的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从事了50多年的一线考古发掘工作，他的手里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把这些资料整理出版，这是蒋中义最大的心愿。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天宫奖是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2002年创立的，是一项中国现代玉雕、石雕作品专业评比活动。

也是业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奖项。在2009年的天宫奖评选中，一件重达3吨的大型玉雕作品《翡翠香山九老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香山九老图描绘的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与8位世外高人在洛阳。

0: 而且热爱这个行业，另外自己还要适合做这个行业。所谓适合长这行，第一要也有文化底蕴，一个是绘画基础，一个是你的毅力，要有毅力，以柔克刚，坐得住，甘于寂寞，不为眼前的功利所诱惑。
1: 玉雕是我国的一项传统美术工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口到世界各地，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然而随着国内玉石材料的紧缺，原料的供应无法满足国内的生产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京玉器厂从巴西进口了一批玛瑙。然而当这批原料运到厂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大失所望。
0: 这蚕丝玛瑙呢，为什么叫蚕丝玛瑙？这玛瑙就是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全是一种色层，从侧面剖面看见好多很多花纹，像彩条一样的。一般我们用一边玉雕的传统的常规的这种设计方法没法用，觉得都是废料，没法做，只能切片啊，或者做小玩意儿啊，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国内产的玛瑙一般是大块纯色的原料，玉器厂的设计师们在设计时已经习惯了使用这样的原材料。然而面对颜色变化丰富的蚕丝玛瑙，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这时宋世义主动提出来承担这批原料的设计任务。
0: 所谓的废，就是比较怪的料，很有个性的料，用常规的思维，用常规的方法根本没法下手。我的老师，这是王树森老艺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有废人没有废料，就好像咱们说的是有烂墙没有烂砖一样，这个道理。所以你人是有废人没有废料，往往越是那种大家认为是废料没法用的料，而且你的思维呢打破一般的常规的思维，出其不胜的达到一让人惊喜的效果，使这个作品呢化腐朽为神奇。
1: 如何把蚕丝玛瑙丰富的色层运用起来是设计的难点。经过反复研究，宋世义做出了几件作品，结果让大家大开眼界。
0: 我说我是不是能采用那种套色版画的手法，把那色层踢开，比如说白的，我以这个后边是黑，是吧？以黑为背景，来以黑衬白，或者以白为背景，以白衬红，是吧？或者是以这个其他颜色为主体背景，然后烘托，用颜色产生颜色对比的关系，这样我就尝试很多作品，当时非常成功。比如太花的，一道一道的。我有时候是利用的花纹，侧面用花纹，有时候这种正面剖面的用它的色层，采用想出两种方法，比如说做一些热带鱼，或者你像当时我的这个获奖的作品《版纳月》，像那个丝绸古道，登出来以后给人耳目一新，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这种艺术效果。
1: 这批作品不仅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赞誉，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为北京玉器厂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0: 因为这个玉器它主要靠原料，它是以原料为载体，如果给你一块好料，给我一块次料，往往从价值来说肯定你的好料所创作出来一种思维方式，把这个次料化腐朽为神奇，换一种思维方式，把这个次料化腐朽为神奇，往我的艺术价值可以说远远高过你这种好料的艺术价值。

0: 玉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东汉时代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有着这样的解释：玉，石之美者。在中国，玉器主要由两种矿石构成，它们分别是角闪石和灰石。角闪石也就是中国软玉，因为角闪石中有时会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所以玉石中会呈现出青、绿、黑、黄等颜色。中国的硬玉主要成分是灰石类，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翡翠。由于灰石类在18世纪之后才被人们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作品。
1: 所以这玉器它是一个单独的文化体系，它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达到10000年，甚至是从中国人对玉的感情，对石的感，石头的感情，可以说是它与生俱来的。可是中国人在他骨子里，在血脉里，他的这种对石头的这个认知，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知。
0: 在古代，获取玉石非常困难，当时主要的方法有3种：捡玉、挖玉和供玉。所谓捡玉，就是在河滩和河道中捡拾玉石，这种方法是古代采玉的主要方法。挖玉是指在河谷接地、浅滩、古河道的砾石层中挖寻玉粒，而供玉指的是开采山玉，即开采原生玉矿。《诗经·小雅》所说他山之石可以供玉，原意指的正是这个。中国既是产玉大国，又是琢玉大国。由于玉石材料的坚硬，所以在古代打磨和制作玉器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1: 都是非常原始的那种操作方式。木头架子，我们叫切糕架子，像卖切糕那个大切糕架子一样。底下弄两个竹板，弄一个皮带，用那种轮子木轮，用两个脚这么蹬，跟蹬三轮这么踩，然后那个用脚蹬带着它那个轮子转，它是往这么转，完了再往回转，它是这么转的，它是这么转，这么转，再用沙子搭上水，然后再磨，拿着抱着料再磨，一边蹬着一边拿着料一边磨，非常苦，非常慢。自己蹬，自己转，蹬就带动机器的转动，用水用沙子来磨，来做，所以非常艰苦。在过去，过去有一句话嘛，就是四大苦行嘛。
0: 所谓的四大苦行，分别是扎铁、磨玉、撑船、做豆腐。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会从事这样艰苦的职业。然而从事打磨玉器的琢玉者，仅仅肯吃苦是远远不够的。
1: 往往一块料，它的设计的初稿跟最后完成，它要有变化的。因为料有变化，你就有变化，随着料的变化，你去调整，去修改，去随机应变。你做做怕掉一块怎么办？你得解决。这儿出个瘤怎么办？出个脏怎么办？你都得根据料去随机应变，所以你没有长期的实践经验，没有长期的这个制作活的经验，用工具的经验，而且你当不了设计。
0: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这里原意是指打磨一件玉器，引申开来也是指的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宋世义这块璞玉，正是经过了众多大师的打磨，才最终成为一代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美术。

0: 1958年，北京市成立了一所专门培养工艺美术人才的学校——北京工艺美术学校。1960年，宋世毅经过层层选拔，考入了这所学校的雕塑专业。
1: 当时我们招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水平很高，都是这个素质都很高。您现在目前活跃在北京市这些大师，像刚我说张同禄啊、文乾刚啊、什么程淑美啊、这个殷秀云啊，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学校的校友。可以说我们当时这个学校现在称作是这个艺术的殿堂，大师的摇篮。
0: 北京工艺美校位于龙潭湖畔，学生在这里学习不仅不需要交纳学费和住宿费，而且还可以凭借学生证免费参观故宫、美术馆和北京市图书馆。为了更好地教授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学校还专门聘请了许多老艺人为学生们教课。
1: 潘炳和老艺人呀，他是我们木玉雕界第一代这个一代宗师，因为他留下名字的是第一代，留下名字的都第一代，当时称为四怪一模。四怪一模是在玉雕界我们称为四怪一模，他们是从30年代开始发展，到50年代达到黄金时期，达到顶峰，就现在在京剧界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这个位置是这个他的位置是一样的。
0: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的玉器行就已经出了许多能工巧匠，其中最有名的是四怪一模。四怪指的是潘秉恒、何荣、刘德莹、王树森，一模指的是雕玉大师刘鹤年。在其中，刘德莹开创了专业制作玉器花卉的方法，何荣在观音、侍女和小孩的制作上成为后人典范，潘秉恒和王树森可谓玉器行全才，器皿、人物、鸟兽、花卉无一不精，能够在学生时代就听到大师的授课，这让宋世毅对玉雕这门传统的技艺产生了兴趣。毕业后，宋世毅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玉器厂。满怀憧憬的宋世毅一进车间，眼前的景象就令他大失所望。
1: 一个木凳，很原始的木凳，虽然已经用机器代替人的手脚蹬了，但毕竟还是那种原始状态的那种鸟，而且一个挨一个，一排一排的，人口的这个是密集性生产，而且噪音。整个空气，整个环境，那人也是啊，这汗流浃背啊，那个也是，哎呀，看着就是像一种的苦力一样。当时心就凉了，哎呀，怎么就是这就是魔芋？
0: 在此之前，宋世毅看到过许多精美的玉器，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玉雕师竟然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眼前的现实让宋世毅一度萌生了退意，然而当他见到了师傅之后，却又改变了主意。
1: 当时我们成立一个创新组，创新组的是王老爷整个带领我们这些创新组的成员来进行艺术顾问和艺术指导，特别在原材料运用上，老爷给我们出点子，给我们就是指导。因为我们当时刚进厂，那个时间不长，对料运用还没有经验，而且又搞现代题材，也都是一种非常那个这种新生事物。
0: 宋时义的师傅正是四怪一模之一的王树森，他主持创作的带月奇观、群芳揽胜、含香聚瑞都是国宝级的玉雕作品。这位老先生的教学方式不拘一格，以启发和引导为主，注重为学生打开设计的思路。
1: 我们在用料的时候遇到困难了，比如这个料有发现有

0: 扭裂了，或者颜色不合适，本来想做的题材做不了，那怎么办呢？老人就说了，说你这个料，你不能改变料，只能用料改变你，你的思路一定要跟着料走，一定要按我们的传统说法叫量料取材，因材施艺。说这个料就能只能作为茶壶，你非作为茶碗，茶碗做得出来吗？你不跟他不能跟他相近。有时候这个柳出现了，躲不开了，那你躲开再做别的呀，再考虑别的东西呀。比如这么用不合适，你把倒过来用啊。他就好多，他给你好多逆向思维，让你思路给你打开，给你启发诱导式的。
1: 王树森不仅讲解理论，而且还结合实际的工作指导学生创作。宋诗意在雕琢一件玉石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处理的方法，只好向老师请教。
0: 后来那个我曾经做一个样板戏《白毛女》，白毛女做那个芭蕾舞，用芭蕾舞形式，这个足尖，哎，喜儿拿了一个红头，拿了一个喜字儿，在一块红皮一个玛瑙做一个喜儿，在一个喜字儿，在一个喜字儿呢。后边是这个一个大辫子，后大辫子坐着坐着，你好，那辫子上，辫子正好这个长辫子到这个臀部这儿出一块红。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特别着急啊。后来我就找老人去了，老人说你再往后推推，能不能推干净？后来我推还是推不干净，看还没推干净是吧？说这有办法呀。这喜人有一红头绳扎了辫子的呀，梁国老给喜人买红头绳扎了辫梢上了，估计辫梢上的红头绳啊，他说你改红头绳改蝴蝶结一扎不就完了吗？哎呦，我一看，哎呦，一下子茅塞顿开，正好在那个位置上，那个辫子上一个扎一个红头绳，一个小蝴蝶结，弄两个带一提一条，解决了，还特别翘。
1: 当时玉雕作品的主要题材是仕女、花鸟和器皿，在王树森的指导下，结合自己雕刻专业的知识，宋诗意先后创作了《黄道婆》《广阔天地》《壮志凌云》《接过猎人的枪》等一批新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不仅让宋诗意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也让他找到了玉雕的乐趣。作为一个玉雕设计师，宋诗意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与他十几年的一线工作经历密不可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首次把现代牙医使用的小型电钻引入到玉雕行业，如今这种电钻已经成了玉雕行业的主要雕刻工具。可是不同的图案需要不同的钻头来实现，用什么样的钻头和手法，只有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掌握。
0: 从最底层干起，干一些学徒工的活，苦脏累简单的从最底层干起的，接触玉料，接触这个掌握这个制作方法和这个制作流程，这一个也是一个属于感性阶段，一个入门阶段。你画的再好也没用，而是你设计一旦会制作，你不但要会制作，而且还比一般人做得好。你工具、你的技巧更应该高，你的造型更优美，做出活来，不管是造型，还是细小的地方，都应该比一般人要高一筹。这才有条件、有资格、有能力担任设计。不然的话，第一你设计不好。第二，别人不服你，你做工还没我做得好呢，你给我设计，你不就会画两笔吗？我不服你啊。
1: 在雕刻的过程中，宋诗意不仅不刻意追求好料，而且还经常捡一些别人都不稀罕的废料。
0: 有时候这个灯给那废料没人要，就是我随便在操场那路过什么的，一看有料，巴拉巴拉捡回来，就拿到小组里面了。结果自己包裹里面全是泥，全是这个泥沙，包完以后一个像大贝壳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包完以后呢，就发现里面有白，黑色的主体，然后里面还有 红颜色

0: 还有那种酱紫色，这料是也是很就是这种，大家认为是没法用的料，就是所以用在操场。
1: 在宋时义眼里，一块玉石能否成才，很大程度取决于雕刻者的创作。在传统的玉雕作品中，大块的纯色原料是设计师的最爱。而面对这块颜色混杂的废料，宋时义又该如何处理呢？
0: 因为黑玛瑙是不多的。黑玛瑙是不多的，蓝黑的玛瑙，瓷白玛瑙比较多。它那有对比，有黑，有灰，有白，有三个色层，有黑白灰对比。这黑白灰在它融合很好的构成一幅画。如果学过画，你都知道，我们绘画素描就讲黑白灰，是吧？单色黑白灰构成，亮的是白，是吧？过渡是灰，暗的是黑。用利用这个颜色，它而主体是黑颜色，我做什么做夜景比较好。它是一个片一个片，以画面形式的舞台形式的，我做什么呢？当时想了很多题材。
1: 宋时义对着这块材料反复端详，突然间想到了刚刚看过不久的昆曲《长生殿》，这一下子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0: 正好当时呢。上海昆剧院在人民剧场演了一次这个昆剧《长生殿》，新编的昆曲《长生》，就是洪深，清代洪深剧作家。看完了以后对我的感触非常大，然后突然想到一个场景，就是《长生殿》密室的时候，就是那个像长恨歌写那个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是吧？在天夜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那个场景，唐明皇和杨贵妃在长生殿，俩人蹊跷密室的时候，哎，我想到这个场景，背景是这个做一些个在夜幕笼罩下的宫殿，前面是白的，做什么？做了一个白栏杆，雕栏玉砌，皇宫那种玲珑栏杆，然后在栏杆的中间立了一个香巾，上面插一个香。像在上天布告，旁边哎，唐明皇和杨贵妃俩人在握着手在一起，就发誓我们在天要做第一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后来这个场景就浮现在眼前了。那个香巾因为有一层瓷白，那个香巾冒了一股烟，那烟呢就是开始是实的，慢慢虚了，就是映衬在这个宫殿的那下半部，形成一种灰的效果，蓝灰的效果，而且形成一个这个黑白灰虚实这种变化，而当时效果非常好。
1: 在雕琢这件作品时，宋时义大胆地吸收了戏剧舞台的效果，后面的黑色是背景天幕，白色人物好像被舞台上的追光照亮，先后烘托，创造了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一点红色被处理成了比翼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在玉雕行里，大家都知道宋时义的侍女和观音雕得好，然而在退休之后，宋时义却对玉器挂件产生了兴趣，在创作领域开始了更加广阔的探索。
0: 我的体验就是，其实琢玉在琢自己，不光是在琢玉，在一生都在雕琢自己，在完善自己。这几十年，就是可以说，什么料都做，什么题材都有，大到几吨，小到几克，我都要做。所以花鸟人物山水，我不局限在某种品种、某种题材。人家问我干什么的，我是琢玉的。到现在仍有人就说宋时义一提就是做侍女做得好，做观音做得好。我说不尽然，我不要给我定位，你看我的作品集。
1: 干了一辈子玉雕了，很多人劝宋时义在退休之后应该颐养天年，然而宋时义并没有放弃他热爱的玉雕事业。 不仅自己创作的作品在国内屡屡获奖，他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带上玉雕之路。被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雕传承人之后，宋世义又收了几个徒弟。他感觉自己有责任把这门传统的艺术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处暑养生。处暑期间气温转凉，湿为主气，因此寒湿邪气在此时相对比平时增加，秋天的养生原则也在此时开始显得格外重要了。此时有处暑三养原则。第一，养阴。秋冬应该注重养阴，不是指单纯的滋阴，更多的是指秋季帮助身体阳气收敛，冬季帮助身体阳气闭藏。第二，养肺。秋季在五脏对应肺，当秋季气温交替时，人体的肺气也在逐渐收敛。第三，养神。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其性质从革，有革命革新的意思，这也是秋季有肃杀之意的意思，人容易低落甚至悲伤。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处暑养生的由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